0: 啊。
1: 对，
0: 这位朋友啊，咱们限购每人一组，夫妻两个嘛订个两组，你怎么订这么多呀？
1: 樊老师啊，我不是一个人订，
0: 嗯，
1: 您帮我们找的这个王记破壁颗粒又好又便宜，
0: 嗯，
1: 我要给我们全家都订上。
0: 哦，全家订。
1: 哎，我算过了。原价331一盒，团购价才49块一盒，一盒省了282块，一组能省2820块呢。我订六组，四位老人和我们夫妻俩，整整省了将近17000块钱呢。
2: 哟，这么多呀、啊！
3: 这么多算的明白啊？
0: 这个我还真没算过啊。
2: 嗯、
0: 照您这么一算的话，还真的是省了一大笔钱了。
2: 嗯，
1: 是啊，阮老师啊。好了，全家人啦、啊、都很注重健康。
0: 嗯，
1: 你的节目啦，阿拉蛮有领袖。
0: 嗯，
1: 你之前的团购我们也参加过。
0: 嗯，
1: 东西拿到手后啦，感觉都特别好。
0: 嗯，
1: 最近听您讲王琦，我才知道他对身体这么重要。
0: 嗯，
1: 现在正好有团购，我要订六组。
0: 嗯，
1: 沙漏里这些17000块的钱啦、啊，
0: 嗯，
1: 我要带我们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一趟嘞。
0: 哎，这不错，
1: 这么物美价廉的团购活动上哪找啊？杨老师，我也不多说了，别忘了啊、哦，给我订六组啊。
0: 哦，晓得了，晓得了，六组是吧？好，
1: 对对对，
0: 六组你等着收货就行，咱们是包邮到家的啊！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皮颗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黄芪破皮颗粒已经所剩无几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5: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0: 跑起来，跑起来！
1: 毛毛队长，
0: 甜甜，
1: 你的腿伤还没好，应该多休息。
0: 没关系，虽然我不能上场，但是跟大家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可是，
0: 待在球场边，感觉我的伤也好得更快了。
1: 好吧，你是队长，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0: 今天是季风回来的第一次训练，你是来找他的吧？
1: 谁会来找他呀？
0: 是吗？
1: 我是来替爷爷观察球队的。
0: 季风也是球队的一部分嘛，正好我就在拍他，来帮我一起观察。
1: 拍他？嘿，
0: 这家伙是真不一样啊，这些天他练得很苦，特别专注，
1: 而且他的射门已经很厉害了，他的每一脚射门都势大力沉，而且角度也很刁钻，这样看来下一场比赛还是有很大机会可以破门得分。
0: 不，这也还不够。
1: 还不够？
0: 他还有个致命的弱点。
1: 致命弱点？
2: 我的射门已经很准了，可是上一场每次射门都打偏，可恶，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3: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吧，明天我们还是老时间开始训练。
4: 终于可以休息了。
5: 是啊，
6: 走了，
7: 终于结束了。我肚子上的肉都已经开始抗议了，快来一颗我亲亲爱爱的美味莲子，感觉生活好充实，人间好值得。
8: 教练，我可以再用一下训练场吗？
3: 哦，为什么？
8: 我想再练练我的射门。
3: 不，你已经练得很辛苦了，
8: 教练，我。
3: 你现在需要的其实不是训练，
8: 啊，
3: 而是找出你的问题。先去吃饭，晚上8点来我办公室一趟。
8: 我的问题？
1: 季风的问题？
0: 就靠他了。
1: 他？

0: 进来。
1: 啊！
2: 哎，峰哥，
1: 你们怎么都在？
3: 教练为你量身打造的单人视频课，我负责摄像，
2: 我负责剪辑。
4: 我负责代表爷爷监督你。
0: 好了，进来吧。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课吧，这可是谢小雨剪辑的哟。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冲刺的速度很快，射门的力量和准度都不错，可是这跟比赛的感觉不一样。
0: 哦，哪里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我说不上来。总之，和比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好，我们再看另一组视频。
1: 龙江
0: 同样是谢小雨剪辑的作品。
1: 你将为成为我这把刺刀下的第一亡魂而感到骄傲。是你们为宝刀开光，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0: 天妒英才啊！谢小胖，你捡这些干嘛？
1: 这绝对是个意外！
0: 意外？
1: 峰哥，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这绝对不是意外。不信，你接着看。

0: 我的射门竟然这么烂，实在是太羞耻了。风哥，你节哀。
1: 季风，你发现问题了吗？发现了，我的射门实在是太烂了，不仅烂，而且丑，实在是太丢人了。嗯，烂，丑。
2: 但是你仔细想过没有，为什么你在训练当中的射门很准，可是你到了比赛射门就烂了？
0: 大叔，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对手给我下了蛊？还是法老王的诅咒？
2: 啊，你这个脑洞还真是清奇啊！
0: 大叔，你就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2: 其实我是可以告诉你，但是你自己体会远比我告诉你来得更深刻。
0: 自己体会？
2: 你自己研究吧，答案就在视频里。
0: 答案就在视频里。

0: 现了什么？
1: 快，播放这次射门。
0: 这个射门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稀奇的。
1: 谢小胖，切比赛紧急的第四次射门，把两次射门做对比。
2: 好的，峰哥。

0: 没错，这两次射门
1: 完全是一模一样。
2: 可是一个进了，一个没进，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看来你已经找到答案了。
1: 没错，两个射门动作完全是一样的，区别就在于防守。
0: 来吧，现在是时候去训练场了。
1: 果然，仅仅是把标志杆换成了防守的谢小胖，射门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明白了，在防守队员压力下，我身体的平衡在一瞬间发生了改变。
2: 没错，尽管你在训练中的射门精度已经相当高了，但是在和对手有身体对抗的情况下，你的射门动作总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形。
1: 嗯，说得太对了，
0: 足球是充满了对抗的运动，在身体对抗下的射门只要有一点点偏差，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教练，我懂了，我要怎么训练我的对抗性射门？
0: 其实这非常简单，关键是让你的身体记住对抗的状态和节奏。
1: 让身体记住对抗和节奏，
0: 从明天开始，3天之内完成在对抗下的1000次射门。
3: 对抗下1000次射门？
1: 没问题，2000次。
3: 不是吧，这么强？
4: 哼，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围着他转？他真的比我优秀吗？哼，看来我得更加努力了。

0: 大叔，这不就是普通的绕杆射门吗？你说的对抗性射门特训呢？
1: 你上场试一试就知道了。
0: 真的吗？搞什么鬼？一个两个都神秘兮兮的。
2: 试试就知道了。
0: 试试就试试。
2: 嘿，哇！
0: 我就知道中间有诈。

0: 后面还有埋伏，真是防不胜防。你们这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1: 这就是何教练给你设计的对抗器射门训练呀。
2: 这样有利于你早日神功大成。
3: 没错，海绵垫就是用来模拟球场上的对抗和压力。在球场上，无论是什么位置，无论是什么时间，都会面临着对方的压力和对抗。用海绵垫来模拟对抗，可以帮助我们适应这种对抗的压力，快速摆脱对方的纠缠，把握住一瞬间的射门机会，最终射门得分。
0: 我懂了，来吧，3天之内2000次射门。
3: 好样的，那还等什么？开始吧。
0: 来吧，
2: 来喽！
0: 招呼都不打就撞过来了，谢小胖，你太无耻了。
2: 教练说球场上无论是什么位置，无论是什么时间，都会有对抗。
0: 可恶，我不会输给你的。
2: 峰哥，是我一记海绵冲锋。

0: 叶灵，你的射门可是越来越难对付了，咱们休息一下吧。季风的个人特训不知道怎么样了，教练量身定做的针对性训练还真是让人向往呀。
1: 这家伙不会趁机偷懒去了吧？
2: 放心吧，他的训练绝对比你们痛苦多了。
1: 那我就放心了。
2: 你们没有发现吗？其实最近季风已经改变很多了，很快他就会是一个合格的前锋了。
3: 来吧，继续训练。啊，
1: 不是说先休息一下的吗？
3: 不想输就继续训练。
4: 可恶，我不会认输的。来吧，向我开炮。谢小胖，你这一身嘟嘟肉还真是货真价实啊。
5: 童叟无欺，绝不短斤少两。
6: 第78次对抗性射门失败。
0: 小心了，
4: 撞不过谢小胖还撞不过你吗？
6: 第79次对抗性射门打下鸟窝一个。
4: 哎，

0: 第十次对抗性射门失败。可恶，我们再来。第81次对抗性射门失败。第82次失败。第83次失败。
1: 哎呀，再来。
2: 今天大家练的都不错，解散了。燕玲，还不走吗？
3: 哦，队长，我再练练。
2: 上次到机场把季风给追回来，谢谢你。
3: 谢谢我？为什么谢谢我？
2: 啊？
3: 谢谢我挽回了岩虎的前锋。
2: 燕玲，季风他最近练得很苦，他真的变了。
3: 他变没变，练得苦不苦，不关我的事儿。队长，你可能会错意了。我去机场追他，是因为我们岩虎没有放弃队友的传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可他的实力，更不意味着我会把前锋的位置让给他。足球场上，一切都用行动和实力来说话。
2: 燕玲，
3: 队长，我要继续训练了。你的腿伤还没好，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吧。

0: 怎么样？
1: 放心吧，他没什么大碍。不过他平时劳累过度，颈椎压迫了动脉，引起脑供血不足，这才晕倒。目前最重要的是让他卧床休息。对了，你们的爸爸呢？先让他过来呀。
2: 爸爸过世了。
1: 啊？是这样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困难，你们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0: 谢谢医生。
1: 不客气。
2: 妈妈每天5点钟就起床熬粥，一直忙碌到很晚，她一定是太累了。哥哥，妈妈住院一定需要很多钱吧？
0: 小希不用担心，钱的事儿哥哥会解决的。妈妈的银行卡在我这儿，我先去交住院费，你在这儿陪着妈妈，

0: 婶娘。
1: 哦，是叶琳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妈住院了，您能不能借点儿？
1: 啊，你妈住院了？哎呦，怎么搞的呀？她也太不注意身体了。平时我就跟她说过很多次，她就是不听。哎呀，叶琳呐，本来你妈生病了，我应该来看看。哎呦，不过最近呢，我们家正在装修呢，实在是走不开。对了，昨天还跟人借了10多万呢。哎呦，这阵子呀，我们都得勒紧裤腰带了。哎，喂喂喂，哎呦，这手机怎么回事啊？
2: 爸爸，妈妈，等等我。哎，
3: 今天咱们就出院了，开不开心？
2: 开心。
0: 踢球，爸爸。

0: 可是爸爸很快就要出车，没时间了。燕玲，你跟我来。
1: 嗯。嘿嘿嘿
0: 嘿。哎。
1: 嘿。哎。
0: 哎。加油啊，燕玲。
1: 爸爸，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0: 好。
1: 嘿。嘿。嘿。嘿。射门。哎呦。
0: 再来再来再来。哎。燕玲啊，你可真棒。可是爸爸该走了哟。
1: 爸爸，为什么你总是要出车呀？你就不能多陪我踢踢球吗？
0: 因为爸爸是一个男子汉呀。
1: 男子汉。
0: 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这就是男子汉的责任。爸爸多出车就可以多赚钱。赚了钱，我们一家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了。
1: 哦，
0: 燕玲，爸爸走了以后，你就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了。你可要替爸爸照顾好妈妈和妹妹哟。
1: 放心吧，爸爸，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0: 拉钩，
1: 拉钩，
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耶。
0: 燕玲啊，爸爸要走喽，你可一定要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0: 小林、小希，我没事儿，明天咱们就出院。
1: 不行啊，妈妈，你就在医院里好好休息。
0: 燕玲啊，不是妈妈不想休息，只是周铺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这样下去店要关门了。再说家里的情况。
1: 家里的情况我了解，妈你就放心吧，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我可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照顾家人这可是男子汉的责任，扛不起困难怎么能叫男子汉。

0: 夏天沿着 G2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第一站丹东。
1: G228 国道，一条勾勒国家海陆交错带的滨海之路，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东兴，全长7800余公里。此行我们就与 G228 辽宁段大海并肩，打卡最美公路，自驾3天2晚，玩转丹东大连。我们马上。

0: 起 G28 的自驾之旅啦，用3天2晚的时间玩转丹东大连。那我们沿着 G28 丹东线的第一站马上就要到啦。
1: Welcome to 丹东

0: 是 G28 的零公里处，哎，这边就是虎山长城、万里长城的东端起点。
1: 那还等啥呀？爬去吧！
0: 小小长城拿捏。冒汗，肥，想吃屎。Oh yeah！
2: 虎山长城，明长城的最东端，这条巨龙在山海关伸向大海之前，还往咱们东北延伸了近1000公里。这也是中国唯一一座建在边境线上的长城。打卡过虎山长城，让我们继续 G28 的自驾行，感受一下丹东的小城魅力。
0: 我们爬完长城累到腿软，最好的解药就是在这鸭绿江边
3: 来一杯咖啡，
0: 干杯。
2: 离开虎山长城，我们驾车约20到30分钟就能抵达鸭绿江畔的咖啡店。

0: 来丹东玩的话，特别推荐大家晚上的时候来鸭绿江边逛一逛。其实这边业态还是挺丰富的，只要你能找好停车位，保准你能在这玩一下午。
1: 断桥的灯一亮，整条江都活了。鸭绿江夜游千万不能错过。
2: 也是坐上游船了，现在我们在夜游鸭绿江。
1: 鸭绿江游船票价75元，航程35分钟左右，体验感直接拉满。当夜幕漫过江面，波光闪闪，就能领略边境独有的夜色。
3: 早上好呀，朋友们！
4: 到了，到了，急了拐弯的就到了。
0: 朋友们，早餐知道吧？早茶是不是也听过？但是早串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走，带你去看看。从哪来的？
5: 杭州来的。
6: 我他妈去点几串，我尝一下。我从广东过来的。
0: 吃过早晨烤的这个烧？
7: 没有，这是第一次。上完全国要发一个朋友圈，第一次吃早晨的烧烤。
8: 这么多的提前排队，昨天礼拜五预约的。
9: 您多大岁数了，大爷？今年
10: 70。为了这份热爱，一直都烤到100岁。
9: 你能吃到100岁不，哥？
11: 好吃，
0: 吃上了是吗？
11: 对，给你来一串尝尝。哎呀，烤串配酒酿，嘎嘎的。喂，这是烧呗？
12: 好吃，
0: 是我们的蘸料烤鸡脖。
13: 这得那么撕着吃。
0: 怪不得大家都点什么150串、200串，确实，吃到一个吃了上瘾这口东西，就是吃完一口让你再吃第二口。
1: 丹东的烟火气从清晨便扑面而来，滋滋冒油的肉串再配上本地的蘸料，一口就能吃透丹东独有的市井味道。这座边境小城满是鲜活自在，藏着独有的温柔与别致。告别 G28 的丹东线，我们自驾前往下一站大连。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

0: 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

0: 这十年来咱们有过分歧，有过矛盾，可是我自认为咱们俩之间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对吧？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临走了要跑到我老婆那儿给我造谣啊？
1: 我造什么谣了？
0: 手术单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手术单不是你替我签的字吗？上头清清楚楚写的马庆生。
0: 我跟你解释过了，我当时是完全没办法。是啊。
1: 我什么也没说呀，可你老婆爱怎么理解那是她的事儿啊，跟我没关系啊。
0: 马庆生，如果你还念同学旧情，啊，如果你还希望你走了以后，你曾经爱过的女人和你的孩子能够清静的生活，我希望你去跟我老婆解释一下。陈晨，我真没什么可解释的了。
2: 理解，
0: 云芝啊，十年了，这十年来，你一直没有忘了修罗吧？修罗也没有忘了你，他留下完全是为了你。这份守望，多么令人感动啊！所以我成全你，成全你和他，我就让你们这么守望下去。

0: 我真后悔，我还来找你。
1: 幸亏我替你的去逼他，成了！我跟索磊请了两天假，我现在就可以去办手续。怎么了，嫂子？
2: 哎呀，去吧去吧，有啥可显摆的？不就陪人睡觉睡来的吗？
1: 嫂子，你这好好的。 又怎么了？
2: 哎呀，没事儿，去办你的吧。
1: 行，您先消消气儿，我走了。

0: 丹丹，爸爸走了啊。
1: 哦，爸爸你去哪儿啊？
0: 爸爸去省里上班，啊，回头我回来看你。那什么，我走了。
2: 走好。
0: 丹丹，再见。
1: 爸爸再见。
0: 听话啊。
1: 嗯。

0: 这样行了。
1: 可以了啊，马处长，您的材料里啊还差一份体检表。哦，这样您到省立医院啊做一下体检，做完以后把表交过来就可以了。啊，
0: 行，那我今天就去。
1: 反正啊就一会儿的事儿，一个小时全能搞完。下班之前啊，您给他交过来，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0: 哦，好，
1: 我给您开张条。
0: 啊，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大夫，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吗？
1: 胃有什么不舒服吗？
0: 没什么不舒服。哦，有的时候会有点疼，还有点堵得慌，其他就没什么感觉了。
1: 体重有什么变化吗？
0: 最近掉了5-6斤，工作太忙。有问题吗？
1: 目前看没什么大问题。
0: 哦，
1: 这样吧，先彻底的检查一下，做个全身 CT 吧。
0: 大夫，有这必要吗？
1: 还是检查彻底一点好，不是放心吗？
0: 哎，行。

0: 有问题吗？
1: 大夫，没什么问题吧？
2: 家属没来吗？
1: 没有。有问题吗？
2: 单位上没来人？
1: 没有。大夫，你就直接跟我说吧，跟我说没关系，我有足够的承受力，真的。
2: 你的胃上长了个东西。你听明白我的话了？
1: 啊，是。是癌吗？
2: 高度怀疑。你现在需要马上住院手术，赶快通知你们单位吧。
1: 那边大夫，千万别，我求求你了，千万别跟我们单位说好吗？
2: 为什么呀？这生死攸关呢。
1: 大夫，求求你，求求你，暂时先替我保密好吗？
2: 这可不是小病啊。
1: 我知道。大夫，跟你说实话，我刚刚调到省委，不想给我新的单位添麻烦。另外，我的手续还没有办过来，我想我会原单位去做这个手术，我求求你替我保密好吗？
2: 好吧，你们这些领导干部生病都成了最高机密了，我可不是吓唬你了。你现在需要马上住院手术，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会有生命危险。
1: 还有多久啊？
2: 这个不好说，要看手术的效果。

0: 怎么，你要回滨河啊？
1: 啊，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有些工作还没交代完，我回去一下，交代一下，交代完了以后，我马上就回来。
0: 我看还是先报上到，这边安顿好了再说呗。吴书记那儿可都等着你呢。
1: 嗯，我还是先回去吧。吴书记那儿，你帮我解释一下啊。我回去一段时间，办完事马上回来。
0: 那你尽快啊。
1: 那行，那再见。

0: 好好写作业，我去看。啊，来了。
1: 小罗，
0: 你怎么回来了？
2: 爸爸。
1: 哎，丹丹。
2: 爸爸。
1: 丹丹。

0: 哎，小罗，
1: 我求你件事儿。我回来这件事儿，你先别跟别人说啊，好吗？
2: 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你就先别说了。求你了。

0: 这几项指标都重新划一点了，然后这个你看看这个用法，这个然后你重新都用用法啊，整一下啊，行啊。哎，老马，
1: 老林，
0: 你不是去省里报道去了吗？
1: 我找你有点事儿，去你办公室谈吧。
0: 好，来来来。哎，
1: 林大夫，我就相信您，我没事吧？
0: 你去年没有参加体检啊？
1: 没有，我从来不参加体检。
0: 老马，你马上手术吧。
2: 这么说，是啊。
0: 家属来了吗？
1: 我已经离婚了，林大夫，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父母，我再没有别的亲人了。林大夫，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告诉我吧，好让我有点数。
3: 好吧，我也不瞒你了，你有可能得的是胃癌，要经过活体检查。不能让癌细胞扩散了，马上手术吧，还有治愈的可能。
1: 哎，还有多久？
0: 什么多久？
1: 我是说我还能活多久？你跟我说实话，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安排。
0: 三年是的，五年是的。完全治愈也是的，三五个月也是的，全看手术的效果了。马上住院，争取这个星期就手术。
1: 啊，林大夫，这事儿能事先保密吗？
0: 为什么？
1: 万一不是呢？万一是虚惊一场呢？
0: 可是，你需要公费医疗，不可能不通知单位啊。
1: 手术的钱我先自己掏，啊，如果以后是的话，再通知单位。
0: 老马，凭我的经验，肯定是。
1: 那万一不是呢？我已经调到省委了，啊，如果不是，这事儿又闹得满城风雨，我就去不了了。林大夫，暂时保密好吗？啊。
0: 这去一生未必命还重要吗？
1: 我求你了。
0: 好吧，可是你离了婚又不通知单位，那谁来照顾你啊？手术后是离不开陪护吗？
1: 我找个人，我去找个人。
4: 小田，这儿呢。

0: 在这鬼鬼祟祟的，户口办好了吧？已经从老家迁出来了，就差在这边落户了。公安局那边也没有问题，这一两天落下就成。哎呀，庆生，谢谢你啊！哎，你不是走了吗？啊，
1: 老田儿，我想求你帮个忙。
0: 看在咱们两个好过一场的份上，不知道行不行？说吧，什么事儿啊？我病了，需要动个手术，所以我想请你照顾照顾我。
1: 你怎么了？生什么病了？哎，
0: 我离婚了。 家里的父母也老了，所以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这病的事儿。再说，隔皮砍瓜，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所以我不想弄得满城风雨。我想先偷偷的把手术做了，如果是真的，在通知单位。在此之前，我想在手术期间请你照顾照顾我，行吗？静生。
2: 这老天爷咋对你这么不公平呢？谁说不是？我去请假，我现在就去请假。要是单位不准假，我不干了也要照顾你。
0: 秦少，你这个人真是让我又恨又爱。小田儿。 没想到这个时候，我只有指望你了。哦，对了，这件事你一定要保密，对谁都不要讲，听见没有？万一不是，我好到省里了，去上任。
3: 嫂子，嗯，那个，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所长说，我负责那几间房，让您接过来，行吗？你好么事儿的，你请什么假呀？哦，当了城里人了，烧的。
2: 我要去医院看我哥。哎，
3: 你哥还没好啊？那前两天你不是说好了吗？
2: 这两天又反复了。
3: 哎呦，那赶紧去吧。
2: 行，嫂子，那您受累啊。
3: 哎呀，去吧，去吧，去吧。

0: 兰兰，哎呦，兰兰，先进屋去啊，进屋玩去。
1: 你为什么回来总是待在这儿啊？
0: 小罗，你别赶我，我来这儿是想跟你和丹丹告个别。
1: 要回省城了？
0: 不，暂时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的一些东西暂时先放在我住的那屋，好吗？
1: 你都找到地儿了，干嘛不把东西一起搬过去啊？
0: 咱夫妻一场，借你个角落放一点东西总成吧。
1: 行，别放太久了。

0: 去把林大夫叫来。
1: 我现在就去叫，你等着啊。林大夫，马县长醒了，他要见您呢。
2: 我马上过去。老马，手术很成功，你就安心休养吧。啊，
0: 老林，是还是不是？告诉我真话。
2: 是。阿妈，通知单位吧，你不可能去省委工作了，好好治疗，争取活下去。

0: 王叔叔，您找我啊？
1: 哎，修罗，你坐。
0: 哎。王叔叔，何阿姨说这个周末去郊游，带上丹丹。我已经找了一个度假村，挺清静的，咱们可以晒晒太阳，您也可以钓钓鱼。
1: 修罗呀，马青生回来了，你知道吧？
0: 我知道，他还暂住在我家呢，神神秘秘的，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1: 他病了。
0: 病了？什么病啊？
1: 胃癌，而且已经到了中期。哎，有时候命运这个东西啊，真让人哭笑不得。
0: 他为什么不说呀？他什么也没说。
1: 他动手术都没有说，我猜想他是抱着幻想，希望不是，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影响他的仕途。可是现实残酷得很，不但是，而且很严重。我下午去医院了，他看见我，一句话没有，就在那儿掉眼泪。看见他那个样子，真让人难受。小马这孩子，我是看着他一路走来，别人可以说叫奋斗，用在他身上那叫挣扎。一路挣扎到今天，却落得这个下场。修罗呀，你怎么想啊？

0: 你们毕竟是夫妻一场啊。
1: 哎呀，疼死我！哎呀，哎呀，疼死我！哎呀，
2: 哎，来，我给你擦擦汗。
1: 你别给我擦汗，你去叫他们再给我打一针，去打一针，我疼死了，
2: 我
1: 都快
2: 叫了。人家说了，这种针不能经常打，叫你忍耐一下，好不好？
1: 哎呦，我忍耐，忍耐，我都忍了一辈子了，我临死还让我忍耐呀？我不忍了，你去给我叫，你去，你叫他们叫。

0: 你就是那个姑娘吧，嫂子。在这个时候你能过来服侍她，我谢谢你。
1: 那个马县长，你跟嫂子说话，我先走了。

0: 我不想让你知道，所以我只能叫他来。这事跟我没关系，我们已经离婚了。
1: 我来只想问你一句话，毕竟我们夫妻一场，现在你病了，如果需要我照顾你，你就告诉我，我愿意。我要，谢谢。
2: 谢谢你的笑容。

以不爱我，但是你不能不让我爱你。我爱你，为了我自己的爱，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最近上学还好吧？这孩子，你还得抓紧让他学习啊。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
2: 嗯，
1: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2: 哎，
1: 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2: 嗯，
1: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
2: 嗯，
1: 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
2: 嗯，
1: 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
1: 嗯，
2: 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啊，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1: 嗯，
2: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
2: 哎，
1: 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
2: 哎，
1: 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
1: 嗯
2: 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嗯，
2: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
2: 嗯，
1: 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
2: 嗯，
1: 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是
1: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1: 嗯，
2: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
1: 不
2: 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
1: 嗯，
2: 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
1: 哦，
2: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嗯，
2: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哎，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嗯，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
1: 嗯，
2: 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

0: 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说的对，哎，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6: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7: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2: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2: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2: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欧米伽三，
2: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2: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2: 没错啊。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

0: 顿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嗯、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嗯、鱼罐头、哎、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嗯、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0: 是
1: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
0: 嗯、
1: 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嗯、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啊、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啊、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1: 好，
0: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
1: 好好，
0: 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
1: 嗯？
0: 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

0: 吃。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0: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0: 您
1: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

0: 加赠五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十五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世界和平。
1: 孙子，哎，红包拿着。
2: 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0: 翠花，我回来了。
1: 呀，回来了。啊，哎呦，你这回下乡有十几天吧？啊，够辛苦的你。哎，赶紧洗手吃饭。啊。哎，对对对，有一事我得告诉你。啊，
0: 什么事儿？
1: 马继生得病了。
0: 他不是走了吗？
1: 又回来了。
0: 啊，什么病啊？
1: 胃癌。他得了病，不想让别人知道，就偷偷的去市医院把手术给做了。这不，他让小田请假到医院去照顾他。哎，你说这人，我平常还挺烦他的。他这一病，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0: 翠花，啊，我去看看他啊。啊。
2: 刚翻完又翻呢。
3: 你再忍一下，我知道你疼。哎，来这儿。哎呀，这样对你伤口恢复有好处。还是疼一点啊！哎呀，
0: 太疼了，轻伤。哎呀，轻伤。哎
3: 呀，这不是啊，轻伤。这儿我也没其他事儿了，我就先回去接丹丹，明天早上再来看你。哎，好，那我先走了。哎，来，坐吧。嗯，走了。哎。

0: 怎么会这样？命，这就是命。你别这么说，你还年轻着呢，你身体一向都挺好的，你能挺过来。过不去了，我的生命到头了，我心里明白。甚至，你说，老天爷。
1: 是不是对我太不公平了？你胡说什么呀？你得对自己有自信，你能好起来。你别安慰我了，我明白，可我就是不甘心。
0: 你不甘心什么呀？
1: 陈志，我问你，为什么我们俩偏偏碰在了一起？
0: 嗯，那这也是命。
1: 那我再问你，为什么我们两个偏偏又爱上同一个女人？
0: 我告诉你啊，你对我和秀罗的关系有误会。
1: 没误会，我知道你们两个。

0: 信什么事都没有，但是我也知道你爱他，他也爱你。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为他做了那么多，可他一直偏偏喜欢你。你比我好在哪儿？就是因为你喜欢看星星。
1: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可能就是因为我喜欢看星星。哎呀，行了，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那么多？现在就想好好养病，把病养好了，咱们争取重新活一回，做一个不光爱生活也爱星星的人，让修罗重新爱上你。
0: 还会有那么一天吗？他会吗？
1: 只要你努力，他会。
2: 秀罗，庆生好点了吗？
3: 好点了，
2: 来喝点水。
3: 不用了，阿姨。王叔叔，我没事了，我还是接丹丹回去吧。
2: 我看，要不然就先不要接丹丹了。丹丹跟我们两口子挺亲，我们也特别喜欢丹丹。你现在忙不过来，就先让他跟我们在这儿吧。
4: 是啊，
3: 算了吧，我还是接他回去。
2: 为什么呀？你对我们还不放心呢？再说了，你现在天天在医院里头，你也顾不上他呀。
3: 阿姨，说实话，我不知道庆生这一回能不能过这一关。也许丹丹就要失去他爸爸了。我得让孩子慢慢接受这个现实。
4: 老何呀，去把丹丹叫醒，让他跟秀罗回去。
2: 好吧。
4: 秀罗，他情绪怎么样啊？
3: 还好，就是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撑了这么久，马上就要到手边的东西，却再也拿不到了。
4: 小马这孩子，哎呀，很聪明一个人。我希望他能够最后啊，明白这一切。
3: 王叔叔，您是知道的，从一开始我就没有爱过他，可他现在到了这一步，我还是挺难过的。
4: 好了，不想这么多了，让我们一起帮他度过这一关啊。
3: 现在家里就妈妈一个人，你不想回去陪陪我呀？啊，
5: 那好吧，
3: 真乖。
1: 哎呀，现在想想啊，咱们上大学的时候还真是挺快乐的。
0: 是。哎，你还记得不记得那个
6: 马尾巴的功能？
1: 我怎么不记得呀？当时就因为我这么一句话，你们就给我起了这么一个外号，后来干脆连后半句都给我省了，直接叫我马尾巴。说实话，我毕业的时候还真怕把这个外号带回滨河了。
6: 我不能再笑了，我伤口疼。
1: 青生，你赶快好起来吧，等你好了，我把咱们在滨河的同学都召集起来。你不是成天说老乡很重要吗？到时候咱们这些滨河老乡好好聚聚。
0: 唉，老乡，上学的时候我组织老乡会，当时就你一个人不参加啊。可是现在呢，我病了，就你一个人

0: 人家来陪我，别这么想。人家是不知道，再说你不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吗？陈志，你恨过我吧？
1: 说这干嘛呀？
0: 实话实说。如果你让我说实话，那我就告诉你，我没恨过你。 只不过有时候，说，我觉得你可怜。哎呀，你看这说来说去，怎么又绕回来了？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不高兴的啊，说点别的。
1: 陈志，咱们就说这个，你知道吗？
0: 你身上有一种东西叫人嫉妒，
1: 什么东西？
0: 我要能说得清楚，还嫉妒你干嘛？或许叫气质，或许叫风度，或许就是你的长相。在我的眼里啊，你这个人呐，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争，所有好东西。 就直接掉到你头上了，真的。你就说修罗吧，你为他做什么了？你不就送给他一望远镜吗？他就那么爱。唉，所以说呀，这个世道不公平啊。有的人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唾手可得；可有的人呢？ 拼命的挣扎，到头来一无所有。你陈志就是前者，我就是后者。所以你说，我死了能瞑目吗？啊？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第一苦命的人，那这个人就是我。
2: 晋升，我替你难过。
0: 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这么想啊？你别想了，你好好治病，争取活下来。我当然要争取，我一定要活上。我奋斗了那么久的东西，我还没得到呢，我必须挺过这一关。哦，对了，有件事儿啊。
1: 想让你给我帮个忙，什么事儿？翠花，他一直对我和修罗的关系有误解，特别是在你给他看了那张手术单以后。你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替我解释解释。你笑什么呀你？
0: 我没笑你，我笑老天爷呢。看来老天爷呀。 还是很公平的，他给了你那么一个有情调的人，那样一个老婆，哎呦，青生，你对我不了解，你对翠花更不了解，你更不了解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俩的关系比你想象的要好得多。
1: 眼睛，你实话实说，翠花真的是你爱的那个人吗？你和他生活在一起，心里不觉得孤独吗？嗯，行了行了，你什么都不用说，好吧。 君子成人之美，我呀，这个要死的人呢，就为你做这件好事。
2: 成不成？我帮你拿。
3: 没事儿，没事儿。
2: 哎，怎么了？快走啊！

0: 我不想去。
1: 为什么呀？哎呀，庆生现在都这样了，以前有什么不愉快都过去了啊。
0: 不是，我怕我到那儿我会哭。你说这么个年轻的人就得了这种病，受不了。
1: 翠花，只要咱们大家多鼓励他，他还是有机会活下来的。哎，去了以后你就多鼓励他啊。
0: 嗯，那现在谁在照顾他呀？
1: 叶秀罗在照顾。
0: 我不想去了，我不想见到那人，我是怕见到那女人，我就更控制不了我自己了。
1: 翠花，都这个时候了，咱们怎么都应该去看看人家，你说呢？走吧，啊。
0: 嗯。
2: 我不想吃，我一吃就恶心，想吐。
3: 庆生，医生是怎么交代的呀？化疗期间要多吃点饭，增加营养最重要了。哪怕是多吃一口啊，就是胜利。来来来，快吃一口。
2: 我不吃，我真的不想吃，我想吐，我恶心。
3: 你要是不听话的话，我可走了。
2: 哎，你别走。
1: 青生，你弟妹看你来了。
4: 大臣这弟妹，哎呀，
3: 来，嫂子来了。
1: 别洗了，别洗了。
4: 哎呀，
1: 躺下。
3: 哟，还拿这么多东西干嘛？
2: 谢谢啊。
3: 那嫂子，来坐吧。
2: 来坐。
3: 弟妹，这事儿都遇上了就不急了啊。我也帮不上啥忙，你这要是照应不过来啥的，那就把孩子送我那儿，这一只羊也是放，两只羊也是放，是吧？那个做饭啥的我还行。
0: 嫂子，谢谢你啊，我能照应得过来。
1: 让你来看庆生的，你跟秀罗聊起来没完了。
3: 哎呀，马大哥。这人这一辈子呀都不容易，是吧？他啥都得尽力，是吧？这谁不得尽力这九九八十一劫啊？那个啊，你这是一劫啊，你好生熬着，咱能熬过来的。
2: 谢谢你啊，弟妹，有你这句话我一定熬过去啊。
3: 秦生，那你跟嫂子聊着，我回去给丹丹做饭。
0: 哎哎哎，
3: 晚上再来看
0: 你啊！你去吧，这儿有我们呢。
3: 好好好，
2: 去吧。
3: 那我先走了，哎，
1: 好。
2: 哎，来，坐，
1: 坐吧，坐，
2: 坐。
3: 哎。哎呀，啊，要不我干点啥吧？
2: 啊，不用，就坐着吧。
0: 那个，我帮你洗衣服吧。
2: 不用不用，
0: 洗衣服我行。
2: 弟妹真的不用
0: 洗。哎呀，闲着也是闲着，我帮你洗。
2: 不用，弟妹不用。
0: 哎呀，你别客气了。
2: 不，弟妹，那是秀罗洗完拿过来的。
1: 你看，
0: 嗨，哎呀，
2: 啊，陈志，
1: 嗯，
2: 你出去一下，我跟弟妹啊说点话。
1: 嗯，行，你过去吧，坐吧啊，我就在外边。
2: 弟妹，来坐。
0: 什么事儿啊，马大哥？
2: 弟妹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件事啊，我得向你解释一下。
0: 啥事儿啊？
2: 就那天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啊，不是真的。
0: 啥事儿啊？
2: 我那天跟你说陈志和秀罗的事儿。

陈志，还有秀罗，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的关系是最好。后来的事儿你就都知道了。我跟秀罗成了两口子，可其实我们的关系一直是疙疙瘩瘩的。唉，前一段时间我们又离婚了。

我呀，是嫉妒陈志的好，恨修罗不爱我，所以呀，我那天才向你说了那些事。其实啊，陈志和修罗呀，根本就没有我说的那种关系，他们只不过

0: 要不然的话，修罗就活不到今天了。其实我应该谢谢陈志，可我这个人呢，就是小心眼儿。你跟陈志走到今天不容易，你应该好好的，相信他，别疑心生暗鬼，别闹到我跟修罗这个地步。到时候后悔也晚了。
1: 哎，
2: 我是来接你的。
1: 接我去哪儿啊？
2: 去滨河。
1: 我不去，这儿挺好的。
2: 修罗，难道我是那么令你讨厌的人？难道咱们俩在同一个城市生活都不行吗？
0: 你能来看我，我就受再多的苦，我也值得。
1: 季少，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自己。你真的爱上我了？
1: 我没有，直到现在我也没有。不过，我会试着去努力的。
0: 谢谢你啊，看来我为你做的这一切值了，真的。

0: 走半天肯定渴了吧，去给你倒点水。
1: 小乐，我不渴。小乐，这种感觉真好，真的。我做了多少次梦啊，就梦见这种情景。没想到咱们离婚了，我病了才得以实现。
0: 我还是给你拿点水吧。
1: 我真的不渴，有你在我身边，我感觉好多了。哎，现在想想啊，什么级别，什么待遇，哪有比你情我爱，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好啊！啊！修罗，如果我这次病好了，出院了，你愿意和我复婚吗？啊！
0: 咱们暂时先别谈这个问题了吧。
1: 不，我要谈这个。知道吗？我这一病啊，想了很多，我终于想明白了，而且我也觉得我活明白了。我马庆生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人了，一定会改变的。我一定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值得你爱的人。小罗，答应我。等我痊愈了，就和我复婚，啊！

0: 哎，小天儿，这几天马金生好点没有啊？
1: 我不知道。
0: 你没去医院看他呀？
1: 他不让我去，他以前的爱人照顾他。
0: 啊？哎呦，
2: 修罗，你看怎么办呀？老马他拒绝化疗啊，
3: 他实在是太痛苦了。说句实话，连我都看不下去了。

0: 些钱了。我知道我活不了了。小罗，我这么活着呀，还不如死了。
1: 金城，
0: 别说，你听我说，我死了以后，你和丹丹要好好过。哦，一定要把她抚养成人。另外，你要碰着合适的呀，你就嫁了。
1: 秦商，
0: 给他找一个后爸也挺好的。
1: 秦商，我和丹丹不能没有你。你不还想跟我复婚呢吗？秦商，你要听医生的，配合治疗，别管多痛苦，都要积极的配合治疗。
0: 答应了，答应要和我复婚了。

Yes, we are.

0: 秋楼。
1: 啊，陈志。
0: 庆生怎么样了？
1: 在化疗，化疗得很痛苦，痛苦的连我都看不下去了。不过他很坚强，全忍了。我真没想到人的生命力可以这样强。
0: 丹丹呢？
1: 我托在何阿姨那儿了。
0: 你也得注意身体，千万别累垮了。
1: 我没事儿，能挺得住。陈志，你应该知道，一直以来我都很讨厌马琴生，可他这么一病，事事都要依靠我。突然发现，我对他不是一点感情都没有的。毕竟他是我这一生中唯一有过亲密关系的男人，他还给了我丹丹。那天他跟我说，如果他好了，希望和我复婚。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当时答应他，是为了让他不要放弃治疗。也许经过这么一场病，琴生真的可以改变。毕竟他是丹丹的亲生父亲，为了女儿，我什么不可以做呢？

0: 钱县长，你来干什么？我听说他快不行了，来看看他。这个时候就别打扰他了，你回吧，这儿没你的事儿。
1: 护士，护士，
2: 医生，
1: 护士来帮我！哎呀，难受死我了！不行，你给我拔掉！
2: 你不能拔，你听话！
1: 拔了我！我那根死了，我也不出医院了！
2: 你听话呀！医生，
1: 我
2: 给你倒点水。
1: 我冷，我冷，我冷。
3: 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货比金馍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
3: 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 鸡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货比金馍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 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 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

0: 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

0: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

0: 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

0: 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2: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6: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7: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6: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8: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9: 别多管闲事儿。
10: 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11: 宝宝吃饱了吗？
12: 吃饱了。

0: 这么认真呢？
1: 啊，这是林大夫啊，特意关照我的。
0: 有什么问题吗？
1: 奇怪了，怎么跟正常人一样？
2: 老板，
3: 哎，
4: 林大夫，
2: 都收拾好了
5: 啊？哎呀，你这真是奇迹啊！所有病症全部消失。
6: 那是说我完全好了吧？
5: 还不能那么说，目前看算是好了。可是癌症这种病呢，5年不复发才能算痊愈。这次出院以后呢，要多注意休息，定期回来复查。另外啊，注意营养，不能过于劳累。
6: 那可以上班了吧？
5: 哎呦，老马呀，这个时候了还想上班啊？好好休息吧，啊。
3: 哎，出院了，回家好好休息啊。
6: 谢谢你啊。
7: 谢谢你。金生，一会儿我先把你送回家，然后去接丹丹。
6: 行。
7: 你晚上想吃什么，顺便带回来。没事儿，那你们俩聊吧，我在楼下等你啊。啊，来，我拿着这个。

0: 住院了，好的真快，挺好。
1: 小天儿，谢谢你在我住院的时候照顾我。啊，你户口落实了吗？
0: 落下了。启生，你能不能跟所里说一声，把我转成正式工啊？
1: 哎呀，你看现在我职务也没了，说话不一定管用。小天儿，我想跟你说的是，从你往后，咱们不要再联系了，永远也不要再见面了，啊。
0: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们家给我介绍了对象，前两天刚相过亲，人还挺好的，还是个正式工呢。我要是没有城市户口，人家肯定还不乐意呢，所以还得谢谢你。
1: 那就好。啊，那工作的事儿我再打打招呼啊，要是办不成呢，你不要怨我，办成了也不用谢。那就这样，再见。
0: 再见。

0: 不知道他来。
1: 知道，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人家还帮助过你呢。
0: 是，小罗，原谅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1: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0: 你先在沙发上坐会儿，我去给你把房间收拾出来。
1: 秀罗，啊，
0: 怎么了，秦生？
1: 没事儿。
0: 那你歇着吧。
1: 哎，秦生，别动，让我抱一会儿，别动，真好，我又活着回来了，还能抱着你，秀罗，谢谢你，谢谢你救活了我，
0: 秦生，我得赶紧收拾房间了，一会儿还得去接丹丹呢。

0: 笨蛋。
1: 爸爸，爸爸。
2: 哎呦，慢点。
1: 爸爸，
2: 慢点。
1: 爸爸。
0: 哎呦，蛋蛋。多好，什么都不想。
2: 行了，别在这儿坐着了，回去吧啊。
0: 对，回家。
3: 哎呀，怎么会这么严重啊？不是从德国新进来一批杀虫剂吗？
4: 是。这个一开始
0: 上班去
3: 啊，老刘啊，我有点事儿，你先过去，我随后就到啊。秦生，出院了啊，还说和翠花去看你呢，这两天太忙了，也没顾上。
4: 嗨，不用看，好了，医生说呀，我的寿命不长。
3: 你胡说什么呀？
4: 只能活50年了。
3: 你吓死我了，你看看你啊，可不像当初那时候了。
4: 哎，你们这要去哪儿？

哎呀，金东县出现了大面积的病虫害，这些人真是的，虫子成了气候才报上来，这不是派了几波灭虫专家过去了，还是没控制住。这要是再万一蔓延开就麻烦了。那行生，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还得赶紧过去呢。你多保重啊，回头咱们再聊。

0: 学生，
1: 哎，宋大庆，你怎么在这儿？嗨，
2: 这不是去你单位看你，他们说你走了，我们这就追上来了。哎，你怎么回事啊？生病了也不跟大家说一声啊？嗨，
1: 又不是什么好事，有什么可说的？
2: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就是好事。对了，跟你说个事儿啊，咱们同班的几个老乡啊，商量着一块聚聚，正好也给你压压惊。就今天晚上，怎么样？啊，
1: 压惊就算了吧。再说了，我不能喝酒，医生啊已经不让我沾酒了。
2: 你可以不喝呀，我们喝你看着呗，都是老乡，无所谓。啊，哎，想当初上学的时候，你跟我们说啊，将来大家步入社会了，都要互相帮助。可现在呢，一个一个忙得要死，全给忘了。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家联络一下感情。陈志下乡了不在，就别通知他了。今晚上6:30，良友大酒店，哎，吉祥厅。顺便把秀罗也带上吧。
1: 啊，他就算了吧，他不喜欢这种场合。
2: 那个大家安静一下啊，今天我说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咱们这些同学聚会不容易。第二件事，为我们的老大哥，哎，你坐坐坐啊，坐啊，咱们的支部书记庆生的康复，干杯！
3: 干杯！
1: 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4: 谢谢您吧。
5: 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不在家。
1: 我出去参加同学聚会，今晚不在家吃饭庆生。
6: 丹丹，你先做作业，妈妈给你做饭啊。嗯，
2: 我说你们那个县拆棚
7: 没呢，听说快。哎，你说这事弄得还挺神秘，什么都没想出来啊。
2: 这回怎么也挺你做科长吧？
7: 我没戏，咱厂里没人啊。原打算还指望庆生呢，没想到人家又提升了。
8: 哎，你们听说有人请了他？听说他们县里啊，把他当成后备梯队，马上就要到省党校学习去了。
2: 是吗？
8: 对呀。
2: 什么时候？学多长时间？
8: 大概3月吧。
2: 3个月？
8: 对。
2: 不可能，我告诉你，这事儿啊，最少半年，哎，这才是提升的前奏，你信不信？
7: 哎，你说这是工农兵大学生现在是不值钱了，哎，干活老有咱，这提拔永远想不起咱们。
8: 那可不一定啊，你看咱庆生提得多快啊，是吧庆生？所以你这说的不对。
2: 哎，庆生，你啊还去省里吗？
1: 还没想好呢，这不是一直催着我去报道吗？我是在考虑啊，到底去还是不去。
2: 我跟你说呀，身体重要啊，我看那事儿啊算了吧。啊，
8: 什么叫算了？这庆生他走到这一步容易吗？不过啊庆生，健康第一，健康第一。
9: 来来来，
10: 健康第一，健康第一。

0: 生，我来了。啊，怎么喝酒了呀？一身的酒味儿。医生的话你忘了？
1: 啊，没喝，他们和我看着来着。
0: 马庆生，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你怎么能这么糟蹋自己呢？
1: 我没喝，

0: 喊他们喝来着，真的。哎，丹丹呢？
1: 睡了。秦生，这身体是自己的，以后啊别再出去应酬了。
0: 哎，妈的，
1: 怎么了？不舒服啊？
0: 没有，我呀是说这世道不公。哎，你说那孙大庆在咱们学校那什么玩意儿啊，现在倒好，人五人六的，马上就提副处了。
1: 秦生，你不早都是正处了吗？何必跟一个当副处的耿耿于怀呀？
0: 嗨，我也没说，你说我这赶的不是时候。
1: 行了，你赶紧洗洗睡吧，我也要睡了。
0: 啊，
1: 都几点了呀？

刘主任吗？啊，刘主任，我是庆生啊，马庆生。啊，我好了好了好了，没事了啊。那个这边的医生说呀，上次只是怀疑我是胃癌，现在看来啊，根本就是误诊了。我现在好了，完全好了。啊，刘主任，那个实在对不起啊，上次到省城报到手续没办完，我就回来了。这样，那个麻烦您跟吴书记打个招呼，就说我好了，随时可以继续工作。不，不用休息，不用休息，我是一个党员。这个只要有一息尚存，那我就会继续努力工作。对，您跟吴……哦，吴书记已经找了新的秘书了哈。啊，理解理解理解。啊，对，这事儿当然得理解了，书记身边离不开人嘛。刘主任，您看那个能不能跟上边说说，给我另外安排一个工作呀？那要不这样吧，我马上去一趟省里，啊，一呢是跟省里汇报一下我的情况，二呢，顺便再讨论一下我工作安排问题，啊？好，哎，刘主任，好，我马上去，哎。

0: 家。妈妈，爸爸留了张纸条。
1: 修罗，我去省城办点事儿，明天最迟后天就回来了。你不要为我担心，我的身体没事了。等我回来了，咱们就去办复婚手续，吻你，庆生。
2: 刘主任，您留步吧。您放心，您的嘱咐我都记住了，回去我就让医生给我开个证明。其实我没事儿，当初啊，就是诊断错误，我不是挺好吗？我开完证明回来报道。
3: 庆生啊，上班不急啊，还是先把身体弄好了再说吧。你放心，这儿的位置我给你留着，什么时候痊愈了，

0: 什么时候你来上班就是了。
1: 谢谢您刘主任，谢谢，我回去安排一下，马上就回来报道。那行，再见。
2: 再见，
1: 谢谢啊。
2: 再见。
1: 哎，再见。

0: 修罗，我回来了。对不起啊，修罗，没跟你打招呼就去省里了。哎呀，怎么了，修罗？我没事儿。哎，我这次去城里没看跑了一天，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我觉得我病好了。其实啊，我觉得当初就是误诊，我怎么可能能得癌症啊？
2: 吃饭了吗？
1: 还没有，我一下车就赶紧往回跑。
2: 行，那我给你做点啊。
1: 哎，秀罗，秀罗，你怎么了？
3: 我去省城，你别不高兴。你看我现在这么年轻，就不干活也不行啊，是吧？说实在的，这次去省里啊，我还担心人家不要我了呢。可没想到我去了以后，人家还要。当然了，吴书记的秘书是干不成了，不过我可以干别的。通过这次病啊，我也想通了，干什么不是干啊？啊，修罗，我想，要不明天咱们就去复婚，等办完手续我就回去，等安顿好了就过来接你和丹丹。
2: 别说了，你不是饿了吗？

0: 是不是很反感劳动人民呢？
1: 没有啊，我一直想当劳动人民的一员呢。
0: 你要主动的接近劳动人民呢。你看我的双手全是老茧，那你摸摸。
1: 你干什么？干什么？
0: 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贫农，到了我父亲这边才进的城，所以在填写成分的时候填的是城市贫民。其实我父亲就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我从小就知道，要想过得好，你只有自己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做人上人，你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才能够翻身。
2: 一个处级干部去给人家当秘书是有些屈才，不过为了离开滨河，我认了，我利用了你，但是呢，我也没忘记咱们俩扯了一段。

0: 小罗，丹丹呢？
1: 上学去了。那咱们今天就去复婚吧。对不起，我从来没有答应过要和你复婚。可你在医院的时候说，说你还爱着我呀。当时我以为我自己可以做到，可后来发现根本做不到。这已经不是你的家了。 你不是要去省城报道吗？赶紧去吧。小罗，小罗，他们在山上。你走开！别再碰我了！我们不可能复合的，不可能！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了。走的时候把钥匙放在桌上。再见。
2: 你这种情况怎么可能这么快就上班呢？我没事儿了，而且我怀疑从一开始我就不是，要不然现在怎么什么都查不到了？林大夫，你就给我开一个健康证明吧！啊，老马，我告诉你，你是癌组织，是我亲手从你身体里取出来的，怎么可能不是呢？啊，你病没有好，它在你身体里潜伏着呢，随时可以复发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癌症这种病。 只有5年不复发才算是临床治愈了，你不能去上班。那好吧，就算他还在，可是我现在没事了吧？啊，林大夫，你不是不知道，我是个闲不住的人，闲了我就会胡思乱想，只有工作对我来说才是最好的康复方式。

0: 啊，我求你了，你就给我开一个证明吧，啊，求你了。
1: 来好，这样，你先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回头再说，好吧？
0: 哎。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4: 对，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
4: 嗯，
3: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4: 是的，没错。
3: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4: 哎，
3: 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4: 对，
3: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4: 嗯，
3: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4: 黄金
3: 中段。
4: 哎，
3: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4: 是，
3: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
4: 嗯，
3: 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
4: 嗯，
3: 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
3: 嗯，
4: 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3: 对，
4: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3: 嗯，
4: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
4: 哎，
3: 尤其是带鱼哈。
4: 没错，
3: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4: 对对对，
3: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
4: 哎，
3: 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4: 是，
3: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4: 是的啊，带鱼，
3: 嗯
4: 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3: 没错，
4: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3: 是
4: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3: 嗯，
4: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3: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
4: 嗯，
3: 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4: 那是当然的，
3: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是
3: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4: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3: 嗯，
4: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3: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4: 来，
3: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4: 哎呀，
3: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4: 真的是这样的，
3: 不
4: 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
3: 嗯，
4: 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
3: 哦，
4: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3: 嗯，
4: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3: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哎，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嗯，看味道怎么样啊。
4: 好，味道怎么样？
3: 嗯，
4: 哎呀，
3: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

0: 的鱼肉，哎，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

0: 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后世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珍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就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1: 欧米伽三，
0: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啊。
1: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

0: 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0: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0: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0: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0: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0: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

0: 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珍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没事吧？
1: 老马，
0: 你恐怕走不了。
1: 这怎么可能呢？不是说什么病灶都没了吗？这才几个月呀、啊。
0: 他开始大举反攻了。老马，你的癌症已经全部转移了，他已经侵犯了你的淋巴和肝脏，你不可能再上班了。

0: 省里还给我保留着位置，还等着我去上班呢。啊，眼看就要到手了，
1: 一伸手就抓住了，
0: 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不是开玩笑，玩笑，纯粹是开玩笑。
1: 哎，老马，老马，去哪儿啊？
0: 上哪儿？大世界。

0: 您去哪儿啊？您还病着呢，您去哪儿啊？您没事吧？
1: 回家，我回家。
0: 您不能回家，您还病着呢，您先躺着好不好？
1: 我回家，你们让我走，我得回家。
0: 咱们先躺着，您还病着呢，快快
1: 我不想治疗，我要回家。
0: 躺着，您病着呢。
1: 那你们把我爱人找来，把秀罗找来，
0: 躺着，
1: 把他找来，我就治。
2: 这个医生说呀，他可。

0: 也就有几天的时间了。小马现在是哭着喊着要见你，要不我派人去陪他？
1: 不用了，王叔叔，还是我去吧。不管怎么说，他是丹丹的亲生父亲，还是我去送他吧。
2: 我不打，我就不打。你们把我爱人秀罗找来，我就打。我现在就是不打。
3: 已经帮您叫了。
2: 那我也不打。
3: 躺下。
4: 秀罗，你来了。我不去上班了，我听你的话，好好接受治疗。
1: 大夫，你们给他打吧，我在这儿看着。

0: 还生我气呢。别生气了，我只是想找个事情解解闷儿。真的，我还年轻，不想就这么闲着，靠你养活我。小罗，你就原谅我吧，啊！
1: 马先生，别再说这么多了。只要你还需要治疗，我就会一直陪着你，直到你好的那一天。咱们俩就永远的各奔东西。

0: 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你进去告个别吧。
1: 真的，从见到你的第一次起，我就认为这一辈子我一定要娶你。可是这么多年来，你知道吗？我就想听你跟我说一句话，就是情深。

敬佩的父亲，小罗，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心里轻松了，我终于轻松了，也许如果有下辈子的话。

0: 大家敬一敬。诸位，咱们这个招待所从今天开始就告别了吃财政大锅饭的历史，由咱们所原来的副园小田同志承包了。以后小田啊，就是你们的老板，大家欢迎。小田同志，我走了，这儿以后就归你管了，你来吧。
1: 啊，谢谢所长。哎哎，诸位，刚才所长也都说了，咱们这个招待所呀，吃国库粮大锅饭的历史，从今天起就一去不复返了。从明天开始，咱们这儿就不叫招待所，叫京城宾馆，向全社会开放经营。也就是说呢，只要是进了这个门住宿的。 那就是大爷，咱都得好生伺候着。另外呢，以前的管理方式啊也得改改。像那种干不干或者干多干少的一个样的情况，那是绝对不可能再发生了。你们也都知道，咱们这一共也就几十间客房，用不了那么多服务员。这万一要是踩到谁的头上，你们也别怪我。现在是我拿钱养着大伙呢，这没用的嘴啊。
2: 我养不起。嫂子，嫂子，有事儿啊，老板，还让我干吗？
1: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咱姐妹俩谁跟谁嘛？ 嫂子，你放心，这无论什么时候啊，你都是咱宾馆的人。哎，我跟领班已经说好了，你呢，现在年龄也大了，就别在客房干了，那活多累呀、啊！去前台管管登记啊！
2: 别呀、啊。

0: 那既然是你出钱养着我，那我以前干什么，我现在还干什么呗？
1: 嫂子，你要这么说，妹妹我可真生气了。这没有嫂子，哪有我的今天嘛？
2: 大师傅，哎，谢谢你啊，师傅。
3: 那自行车呢？
2: 哎呀，就这还用啥自行车呀？扛着就回了。哎，
3: 这女人真能干。
4: 嫂子，这么重的活咋自己干？沉住人呢？
0: 哎呀，这算啥力气活？用不着他。
5: 嗨，自家的男人舍不得用呗，
2: 留着男人给别人扛煤气罐呗。您翠花是先人后己。
0: 哎，你刚才说啥？
2: 没说啥。
0: 啥叫没说啥呀？我听见了啊！你说我家男人帮谁扛煤气罐来着？
2: 跟你闹着玩呢。
0: 谁跟你闹着玩呢你？哎，你把话说清楚了啊，我可听出来了你话里有话啊，到底啥意思啊你？
4: 翠花，其实啊他也是好意，他是给你打抱不平啊。你说你们家陈主任替别人扛煤气罐，可是自个儿家的却不扛，这
0: 他帮谁扛了？
4: 这我们大家伙全都看见了，就前两天陈主任替叶秀罗扛来的，是不是看见了？
2: 对啊，就在这儿扛的。
6: 陈主任，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次旱情几十年不遇，下年减产是正常的。
7: 我怎么能不着急啊？粮食收不上手，农民怎么办？国家怎么办？哎呀，你要先回家歇歇，下午一上班啊，咱们就向市里汇报，要求追加抗旱资金。好，我走了啊，下午见。
8: 爸爸，
7: 你妈呢？还没下班啊？
8: 在屋里呢。
7: 翠花，翠花，我回来了，饭好了吗？我饿坏了。
8: 爸，
9: 我妈不高兴。
7: 为什么呀？翠花，你怎么了？
0: 你要回来干啥呀？啊？你还知道这儿是你的家呀？
7: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哎，你怎么不上那狐狸精他们家要饭吃啊？啊？你不是把煤气罐都给人扛家去了吗？哎，让他给你做饭吃啊？
7: 你胡说什么呀？这孩子在这儿呢。大志，去回你自己屋去啊。
8: 别和妈妈吵架好吗？
7: 啊，好好好，不吵架啊，爸爸妈妈有事儿谈，先回你自己屋去。当着孩子你干什么呀？
0: 呀，你还知道自己是个有孩子的人啊？啊，都有孩子了，你还不知道要脸啊？哦，你看人男人死了，你有机会了是吧？那有本事你跟他过去啊！
7: 你胡说什么呀？他一个女的扛不动煤气罐，我碰上了搭了把手，怎么了？
0: 哟，行啊你！他扛煤气罐，你看在眼里了。那咱们家这煤气罐，那都是我扛的，你搭过手吗？你搭过吗？
7: 对不起，翠花，以前我家务做的太少了，你可以批评我，但是你不能东扯西扯的呀。
0: 我扯什么了？我扯。我要再不扯，你就睡别人床上去了。
7: 翠花，大志听着呢，你别胡说八道好不好？
0: 你就说你干没干吧，啊，你帮没帮吧？
7: 哎呦，我在外边跑了十多天了，我累坏了，我没力气跟你吵，你让我歇歇行不行？
0: 不行，就我一天到晚的我伺候你啊，把你伺候的找别人去了。你今天把事儿非跟我说清楚不可。
7: 我没什么可跟你说。
0: 哎，你上哪儿啊你？啊，你要找他去啊？
7: 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笑。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我上班去。
0: 你走！我告诉你啊，我今天下午我就去找他，我当着大家的面，我撕烂他的脸。这男人才死了几天啊？啊，就勾引别的男人。
7: 翠花，我警告过你了啊，你只要敢找他麻烦，那咱俩就离婚。
0: 你敢？你要敢跟我离，我就带着孩子一块死。
7: 这还是你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
0: 都是让你跟他逼的。
7: 我不想跟你吵了，我还得上班呢，你好好在家冷静冷静，有什么问题咱们晚上回来再谈。
0: 哎，你走。哎，大志，快出来吃饭了。听见没有？快点过来啊。

0: 啥呢？
1: 妈，你这样在这里会死。
0: 哎呀，你个傻孩子，妈是啊，为了治你爸才这么说的啊，妈哪能带你一块死呢？真是的，真是一孩子，你还老听大人说话，以后别瞎听了，听见没有？
2: 你要是敢找他麻烦，那咱俩就离婚。
3: 你要敢跟我离，我就带着孩子一块儿死。

0: 大志，不要，大志，大志，大志，别怕，别怕，爸爸来了，是爸爸啊。怎么了？嗯，做噩梦了？
1: 爸爸，你不要和妈妈离婚好吗？你要是和妈妈离婚，妈妈就要带着我一块儿死。爸爸，求你了，我不想死，也不想妈妈死。
0: 大志，别怕啊。 妈妈跟爸爸生气了才那么说的，但妈妈不会那么做，爸爸也不会离开你跟妈妈的啊！
1: 你保证？
0: 我保证。大志，爸爸爱你，妈妈也爱你，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快睡觉吧。
1: 你陪着我。

0: 你醒醒，我有事跟你说。
1: 我没话跟你说。
2: 不行，一定得说。翠花，你有气可以对我撒，但是你不能当着孩子。大志懂事了，你那些话把他给吓坏了。咱们俩做夫妻都十几年了，你到现在还信不过我？我是个领导干部，在外边总要接触女同志，你成天疑神疑鬼的，让我怎么做？
1: 哎，你接触别人行，接触他就不行。
2: 为什么不行？
1: 就是不行。
2: 你不能不讲道理，我和他是老同学，好好的却不理他，这不是很不正常吗？
1: 你们俩现在才不正常。
2: 就你看你看你看又来了，怎么不正常了？不就是帮他扛了一次煤气罐吗？
3: 你啊，你要是想让我不跟你吵，你就给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理他了。
2: 那我保证不了。
3: 那就说明你还想着他，想跟他好。
2: 翠花，我告诉你啊，我和他从来没有过你想象的那种关系。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

0: 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0: 身体也舒展了。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

0: 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

0: 那拍起来呀、啊！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9: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味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夏天沿着 G2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第一站丹东。
1: G228 国道，一条勾勒国家海陆交错带的滨海之路，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东兴，全长7800余公里。此行我们就与 G228 辽宁段大海并肩，打卡最美公路，自驾3天2晚，玩转丹东大连。
2: 我们马上就要开启 G228 的自驾之旅啦，用3天2晚的时间玩转丹东大连。那我们沿着 G228 丹东线的第一站马上就要到啦。
3: Welcome to 丹东。

0: GR8的零公里处，这边就是虎山长城、万里长城的东端起点。
1: 那还等啥呀？爬去吧！
0: 小小长城拿捏。暴汗，减肥，
2: 想试试。Oh yeah！
3: 虎山长城，明长城的最东端，这条巨龙在山海关伸向大海之前，还往咱们东北延伸了近1000公里。这也是中国唯一一座建在边境线上的长城。打卡过虎山长城，让我们继续 G28 的自驾行，感受一下丹东的小城魅力。
0: 那么爬完长城那道腿软，最好的解药就是在这鸭绿江边
4: 来一杯咖啡，
0: 干杯。
3: 离开虎山长城，我们驾车约20到30分钟就能抵达鸭绿江畔的咖啡店。

0: 那如果说来丹东玩的话，特别推荐大家晚上的时候来鸭绿江边逛一逛，其实这边业态还是挺丰富的，只要你能找好停车位，保准你能在这玩一下午。
1: 断桥的灯一亮，整条江都活了，鸭绿江夜游千万不能错过。
2: 也是坐上游船了，现在我们在夜游鸭绿江。
1: 鸭绿江游船票价75元，航程35分钟左右，体验感直接拉满。当夜幕漫过江面，波光闪闪，就能领略边境独有的夜色。
3: 早上好呀，朋友们！
4: 到了，到了，急了拐弯的就到了。
0: 朋友们，早餐知道吧？早茶是不是也听过？但是早串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走，赶紧去看看。从哪来的？
5: 杭州来的。我他妈去点几串，我尝一下。我从广东过来的。
0: 吃过早上烤的这个烧？
6: 没有，这是第一次。然后全国要发一个朋友圈，是第一次吃早上的烧烤。
7: 这么多的提前准备，是昨天礼拜五预约的。
8: 您多大岁数了，大姨？今年
9: 70。为了这份愿，一直都烤到100岁。
8: 你能吃到100岁不，哥？
9: 我肯定能啊！
6: 好吃，
0: 吃上了是吗？
6: 对，给你拿一串尝尝。哎呀，烤串配酒酱，嘎嘎的。喂，这是烧饼，
10: 好吃。
0: 是我们的蘸料，烤鸡

0: 活。
1: 这得这么撕着吃。
0: 怪不得大家都点什么150串、200串，确实是。吃到一个，吃了上瘾这口东西，就你吃完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2: 丹东的烟火气从清晨便扑面而来，滋滋冒油的肉串再配上本地的蘸料，一口就能吃透丹东独有的市井味道。这座边境小城满是鲜活自在，藏着独有的温柔与别致。告别 G28 的丹东县，我们自驾前往下一站大连。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到1.5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5.3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5.4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7.9度，韩锦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7.8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6.7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6.8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今天早上我省多地是大雾弥漫，大连北部、丹东、营口、盘锦以及岫岩一带都出现了浓雾天气，渤海北部海域也是一片雾茫茫。不过这会儿呢已经过了中午，能见度比早上好了不少。
0: 是，那么今天白天呢全省是以多云为主的，大部分地区呢没有明显的降雨，气温呢也比较舒适。沈阳的最高的温度是28摄氏度左右，抚顺、阜新等地呢最高是27度。不过呢，明天开始啊，南部和东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家出门呢最好带把伞，有备无患嘛。
1: 另外也提醒开车的朋友，虽然大雾在逐渐减弱，但是局部地区能见度可能还是不高，小心慢行，注意安全。
0: 是，
1: 说天下说新闻，历经4个月伏季休渔，9月1号，黄渤海海域将正式迎来全面开海。
0: 届时，千帆竞发耕海牧渔，辽宁沿海将再度热闹起来。今年的开海尤其不一样。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营口盖州市的光辉渔港，再过几天渔船将从这里出发，奔赴大海，踏浪寻鲜，渔民盼开海。今年的开海尤其值得期待，因为经历过木改缸的新船就要出海了。
3: 那当时想没想过小木船能换成这样的一个大
4: 船？这没有国家政策，俺也换不了，俺也换不起。这新造的钢船出海率高，那个安全性相当大了。
3: 那在这些设施上面呢，能看到区别在哪？
4: 探一器，这水多深，鱼来哪，海底有什么东西都能看出来。
3: 以前那船上有这些东西没有啊？
4: 有没有这么先进？这现在船上空调了，船员那什么休息干啥干活的都得劲了。
5: 在渔港旁边的光辉渔船修造厂船坞里，像孙大哥这样崭新的钢制渔船一排排整齐列阵。在4个月的休渔期里，工人们赶工期抢进度，就是为了让更多渔民赶上今年的开海季。
6: 进度还可以吧，反正我们都是加班加点的在这里赶的，反正往前赶的。
3: 我们一共交付了多少艘了？
6: 交付了60多艘。
7: 今年盖州是297艘，木改缸渔船。那么预计9月1号呢，下水100余艘。这些钢制渔船呢，我们都安装了卫星监控，可以实时查看渔船的作业动态。
1: 新船整装待发，对于更多普通人来说，开海最真切的期待就藏在餐桌上的第一口鲜鲤。
0: 对，从浪尖到舌尖，今年呢，辽宁更是遥遥领先。
5: 辽宁拥有2290公里海岸线，是我国

0: 纬度最高的海域，较低的水温使水产品肉质更肥嫩，味道更鲜美。今年的这口鲜更有不一样的味道。休渔期间，多地密集开展增殖放流，保证开海后鱼虾管够，个大味美。由于专项捕捞，让食客们赶上海货的最佳赏味期。如今开海在即，辽东刺身、大连鲍鱼、营口海蜇、丹东黄蚬，还有鲅鱼、皮皮虾、赤甲红，辽宁味蕾要抢先，感受今年秋天不一样的味道。
1: 现在就陆续的就在这儿给我们定位了，9月1号就是正式开海了。海里的海货啊，怎么做都好吃，别哪儿也吃不到这个味儿。
2: 年年都得等，要不然休渔期前没有这海鲜。你不开海的话，这些有不少东西吃不着啊，是不是啊？开海以后，这海鲜比现在要多得多。
3: 我们也都期待这个9月1号开海，这地方外地人也非常多。就是周边的来上这来吃海鲜特别多。
0: 一口鲜味勾味蕾，一抹绯红醉金秋。开海时节也正是盘锦红海滩的最佳观赏期，一边是千帆出海的渔耕盛景，一边是剪蓬草染红的湿地奇观。红滩加蓝海的组合，让盘锦的秋天有了双重吸引力。开海带火了海鲜，也带热了旅游。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在这个时节来到盘锦，看红滩，品海鲜，解锁不一样的秋日海边之旅。
4: 咱家民宿的话，现在就是已经预定到9月10号左右了，然后大概就基本上是满房的一个状态。
5: 开展的这个海鲜啤酒节以及这个河蟹开捕节，一些群众比较喜爱的这样的活动，结合这开海季这配套的服务呢，进一步的提升一下，激发我们金秋的文旅市场。
0: 开海了，今年我们期待的是不一样的丰收景象，更是未来我们与海全新的故事。全省43个国家级海洋牧场星罗棋布，耕海牧渔的新模式持续铺开，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能源等海洋新兴产业加速崛起，辽宁向海图强的路径正越走越宽广。
6: 从全面开放到深度开发，开海在辽宁有了新的叙事。2026年是辽宁155规划开局之年，今年的开海也意味着辽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未来，海洋加低空、海洋加航天的特色应用场景也将在蔚蓝大海铺开。辽宁的海会带给我们无限可能。
0: 9月1号，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沿海六城市电视台大屏端，北斗龙媒新媒体矩阵及部分省份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将共同开启“千帆竞发，辽宁向海”2026辽宁开海全媒体大型直播。
7: 辽宁广播电视台将派出多路记者奔赴沿海各地，全景记录开海盛况。2026不一样的开海将从新船出海的第一声汽笛开始。
0: 全长11.6公里的大连长海大桥海上钢栈桥25号实现全线贯通。
7: 是，不仅呢比建设计划提前了10天，更刷新了国内在建里程最长海上钢栈桥记录。
8: 我们现在呢正在海上，在我身后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工程车辆呢正在缓缓地通过我们现在所在的大连长海大桥的钢栈桥。那这也标志着这座目前国内在建的最长的海上钢栈桥已经实现了全线贯通。那未来呢，大连长海大桥的主桥将会顺着我手指的这片海域一栈桥展开建设，以后呢所有的物资物料、工程车辆等等都会通过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海上通道来进行输送。
6: 从高处俯瞰，钢栈桥自陆域向东延伸至海域中部，端头与大桥主墩钢平台相接。整个钢栈桥累计沉装3431根，总用钢量达到6.7万吨。自2025年6月25号开工，历时423天建设。
9: 项目这个海域地质条件非常复杂，受风浪潮汐、天气制约，实际有效的施工天数也就180天左右，施工难度非常大。我们统筹资源，历经了3次合龙，实现了全线的贯通。
10: 我们依靠成套科学技术创新，通过风浪流耦合仿真、模块化装备、海洋长效防腐技术，系统性的破解了前海施工行业的痛点。
6: 有着海上施工生命线之称的钢栈桥贯通，有效破解了浅滩海域船舶作业难题，摆脱了单一船只转运的制约，大幅提升物资和设备的通行效率，降低海上施工安全风险。目前长海大桥南侧区域已正式转入主体基础施工。本台报道。
11: 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开幕大戏《大院大院》25号。

0: 在辽宁大剧院精彩首演。
1: 这部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话剧，以平实细腻的叙事手法，将辽宁儿女响应国家号召奔赴西部偏远艰苦地区投身国家工业基建的热血往事搬上舞台，再现了老一辈建设者舍小家为国家的家国情怀。
2: 首演前24小时，大院大院导演宋国峰带领全组进行最后一次连排后的复盘，从整体舞台调度到演员的吐字归音逐一打磨。
3: 导演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演员嘛，所以他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字，但这个字里边包含很多很多意思，然后就要反复的去练，
4: 把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大的信仰，都是老老实实的、普朴实实的大众语言、大众情感。
2: 作为全国首部支援三线建设题材的话剧，大院大院不仅追求故事动人，更在细节上下足功夫。
5: 我们进入排练场以后，导演的台词本就是我们二度创作的这个剧本，我记得就应该已经是8套了。我们每个演员都要做人物小传，就是把自己在上到舞台之前的这个人的一生像小说一样写完。
6: 查了很多资料，就比如就说这瓶临川酒吧，他是特意去找那个资料，然后把那个商标复制下来，然后做旧，然后再贴上什么。我们现在就是也是尽量做到完美，做到严谨。
7: 距离演出开始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到了舞台的后台，那我们可以看见演员们正在进行着最后的调整和准备。那因为这也是这部倾尽大家心血的作品与观众见的第一面，那刚刚我们看到了也有很多的观众陆续的进场了，那今天坐在台下的观众有支援三线建设者的家属，有青年学生，也有很多辽艺的老观众。那么马上这个关于支援三线建设的故事就要与大家正式见面了。
2: 大幕拉开，火车轰鸣声将全场瞬间拉回60年前的沈阳。1964年，国家大三线建设战略启动。作为共和国长子，辽宁倾尽家底，将最先进的设备、最顶尖的技术、最优秀的人才成建制输至三线，奠定了国家工业的战略后方根基。剧目围绕沈阳工人村大院里三户普通家庭的悲欢与抉择，娓娓道来支援三线建设者们的那份坚守与担当。演出落幕，掌声经久不息。80岁的齐立军老人坐在台下，久久不能平静。
8: 回忆起了我们周就邻居亲自到陕县去支援，因为在重庆，老想他了。多少年能回沈阳一次，咱们见个面，吃顿饭。现在他已经没有了。响应国家号召嘛，用一条重担，多感人呢！应当让年轻人看一看。
9: 这个现实意义就很大了，就是说我们不忘过去，要牢记初心，更应该把这个精神反映光大，
10: 把咱辽宁人曾经为共和国做的贡献全给反映出来了，不愧是共和国的长子。
2: 首演圆满落幕，大院大院将开启全国巡演，把辽宁这段关于奉献、奔赴与信仰的热血往事讲给更多人听。本台报道。
0: 这边下说东北超，在东北超的赛场上有不少来自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
1: 23岁的尤鹏翔是一名的体育老师啊，虽然呢常规赛没能上场，但是呢他一直在等待着属于他的那一声哨响。
11: 冲刺、对抗、折返跑，东北超沈阳队的训练场上，队员们练得认真专注。在满场飞奔的身影中，刘鹏翔是很特别的一个。场上他是沈阳队的一员，场下他是东北育才中学的体育老师，也是学校最年轻的足球教练。
12: 我去年从北京体育大学本科毕业，然后又到咱们沈阳来就业。一听说东北超有报名啊，我心情肯定是按捺不住。下班这个业余时间，就自己去健身房呀，或者一些公园啊，做一做力量呀，跑一跑步什么的，来提升一下自己这个体能、身体这个机能状态，做足了准备，很顺利的就通过了层层选拔。
11: 成功跻身沈阳队大名单，对刘鹏翔来说是把藏在心底多年的足球热爱照进了现实。从学校的操场到东北超赛场，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他格外珍惜。
12: 为我们的学生树立榜样，告诉他们只要这个做足了准备，这个赛场随时就会有。把这份足球事业上的这份热爱

0: 能这个传递下去。
1: 东北超常规赛已经结束，刘鹏翔暂时还没有迎来登场亮相的机会，淘汰赛的较量近在眼前，这个年轻的体育老师依旧在默默蓄力，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一次上场。
0: 如果我能站在比赛场上，我就不再是平常在学校那一位吹哨的刘教练，而是一名沈阳队的1/50的球员，我肯定会全力以赴，不管多少分钟，战斗到最后一分钟。
1: 本台报道。
2: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
3: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说天下，说创纪录。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决赛落下帷幕，
8: 是
7: 天骄队跑出8.64秒，继开幕式的9.39秒、复赛8.85秒之后，再度刷新了100米竞赛纪录。
8: 是，那可以说是一骑绝尘。
7: 嗯，
8: 天宫队的机器人呢，也跑出了8秒86的好成绩，也是直接秒杀了博尔特的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了啊！
7: 哎，不光是百米啊，在400米的决赛上，天宫队拿到了38秒15，比人类男子400米的世界纪录快了将近5秒。
8: 是，
7: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呢，天卓队又拿下了1500米项目的冠军，速度大幅超越保持28年的人类纪录。短短几天，3项人类世界纪录被国产机器人接连打破。
8: 是，钢铁身躯呢，在赛道上不断的超越人类。很多人呢也会好奇说，这么厉害的人形机器人，距离真正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还有多远呢？
7: 哎，我们不妨来看看中国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啊！大胆猜想一下，去年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百米的最好成绩是21.50秒，原地跳高冠军是95.641厘米。仅仅过去一年，百米的最好成绩来到了8.64秒，原地跳高直接跳到了3.4米，这个进步速度是肉眼可见。
8: 没错啊，今年呢，在400米。

0: 的障碍赛啊，面对狭窄的匍匐通道，机器人呢可以直接趴下，四肢配合，行云流水的贴地穿行。自由体操项目呢，机器人自己编排舞蹈，完成帅气的空翻，相当的惊艳啊！
1: 是啊，赛场亮眼的表现的背后，其实是技术的集体跃升。
0: 对，
1: 去年比赛呢，机器人大多是依靠巡线，盯着跑道线来奔跑。
0: 对对对。
1: 今年是升级成定位箭头自主导航，实现了自我感知、自我判断、自主行动。
0: 是，你看啊，像今年特别出圈的那天宫欧米尼机器人啊，那个特别的害羞跑的姿势啊，就是机器人自己学习迭代出来的。用来呢。降低肩膀的负荷，提升奔跑的速度啊！
1: 本届运动会还上演了全球首次中型尺寸机器人7v7自主足球赛，全程没有人为遥控，却实现了团队协作。
2: 他们没有人操控，而是在自己完成观察、判断和行动。
3: 射门！
2: 人类球员把这些判断叫球商，到了机器人这里就是感知、计算、决策和运动控制。必须在极短的时间里连起来，而它的思考延迟可以低至100毫秒。100毫秒有多快？人眨一次眼大概需要300毫秒，也就是说，就在我们一次眨眼的时间里，机器人已经可以完成多轮环境信息的判断。
3: 像今年的7v7比赛，第一是它会跑起来，然后会有传球，然后会有大力射门，射门的速度能够达到100公里每小时，它是一个群体智能的体现啊，它是整个在机器人智能里面比较有挑战的一个水平。他们可能更像三体人，三体人是不需要说话的，在踢球的时候，其实每个机器人会把自己大脑决策出来的数据实时的传输给所有的队友，队友拿到这些判断之后呢，又会基于这些输入形成新的决策，这就是一个动态决策和群体智能的这个时刻。
0: 在这儿呢，专家也表示说呢，机器人呢一年之内实现了跨越式的进步，并不是某一个零件的单点的突破，而是呢算法还有关节的本体呀、控制系统的集体升级。我国呢连续多年是稳居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人形机器人需要的芯片呢、电机啊、减速器啊、传感器啊、电池精密加工等等啊，国内呢都有成熟的产业积累，零部件的配套效率很高，给机器人研发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2026年1季度，中国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2026年的上半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达到97%。
0: 是现实场景当中的深圳的物流车间当中啊，人形机器人已经上岗了，承担着包裹分拣啊、异常的货物识别这类高强度的重复工作。还有呢，轮臂式机器人啊，经过海量的实景训练呢，可以识别各类的按钮啊，独立来完成开关、电柜啊、操作工业阀门这类高危的复杂工作，正在批量交付全球客户。
1: 身体越来越灵巧，大脑越来越聪明，落地场景持续拓宽，从赛场演示走向商业交付，从中国走向全世界，国产人形机器人正在成为人类靠谱的合作伙伴。
0: 是啊，属于他们的精彩这才刚刚拉开序幕。
1: 没错，机器人技术持续迭代，诊疗手段不断突破。近日，大连的一位怀孕28周的孕妈妈，因为腹中宝宝查出严重的心脏问题需要手术，危急关头，多学科医生团队成功为宝宝实施宫内心脏手术。
0: 是26岁的李女士呢，在常规的孕中期产检当中呢，发现胎儿患有了肺动脉瓣狭窄，后续呢多次复查的结果呢更不乐观了，病情呢在快速的恶化当中，已经呢发展成了近乎闭锁的一个状态。
1: 随着孕周增长，病症会持续影响胎儿的心脏发育，一旦宝宝出生，随时会出现窒息缺氧的情况，甚至会直接危及生命，风险极高。
0: 是医疗团队呢及时出手了。8月23号的时候呢，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多学科团队为这位孕28周的胎儿呢，顺利实施了宫内肺动脉瓣球囊扩张术啊，成功呢为小生命打通了关键的生命通道。这也是呢东三省首例宫内胎儿心脏介入手术。
1: 其实手术前，孕妈妈和家人一直是满心焦虑。你想啊，这还未出世的宝宝就要在妈妈的肚子里接受手术。但是医生明确告知了，这台手术一刻都不能再拖延了。如果不及时干预，宝宝出生之后无法通过肺部获取氧气，大概率会窒息死亡。同时呢，右心室的正常发育也会彻底受阻。
0: 是，如果放弃这次的宫内手术呢，孩子出生之后呢，大概率啊要经历3次开胸的大手术，不仅承受巨大的痛苦，而且远期的生活质量也会大打折扣。也正是医生的专业讲解啊，打消了家属的顾虑，一家人呢最终下定了决心，信任医疗团队，全力配合手术。
1: 胎儿的心脏只有一颗杏仁大小，所有的操作都要控制在毫米级别，容错率几乎为零。手术中，医生为

0: 孕妈做了精准的局部麻醉，同时呢为胎儿进行全身麻醉，保证术中状态稳定。
1: 是，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手术的精细程度啊。手术成功的瞬间呢，原本堵塞的通道就恢复了畅通，那么心脏的血流呢正常的波动了，胎儿紊乱的心率呢也快速的平稳了下来，整场核心操作流畅完成，孕妈腹部呢仅仅留下了一个细小的针眼，创伤极小。
0: 术后李女士恢复的特别好啊，第二天就顺利出院了。这次惊险又成功的宫内干预，帮宝宝抢回了心脏的黄金发育时间。
1: 是啊，如今呢宝宝可以在妈妈的腹中安心的发育了哈，一家人呢也是满怀着期许，静静的等待着这个顽强的小生命平安降临。
0: 说天下说情谊，最近一段始于毛乌素沙漠的跨国友谊迎来了万众期待的重逢，再次打动了无数网友。
1: 是，其实我们节目之前也是关注过啊，就是1999年的时候呢，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克尔斯基，那么在电视上就看到了殷玉珍在风沙中种树的故事，让他深受感动啊。他呢，于是就奔走了2个月，筹得5000美元捐给了素未谋面的殷玉珍。
0: 当时呢，两人语言不通。从殷玉珍凭发音记下了他的名字赛考斯基，这名字虽然是记错了，但是这份约定却被殷玉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
1: 是，殷玉珍呢用这笔钱买了50000多棵的树苗，一颗颗的背进沙窝子，一株株的栽进了黄沙里。
0: 当初赛考斯基是不求回报啊，甚至不敢相信荒漠中的树苗能够存活。
1: 是的，
0: 可是殷玉珍用数十年的坚守，硬生生是把荒漠变绿洲，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他还暗下决心让赛考斯基过来看看。
1: 是，今年的5月份呢，殷玉珍发布了一段寻找美国友人赛考斯基的短视频，瞬间就引发了全网的关注。让人惊喜的是呢，视频发布仅仅是26个小时啊，这位呢远在大洋彼岸的老朋友就有了回应，失联多年的两个人终于是成功的取得了联系。
0: 8月23号，时隔20多年，赛考斯基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奔赴毛乌素沙漠赴这场迟到20多年的约定。两位老友终于迎来了久违的重逢。
1: 是啊，重逢的第二天呢，殷玉珍就带着赛考斯基呢走进了毛乌素沙漠的腹地，站在成片的绿洲沙地当中啊，当年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5000美元已经变成了万亩的林海了。
0: 赛考斯基亲手装起一罐沙土，打算带回美国留存纪念。在他的眼里，这从来不是普通的沙子。
2: And I will teach my grandchildren what this is.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And it shows that America and China, one earth. That's all it's about, isn't it? It's one earth.
1: 真的，这是一个真心令人感动的久别重逢啊！其实最动人的呢，莫过于双向奔赴的那种心意。
0: 没错，
1: 你看8月25号的时候呢，也就是赛考斯基来华的第三天，殷玉珍呢在家门前啊，为这位远道而来的挚友就送上了亲手准备的礼物，每一件呢都是藏着满满的真心的。
0: 其中呢有殷玉珍亲手一针一线纳的鞋垫，
1: 鞋垫，
0: 还有一幅耗时2个多月精心完成的十字绣。十字绣上绿叶与和平歌环绕着地球，正中绣着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寓意美好。
1: 哎，咱们就说说这个鞋垫啊，手工鞋垫上那更是暗藏巧思的。它上面呢绣着是念念不忘友好往来的8个字，搭配着2朵坚毅的沙漠玫瑰，既诉说着呢20多年的惦念，也象征呢这份在沙漠中生长出来的珍贵友谊。
0: 岁月更迭，情谊如故。当年赛考斯基就曾专程来到毛乌素沙漠看望殷玉珍夫妇。三人一起亲手种下树苗，在荒芜的沙地上拍下了珍贵的合影，定格了最初的友谊。
1: 是，那么好了，到了这次重逢的机会呢，殷玉珍呢就拿出了珍藏的老照片，和家人呢还有赛考斯基呢就重新回到了当年的那个位置，复刻了这张合影，用一张崭新的照片为这段跨越21年的友情就续写了全新的篇章。
0: 这段始于20多年前因5000美元和50000棵树而结缘的情谊，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3: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照了相，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照了个相，现在这个树都这么粗了，底下的话呢我都够老了。
2: People now are looking at the ecology. People now are looking at one world. One world that we share. If the branches branch out, then they will drop another seed.That seed will grow into a tree, and more branches.

0: Cheers.
1: 重逢到这里还没结束啊，不只是复刻了合影，互赠了礼物，两位老友呢还兑现了之前在线上的一个约定，就是呢在毛乌素沙漠呢要共同种下3棵常青树，为这份跨国的友谊再添新的见证。两人呢一同去浇水，相拥而笑，画面是温暖又治愈。
2: 今年60岁的殷玉珍已经在毛乌素治沙种树41年了。
1: 对，
2: 几十年来，她凭着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把我欺负死的韧劲儿扎根沙地，治沙造林。
1: 是，1978年，三北防护林工程正式启动。48年来，无数像殷玉珍一样的治沙英雄扎根西北荒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耕耘，让毛乌素沙地呢实现了生态逆转，造就了震撼世界的绿色奇迹。
2: 相聚匆匆，但坚守与传承更在继续。殷玉珍说，他还有很多故事没来得及和赛考斯基分享。如今呢，他的儿子已经用上无人机种树了，新时代的治沙方式正在延续老一辈的绿色梦想。
1: 是，咱们说一棵树，一片林。一段跨越山海的友谊，时光不老，初心不改，相信呢毛乌素的绿色故事和这份温暖的跨国情谊会一直的延续下去。
3: 说逛完沈阳故宫的外地游客，站在方城红墙之下，常常会迷失方向，这时耳边就会传来洪亮又幽默的大喇叭提示音，
4: 具体怎么走尽量用腿走，注意注意，敲黑板讲重点啊。中街步行街就在下一个红绿灯路口，这要是赶上冬天地上有冰，一出溜就到了，大可没有打车的必要。有的起步费10块钱购买俩中街大伙，首选麻将口味，这也是重点。二，我喇叭冲着的方位就是怀远门。
3: 硬核又可爱的东北式投喂指路，句句直白实在，温柔又接地气儿。说全国健身秧歌大赛，在参赛学员们都比完赛之后，裁判们下场给学员们来了个现场教学。裁判们好像是在教学，可是看他们脸上的表情，明明是在说，终于啊，终于轮到我上台了，这几天只能看不能跳，是真着急呀。说近日北京大学迎来新生报到日，校园里随处可见给孩子扛床垫的爸爸，每个人都笑呵呵的，网友纷纷表示羡慕，给我一个去北大扛床垫的机会吧，我宁愿扛好几个。近日天津狮子林桥，游客与桥上的石狮子玩起了对话。
5: 当时路过就看到桥上有各种造型的小狮子，就感觉很有意思，最开始就拍了一个与小狮子击掌的照片，后面想着既然造型都不一样，可以试多摆几个动作，回去编辑文字的时候发现正好可以变成一个小故事。
3: 一个个憨态可掬的石狮子遇上了懂他的人，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呀。说河北一瓜摊主捡到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喊话家长，
6: 这天地小事能有这么粗心多疑的父母，让这嘴的闺女就给丢失了，事儿家头里面要不来，那就给没了啊！
7: 长多好，
8: 啊！这是全中国最漂亮的小女孩啊！
3: 摊主说，其实是家长放心他看孩子，一个小时后家长就来把娃接走了。玩笑归玩笑啊，可小女孩被带走的瞬间，摊主难掩失落。这会儿想要个闺女的心直达顶峰了吧？说河南一处动物园内，饲养员巡查时发现小老虎的胳膊被小狮子压住，顺嘴说了一句，这胳膊被它压着舒服吗？爪子收不出来了呢。小老虎立刻调整姿势，仿佛向饲养员展示说，我俩好着呢。平日里水火不容的狮虎，这会儿没有剑拔弩张，是妥妥的跨物种睡觉好搭子。
2: 说天下，说薅羊毛，一家新能源车企上线的先充后付功能，就是使用自家的 APP， 车主可以绑定多个子账号，每个子账号都能优先充2次电，不用立马付钱，等到第3次充电之后再统一结算缴费。
1: 是，本来呢，车企呢是想推广自家的 APP， 对吧？也方便车主嘛。
2: 对。
1: 可是有人呢就把这个活动他玩成了无限续杯了。这车企后台呢，在5月份的时候排查数据啊，就发现呢。有一个主账号频繁的绑定，然后呢解绑子账号，前后呢居然折腾出了

0: 10多个子账号，
1: 这些子账号全部都遵循了同一个套路，就是每个账号只充2次电，紧接着就立刻解绑，完美卡着平台的规则漏洞。从4月开始到5月被发现，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累计产生的电费突破了40万元。
0: 你看，40万元呢？发现了损失之后呢，车企啊当然是第一时间向这些异常的子账号就发送了电费的催缴通知书了，但是呢，没有任何人来回复，没办法了，于是啊，车企报警了。
1: 警方迅速将2名涉案嫌疑人梁某、张某成功抓获。据悉，张某是车主，梁某和他是在一个顺风车的群里认识的。在了解了车企的活动之后呢，梁某要求张某将他列为车企 APP 的共同用车人，并且让张某关注，你是否收到账单了？在确认账单是发给子账户和主账户无关之后，二人就商量利用这个漏洞，通过授权子账户充电2次后解绑的方法非法获利。
0: 哦，这么回事是吗？
1: 嗯，
0: 那么好了，为了规模化的薅羊毛赚钱啊，这个梁某呢专门在网络平台就购买了870多个虚拟的手机号。而且呢他还给张某开出了报酬，就是每天固定支付800块钱的好处费，只是呢让张某专注做一件事就好了，就是呢循环绑定子账号充电2次，然后呢立即解绑。
1: 梁某把这些免费充电位挂在网上，专门卖给跑长途的大货车司机，单次收费价格在80元到120元之间。一辆重型卡车充满电大概是需要600度电，全程是耗时3小时。因为从他这里买电便宜，所以还有不少的固定客户。
0: 固定客户哈，这浦东新区的检察院就表示说呢，虽然该案呢本质是非法占用企业电力资源，属于呢窃电的行为，但是呢核心的罪名应当认定为是诈骗罪。原因呢是这2个人呢利用虚拟的手机号虚构用户的身份，隐瞒真实的使用情况，欺骗车企系统，让企业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提供了免费的充电服务，自行承担电费。
1: 目前检察院已经依法对梁某、张某2名犯罪嫌疑人做出批准逮捕的决定。在讯问中，梁某和张某都表示愿意积极退赔。
0: 是，咱们就说哈，钻规则的空子、薅羊毛的投机行为，那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天上怎么会掉馅饼呢？
1: 是啊。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了，
4: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3: 1对1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说天下，我们说飞机餐，哎，大家都很熟悉啊。曾经坐飞机呢，只要是航程达标，经济舱的旅客就能拿到一份统一配送的免费飞机餐，好不好吃全凭运气啊。如今呢，这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是陆续登上客舱，但是大多是要额外付费的。
0: 是，最近呢，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多家的航司呢，布局了付费定制的飞机餐，菜品呢从平价简餐到数百元的高端拼盘一应俱全。航空公司呢为啥要开始卷付费飞机餐了呢？免费飞机餐会不会消失呢？这样咱们今天就给唠唠吧，是吧？
1: 航空公司为啥要推付费点餐？
0: 为啥？
1: 经济学者庞和林分析了几点，说第一，付费点餐本身是成熟的商业模式，像高铁、医院啊都有类似的业务，技术层面落地不难。第二，能丰富餐食品类，给旅客更多的选择，特色餐食还容易在社交平台上传播，帮航司提升知名度。第三呢，航空配餐长期面临成本压力，付费点餐能把餐饮从成本负担变成利润来源。还有第四，差异化的付费餐食能够匹配不同的旅客的消费偏好，成为航司拉开服务差距的手段。
0: 对，那么好了，那这个旅客到底买不买账呢？有调查显示就说呢，旅客购票的时候啊，票价的决策权占重是34%啊，这个餐食呢是占6%的。但是奇怪的是呢，很多人愿意为优质的餐食多花些费用。那么选机票不看重吃，坐上飞机之后呢又愿意花钱买，你说这矛盾吗？庞和林说了，不矛盾。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呢，机票价格永远是第一决策要素。
1: 但是旅客需求是分层的，
0: 对，
1: 有一部分人他是不想为餐食额外掏钱的，
0: 是，
1: 但是另一部分人呢，包括公务旅客、自媒体创作者、喜欢分享的普通消费者，他是愿意为更好的体验来买单的。
0: 对，
1: 飞机餐对于他们来说早已经不只是吃饱那么简单了，还承载着社交分享和情绪体验的价值。
0: 那么好了，这新问题又来了，那经济舱免费餐会不会消失？中航协呢已经表示了哈，说这个经济舱免费餐是不会取消，但是呢网友担心呢会不会变相的缩水，这个分量减少，品类缩减，名存暗降了。庞和林说了，商业逻辑之下呢，如果免费餐完全没有变化，旅客呢可能就没有动力来付费点餐了，一定程度呢缩水是很难避免的了。
1: 但是他也强调了，说必须要严防过度降级，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建立约束机制。第一，推行餐食标准化，出台明确的基础免费餐标准。第二呢，成本透明，列出清单，让消费者知道付费能得到什么。第三，引入市场化的供应链，让第三方专业餐饮企业参与航空配餐。还有第四，基础餐的负责管饱，付费餐呢负责管好，把餐饮评价纳入付费航空餐的服务考核。
0: 那好了，那又有个问题了，就是未来付费飞机餐会往哪个方向走啊？庞和林说呢，核心目标的客群呢是追求体验、乐于社交分享的消费者，不能一味的主打高价的奢华。未来的方向呢，不是越贵越好的，而是呢走潮流化的路线，打造呢上镜好看的网红款的餐食，也就是呢业内所说的漂亮饭啊。
1: 对，
0: 同时呢要兼顾多元的需求，就是提供素食啊、减脂餐的、流食等等不同的选择。
1: 甚至还可以探索经停机场代买的模式啊。经停不同的城市，把当地的特色美食送上飞机。冷门航线呢，也可以联动潮玩 IP 打造特色产品。总而言之，这付费飞机餐比拼的不是价格高低，而是精准抓住受众的心理需求。未来呢，很可能会出现靠特色付费餐走红的航班。
0: 对，你刚才也说到了，免费餐呢管饱，付费餐呢管好，各所所需。但是呢，别让管饱就变成了凑合，也别让呢管好变成了宰客。
1: 没错，
0: 飞机上的这顿饭呢，吃得明白，吃得舒服，才算是舒心。
1: 说天下，我们来说健康。20多岁的王女士在一家大厂工作，月薪20000多，可是因为单位裁员，她开始疯狂的学习提升自己，每天要学到凌晨5点都停不下来。家人就带她去医院一查，医生诊断说这不是勤奋，是强迫症。
0: 强迫症，家人介绍说呢，她学起来就上头啊，已经学会的内容呢，总觉得没学会，视频呢反复的重看，已读的内容呢反复的阅读，还拉着父母配合，反复的问说，你说我学会了吗？必须让父母照着她的方式回答说，你学会了，否则呢就要求重说。
1: 医生问诊之后发现，王女士的强迫远不止学习，走路踩在地面，线条必须要踩在正中间，否则要重走，拉窗帘必须要拉到尽头，电风扇反复调角度，拖鞋姿势要完美，否则都要重新拖呀。
0: 是，医生解释说呢，这是一种典型的强迫症，强迫行为呢不是好学，是一种呢停不下来的焦虑 虑。嗯，那么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心理咨询是重点的治疗了，配合着药物和物理的治疗，多管齐下嘛，一步一步的把他从凌晨五点的书桌前面给拉回来。
1: 那到底啥程度才算是强迫症呢？嗯，医生说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念头，说出门之后怀疑门没锁呀，要回去确认一下，洗完手觉得没洗干净，要再洗一遍。其实这些小习惯呢不是强迫症，真正的强迫症是你明知道门锁好了，手洗干净了，但是脑子里那个万一呢的警报就是关不掉，逼着你一遍一遍去做，做了也不踏实，不做更加焦虑，痛苦万分，但就是停不下来。
0: 是，单纯检查和强迫症的核心区别在于呢，有没有让自己或者是别人感觉到痛苦，有没有呢影响到工作、学习、人际交往。如果呢检查完不影响心情和正常的生活的话，那算不上什么强迫症啊。
1: 强迫症多在25岁前出现明显症状，青少年期发病占大多数。他们学习时可能会做一道题检查一次，作文纸超出格子就要难受的重写，擦不干净就会反复的纠结。如果你或者是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别觉得哎呀就是想太多了，早点去专业机构评估。强迫症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早识别早干预才能早解脱。
0: 是健康哈，没小事，心里舒坦了，日子呢才能过得踏实。
1: 近日苏州吴江盛泽派出所发现王先生疑似陷入刷单理财骗局，被小额返利迷惑之后取现3.8万元驾车准备送给骗子。
0: 是，警方呢连夜追踪拦截，最终呢3.8万元现金完璧归赵。
6: 这是我自愿的，真的控制不住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主要是我有个同城的人，他也送钱了，但是也拿到了更多的钱了。
7: 他这种托你都相信的？
8: 他说这个钱让我入个会员啊啥的，他一开始会还我钱的。
9: 不知道呀，诱饵诱饵
8: 啊，这我也知道这诱饵呢，但是脑子还是浑浑的，还想过去，还心里还是有一点那个，
10: 还想有抱有幻想。他们有那种模板的，刚开始都是小额转账，基本上就是第三次，就是说你银行卡操作失误，让你充值5000块钱。
8: 辛苦，真的是真的。
0: 说中国女排26号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最后一场小组赛中3-0战胜中国台北队，从而以3连胜的战绩晋级8强，淘汰赛首轮将对阵越南队。说以创业兴村向心而行为主题的第8届辽宁省农村创业大赛26号在沈阳开赛，大赛分为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新产业两个赛道，14个项目进入决赛，获得1等奖的项目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农村创业大赛。说25号至26号2026年全省水利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分别在盘锦市和朝阳市举行灌排泵站运行、渠道维护和河道修防技能比拼，来自全省14个市和辽水集团的1线水利职工同台竞技，通过理论笔试加实操竞赛锤炼基层水利技能人才队伍。说作为欧洲最大规模的游戏展会，科隆国际游戏展25号至30号在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举行，预计将吸引35万人观展。本届展会吸引了电子游戏相关产业逾1600家企业参展，为展会创办以来最高纪录。说冰壶是一项传统冬季运动，更是属于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如今在意大利罗马斗兽场旁当地搭建起一块户外冰壶场地。本次体验场地摒弃传统冰面，采用高密度塑料材质打造3条仿真赛道，无需冰块即可开展冰壶运动。
1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1日3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 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
9: 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各位下欢迎回来，近日云南河口的摄影爱好者用延时摄影记录下蓝蝴蝶花绽放的瞬间，圆润的花苞缓缓绽开，自顶端优雅的向后翻卷，奇异而梦幻。
0: 节目最后一起去看看会开花的蝴蝶有多可爱，更多资讯欢迎下载北斗云霾客户端收听，下明天见，
1: 明天见。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

0: 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

0: 对，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人过了六十，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 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

0: 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3: 我和他从来没有过你想象的那种关系，但是你也不能让我向你做出这种保证。
4: 那要是没关系，你为啥不敢保证啊？
3: 这关系到我的尊严和我们相处的原则。我们是夫妻，但是你不能随便干涉我的行动自由，更不能随便侵入我的生存空间。
4: 狗屁空间！
3: 哎呀，行行行，小点声。
4: 我就接受不了你这个什么空间什么自由的。咱俩是不是两口子？两口子是啥呀？两口子就是一个人。你是不是我男人？就为啥你还要啥自由空间呢？
3: 在这一点上，咱们从来就没谈到过一起。是，咱们虽然是夫妻，但是咱们还是两个独立的人啊。
4: 那就说明你跟我还是两条心。
3: 翠花，我告诉你啊，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但是我也不想被你控制。你行行，睡觉。
4: 睡什么睡呀？你跟我说清这道理。那为啥一天到晚我都得听你的？为啥我就不能控制你呢？
3: 我累了，不想讲。
4: 必须讲！你要是不跟我讲，我找他讲去。
3: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那么做的话，那咱们俩就完了。我上班去了啊，大志。怎么了，大志？今天爸爸去送你上学，好不好？翠花，我今天送他去。
5: 妈妈，妈，下周就没有合唱比赛，你去吗？
6: 能，到时候我一定去看你的比赛啊！
5: 啊，还有啊，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徐勉，唱歌老跑调，烦死了。
6: 怎么跑调了？
5: 就是比如说唱，就跟人家唱的不一样。
6: 也没有，可能他不是故意的吧？
5: 那应该他是天生的。
6: 可能多上上音乐课就会好一点吧。
3: 这个就不要通过办公室转了。我已经跟许师长打过招呼了，你直接交给他秘书就行了。啊，抗旱的事儿实在是太紧了，去吧。
7: 嗯，好的。
3: 啊，小丁，帮我把门带上。
7: 好。

0: 喂，你好，资料室。
1: 哎，小王，我陈志。
0: 有事儿吗？
1: 实在抱歉，有件事儿我得告诉你一下。你也知道，我家属啊一直对咱们的关系有怀疑。他最近有点不太正常，可能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你要是在路上碰到他，你躲着点。
0: 陈志，我怎么了？我做什么亏心事儿了？我为什么要躲着他呀？
1: 哎呀，我怎么跟你说呀？他有的时候是根本不可理喻的。
0: 对不起，我也很抱歉，我是不会躲着他的。我行得端，走得正，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再见。
1: 哎。

0: 今天我们老师还是让我打拍子，我还是第一次打拍子。
1: 真的呀？
0: 老师还表扬我了呢。哎
1: 呀，丹丹真是越来越勇敢了。金浩老师啊，再让你上台打拍子的时候，你就勇敢举手，一定没问题的，相信自己啊。嗯嗯，真好。嫂子，
0: 阿姨，
2: 呸，狐狸精。
0: 妈妈，阿姨说谁是狐狸精啊？
1: 没事儿，
2: 听见了没有？翠花骂的都不敢回嘴。
1: 天哪，她这不等于自认了吗？
2: 你说也是，这男人刚死了几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供得上。
1: 喂，陈志吗？从今以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要再讲话了，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
3: 秀罗，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儿。如果你对我们孤儿寡母还有怜悯之心的话，就请你记住我今天的话。再见。

0: 翠花，你到底干什么了？
1: 我干什么了？
0: 我问你话呢，你看着我。你跟叶秀罗说什么了？你肯定拿话刺激人家了，对不对？
1: 他是你什么人啊？啊？你咋就那么心疼他呢？这全大院的人都在背后笑话你老婆，你咋就没有心疼心疼我呀？你要这么心疼他，那你把他收家里来做小的。
0: 我说，我说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对他做什么了？
1: 他上你那儿告状了吧？啊？是不是还让你把我给休了，好占我的位置啊？呸！你告诉他，让他死了这份心吧，这辈子甭想了。
0: 翠花，我警告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呢？你自己在破坏咱们这个家，你知不知道？
1: 还不知道谁破坏呢？这全院的人都在传你们的事儿，还反过来赖我？
0: 谁在传啊？还不是你自己在外边嚷嚷吗？
1: 你们要没事，我能嚷嚷啊？
0: 本来没事，被你嚷嚷出事来的。
1: 这不是还是有事儿啊？
0: 你。

0: 你帅什么呢？你帅啊？你有什么意见你说出来，有什么事你说出来。
1: 你干嘛呀？不想过了？不想过跟狐狸精过去？
0: 真是的，
1: 你做饭了伺候你还要怎么着啊？
0: 嘘，你吃饭吃饭吃饭，别打，吃吃饭。
2: 翠花，你别没完没了好不好？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啊？
1: 你把事儿跟我说清楚就睡。
2: 我在外边累了一天了，你回到了，你还听你数了我？
1: 你在外边你说清楚了，我就让你睡觉。
2: 我什么清楚了？
1: 就是你跟狐狸精那事儿。
2: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1: 当然不清楚，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你说呀，你。
2: 你说我怎么想的啊？你说我是怎么想的？
1: 那你说你跟那女的，你心里你就是想着她，你。
2: 我想她什么了？我想。
1: 那你能不能说你不想她呀？
2: 我就是没想她，你别在这无理取闹。
1: 谁无理取闹了？你。就一天到晚的我在家啊做饭伺候你，你倒好，你想着别的女人，
2: 你还让不让人吃饭？
1: 不让你吃
2: 怎么？咱别聊这些事儿行不行啊？
1: 那你这会儿不说什么时候说呀？
2: 你还想不想文明啊？
1: 我怎么了？
2: 还跟个农村？
1: 你那意思你嫌弃我农村人是不是？你嫌弃我，你为什么以前找
2: 我
1: 呀？
2: 可是你这么做就是不对的。
1: 我怎么不对了？

0: 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想干什么你知道？
0: 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
1: 那就是你心里还想着他。
0: 你还讲不讲理啊？
1: 我就是不讲理了，不讲理了怎么着？死狐狸精，屁股也

0: 别人的男人，那怎么不会出门撞死？
1: 翠花，你太过分了啊！
0: 大志，
2: 大志，
1: 你看看，吵吵吵吵吵，咱别当着孩子吵，行不行？
0: 他能上哪儿呢？
1: 别着急，别着急，好好想想。

0: 大志，醒醒，快别睡了，醒醒。
1: 回家，走。
2: 我不能了，我就要跟奶奶在一起。
1: 妈妈。
0: 大志，快。
1: 大志。
0: 是爸爸妈妈不对啊，爸爸妈妈对不起你。走，咱们回家，
1: 回家，快走。
0: 听话，走，咱们回家。
1: 快走，
0: 走。

0: 睡了？
1: 哭了半天，刚睡。翠花，以后不管咱们再有什么事儿，别当着大志的面吵，行不行啊？
0: 你只要答应我不再想他了，我就不跟你吵。
1: 不管你吵不吵，反正我不跟你吵了。
2: 丹丹，昨天晚上张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这段时间你好像有点开小差，是吗？
3: 没有，我上课挺认真的。
2: 真的吗？
3: 真的。
2: 说你四门懒教。

0: 主任，还有事儿吗？下班时间早就过了。
1: 哦，对不起，小丁，我都说过好几遍了，到点你就走，不用等我啊，你先走吧。
0: 主任，您也早点回去吧，这段时间您太辛苦了。
1: 行，我这就走，你先走吧，我锁门。
0: 那好吧，主任再见。
1: 嗯，再见。

0: 陈芝，来坐坐坐。
1: 什么事儿，王书记？
0: 哎，以后不要叫我王书记了。从昨天开始，我已经正式退休了。以后就叫我老王啊。
1: 您可别开玩笑了，其实您还可以到人大再干几年啊。
0: 哎，组织上是这么安排的，可是我想就算了。前一段时间体检，我这个心脏啊出了点问题。你何阿姨就说：“老王啊，难道你还真的要把你这一切都献给党啊？”所以啊，我决定退休回家，跟你何阿姨种种菜，看看书，啊，有时间的话呢，就带着他周游咱们全中国。
1: 哎，您可真是获得自由了。
0: 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说一点事情啊。我已经正式向组织上推荐你为下一届的副市长的人选。
1: 王书记，我不行啊。您要获得自由，我也想获得自由啊。
0: 哎，你这么年轻，可不是获得自由的时候。哎，你好好准备一下，组织上正在对你考察，我想用不了多久就要跟你正式谈话了。
2: 组织上对你的工作和思想作风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那么从考察的结果上看呢，你工作积极，吃苦耐劳，深入群众，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组织上对你很满意。但是，群众对你的生活作风有一些风言风语，你听说了吗？
1: 什么风言风语？
2: 关于你和某位女同志的关系问题。
1: 和哪位女同志？有什么关系？我不明白，还请组织上告诉我。
2: 陈震同志，你不要发火。群众有反应，作为考察干部，我们就不得不提出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注意一下群众的意见，那总是没有错误的吧。
1: 我和任何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超出同志以外的关系，我也不需要注意什么意见
3: 啊。还有啊，有群众反映，你晚上没事的时候啊，经常跑到楼顶上看星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1: 这是我的个人爱好啊，看星星都不行吗？
3: 啊，那倒没有人说不行，但是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个准备提拔到更高领导岗位上的干部，晚上一个人到楼上看星星，那不显得太特别了吗？陈志同志，还是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才好嘛。
1: 看来我还真是不适合提拔到更高的领导岗位上啊。那就请不要提拔好了。对不起啊，去年大旱，最近又涝了，我还有好多事儿等着处理呢，就不陪你们了啊。
2: 哎，

0: 哟，翠花来了！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啊，这孩子啊，怎么回事？怎么一进门就哭啊？怎么回事啊？快去，快去，快去！
1: 哎呦，这孩子在外头受了多大委屈啊！这是，你看看他，来，擦擦。爸，这人是为了那相好的。
0: 人家提拔他，他都不干。啊！不是，不是，你听妈说，你先别哭呢。就还是那狐狸精啊？
2: 就是他。
0: 哎呦，这个，你说这个陈志这个没良心的，哎，我早就说吧，我早就说这男人一不能有钱，二不能当官，一有钱有当官。我跟你说，他就不是人了。你说你这孩子，哎，你怎么这么窝囊啊？你打小那厉害劲儿呢？ 啊！你说你跟陈志这么多年了，陈志就这么一个相好的，你都没办法把那女的给制服了。一有了事儿的，就往家跑，就跑家里哭来。人家不欺负你，你说欺负谁？哎呦，爸，
2: 呀妈，你别说了，爸。哎呦，
0: 没事吧，爸？啊，爸。
3: 翠花，我告诉你说啊，你爹打春上到现在，身体就不好。你说你这回来一哭一闹。
2: 再把你爹气出个好歹来！哎呀，你闭嘴！
3: 爸，你别生气啊，爸。其实那个陈志对我跟孩子挺好的，我就是气不过他，不当这官儿。他真的不当这个官儿了？
2: 那满院子都在传，那说让他当那副市长，他就是不干。
3: 啊，你说这孩子，我这一直跟他说呀。 一定要和大家伙一样，他就是做不到。嗯，您老说这个，他跟他那个女同学相好，那你是看见了？
2: 反正这满院子的都在传。
3: 老话说呀，捉贼捉赃，捉奸捉双，那别人说算啥嘞？你看见了？
2: 是，那倒没有。哎呀，
3: 这不就结了吗？我不说你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女人呐，有时候明白，有时候就得糊涂。你说陈志那么好，年纪轻轻当了官也不小，好多女人围着他转来转去，喜欢他，那这有什么呀？你呀，不要管那么多，啊？你说他。
2: 或别人不一样，他有文化，和很多女人有文化的女人来来往往的，你睁一眼闭一眼不就完了吗？
3: 那哪行的爸？哎，那是我的男人，我哪能让他跟别的女人来往呢？翠花啊，爹告诉你啊，男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怪东西。 你越管着他，他越跑得快。你要是不管他了，他就不跑了。你想想，你和陈志都有孩子了，他还往哪儿跑啊？啊？你就说我跟你妈，啊？你有我真喜欢他呢。你看这哈，有了你们七个，我是真想跑，可是没地方跑了。嗯。嗨，
0: 我要是看得不严的话。
2: 你跟那三寡妇还不定怎么着呢？你闭嘴，什么三寡妇、七寡妇的？
3: 翠花，听爹的，别动不动就往家跑。陈志还以为啊，你会来告他的状呢。
2: 行了，啊，
3: 赶紧着和你娘做饭去，吃了饭回去啊。
2: 我不，
3: 我就是气不过，我就是回去，我也不给他好脸色看。
2: 你这丫头啊，早晚吃亏在这脾气上。行了，住一晚上啊，哎，消消气儿回去了。记住了，回去不能再跟陈志闹了。

0: 陈志。
1: 刘老师，哎呀，刘老师，您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呀，
0: 我从远处看着就像您，还真是你呀、啊，长成中年人了。哎
1: 呀，刘老师，多少年了，早就成中年人了，倒是您一点都不显老。哎，您怎么会在滨河呀？来出差呀？
0: 陈志啊，以后咱们就可是同乡了。啊，我调到滨河来了。哦。
1: 您调到滨河来了。嗯，
0: 现在的大学啊都在大力的发展，咱们滨河师专呢要改成滨河师范学院，他们请我来当院长，我就来了。哦，哎呀，什么院长不院长的，我呀实在是想找个机会按照我自己的教学概念试试办学。哎呀，
1: 真是太好了。那您来多久了？哎呀，
0: 刚到，这不我正要去找我的学生呢。哦，陈志啊，我知道你在这儿可当了干部了啊，以后啊少不了有事儿得得到你的支持。
1: 我算什么干部啊？那这样吧，我安排一下。

0: 明天晚上咱们俩一块儿吃个饭，就算我给您接风了。
1: 好。哎呀，这个马庆生的事儿啊，我知道了，太可惜了。那个叶秀罗还在病房吗？明天把他叫上，我也好多年没看见他了。
0: 刘老师，明天就咱们俩吧，先别叫他了，改天您再跟他单据行吗？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不方便，就咱们俩吧。
2: 好吧。
0: 来，刘老师，我敬您一杯。
3: 好。
0: 您吃菜，
3: 哎呦，
0: 这个好啊，补气。
3: 哎呀，陈志啊，哎，昨天我看你的口气有点不太对了啊。和叶秀罗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什么事儿。
3: 有什么事儿还瞒着老师吗？
0: 真的没什么事儿，就是，我家属一直对我们俩的关系有怀疑。我这不是尽量避嫌吗？
3: 陈志啊，咱们哪说哪了啊。在学校呢，我就认为你和叶秀罗最合适，没想到最后你们也没能成。
0: 哎呀，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人这一辈子呀，老是阴错阳差的，活着就是件累人的事儿。刘老师，我总是觉得活得累，太累了。我觉得活的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这个社会，为了组织，为了家人，为了周围的人活着。我干的不是我喜欢的，我想去改变它吧，又没有这个勇气。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办？
3: 我不信这个邪。我觉得哈，一个人活的首先要对得起自己，每一个人呢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发挥你最大的价值，这样这个社会才会不断的进步，是不是？最好的例子就在你面前。你说我吧，我今年54岁。我刚来滨河的时候呢，大家伙都劝我说这个地方小，经济欠发达，工作不好做，可我还是来了呀。哎呀，我这一辈子吧，就想按照自己的教学理念办上一所学校，机会有了我为什么不来？甚至啊，记住，一个人想改变到什么时候都不晚，知道吗？
0: 刘老师，您永远都是我的老师。来，我再敬您一杯。
3: 好。来。哎呀，叶秀罗现在生活怎么样了？哎呀，马庆生去世了，他一个人过呢？
0: 一个人，还带个孩子，
3: 不容易啊。他在学校里边就没什么生活能力，他一个人还带个孩子，太难了。
0: 说起这个来啊，我还想托您个事儿呢。
3: 老医生，
0: 叶秀罗一个人生活太艰难了，我想您在学校里边工作，看看周围有没有合适的给他介绍一个。秀罗这气质啊，找个知识分子合适。
3: 哎，我问您，你帮他的忙是为了他还是为了你自己？
0: 为他，也为我自己。每次看见他一个人带个孩子呀，我这心里就难受。可是又没办法帮他。他要是成了家，能找个人帮他呀，我家属也就不用再猜疑了，大家都好。
3: 陈志啊，你现在怎么活成这样？你是知道的，在学校嘛，我最看重你，觉得你将来能成为一个作家，或者是教师。我没想到你会走仕途啊，我更没想到 你为了避嫌

0: 连自己的老同学都不来往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 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 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

0: 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

0: 前一百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扫码免费领。
4: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我都安排好了。哎呀，我走了以后呢，几个儿媳妇儿，哎呦，上来了。几个儿媳妇过来轮流的伺候你，给你做饭啊。
6: 他娘啊，哎，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你看我老了，照不住这个家了。咱们家呀就沉着这一个当官的，要是连他也伤着了。

0: 咱们家就这一个也没有了。
1: 老头子，就是因为就剩他这一个了，所以得看紧了，不能让他跑了呀。再说你说陈志有今天这样，那不都是因为咱们帮他吗？
0: 你活了一辈子没活明白。
1: 我怎么没活明白呢？
0: 那陈志不是我呀。你到那儿来别常住，帮着翠花忙过这一段去，就赶紧回来。
2: 说这几年没进城了，这世界咋变这么花花了？哎呦，
1: 哎呀，你说这男人还有不花心的？那不花心的是男人吗？老话不是说了吗？哪有猫不沾星的呀？沾星不怕，关键看女人怎么管。
3: 瞧你说的，那我爸这辈子除了你，没有过别的女人。
1: 你别提你爹啊，切，你爹也就碰上你娘，你要换个别的女人你试试。
3: 哟，娘就把他看得这么严，他不是还和那村东头？
1: 是啊，这说陈志呢，咋又说上你爹了呢？这个，哎呦，你说现在这世界你是多花花啊。啊，别说陈志啊，娘看着眼都晕。那陈志呢，有文化，有相貌，又当官，那些女的不用他去勾引，都主动的正往上送，往上送，往上送。你说他能不动心吗？他一天不动心，两天不动心，那三天他还不动？他又不是和尚，动心咱不怕，你知道吗？关键是啊，你得知道，你不能大撒把。你撒了把你不管，你就不行。
3: 行了吧啊，陈志他咋说也是一干部，那管太严了对他影响不好。
1: 你说你这个傻丫头，这都快把你男人勾引饱了，你还是当着甩手大掌柜的呢。你等等，到时候陈志带着别的女的跑了，我看你哭你都找不着门了。
3: 不会吧？
1: 不会，哼，你就等着等着。
3: 那咋办呀？陈志就烦我管的，我这要是管得太紧了，他不更烦我了？
1: 他烦你，他敢烦他丈母娘吗？
2: 你别管了，把他交给我啊，交给我。
3: 行，
4: 翠花，咱妈要在这儿住多久啊？
3: 不知道啊。咋了？我妈住几天都不行啊？
4: 我没说不行啊，我说什么了？
3: 那我看你有点不高兴了。
4: 咱妈在这儿住，我有什么不高兴的？
3: 哎呀，你好点，过去点儿，睡吧啊，我走了。你干嘛呢，妈？
1: 哎呀，你看看这满柜子的衣裳啊，啊，你爹是一件衣裳，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哎呦，你看看这有几个身子呀，穿得过来吗？
3: 陈志大小也是个干部，一个有身份的人不能穿有补丁的衣裳。
1: 你呀，把那用不着的拾掇拾掇啊，等我走的时候呢，给你哥和你爹他们带回去。
3: 你上这儿搜过来了？
1: 嘿，你这孩子，人家闺女家都扒娘家，你可倒好，扒婆家。是的，哎呀，你说你嫁了这么一个好人家，咱们家没跟着占一点便宜。
3: 行了吧你哪回来你空着手回去了？这再说了，家里那些个孩子都谁给安排的？
1: 你别提安排孩子的事儿啊，一提我就生气。
3: 哎呀，不提。
2: 哎，对了，刚才你跟那个陈志呢叽叽嘎嘎的说啥呢？
3: 问你住多久？
1: 你看。你看，俺刚来，这屁股还没坐热乎呢吧？他就问俺什么时候走？他娘活着的时候，他问了吗？真是，我跟你说呀，这说明他有事儿。
3: 那行了吧，就怕你掺和我们俩的事儿，
1: 怕掺和有事的才怕掺和呢。没事，
3: 行了啊，你赶紧的吧，我给你打水洗洗。

0: 傻丫头，真傻，我跟你说。
1: 哟，这上班啊？
2: 啊，上班去。妈，您好久没来城里了，让翠花陪您逛逛啊。
1: 啊啊啊！你走你的，别管了。
2: 哎。
3: 妈呀，我也准备走了啊。
1: 哎哎。
3: 妈，我上班去了啊。那个，你在家看会儿电视，中午回来做饭。
4: 翠花，
1: 啊，你等会儿。哎呀，能跟你一块儿去啊？
3: 你可真够逗的，就我上班哪有带着个老妈的呀？你在家吧。
1: 你听娘跟你说呀，我不碍你事儿，你这我就看看去啊。完了，快走快走快走，好闺女快。翠花啊，
3: 嗯，
1: 你带我上那女的他们家，我认识认识。
3: 行了，妈。您家离这儿远着呢，你去干嘛去？你别去啊！
1: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傻呀？娘来干嘛来了？啊！我要不认识了，我怎么帮你防着他呀？
3: 哎哎哎，妈，
1: 嗯，
3: 妈，就那就是他，
1: 哪个呀？哪儿呢？
3: 就那个儿特别高那个。
1: 哦，就那高个的。
3: 哎
1: 呦，一看长那样啊，可富的像。
3: 真的？
1: 嗯。
3: 哎。真是哎，她丈夫去年死的，
1: 是不是啊？哦，可是你看她那眼睛长得有点妖，她这种人啊，就专爱勾引男人。我跟你说啊，陈志跟她肯定有事儿。
3: 行了，妈，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什么事儿？
1: 我怎么会胡说呀？这孩子真是。哎，她旁边走着那是她闺女吗？
3: 啊。
1: 她这闺女长得像陈芷。
3: 哎呦，行了，你别再胡说八道了，行不行啊？你再说了，当时她生孩子的时候，那陈芷在文上呢，他俩根本就不在一块儿。
1: 你这孩子，你真傻假傻呀？你这种事儿，用不着天天在一起吗？
3: 哎呦，行了，妈，说什么呢你？我当时啊问过她男人，她男人说呀，
1: 嗯，
3: 说他俩根本就没这事儿。嗯，大不了就是互相心里头惦记对方。
1: 哎呀，
3: 行了行了，走吧。真是，早知道不让你来呢，那越来越给人添堵。这
1: 什么？怎么会？你说这孩子我不是为你好吗？
3: 咋了？
2: 你妈怎么可以这样做？
3: 我妈咋了？
2: 她让大志跟我。
3: 没有的事儿，
2: 翠花，你们不放心我，有什么事儿可以问我。再不行，咱们吵架都行。怎么能把孩子扯进来呢？你们想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3: 哎呀，这真是没有的事儿，这大志胡说八道。
2: 大志亲口告诉我的。
3: 他就是亲口告诉你，他也是胡说。哎，他在哪儿？走，找他对质。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知道我不想把孩子扯进来是吧？那好，就当这事儿没有过啊。可你告诉咱爸啊。他要再让孩子干这种事儿，我对他不客气。我
3: 哎，你想干啥呀？啊，你长本事了你想把我妈咋样？
2: 哎呦，翠花，你是母亲，你不想让孩子变成这样的人吧？成天盯梢听墙根儿，他要长大了还这样，你喜欢吗？
3: 哎呀，这大志他就没干过这种事儿，你这以后更不会干了。哎，你就放心吧。
2: 好，记住你说过的话啊。
3: 嗯嗯。

0: 晨这怎么了？
1: 妈，你咋还盯梢呢？妈，你别再让大志盯他梢了，他发现了。
0: 发现就发现吧，他心里有鬼，他没鬼怕盯啊。
1: 哎呦，行了，妈，你别再让大志干这事儿了啊。他晨晨说的挺对的，你说一男孩子家家的，你说一天到晚的盯梢听墙歌，算怎么回事儿啊？
2: 翠花啊，你是我亲生亲养的吗？啊，你怎么跟娘这么说话呀？那晨晨他娘活着的时候，你跟他这么说话吗？再说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吗？
3: 我活不了了，我跟你说吧。我亲闺女都给别人养了。
1: 行了妈，哎呦妈，我算我说错了还不行吗？行了，不哭了，
3: 不是你怎么？
1: 哎呀，我错了，行不行啊？

0: 真是，不过妈，你真的别让大师干这事儿了啊！
1: 行吧，你进屋歇着吧，我上班了啊。
2: 我们这儿的洗澡水啊，是从晚上7点到10点啊，其他时间可没有了啊。哎呀，10，哎呦，这儿，来，进屋吧。哦，对了，要喝开水的话，到那边打去啊。哎，有事叫我啊。
3: 这就是京东县报上来的材料，你看看这些数字，我怎么觉得被夸大了呢？你到时候啊，打电话核实一下啊。这些人就是好打欺负，你去吧。
1: 哎，好的。你是哪儿来的？走错了吧？出去，出去。
3: 小丁，这是我岳母。啊，
1: 阿姨呀，啊，对不起，阿姨，对不起。
3: 妈，您怎么来了？
4: 那个家里买菜的钱没了。
3: 工资都在家里啊。我这儿还有一点，您先拿着用。
1: 阿姨，您喝水。
4: 啊。我不喝了，姑娘，你跟我们陈志是同事
3: 啊？妈，这是我们办公室小丁儿，这是我们办公的地方，要不您先回家去？
4: 啊，不用，我那个我什么，我先买菜去。啊，
3: 对对对，你买菜去。
1: 您慢走啊。
4: 啊，好。我呀，就在门口看着他俩呀，头对头啊，说的可热闹了。我一进去，他们俩就分开了。
5: 你真是瞎在那儿想，那小丁就是他们的那办公室的秘书，在那儿待好几年了。
4: 是，那小丁就在陈志旁边待了好几年呢。你，哎呀，你咋这么放心呢？
5: 这我有啥不放心的？这么多年都没事儿，那就说明没事儿。
4: 你说啥是你这，你傻呀你呀？一孤男寡女在一块儿，没事儿，啊？再说这。这小丁儿啊，比你年轻，比你俊，这陈志能不动心吗？他咋会不动心呢？
5: 哎呦，行了行了，阿妮，真是的，你别拿你那坏心眼想陈志啊，他不是那样的人，这见一漂亮的就喜欢，那不成流氓了？真是，他不是那样的人啊，他那心里头啊，就那一个。
4: 你说你这丫头，我跟你说啊，你呀、啊，你就傻。他现在是就喜欢那一个，你保证他以后不再喜欢下一个吗？
6: 这位是我们学院的邹正教授，
7: 哎，你好，
6: 这是我的学生叶修罗，哎，你好，
8: 啊，你好，哎，
6: 你们先聊着，我去抽颗烟啊，
7: 哎，好。来，坐。
8: 谢谢。
7: 好，谢谢。其实我爱人去世以后吧，有不少人给我介绍对象，但是呢，我这心里一直比较怀念我的妻子，所以，哎，对不起啊，这个时候不该说这个。
8: 没关系啊，那个您怀念您的。妻子是应该的。
7: 哎，哦对了，我听说您爱人也是因病去世的。
8: 对。不过我不大怀念他。
7: 为什么呢？
8: 不为什么，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我想赶紧的忘记过去。
7: 啊，对不起啊，我来问这个哈。其实我吧现在也比较现实。
8: 啊。那个
7: 也没有太想渴求什么，
8: 太高的要求，
7: 只想找一个比较稳重啊、大方、持家、比较有爱心的女人。
8: 我也许比你更现实，
7: 就是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不瞒您说，我现在有一个6岁的儿子。
8: 我有一个8岁的女儿。
7: 我只想
8: 是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实在是太累了。我其实是想
7: 找一个，就是
8: 给我的孩子找一个能够爱他的继父，
7: 这样一个老婆对我的儿子好，
8: 找一个人跟我一起把孩子养大了，
7: 这就是我最基本的要求吧。
8: 对对对，当然我也会善待对方的子女的。
7: 这么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8: 一致的。
7: 那我们就这么对付着。
8: 对付着。
7: 行，那我下午还有课。这个账是 AA 制还是？
8: 不，我来吧。
7: 啊，那行，那我先走了。
8: 好，
0: 姐啊。

0: 刘老师，
1: 走走走走走。哎呀，叶小鲁啊，怎么样？
0: 行啊，交往着吧。
1: 喜欢他吗？
0: 我这谈不上喜不喜欢，交往着看吧。
1: 邹正这个人呐，很老实，都活得都有些拘谨了。开始的时候呢，我还觉得他配不上你。
0: 我哪还有资格挑别人呢？先对付着吧。
1: 叶修罗，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一副口吻呢？不是我印象当中的叶修罗呀。
0: 刘老师，谁还没有年轻过呀？到后来，一个一个不还是都老了吗？
1: 叶修罗，你才三十几呀。
0: 我觉得我的心已经死了。说实话，我累了，我真的是太累了。我现在就是想给丹丹找一个父亲，不，应该说是找一个继父，找一个能爱他、能跟我一起把孩子抚养长大的这么一个人。哎呀，不瞒您说吧，自从马庆生走了，是有不少人都给我介绍过，我有去见过。刚开始我还挑人家，后来我才发现是别人在挑我。那个邹正是吧？
2: 对。
0: 我觉得他是这么多人当中条件最好的一个。先这样吧，对付着吧。
1: 现在都怎么了这是？啊，这才十几年的功夫，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还年轻着呢，那你和陈志怎么就变老了呢？
3: 陈主任，你看我这次来找你哈，就是关于这个金东县这个虚报的这个数字的问题。我不发现哈，不光是金东县，下面很多县都普遍存在这个问题。
2: 是，我也发现了，这个苗头非常不好，咱们必须得及时制止。
3: 那陈主任，你看咱们是不是抽个时间下去看一看呢？
2: 对。
4: 陈志啊，下班了。
2: 啊。牛大姐，这是我岳母。
3: 啊，大娘您好，您也来了。
4: 啊，说什么呢？说那么热闹。
2: 没什么，我们在谈工作呢。
3: 是。
2: 牛大姐，
3: 哎，
2: 要不您先回吧，明天去我办公室再谈。
3: 行，好。那大娘，我走了啊。回见。
4: 啊，好好好。
2: 妈。妈。
4: 啊。
2: 我们在谈工作呢。
4: 我倒奇怪了，你谈工作怎么不在办公室啊？非跑到外边偷偷摸摸的说。
2: 这光天化日的，怎么能叫偷偷摸摸呢？
4: 你
2: 啊，行了，赶快回家吧啊！
5: 他跟我说他姓牛，就挺胖一娘们儿，你认识吗？
6: 他认识，陈志他们单位的。哎呦妈，你可真是的，那女的多大了？那比陈志大五六岁呢。
5: 你这孩子大怎么了？有人喜欢吃嫩草，有人专门喜欢吃那老树。
6: 哎呦，你这
2: 你看你爹。你出来一下，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4: 哦，好嘞好嘞。
5: 不是啥事儿啊，他就不能当着，不是当着我说呀。
6: 哎呦，行了。
4: 哎，这有啥事儿不能在家说呀？
2: 我还奇怪呢，自己

0: 家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是妈住闺女家，我不反对，可她不能这样吧？先是叫大志跟着我，大志不跟了，她吃不上阵了，我出门她跟着，我跟别人说话她冲上来打岔，我还有没有个人尊严了？我，
1: 哎呀，她这不是刚进城，看啥都新鲜吗？都再说了，你要是心里没鬼，怕跟啊？
0: 我心里没鬼，我也不愿让人跟着。你跟妈说啊，她要再这样，我就不回家了。
2: 哎，你说啥？她翅膀硬了，官当大了，不是当年她爹爬在炕上爬不动、挪不动的时候了。
3: 我跟你说，丫头，凭她这么说，她心里有鬼。
1: 哎呦，行了，妈，你以后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别再跟着她了。
3: 翠花啊，你这跟娘说话呢吗？啊，娘这抛家舍业的跑你这儿来干啥来了？娘为啥呀？娘坐大狱来了，连门也不能出了。行行行，娘走，娘今天就走。
4: 哎，妈妈妈，
3: 哎呦，你干啥呀？妈，
4: 娘回家。
3: 哎呦，行了行了，妈。
1: 哎呦，妈，你真是的，我说啥了我啊？我连句话我都不能说了。
3: 娘为了你呀、啊，都操碎心了。我没指望着你领情，你这丫头从小这缺心眼儿，我就怕呀，我就怕人家把你卖了，还帮人数钱的，你知道吗？
1: 妈，我知道你为我好啊。可是妈，这不管咋说，这陈志他也是一当官的，你给他留点脸面呀、啊。
3: 娘给他留脸面，娘的脸呢？嗯，行，娘为你，娘不要脸了，行吧？
1: 哎呦，妈，你能不能别这样啊？心里已经够难受的了。
0: 妈，我上班去了。
1: 嗯，走吧，我也不能出门，我也不能送了。
0: 妈，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意思，走吧。
4: 哎，你走你的吧。
1: 妈，你干啥呢你？

0: 主任，该下班了。
1: 哦，你先走吧。
0: 还有事儿吗？如果有事儿，我就再等一会儿。
1: 没事了，你走吧，我待会儿再回去。
0: 哦，那好吧，主任再见。
1: 嗯，再见。

0: 不是这么晚了，晨晨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1: 哎呀，他三天两头就这样，
0: 这
1: 他当这干部不容易，
0: 这三天两头啊，人家都下班了，他在那办公室里干啥呀？
1: 他能干啥？忙工作呗。
0: 他说工作你就信呐？你说你这傻丫头，我说你啥好啊？这下班人都走了吧？那大楼里就没人了吧？他在那干啥？你知道吗？
1: 哎呦，你可真是的，那办公室他能干啥呀？
0: 你那大一房子，他干啥不行啊？你行了，那地方我也认识，你在家好好看孩子，我去找他。
1: 哎，你干啥呀？你别去啊，那儿工作呢，你去他万一不高兴了，你
0: 哟，我去看看就回来，行了。
1: 哎，行，别过来。

0: 哎呀，陈志啊！
1: 您这是干嘛呀？
0: 啊，我叫你回家吃饭呢。你看天儿不早了，一大家子等着呢啊！
1: 您老爷用不着听墙根吧？
0: 这孩子这话这难听点儿了，我不怕你开会呢吗？啊，走吧，回家吧。你看这孩子忙的连饭都顾不上吃。

0: 回来了。哎，对，那个大婶，赶紧出来吃饭了。
1: 你进来，我有话跟你说。
0: 啊？咋了？咋了？哎，怎么了？
1: 翠花
0: 啊，
1: 把他姥姥送回去吧。
0: 为啥呀？他才来几天啊？他多住几天不行啊？
1: 我没说不行，可他不能那样吧？他什么意思啊？哦，跑大刘里捉奸去了。
0: 哎呀，你也真是的，你要没奸，你怕他捉啥呀？哎呀呀，不是，哎呀，这你老不回来，大志饿得不行了，他心疼孙子，所以找你去了。
1: 他那是找我去了吗？明明是想发现点什么。翠花，我告诉你啊，我没什么可怕人的，但就算没有，我也不希望别人这样对我。把他送回去。
0: 哟，你出息了你，真是的。哦，这要是你妈，我这么对她，你怎么想？是。
1: 哎，好吧，是我错了。不过翠花，你告诉她，以后别这样了，行不行？
0: 行，妈，你以后啊，你也别再查他了。你真是，
2: 翠花啊，娘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长，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面都多。当初你爹就花心，
0: 哎呀，
2: 那我愣把他的心给收回来了。你呀，这种事上心就得狠一点儿。要不然人家把你男人勾走了。娘啊，来这些日子我是看出来了，这陈志啊，他绝对有事儿。
0: 哎呀，他能有啥事儿啊？不就跟那女的吗？这些日子他们俩已经不来往了。
2: 呀，你傻吧你？人家来往不让你看见，你等着，你等着瞧。
0: 行了，你别胡说了，真是。
1: 那我上班去了。
0: 哎。我也走了，阿妈，走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

0: 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

0: 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

0: 糊，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扫码免费领
4: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看看未来，看看你的吉凶。哎，大嫂。
6: 哎，
7: 您叫我呢？
5: 哎，您来算算命。
7: 算命？我不算。您能算什么呀？
5: 看看您的未来，算算您的吉凶。
7: 我不看，我的命好着呢。不是，您算得准吗？
5: 我要算得不准啊，分文不取您呐。
7: 您算得准，那您干嘛不给您自个儿算算呀？省得您在这儿坐着了。
5: 哎，大嫂，您坐下，我给您慢慢说。
7: 我不坐，我坐这儿我就上你当了我。
8: 哎呀，这你们家要出事儿，你们家要出大事儿喽！要出大事儿。
7: 不是，师傅，您刚才说什么？说我们家要出事儿？
8: 我从您脸上啊，看出来你们家要出大事儿。
7: 啊，我们家要出什么大事儿啊？
8: 我说你也不信。
7: 师傅，我信，我信。您跟我说说我们家要出什么大事儿？
8: 信呐、啊。
7: 信。
8: 咱们那边说去，来，走。
7: 哎哎。
9: 情况就是这样，
10: 那我一会儿打给你。
9: 你拿着这报告、
10: 哎，好的，
9: 找财务科拨款，让他们尽快啊，下周钱必须到位。
10: 主任，
9: 嗯，
10: 主任，这是县里王科长送来的资料，您看一下。
9: 好，你放这儿吧。
10: 嗯，
7: 你看，你看了这么半天了，您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8: 你别说话，听我对你说。你呀、啊，个人没事儿，是你家里的事儿。
7: 我家里什么事儿啊？您说。
5: 儿女对你不好。
7: 您说错了，我儿女对我好着呢。我来城里就是住我女儿家的。
5: 你女儿多大了？
7: 30多了。
5: 哦，那是你姑爷对你不好。
7: 我姑爷对我挺好的。
5: 你呀，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你打听打听，我是谁啊？我是小神仙，我说的没错。
7: 切，你说的不对，我不听他说了。
5: 你不着急，我再跟您说说。
7: 我不听了。
5: 是你姑娘和姑爷的问题。我说对了吧？

0: 师傅，神仙，您这有什么解法吗？嗯。嗯，快说说有什么解法啊？哦，师傅，哎呀，你这样，两块还不行啊？我就三块，我这都给您了，那，您快跟我说说那解法。
1: 你姑爷。手里是不是有一样用的东西，是稀奇古怪的？
0: 稀奇古怪的东西？没有啊。
1: 你仔细想想，这点东西啊，直接干扰了你姑娘和姑爷的关系，一定要把它处理掉。

0: 祸害呀、啊，都是你惹的祸呀、啊！
1: 有破烂的买，有破烂的买。
2: 哎，收破烂的。
1: 哎，
2: 来，哎呀，师傅，哎呀，
0: 师傅啊，您看看这个东西，您要不要？
1: 这有啥用啊？
0: 哎，这怎么没用啊？
1: 给5块钱吧。
0: 5块钱太少了。不是，师傅，您看看，您看看，就这个，就老远的东西，您就这么一看，就像在眼皮底下似的。您看看，
1: 哦、
0: 您看看，您看看，那过去叫千里眼。哎，您看是吧？哎，20块，给20块钱我就卖了。
1: 哎呦，5块钱你要卖就卖，我还不想要。
0: 5块。哎呀，不是师傅，你再加5块，10块钱，10块钱我就卖了。
1: 你这大娘啊，真会讲价，您好好收着吧，我不要。
0: 哎，师傅，这样，你再给加2块。
3: 望远镜呢？
4: 哎呀，那望远镜还能长脚自己跑了？再找找去。
5: 没有啊。
6: 啊？这好意思？
7: 别找了啊。
5: 嗯。
7: 不在那儿。
5: 那在哪儿啊？
7: 在你嘴上叼着呢。你这鸡腿啊，就是千里眼换的。
4: 啥？
7: 啥？干啥呢你、啊？这就你炸的。那千里眼有啥用啊？啊？他们眼睛又不是不好。我把它卖给收破烂的了，换了7块钱。
4: 啊？你干啥呢你？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7: 7块钱的家，我还做不了主。千里眼有啥用啊？当吃啊，当喝啊？
3: 爸，那咱们就……
7: 你这摔谁呢？你这是啊？嘿，这怎么回事啊？这陈志，
4: 陈志他不赌不嫖，连个扑克牌都不打，就这点爱好。你
7: 干啥？你盼着陈志又嫖又赌啊？我跟你说，算命小神仙可说了啊，陈志和那个狐狸精啊，就是这千里眼闹的。
4: 我服了你。

0: 识我，一会儿自己监视我，成天在家里拨弄是非，
1: 啥意思啊？
0: 有他呀，这个家就清静不了。
1: 啊，要照你这么说，那我妈以后别登咱家门了，是吧？你妈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撵她呀。家吧，
0: 刚才那么说你妈是我不对，我错了。你先回吧，我想再待一会儿。
1: 为啥呀？
0: 我自己想点事儿。
1: 这一个人在这儿想啥呀？
0: 这个你不用管，你先回吧，我现在不想走。
1: 那我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0: 不用，我想一个人待着，你要是在这儿我就另换个地方。
1: 那行吧，那我先回吧。你也赶紧回去吧，这你是赌着气出来的，这妈心里不得劲儿，早点回去别让妈操心了啊。

0: 咋了？这么高兴啊？捡着钱了？
1: 哎，告诉你好消息，咱以后不用再怕了。
0: 怕？哎呀，咱家怕过谁呀、啊？
1: 哎，就那狐狸精，她有男人了。
0: 就那女的，
1: 对对对对，刚才我在街上碰见那女的跟别人介绍说，哎，这是我男朋友。哎呀，哎，不过那男的长得呀，比我们家陈志啊差远了。哎呀，不过这我就管不着了，反正他只要有男人了，那以后就不会再勾引我们家陈志了。
0: 哎，你说扔那千里眼还真管用哈。不行，咱得趁热打铁。
1: 你打啥铁呀、啊？
0: 这傻孩子。人家把你这家差点搅和散了，把你男人那魂都快勾走了。他现在想啊，好好的过日子了，找个人。是，你说你这孩子还替人高兴呢，你多傻！
1: 你看你可真是的。那咋了？反正我不管那么多，他有男人不就行了吗？
0: 他不让咱好好过，咱凭啥让他好好过呀、
1: 啊？哎呦，我说行了妈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啊，你包饺子吧。
0: 哎呀，神仙啊！我按着您的话我做了，我回家我就把我姑爷手里的千里眼我给他扔了。您说的真对，他急了。哎，您说我下边我该怎么做？
2: 你什么东西扔了？啊，
0: 就是我姑爷手里那个千里眼，就那个像镜子那东西似的。啊、
2: 你扔哪儿了？
0: 我卖给收破烂的了。
2: 我不让你扔了吗？你怎么给卖了？
0: 那不都一样吗？
2: 那怎么会一样呢？哎，你买东西跟偷东西能一样吗？
0: 呀，那我，哎呀，神仙，那您说还有什么办法？
2: 啊，你回去啊，盯着你姑爷，他还会有事儿的。
0: 还会有事儿？

0: 喂，我陈志，哪位？哦，刘老师。
1: 陈志，我告诉你一件事，哎，我还真的帮叶秀罗介绍个男朋友。
0: 哦，男方情况怎么样？
1: 这男的叫邹正，是我们学校数学系的一位教授，为人还老实，适合过日子的。
0: 您觉得他们行吗？
1: 哎呀，我想和你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嘛。他们两个看上去还好，但我怎么觉得就是不像谈恋爱呢？邹正说他就是想找一个对他儿子好的女人，秀罗也说他只想找一个老实可靠的，两个人一起过日子就是了。哎，陈志，秀罗这是怎么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实际了？劝他，要是不爱对方，那就算了。

0: 都行。哎呀，刘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您可算是帮了大忙了。
1: 我有点怀疑，我是做了件好事还是坏事？秀罗才三十几岁，他不该这样吧？雷库啊，你劝劝他。
0: 嗯，他又不是小孩子了，知道自己要什么。行，抽空我问问他。那就这样，好，谢谢您啊，再见。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小罗，我听刘老师说了。啊？你对那个人满意吗？你爱他吗？
0: 陈真，你还是这么天真啊？你还相信有爱情这么一回事吗？当然有，你得去寻找啊。
1: 小罗，你已经做错一回了，你不能再错第二回。你对那个人满意吗？你爱他吗？
0: 行，咱能不说这个吗？
2: 王二，走了啊！
3: 哎，
2: 哎，对，那个忘了告诉你了，108房间那个水管坏了，赶紧找人修
3: 啊！到了。
2: 哟，妈，你怎么来了？
0: 不是，快走！我发现橙汁的事儿了，快走！
2: 什么事儿啊？
0: 你快点走！
2: 行了，你别再劝我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再说我都这个年纪了，还想要什么呀？他那个人老实，可靠，是个过日子的人。
0: 再说拿他和马庆生比。他比他善良多了，就这一点，我也认了。
1: 那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我祝福你们吧。

0: 头，你越得到这时候越得沉得住气。人俩人不过是在一块坐坐，你不是没给人摁在炕上吗？啊，挺强的，等陈志回来，当什么事儿都不知道，听见没有？
1: 我还装啊！我要再装，我真傻了。我
0: 你以为呀？你以为你不傻呀？昨天还替人高兴呢。说这狐狸精，他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两头全站着，这是
1: 好事都让他占了去了。
2: 是啊，
3: 我回来了。
0: 听娘的话，装啥都不知道，回头咱找那狐狸精算账，知道没有？
3: 爸，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0: 哎呀，那咱俩扯扯闲篇儿
3: 啊。大志说他饿了
0: 啊，我去做。嗯。
3: 又怎么了？这是？
1: 没怎么，闲着没事儿，生气玩呢。
3: 我看你真是闲的。

0: 这个是我男朋友邹正，是师范学院的老师。
1: 他不让咱好好过，咱凭啥让他好好过？
2: 那个丽萍啊，你能不能帮我给盯一下？我有点事儿，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
3: 哎，好嘞。
2: 哦，谢谢啊。
0: 老师，那个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你认识一个姓周的老师吗？
4: 哪个系的？
0: 哎呀，不知道。
4: 那可不好找，我们学校有好几个周老师呢。
0: 哦，谢谢。哎，老师，那个我想问您一下，认识一个姓周的老师吗？
5: 姓周的
0: 啊？
5: 他是男老师女老师？
0: 男的。哦，对，他就是最近跟那个市委资料馆的一个姓叶的女的谈恋爱呢。
5: 姓叶的谈恋爱？
0: 对，
6: 没听说。

0: 周老师，哎呀，哎呀，终于找到你了，周老师。
1: 不是，我不姓周，我姓邹。
0: 哎呀，行行，不管你姓周还是邹吧，反正我就找你。
1: 不是，我不认识你，有什么事儿吗？
0: 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那市委那个叶秀罗，那是不是你女朋友？
1: 就上个礼拜天，
0: 就在那个红旗商场门口，他不是把你介绍给一个人说这是我男朋友，对不对？哟，
2: 周老师都有朋友了，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嘛。
0: 不是同志，您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我今天找你啊，我今天找你，我就是专门来揭发这个女人来的。
2: 揭发？
0: 对。
2: 不是您揭发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就叶秀罗这个女人。 生活作风一贯不好，专门破坏别人的家庭。哎，你知不知道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就乱搞男女关系？哎，老师，我看你这人挺正派的，这种女人不能要。
2: 不是你是哪儿的呀？
0: 哎呀，你甭管我是哪儿的，我说的都是真的。哦，你以为我胡说八道呢？你得相信我。
2: 不是，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是什么人呀？
0: 要证据是不是？行，我就告诉你证据。
3: 你知不知道他勾引这个男人是谁啊？我男人，这前夫没死的时候就跟我男人不清不楚的，他昨天还一块约会来着。我男人是谁知不知道？农委主任。这假种子的事儿还没查完，假化肥又出现了，一定要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查。
4: 一个乡镇也不能漏过。有什么事儿啊？不要等回来再说，马上打电话汇报。哎，
5: 陈主任，秋罗，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4: 有事儿。
5: 哦，
4: 你们等等我，咱们出去。
5: 不用，我就在这儿说。陈主任，我想问问你，我什么时候跟你有过一腿？
4: 你这话从哪儿说起啊？
5: 你妻子有什么证据跑到我男朋友面前，说咱们俩有不正当的关系？
4: 咱们俩什么时候有过？他已经打扰了我的生活。
5: 你是没见着那男的那样，他马上就说回去就跟那个狐狸精吹了。干得好，我丫头真解气！我跟你说呀，哎，你说哪个男的愿意给自己戴绿帽子？那当然了，我告诉你。
4: 秀红，你干什么了？
5: 我干什么了？我？
4: 你去找秀罗她男朋友了是吧？
3: 妈听见没有？就我刚进门，他就啥都知道了。看来呀，你俩人还真是哈日显联系哈。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呀？破坏人家的婚姻对你有什么好？损人不利己，你怎么那么愚蠢呢？
5: 哎，陈志，你到现在还护着那狐狸精？你敢说你们俩没关系？
3: 妈，这事儿有您一大半功劳是吧？嗯，您是做老的。 您真希望我跟您闺女往好里过吗？您是爱您闺女还是害您闺女啊？把我们家搅和散了，您老就满意了，就高兴了是吧？翠花，你真傻，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傻。
5: 哎，陈志，你上哪儿？
3: 翠花，你就跟你妈在家里好好过吧，你不用找我。
5: 陈志，翠花，你别走。陈志，
4: 翠花，
5: 你别走。陈志，
4: 哎呀，翠花，
5: 你听我说，你应过这。

0: 魂就把他制住了。
1: 啊，姨妈！哎呀，你干啥呀你？你老实走，你

0: 你回去吧，你家容不下娘啊！
1: 你回去吧，我求求你了，你回去行不行啊？

0: 喂，哪位？
1: 修罗，我陈志，我向你道歉。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外边。修罗，对不起。
0: 你不用道歉，应该道歉的是我。
2: 今天我太失态了，
0: 整个晚上我都在后悔。说句实话，我应该感谢翠花。
1: 感谢翠花，
0: 是她让我明白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要屈就，不要嫁一个你不爱的人。我谢谢她了，再见吧，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再见。
1: 再见。

0: 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1: 再拿4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 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

0: 抢购了，抢购了，抢购了！
1: 抢购了，抢购了！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3: 当然可以保证啊，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3: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3: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3: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3: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3: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

0: 免费送的这四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0: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0: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0: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0: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

0: 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2: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2: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2: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2: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2: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2: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行，你去忙吧。
1: 哎，陈志，
0: 你来干什么呀？
1: 你昨晚上哪儿去了？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我得上班，你不也得上班吗？赶快走吧。
1: 陈志，我把妈已经送走了，你跟我回去吧。
0: 我不回去，我昨天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你赶快走吧，别耽误工作。
1: 你跟我回去吧。
0: 哎呀，行了，别拽我。
1: 跟我回去吧。
0: 干什么呀？
1: 哎呀，回！
0: 你别拉拉扯扯。
1: 回去吧，
0: 你别影响我工作好不好？
1: 回
0: 啊！这是办公室，你别拉着我。
1: 回家。
0: 翠花，你别闹了好不好？你别闹了，我告诉你啊，你要不闹，咱们还有谈的余地。你再这么闹下去，我就再也不回家了。
1: 那不行，那你得回家。我再说这事也不赖我呀。是他先破坏咱的家庭的，要不然我也不会去找他男朋友啊！哎，
0: 你还没闹够啊？没闹够是不是？好，你没闹够，接着闹，我把这地儿留给你，我走。

我父亲就这样失踪了，一连三四天找不到他的踪影，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母亲在发了疯地四处寻找，

0: 张书记，您找我？嗯，
1: 陈志啊，哎，陈志，你这两天这是去哪儿了？
0: 对不起，让领导担心了。我到山里找了个清静的地方住了几天。
1: 陈志，你说你怎么能这样呢？坐，
0: 您坐，您坐。
1: 你把大伙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弄的是满城风雨。陈志啊，你这样做影响多不好啊！
0: 是是是，我给组织上添麻烦了。
1: 算了，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人能平安回来就好。陈志啊，嗯，领导干部也是人，是人就有可能会遇到这些事情。可是你总不能让后院着火把前院也给烧了吧？你回去以后啊，好好安抚一下你老婆，工作呢该怎么做怎么做。昨天省里来电话询问咱们这儿副市长的人选问题，最后推荐的还是你。
0: 我不能做，我也不够格。我决定辞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1: 就为你老婆的事儿？陈志，你这样做值得吗？你赶紧把它收回去。
0: 我不仅仅是为了她。这几天我把自己从小到大走过的路从头想了一遍，我确实不适合做领导干部，而且我当初的人生理想也不是从政，我是误打误撞才走到今天的。我一直觉得很疲劳很累，我浑身都不自在。我老婆的事儿，充其量也就是压断驼峰那最后一根羽毛。我真的不是头脑发热，也不适合他赌气。我真的是深思熟虑以后才做的这个决定。您就允许我辞职吧，给我一点自由。
1: 陈志，谁生下来就是自由的呀？我们谁不是为着责任和义务而活着？你说组织上把你培养到今天容易吗？趁着大伙现在还不知道，你呢，赶紧把这个收回去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做小车不倒，只管推。哎
0: 呀，我真的推不动了，而且我也不想再推了。我知道您一直都很重用我，可您这是在难为我。您就让我辞职吧。
1: 你真的要辞职啊？
0: 真的想辞。
1: 那你辞职以后去干什么呀？
0: 这个还没想好呢。但是这两年领导干部辞职也不是什么新闻了，人家别人辞职以后能活好，我也一样能活好。
1: 陈志啊，平时我们两人可能交流的比较少，也许你不知道，其实我一直很欣赏你，尤其欣赏你身上那种跟别人不一样的那股劲儿。如果你真的要辞职，我还真的感觉到挺遗憾的。这样你看好不好？你把这份辞职报告呢，暂时先放到我这儿，我再给你3天的时间，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如果3天以后啊，你还想辞职，回来找我，我痛痛快快的把这字给你签了，行不行？
0: 您还是现在就给我签了吧。
1: 我是怕你后悔，所以不能给你签，你明白吗？陈志啊，3天时间啊，就3天，你呢，好好的考虑考虑，好吧？不过，我要给你一句忠告，这世界上可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
0: 行，那3天以后我再来找您。

0: 哎呀，
1: 领导，
0: 陈志，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来坐坐坐坐坐。
1: 好好好。
0: 哎呀，
2: 陈志啊，满城都传遍了啊，这个农委主任让老婆气得离家出走。哎呀，你这个事情怎么搞到这种地步了啊？来，喝水。
1: 哎，好。刘老师，让您看笑话了。哎，刘老师，
2: 嗯，
1: 我来找您啊，就是想问问您，我要是到您的学校来当个老师，您愿意收我吗？
2: 哦，不当官了？
1: 我已经交了辞职报告了，市里答应三天以后批。
2: 哦，是这样。哎呀，你现在的专业怎么样了？你们这批大学生啊，在学校里边就没学多少东西，又丢了这么多年。
1: 是，当初是没怎么学，不过我这些年啊一直喜欢看历史方面的书，您要是收我呢，我愿意从头开始，哪怕当个辅导员都行。
2: 嗯，想好了？
1: 想好了。
2: 好，欢迎你，陈志。不过你必须从讲师开始做起。
1: 没问题，我愿意。
2: 好。哎，陈志啊，还有一件事你知道吗？叶秀罗要调走了。
1: 他要去哪儿啊？
2: 他要调回省城了，在省图书馆工作。他跟我说是他的父亲老战友帮他办的。哎呀，他一直犹豫着不想走。现在呢，他和邹正的事儿也没谈成，邹正调走了，他也要调走了。

0: 主任，一定要走吗？
1: 哦，小丁，谢谢你这几年对我的帮助。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来来走走的很正常，以后你就慢慢就适应了。我没事，你不用帮忙，你去忙吧。啊，太好了，谢谢你。
2: 陈志啊，我忽然觉得有点羡慕你了。
1: 哎呀，怎么会呀、啊？我是个失败者啊。
2: 也许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你也是一个胜利者。好了，走吧，祝你一切顺利。
1: 好。
3: 星期六、星期天带丹丹常回来看看来，毕竟她跟梅梅是好朋友，打小一块长大的。
4: 是，到时候丹丹一定会经常给赵姨、给大家打打电话、写写信。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临走。

0: 就再也见不到你了。真对不起，发生了这么多事，让你受到伤害了。我没事儿，活到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伤害到我了。陈志，我走了，你好好保重。你也是。
1: 对了，还记得望远镜的事吗？我答应过你要给你做一架，可后来一直没时间。你放心，我会做的。等做好了，下次有机会再见的时候，我送给你。
0: 好，我等着。

0: 陈志，你去哪儿了？啊，
1: 你不要这家了，不要我跟孩子了。翠花，让你担心了，早回家吧，我有话跟你说。
0: 陈志，陈志，他现在走了，我发誓，我再也不跟你闹了，回家跟你好好过日子，好吗？
1: 陈志，陈志，这以前的事儿，不管谁对谁错，咱都别计较了啊，都过去了。我妈也让我送走了，她也再不会回来了，咱俩好好过日子，行不行？
2: 翠花，你目的达到了。
1: 我啥目的啊？
2: 你不是想把我搞臭吗？
1: 你现在把我搞臭了，全市委市政府的人都知道我作风不正派和叶秀罗有不正当的关系了。
0: 他不已经走了吗？走了就没事了。
1: 可是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我辞职了。
0: 啥？
1: 我辞职了。我去了师范学院当了一个历史老师，目的达到了，你高兴了吧？
0: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不能这么做！
1: 对不起，我是回来收拾铺盖的。
0: 你干啥？
1: 学校给我一间宿舍，我住学校去。
0: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走，你哪儿也不能去。
1: 看来我得净身出户了。

0: 个女孩子怎么可以夜不归宿呢？学校的纪律知道不知道？
1: 我不是说了吗，我和中学同学聚会晚了，进不来了，就在外面住了一晚上。
0: 在哪儿住的？和谁住的？
1: 张老师，管生活纪律的不是您吧？
0: 回答老师的问题，我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一切事情我都得管。
1: 我是成年人了，
0: 那我也得管。说，住哪儿了？和谁住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宋小敏，我说你这什么态度啊？啊，什么态度？
2: 张老师，就你一个人啊？
0: 啊。
2: 张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陈志，陈老师。
0: 哦，你回去给我写份检查，晚上我再找你谈。
2: 怎么了？
0: 院长，你只抓教学，你说老师学生的思想品质、道德素质，你从来都不管。你看看现在还像样吗？这年纪轻轻的女孩夜不归宿，老师问起来，居然一点点都不知道羞耻啊！改革开放也不能从这方面开放吧？
2: 算了算了，不是每个班都有辅导员吗？这个事儿就交给辅导员算了。啊，陈志，哎。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张正，张老师。
3: 哎，张老师，我是陈志，以后请您多关照。
0: 嗯，听说了，就是从市委来的陈主任吧？
3: 对，不好意思，我现在是老师了。
2: 哎，张老师，那个童武老师呢？
0: 你还问呢？这说起来也不怪学生的道德水平沦丧，你看，就看看我们的老师吧，这陈童武又同他的老婆到法庭上去离婚了。这种道德败坏的人都能当老师，你说教出来的学生会是什么样啊？
2: 张老师啊，严重了吧？离婚不能算是道德败坏吧？
0: 别人不算，他可算。他怎么上大学？他怎么有的今天？那不都是因为他老婆在家里给他看着小的，伺候着老的吗？他今天成了教授了，老婆用完了，就把人一脚给踢开了。这法庭啊，要是同意这种人离婚，这世上还有道德良心可言吗？
2: 算了算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童谷老师啊也是一样。哎，夏晴呢？
0: 他现在啊，又不知道跟哪个男人去约会了。像夏晴这样的都能当老师，教出来的学生无论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我都不觉得奇怪。过去的女人从一而终，封建不好，可像她这样的交朋友就跟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割了一茬长一茬，这样好吗？她给学生这树立什么样的榜样？
2: 张老师啊，你不简单的啊，学会幽默了。陈志，
3: 嗯，
2: 哎呀，我已经给你介绍过了，这个教研室就你们四个，好好相处啊。
3: 好好好，
2: 我走了。
3: 哎，刘老师，刘老师，刘老师，哎呦，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2: 嗯，
3: 能不能给我换间办公室啊？
2: 怎么了？
3: 我怎么有点怕他呀？我的私德呀，还真经不起他拷问。过两天他就该说了，像我这样的人啊，教出什么样的学生来，他都不奇怪。
2: 陈志啊，毛主席说过了，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分左中右，你什么人不得相处啊？啊？张正这个人呐，不坏，你就好好处吧。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他这个人呐，是一个正常的女人，好吧？就这样，

赵老师，赵老师，哪张桌子没人用啊？啊，谢谢。

0: 听说是因为老婆的事儿，这农委主任不干了。
1: 哦，不是，是我自己不想干了，辞了。
0: 官当不下去了，就来高校当老师。这以为高校是藏污纳垢之处啊？
1: 张老师，您真是，您把自己比成什么了？
0: 哼，看来啊，你和我们的陈同谷有共同语言。
1: 陈，哦，不会，怎么会啊？我又没跟我老婆提离婚。
0: 这50步和100步有区别吗？
1: 也对啊，区别不大，是不是都属于道德败坏的范畴啊？
0: 我可没这么说。
1: 哟，您好，我是新来的，我叫陈志。
2: 啊，听说了，听说了，这么快就过来了。
1: 看来我是臭名远扬啊。
2: 不，彼此彼此，我们是半斤八两。我叫陈通谷，你可能已经听说了。
1: 哦，啊，陈老师，
0: 怎么，离了？
2: 哎，不要提了，我到现在还后怕呢。
0: 怎么了？
2: 差点闹出人命来。你们谁会想到，在法庭上，法官刚要宣判，我老婆突然掏出一瓶农药来，还说只要判离婚，她当场就把它喝下去。哎呦，我赶紧就跟两个法警扑上去，像虎口拔牙一样，拼了老命才抢下来，这才夺回一条人命来。
1: 这么严重啊？
0: 让他们判呢，让他们判离啊。
2: 我是想让判离，可是我老婆真要喝了农药死掉了，那我会一辈子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恐怕还会遗臭万年的。
0: 那也正好可以警示那些道德沦丧者。
1: 张老师，也不能这么说吧。
2: 算了算了，陈老师，

0: 跟夏老师比起来，我在道德方面是不是还有点可取之处啊？
1: 也差不多了。
0: 多乎哉，不多也。跟年轻的夏老师比起来，老夫是望尘莫及啊。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陈老师，就是原来的农委主任，也听说过的。陈老师，夏老师可是咱们93届的高材生呐。
2: 哦，哎，夏老师，您好，我是陈志。
3: 幸会。
0: 又怎么了？
3: 和你无关。
0: 是不是最新的那个男朋友又……
3: 什么男朋友？现在还有男人吗？30多岁了，奶嘴还没丢呢。
0: 哎呀，这也太夸张了吧！小夏，听我说一句啊，别折腾了，这样折腾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有人说，女人过了30会发现，嫁什么样的男人都一样。男人过了40才知道世上的女人没什么不同，其实啊，那都是没有发现对方的精彩之处。你说是不是呀，张老师？
3: 那你还离什么婚呢？折腾要的不是结果，要的是过程。哎，拜托诸位啊，以后谁也别跟我再提他，这个人在我心中已经死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谁也别跟我再提他啊。
4: 又换了一个，
3: 我愿意，你管得着吗？好歹我也有人追着，有人爱着，总比无人问津强吧。
4: 夏晴，你什么意思啊？
3: 没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哎，张老师，昨天咱俩不是刚刚画了38届吗？您也声明对我的事情不发表任何看法，您过界了。
0: 喂，陈老师，恭喜你了。
2: 啊？
0: 你老婆找到学校里来了。
5: 这个事情不是一方面解决的问题。
2: 刘老师，
6: 哎，陈志，
5: 哎，跟你爱人好好商量啊，听没有？
7: 陈志，
2: 翠花，你到底想干什么？
7: 我要你回家，咱们好好过日子，行吗？
2: 我不回去。你要是再来学校闹，那我就再走，我走得远远的，让你永远都找不到我。
7: 你想干什么呀你？
2: 我就是想清静一下，这不行吗？翠花，我累了，我累了一辈子了，我想喘口气，我想一个人待一阵子，这不行吗？你快回吧。

0: 同情兄，同情兄啊！
1: 什么？
0: 你老婆闹到学校里来，她不是第一个，她只是步我老婆之后尘，我老婆才是家庭暴力革命的先驱，已经不知道来闹过多少次了。你老婆会骂你什么，我都能想到，说你是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对不对？
1: 对。
0: 你看，我们两个陈世美，不是同情兄吗？
1: 哦，哎，不是同情兄。咱们和陈世美都姓陈，是同陈兄啊。
0: 哦，对对对，同陈兄，同陈兄。
2: 是，还有没有廉耻二字了？真是，
3: 都在您脸上贴着呢。
2: 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1: 张老师，这是怎么了？
0: 啊，你刚来不知道，其实张老师是很不幸的，以前是蛮好。

0: 个人，可后来她丈夫去了深圳，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听说连她的电话也不接，慢慢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所以说，没有爱情滋润的女人会干苦的，证据就在你们面前。唉，人这一辈子呀，要生命不息，爱情不止。
2: 那天，我可怜的母亲回到家里，被一种巨大的失败感所笼罩着，心里充满了绝望。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她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父亲，爱着这个家，为什么到头来还是失去了他。
3: 同学们，今天是我第一天上课，有点紧张。怎么了，同学们？我说错什么了吗？
4: 陈老师，我们全知道你的事儿。
5: 宁愿教书不当官，陈老师，你好。
3: 这个没什么引以为荣的。同学们，下面咱们开始上课了啊。
6: 不是，这是怎么了？这是
1: 爸，陈志他不要我了。
6: 不是，
7: 行了，都闭嘴了。
8: 就是，
7: 瞎胡乱的，怎么着？啊？你们把他押回来，他就能跟你妹妹好好过日子了吗？行了，行了。他捣乱的，他都散了吧，出去出去，我跟你妹妹自己说。
9: 走，
10: 太可恶了，
11: 不是事儿，
12: 咋有这样的呢？
13: 贝子，别生气啊。
7: 哎呀，闺女，我一直跟你说呀，让你把这脾气来改改，你就是不听啊，走到这一步了吧？啊，拢不着自己的男人了，出了事儿了，啊，跑到家里来，这算啥本事啊？我多次说过，陈志他不是一般人，你看着他棉呢，那是个蔫豹子，谁都治不住的。
14: 可是爸，你说我啥都替他干了，那为啥我还拢不住他那心呢？
7: 那你光伺候他就能拢得住他了啊？啊，你现在跟着陈志进了城了，你得变呢，你得跟着陈志变成城里的人呢，这才能拢得住他呀。出了事儿了，跑到乡下来哭，怎么着？你也要把陈志来拉到乡下来呀？真是的。哎呀，说起来，陈志这孩子啊，是个有良心的人。你这么多年一直对咱们家那是尽职尽责的，你说这么一个好人你都拢不住，怪谁啊？怪你。那你说你这会儿你怎样打算的？
14: 这爸，就我过去吧，我觉得我找了一当官的，所以我不知道该咋喜欢他。可是这会儿，你说他不当官了，那我咋觉着，那我比以前还更喜欢他了呢？
7: 爹也是，以前爹呀，一直都劝他，要和别人一个样，他就是不听。嗯，现在走到这一步来了，你说他走了这一步吧，爹都。

0: 更喜欢他了。你还想不想跟他过呀？
1: 那当然了，我不想离开他。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5: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3餐4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4: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派系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2: 除派系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系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

0: 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 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系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系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系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系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0: 免费领， 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集结号，约您敞开笑。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我让呢我老公洗碗，他说今天我累了，明天洗。我说你昨天也是这样说的呀。他说那说明啊我是个言行一致的人。我说那前天呢，他说那说明我是个持之以恒的人。哼，说你懒就完了。哎呦我的妈。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哎呀，老乡，我问一下啊，此地是不是咸鱼村？
10: 正是咸鱼村，我是村长。哎
9: 呀，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了，这是我的名片。
10: 啊，

0: 欢乐洗脚城88套票，何欢，全市最强咸鱼治疗师。
1: 别听他们乱说，全国最强。
0: 你可来了，
2: 久等了，久等了，
0: 快快快，请坐。
2: 好好好好好，
0: 何老师啊，
2: 哎，您说，
0: 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咱们村这个情况。
2: 好，
0: 咱们村呢有三个年轻人，哎呀，其中包括我儿子，哎呀，一点梦想都没有，马上就要变成咸鱼了。
1: 村长，你放心，我的工作就是帮助没有梦想的年轻人找到梦想，
0: 就靠你了。
1: 放心吧，
0: 何老师啊，嗯，人变成咸鱼之后还有没有救？
1: 就是救不了了，但是能吃。
0: 今晚别走了，咱们吃鱼。今天
3: 蛋个里个啷个啷蛋个里呀，村长在这儿呢。
0: 哎，王姐回来啊，一会儿跳舞去啊。
3: 不用了，忘了告诉你了，我那舞伴脚好了，以后你别再来找我了啊。
0: 别呀，王姐，你要走了我梦想就没了。
3: 挺好，继续做梦吧啊。
0: 王姐，王姐你别走，你要走了我的梦想啊就消失了。
4: 哎，去哪儿去啊？哎呀，哎呀，你说村长啊，你说没想到你梦想是跳广场舞啊，我看你这回咋跳。英美英英美，看你咋跳。哟，你干啥呢？杵着，你吓人一跳，知不知道？你谁呀你啊？
5: 你别管我是谁，你先把我爹给我捡回来。
1: 你爹是村长啊？
5: 怎么的？我看起来就不像个大败家子儿吗？
1: 哎，你是不是没有梦想？
5: 你谁呀？哦，
1: 你还不知道吧？我是全国最强咸鱼治疗师。就是帮助你这样没有梦想的年轻人找到梦想，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啊。
5: 我不需要啊，为啥非得闲着没事给我安个梦想？
1: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你说你怎么就这么不上进呢？你得支棱起来呀。
5: 我不是不支棱，我的梦想就压根实现不了。哦，
1: 那我听一听，说出你的故事。
5: 没有故事，只有事故。哎，六岁那年，我在广播里听到人们说感恩节的火鸡好吃，于是我想试一试，我就尝了，结果烧坏了我的舌头，也引发了火灾。
4: 你是不是火候大了呀？
5: 不是，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你说老外怎么能爱吃这个玩意儿呢？
4: 那这是一个火鸡吗？这是啊啊，
1: 我觉得呀，找梦想太次要了，最关键治治脑子吧。
5: 啊，脑子无所谓，主要是现在我这个舌头我没有这个味觉。
1: 你没有味觉跟你没有梦想有什么关系呢？
5: 太有关系了，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可是无情的大火它夺走了我的味蕾。你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吗？就好像战士上了战场没有枪，搓澡的师傅不带搓澡巾进了澡堂，一个小品演员他没有包袱就敢上场啊。
1: 我能理解，我有办法。
5: 你能帮我恢复我的味觉？
1: 我能帮你换一个梦想。
5: 啥也别拉去，恢复梦想。
1: 不是，你都没有，你都没有味觉了，你干嘛非要当厨师啊？你当不了，你知道吧？你这还不信是吧？啊，非得我证明给你看是吧？
6: 上菜。
7: 是谁呀？
1: 那个，介绍一下，我的助理阿秋，辅助我做情景式治疗的。妈呀，
5: 这么多年，终于有人要吃我做的菜了。你好，这是我的创意菜扫雷，请品尝。
6: 这啥呀？
5: 土豆丝炒姜丝，恭喜你扫着雷了。
6: 你做菜之前自己都不尝尝的吗？这是有病。
5: 不是，我尝了，我没味觉，我上战场我没有枪，我包袱我都不想，完了我咋整啊？
1: 没事，有我呢，好吧，我想一想，你别着急，好吧，我想一想。我，你会和面吗？和面你会吗？
5: 我是没有味觉，不是没有触觉。
1: 太好了，
4: 你就做馒头，

0: 你就开个馒头店好不好？
1: 馒头不需要味觉，
2: 怎么样？
1: 听人劝吃饱饭，我这就进城开个馒头店。我的妈呀，一个崭新的馒头大王即将诞生啊！
0: 好，太好了，太好了！谁还没有梦想啊？我看看谁还没……妈呀！呀，
3: 那小朋友，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他老厉害了，
3: 你过来，过来，过来！呀，哎呀，这小朋友，今年多大了？
2: 他28。
3: 你咋不说话呢？
1: 你说话呀，老专业了，挺厉害。
4: 我今天把我的伤口扒给你看，希望你不要嘲笑我。还记得，那是我14岁的时候，我班里的男同学都变声了，就我没有。那一刻，我觉得我这个喉结，它就是个摆设，甚至一度认为它就是个瘤子。
0: 他就没有别的梦想吗？就是这个，
1: 他有梦想呢啊！他出生在梨园世家，他最大的梦想是能唱花脸。
0: 你能唱花脸？
5: 风把夜景全看中。
0: 行，坐，别唱。你这个声音，你就没考虑旦角吗？
2: 旦角？就他这个身材，他唱旦角？
5: 叫嚣风。哎，
0: 行，好了好了，休息休息。那个，哎，你就没有别的梦想吗？
4: 倒也不是没有，这么多年呢，我一直想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有一段甜甜的恋爱。
0: 太好了，爱情这个事儿我懂啊。女孩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有自信的男人。你一定要有自信，知道吗？你这个声音不是问题，你要相信自己的人格魅力。
4: 何老师，我就不能相信自己的颜值吗？
0: 没问题啊，你就告诉你自己啊，你就时刻告诉你自己，我是最棒的、最帅的、最有魅力的。
4: 我是最棒的、最帅的、最有魅力的。
0: 默念，好，
1: 就是这个时候。
0: 帅哥，慢慢地睁开眼睛，往那边看，那边看到什么了？啊，是不是看到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你想对她说什么？来，
4: 你好呀，这位女士，我能请你帮我一个忙吗？
6: 好呀。
4: 你能把那个灯泡给我拧下来吗？我家那个坏了。
6: 是不是有病啊？
4: 他还是嫌弃我嗓子有病。
0: 你说你是有病吗？你拧什么灯泡呢你呀？啊，你这样你怎么找到女朋友？其实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你嗓子细，你得找个嗓子粗一点的互补，然后你俩慢慢交流啊，你就有自信了。
4: 挺好。
0: 好吧，我告诉你，你过来，姐，我知道你那绝招，姐，你跟他交流交流，姐，求你了。
7: 就我现在也是走温柔路线啊。
0: 姐，你别是姐，姐，你帮帮他行吗？
8: 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2: 让你亮相呢，
0: 让你唱旦角呢。
4: 这么的吗？我改名叫文赫行不行？
1: 你都有梦想，
4: 这样的太好了。我这么想的，我决定啊，这个王老师和何老师给了我这么大的动力，我要离开这个山村，我去大城市闯荡。
1: 好，你上城里能干啥呀？
4: 当个声优。
9: 你们俩要去哪儿啊？
4: 哎呀，真吓人！什么声？
1: 大 boss 来了！哎呀，
4: 我的妈！吓人了！
10: 戴上吧，眼镜戴上吧。
0: 你就是明太鱼艺术学院咸鱼护理专业的优秀毕业生许君聪。我是你同学，你忘了？我住你下铺，你看我，你忘了？
9: Oh, I'm sorry， 我对你这种 loser 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
0: 你怎么忘了呢？毕业那天咱俩喝多了，咱俩跟狗拜把子，你忘了？
9: 哦，我亲爱的同窗，好久不见了，抱一下子。哎，你 干啥来了来着？
0: 啊，那个，我现在是一名咸鱼治疗师，我来你们村看病来了。
9: 啊，治好了吗？哎呀，
0: 非常好啊！你看那俩人，之前呢没有梦想，现在特别有梦想，有没有梦想？
1: 有，
0: 你看，
9: 你们俩这么容易就被洗脑了？
4: 何老师老厉害了，三句两句就给我点燃了。
1: 可不咋的，我们都打算去大城市发展了。
9: 大城市，
4: 李尚国。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

0: 点，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板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
1: 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暖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想去大城市，你们真的做好心理准备了吗？想想大城市早高峰拥挤的地铁，想想凌晨4:30写字楼辛勤的熬夜，想想你和9户陌生人挤在一个就隔断间儿，再想一想因为你没钱，你的女友又坐上了谁的保时捷。
3: 不是啊，这不行啊，我不能去，因为去了大城市我就女朋友就叫人拐跑了呀。
4: 你醒醒吧铁子，你没有女朋友。
5: 你有病啊你呀、啊、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得说服他俩有梦想老不容易了，你干嘛呀？你是何居心呢？
2: 老同学，我觉得有必要让你重新认识一下我了。鄙人现在是世界咸鱼大使、世界咸鱼先生等等20多个名号集于一身的咸鱼之王。我是咸鱼，我为自己代言。哎
5: 呀，不是老同学，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你以前你不是优秀毕业生吗？你是遇见什么困难了？是缺钱是吧？没事，我帮你解决好不好？
6: 还在为用钱发愁吗？欢乐银行信贷业务最快5分钟放款。
2: You shut up！ 你们以为我会缺钱？啊？往这儿看！毫不炫耀的跟你们说，我的钱10辈子都花不完。老妹儿，我现在都要翻过头来问问你了。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兜里几个钢镚啊？信用卡还了吗？房租交了吗？有男朋友吗？爹妈没逼你生孩吧？
6: 妈，我想回老家。
2: 又崩溃一个，哇！
5: 你的闲鱼功力也太强了，你就是条件太好了，生活太殷实。
3: 我明白了，你缺少精神粮食，你生活缺少刺激。
2: 我缺刺激？
5: 对呀、啊。
2: 你再往这儿看，珠穆朗玛峰。光脚登顶7次，后来没啥事我就老登，没啥事我就老登，所以他们尊敬的管我叫老登。但是这个名我不喜欢，于是我又用了1个月时间，光膀子爬了26次世界第二高峰乔格里峰，所以说他们现在亲切的管我叫乔峰。这近的吗？给你的，给你的，
5: 谁有什么
2: 的？哇哇，给你的，给。
5: 不是不是不是，你真想当咸鱼？
2: 我告诉你，我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然后后来仔细一琢磨，好像当一条咸鱼挺有意思，可以在大海里面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
5: 不是那个老同学，其实是这样，就其实大海不是你想的那么安全。嗯，比如说你变成了一条咸鱼，你说你在珊瑚当中穿梭，一个塑料袋就给你缠住了，当场你就没气儿了。你在沉船边上游玩，一个吸管插进你鼻孔，你甩都甩不出来呀，很危险的。
2: 难道你刚才说的全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
2: 原来当一条咸鱼还要面临这么多的困难。
5: 与

0: 其当咸鱼，不如先清理海洋垃圾。哎呀，
1: 你已经说的我心动了，那么心动不如行动，兄弟们，那就让咱们干起来吧。
2: 金哥哥，你快看，那有只钓，你帮我把它收起来。
3: 蓉儿，看我的。
2: 你呀，你真啥也不行啊！你呀，
3: 蓉儿，我都告诉你了，其实我就两样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2: 你是真不行啊！你呀，
3: 你还说我，哼！
4: 你瞅瞅，你瞅你呀，我跟你开玩笑呢。
5: 金哥哥，咱俩玩个游戏啊。
3: 玩啥呀？
5: 是啊，你猜我身上带了多少两银子？你要猜对了，我这20两全给你。
3: 10两，15两，不可能，200两，那么多钱你兜里根本就揣不下。
5: 我的天，你都笨死了！
3: 你说啥？
5: 笨！
3: 你敢说我笨呀？
5: 你干啥呢？跟你说多少次了，别一生气就射箭，你万一伤到人怎么办呢？
3: 不可能！
6: 是谁射的箭？
5: 快过来，惹事了吧？
6: 刚才你们两个谁射的箭呢？
3: 你猜，你猜对了我就告诉你是我射的。
6: 你射的？
3: 他猜对了。
5: 上边。箭是我们射的，怎么了？
6: 好，既然你们两个承认了，今天我就好好跟你们唠了。刚才我和我的雕正在天空上自由的翱翔，你的箭嗖的一下射过来了，我俩啪的掉地下，我的雕嘎的一下就死了。就这个雕我养了8年，你们两个是不是得给我点钱呢？
3: 得多少钱呢？哎呀，
6: 我这个貂原价20000两。
3: 20000两？
6: 但是呢，看你们俩呀，也不像什么有钱人，给我一个进貂价。
3: 多少钱？
6: 20两。
3: 20两？
5: 没有。
3: 有，刚才你还说兜里有20两银子呢。
5: 别叭叭了。哎，不是你谁呀？
6: 好用了吗？我谁？看不出来吗？啊，少啥玩意儿看不出来吗？肉当的看不出来吗？就这个貂，我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杨过。
5: 啊，明白了，杨康应该是你爹吧？
6: 对啊。
3: 不对啊，蓉儿，杨康今年才10来岁啊。
5: 金哥哥，没事，你看我的啊。孩子，你要提起这悠当的这胳膊，婶儿还挺不得劲儿。为啥呢？就是你这悠当的胳膊，就是 N 年以后我生那个姑娘给你砍掉的。要这么说的话，婶儿现在特别想为你唱一首歌，代表我们全家对你表示歉意，对不起。
6: 谢谢婶儿。
5: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拍呀拍呀！如果感到快乐，我们就一起来。如果感到快乐，一起拍拍手。啪啪啪！
6: 够了！还啪啪啪！谁没有手势的？谁没有手势的？我也有。
5: 你不断逼大侠杨过吗？
3: 你有胳膊呀？
6: 你这都亲戚，你这说，你说咱这都是亲戚了，你说这讹人都讹着自个家门口了，你说这是整的？那个没啥事儿，那个我走了啊。哎，
5: 孩子，你这貂，
6: 来起来， 来叫一个，活雕。
5: 孩子，听婶的话啊，以后碰瓷儿的事别干，多不好啊！学得好啊，滚蛋！
7: 走走。

0: 你敢说我笨？
1: 又来这样，跟没跟你讲过，生气了不能乱射箭，你万一射到人怎么办呢？
0: 不可能，
2: 是谁射的箭？是谁射的箭？
0: 你猜，你猜对了我就告诉
1: 你。哎呀，上一边去呗！谁射的箭怎么了？射着你了？
3: 没射着我，这是射着谁了？啊！我刚进茅房，我刚脱下裤子，一箭就给我扎着了。谁射的箭？
1: 我看一眼。啊！还真是。啊！
0: 我还没看着呢。啊！是我射的。
3: 改！没让你俩给射死，让你俩给扎死了。
1: 不是你别老招摇不着的，你是谁呀你啊？
2: 我是谁？说出来吓死你俩！我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欧阳锋。
0: 欧大哥呀，
2: 复姓欧阳。
0: 富大哥呀，
2: 这两个傻子，我是西多。我是姓，我是
4: 吸毒啥好事啊？吵啥呀？我告诉你啊，吸毒那事你就不能干，那玩意儿伤天害理的玩意儿，知不知道？滚蛋！
2: 好嘞。我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吸毒欧阳锋。怕了吧，哈哈哈！你敢打我？
1: 就打你了。
2: 好，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吸毒欧阳锋的手段，让你看看我天下第一绝学——五毒烟。
4: 五毒烟？
0: 啥是五毒烟呢？
4: 就是五种剧毒研制而成，中毒者将七窍流血、气绝身亡，死得老惨了。啊！
2: 退
0: 在
2: 上毒烟，
4: 太吓人了。
0: 哼，
2: 怕了吧？
0: 你再来一段呗，我还没看够呢。
2: 欺人太甚！看我欧阳锋第一绝学，自己都害怕的毒药——五毒针。
0: 啥是五毒针呢？
4: 就是五种剧毒研制而成，中毒者将七窍流血、气绝身亡，
0: 死的老惨了。
2: 让你来看看，天下无药可救的毒。
0: 你俩还看啥呀？赶紧救他呀！
5: 我师父说了，他的毒无药可救。
1: 那还站那干啥呀？赶紧抬走，快！
0: 哎呦我的妈呀，这毒性太强了，刚死就硬了。
1: 靖哥哥记住了啊，以后离这样的人都远一点，听到了吗？
0: 蓉儿，你放心吧，以后我看见这种吸毒的人，我就射他一箭。哎
1: 呀，你可行了，你呀、啊、要不射箭，就天下太平了。
5: 不好了，天下大乱了，金兵围攻襄阳城了。啊，
4: 靖哥哥，
0: 蓉儿，
4: 金兵来了，
0: 咋办呢？
4: 那我想一想，我想想。
1: 你是谁呀？哼，
6: 我是大金国国师金轮，
7: 法王。
1: 你们来这干啥来了？
6: 肩膀头子上这玩意儿是谁？
7: 在唱歌，温暖了寂寞。哟哟，漫漫长夜一路芬芳，岁月曾流过。哎，那人叫人喊走一个伴儿。
1: 干啥呢？组合呀。你能不能跟我说正事儿？说话到底来干什么的？
8: 我说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在西郊练剑了？
0: 啊，你咋知道呢？
6: 昨天晚上我跟法王在西郊商量如何攻打襄阳城的时候，法王对我说：“

0: 流星。
1: 正当我们两个人
2: 对着流星默默许愿的时候，流星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噗嚓一下呀！
0: 你俩寻思在这穿糖葫芦呢？咱俩别跟他废话了，整死他俩得了！
1: 整死他俩，咱们120000的铁骑就在襄阳城的门口。
0: 100000铁骑吗？
1: 120000，
0: 10万，
1: 又招了20000，
0: 10万，
1: 你扒拉谁？
0: 什么玩意儿？
1: 又招了
0: 20000，
3: 你俩能不能别墨迹了？你瞅啥呀？你过去，我跟后边那个说话。
0: 找你啊！
4: 我们不跟你说话，我跟后面那个说话。
3: 告诉你了，找后边的那个。
0: 找你呢？
4: 我跟后边那个说话。
3: 后边的。
4: 我跟后面那个。
3: 后边的。
4: 后边的。
3: 后边的。
4: 还叫啥？
3: 后边的。
4: 找后边。好。
3: 贱笨蛋。
0: 志伦啊啊！咱俩好像让人玩了呢。
1: 好，明天我就把我们的铁骑叫过来，攻破他们的襄阳城。
0: 好，
3: 不用等到明天了，今天你们就走不出襄阳城。
4: 哼，看我的！哈，
0: 什么意思？
4: 这只手势，你来呀！
0: 把后面那只呢？
4: 兄弟们，上！
5: 既然你们都放大招了，就休怪我们二人无情了。
6: 大哥，对不起。
0: 大哥，对不起呀。
6: 大哥，我错了。
0: 大哥，我错了。
6: 大哥，你原谅我。
0: 大哥，原谅我。
4: 大哥，我们能走了吗？
7: 滚！
4: 站住！带着你们那么多铁骑，滚出襄阳城！
0: 这个人啊，这就放咱走了。哎，
1: 我发现萧王这玩意儿挺笨的啊。
8: 你敢说我笨？
9: 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据传有一身患绝症、危在旦夕的老者，久居深山后大病痊愈。有人称，不排除此人偶得某种神秘力量的可能。更有传言，此人相貌离奇，长得一双翅膀，可一飞冲天。
10: 哎，这山太高了，这。哎呀，他们还说有个叫老神头的，老神头在哪儿呢？
0: 我上前面再找去吧。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哎呀，哎，老板呢？歇会儿，歇会儿，歇，歇会儿。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轻点的，你这么笨呢，你咋？哎呦，哎呀，
1: 这山多高啊！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动吗？
0: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都胖成啥样了？啊！我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
1: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了呢？
0: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1: 看啥呀？
0: 《半月传》。
1: 那字念迷。啊，
0: 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半吗？
1: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0: 在哪儿呢？这是、
1: 啊、你看这大山，这水多漂亮。哎呀，
0: 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1: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0: 好，
11: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 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1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7: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4: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
16: 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 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对的好，
2: 这是都是跟您学的。
1: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来。
2: 你就这么高自己蹦下来呗，
1: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2: 你怎么这全是病呢？这一天，
1: 快点，哎呀，别动，你慢点，慢点，你慢点，你慢点，
3: 别慢了。你这大人咋当的爹，孩子扔地下来？
2: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3: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1: 啊？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3: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1: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那个，救救我吧！
3: 别！
2: 啊，对，神仙不花钱，
3: 别是吧？你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
1: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3: 咋的了？
1: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就窒息的感觉呢。
3: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1: 穿反了吗？
2: 哎呀，这啥玩意儿？神仙，
1: 你可真神仙！哎，快坐坐坐坐坐！哎呀，大爷，嗯，刚才呀，我那是个小病，
3: 是吧？
1: 我还有大病呢。
3: 还有病啊、
1: 哦？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2: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3: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啊！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1: 笔直，大爷。我求你个事儿，嗯，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3: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1: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但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儿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
2: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1: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3: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
1: 签，
3: 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
1: 哎呀，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
3: 这个签名不一般。
1: 大爷，你能对上我的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2: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1: 太厉害了。
3: 回去吧，孩子，啊，赶紧看病，啊，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
2: 啊，哎呀，
3: 哎呀，这年轻人现在，
1: 大爷再见哦，啊，
3: 哎呀，老我，这年轻人可咋整？
4: 喂，李老板呐，我到了。
3: 光头强，
4: 你是老神童，
3: 找我干啥呀？
4: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3: 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 我胖胖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的。幸亏大爷躲得快呀。
4: 大爷，嗯，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
2: 等我啊。
3: 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4: 姓白呀。
3: 哪个白？
4: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3: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4: 大爷您贵姓啊？
3: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
4: 啊，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3: 你记一下，139十勾圈沙凯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4: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3: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4: 那咱就求偶遇吧。哦，
3: 小心火车呀。
5: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儿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哎，
3: 这你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的。
2: 不，你这老头儿你干哈的呀？
3: 你干哈的？
2: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3: 开发人家扒拉人呢。
5: 老头儿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3: 那我是老太太呀。
2: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3: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2: 不开眼角，
3: 开锁我也开不了。
2: 不开锁，
5: 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3: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2: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3: 哎，你这哪呢？
6: 咋回事？这什么回事？
3: 谁炸的呀？
6: 你把我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3: 你咋又回来了呢？
1: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4: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子止咳糖浆。
5: 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6: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5倍。
4: 鬼编的，我翻20倍。
3: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更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大山呐，是我害了你，你却救了我，我求求你们别挖了，给子孙后代呀留条后路，别让后人指着大山骂祖宗。
0: 欢乐
7: 集结号，约您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您敞开笑。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7: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3: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3: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

0: 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 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是蟹粉豆腐。这道菜所有的食材在我的桌面上：咸鸭蛋两个，内酯豆腐，小葱若干，蟹肉棒。现在呢，我把这些食材呢处理一下。首先呢，蟹肉棒我要把它切成丁，装盘备用。接下来小葱切葱花，咸鸭蛋取蛋黄，然后把它碾碎。现在把内酯豆腐用小刀把它在里边给它划一下，待会儿倒进去的时候呢比较好倒。接下来开火，锅热了加点油，然后把咸蛋黄倒入油锅当中，小火把它炒出油。接下来倒入蟹肉棒丁，翻炒一下，然后倒入内酯豆腐，稍微的加点水。这个时候我们再加点生抽、盐，加一点米醋，不要加多。等到锅烧开以后，这个时候我们把水淀粉倒进去，勾芡完事儿，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关火。现在装盆，最后撒入葱花，蟹粉豆腐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墙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的开始啊，提醒大家，我们的广西破壁草本团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原价331块钱一盒的高品质广西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包邮到家。观众朋友，这么好的广西破壁颗粒啊，才49元一盒，这可是白捡了个大便宜啊！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地儿喽。
2: 是，要不是昨天啊。杨厂长不小心说漏嘴了，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价格。就是说，这么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啊，不抢白不抢，哎，抢到了，那就是赚到了。
0: 就是，
2: 其实大家想啊，杨厂长吃了这么大的亏，人能甘心吗？你万一这个事情有变，这好事儿啊可就没了。所以这次大伙儿呢，可得是分秒必争。想要这款黄记破壁颗粒的观众朋友们，啥都别说了，赶紧报名吧。
0: 嗯，哎，立冬，嗯，咱俩说的这么热乎，你看看阮老师，这怎么了？也不说话
2: 啊？对呀，啊，你怎么不说话？
0: 我看你这表情，紧张，这活动有什么问题吗？嗯，
1: 你们俩先别着急，让大家抢啊，等我问问。啊，那个小秋啊，你帮我问问场外那边，现在黄芪破壁颗粒还有货吗？
3: 好嘞，我问一下老师。
1: 稍微等一下啊，等他一个信儿，看看怎么样了。
3: 王老师啊，场外说现在已经没货了，但是这个报名人数一直在增加，那边的负责人正着急呢，说厂家发货太慢了，请王老师啊帮忙催一催。
2: 哟，没货了，
0: 没货了。
1: 我再问一下，那厂家到现在一共发了多少货？
3: 说是只发了27320盒，然后就不发了。
1: 行，我知道了。
0: 哎，不对呀，怎么才2万盒呢？昨天不说是5万盒吗？我没记错吧？
2: 明白。阮老师，是不是昨天杨厂长发现他说错话了？他把这个149块钱一盒说成了是49块钱一盒。他打了那么多次电话，你

0: 没接。
1: 嗯，
0: 他一气之下是不是把这货给拦下了？
1: 肯定是。昨天节目当中呢，我是没接他电话，但也不能一直不接呀。
0: 嗯，
1: 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杨厂长又给我打电话，这个我就接了。
0: 嗯，哎呦，
1: 杨厂长啊，那真是气急败坏的，一上来就让我叫停活动。
0: 能想象到。
1: 他告诉我，
0: 嗯，
1: 是我口误了，等反应过来已经发出去20000多盒了，让我赶紧叫停。你说我能答应吗？
2: 对呀，老话说了啊，这大丈夫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吐口吐沫的是个钉。他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亲口说的，1盒49块钱，这还带反悔的吗？
1: 行了，刚子，话是这么说，咱们心里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0: 嗯，
1: 杨厂长他毕竟是个商人，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49块钱一盒，他确实是赔惨了。
2: 这倒是。
1: 他能不跟我急吗？说起来，这款产品的成本，我告诉大家真的是不低，用的是陇西老陈头家自然生长的黄芪，要有金盏银盘菊花心，还只截取主根当中的一小段，这么好的原材料抢都抢不着，那成本它能低得了吗？再加上他们厂呢用的又是高端的气流破壁技术，能把黄芪当中的有效成分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光是这套设备他们厂子就投入了上千万。
0: 嗯，
1: 所以他跟我急我是理解的，
2: 理解。
1: 但是我也是为了观众朋友啊能得到一些实惠，大家总是说啊东西要好点，价格阮老师最好给我低点儿，低点儿，低点儿，不是都你们跟我说吗？
0: 嗯，
1: 我这回真是把价格压低了，把人家得罪了。我昨天我告诉大家，我是咬定了活动不能停。
0: 嗯，
1: 杨厂长就开始跟我嚷嚷啊，
0: 嗯，
1: 嚷嚷了老半天，我愣是没松这个口。
0: 要不说阮老师啊，
1: 嗯，
0: 您是真硬气呀、啊！要不说您啊坚持住了，恐怕连这20000多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咱们观众朋友都拿不到。
1: 唉，我在活动上是能硬气。但李东啊，这货源在谁手里啊？不在我手里呀、啊，对不对、
0: 嗯？
1: 昨天我就跟杨厂长啊，说到底还是没谈拢、
0: 嗯。
1: 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我已经预料到了，他肯定不会再接着给我们发货了。
0: 嗯、
1: 果不其然，一统计你看，就发了27000多盒，就没有后续了呀。
0: 嗯，
2: 可这不行啊，阮老师、
1: 啊，
2: 咱是按照50000盒这个量来准备的活动，那场外还在继续报名呢，这货没了，
1: 嗯，
2: 咱们怎么跟这个观众朋友去交代呀、啊？
1: 嗯。
2: 要不然咱再跟那个厂长再谈谈，再磨磨。
0: 我觉得可以，就是咱不能再想想办法了吗？嗯、这个发出去27000哈，27000多，
1: 嗯，
0: 这还有20000多盒呢。
1: 对呀、啊，
0: 这报了名的，咱们的观众朋友要是收不到货，您说那得多着急呀、
1: 啊！所以啊，我昨天晚上我也没闲着，我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呀、啊。
2: 嗯。赵老师，
1: 嗯，
2: 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解决办法了？哎，赶紧联系一下杨厂长吧。
1: 哎，我可不是就想联系他吗？
2: 嗯，
1: 但是你们俩呢，一个劲儿的问这个问那个，连珠炮似的，还没腾出功夫来吗？
0: 对
1: 不对？
3: 罗老师，罗老师，
1: 哎，
3: 黄芪厂的杨厂长联系您好几遍了，说要马上跟您通话。
1: 你看，说曹操，曹操就来了。行，嗯、把他电话切进来。喂，杨厂长好。
4: 哎，阮老师啊，
1: 哎，
4: 我刚才看了你的节目了，怎么回事呢？怎么还在活动呢？我不是跟你讲了吗？叫停叫停，昨天是我说错了，价格给你报错了。这款黄芪破壁啊，我不可能49块钱一盒给你们，你们不能将错就错啊，赶紧把活动停了吧。
1: 啊，那个杨厂长啊，您先别急啊、嗯，活动呢，我们肯定
4: 不
1: 能
4: 我能不急吗？
1: 哎，肯定不能停、嗯，毕竟活动的政策已经公布出去了，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又不是儿戏，对不对？
4: 这我要赔多少钱进去啊？
1: 无论是您还是我们这个栏目，我们都得讲信誉，是不是？我本来呢也正想要找您的，现在呢您那边还差我们这边20000多盒货呢，您看看是不是抓点紧给我们发过来呀？
4: 你还要货
1: 啊？
4: 杨老师，你咱不开玩笑行吗？40元一盒根本没这个价，这个活动压根就不应该开。49元一盒，我要赔多少？厂里要损失多少？杨老师，你知道吗？
1: 嗯，
4: 现在不是发不发货的问题，我已经发出了27000多盒了。你们要按照149的价格把差价补给我，好吧、嗯、
1: 哎， 杨厂长，杨厂长，你。

0: 呢先消消气，您这个
1: 我能不气吗？
0: 哎，我理解，但凡事呢都没有那么绝对。您说这活动压根就不该开展，但您想想，
1: 对呀，
0: 跟我们合作这不到一天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节目当中基本上就出去了差不多要两万盒了吧，对不对？哎，你说两万多盒黄旗破壁颗粒全部就被观众朋友抢光了，这个是什么一个销售力度？再者说了，要是没有这次的活动，您能跟老陈大哥那边签下一年的供货协议吗？
1: 一年确实，
0: 哎，您还不得为这个找原材料啊，你得愁啊，对不对？现在咱们之间出现了矛盾，咱们可以共同想办法来解决，没必要咱俩弄得那么僵。我觉得这个事情咱们还是可以再谈谈的，别生气。
1: 哎，阮老师
0: 啊，
1: 你们的平台影响力大，我承认
0: 啊。
1: 正因为你是你帮我找到老陈的货源，
0: 嗯，
1: 知道吧？老陈能让老陈给我供一年的黄旗，我才同意把价格从331，是不是降到149？我这么好的黄旗破壁颗粒啊，149一盒已经不挣钱了，但是49这个价你怎么让我解决掉？是不是我要赔多少？怎么谈不了？是不是？
0: 这个杨厂长，你别激动啊！我看你激动的，这都，我估计你嘴皮子都抖了。别激动。
1: 是啊，
0: 如果我帮您把这个老陈大哥那边的供货合同从一年，我帮您变成三年呢？您觉得这个怎么样？
1: 什么三年
0: 啊？
1: 任老师，你是在开玩笑吗？老陈那边能答应吗？他那个老头他是出了名的又倔，我是知道的
0: 啊。
1: 以前我每次从他那进货要再三的求着哄着他才能答应给我供，你现在他能答应给我三年吗？真的假的？
0: 我说的话当然是真的，我昨天晚上一直在解决这个事儿，我跟您沟通完以后，我就给老陈大哥打电话了，我说了好多你们厂的好话，还夸您呢是个有心胸的人，哎，是一个格局很大的人，愿意用49一盒的价格跟我们这个栏目呢做一个团购活动，给老百姓呢让了很大很大的力。这老陈大哥听了以后他特别高兴，他表示愿意跟您长期合作，只要您把剩下的两万多盒黄旗破壁颗粒发给我们，我们把这场活动圆圆满满的开展完，我就能帮您把这个供货合同从一年变成三年。您放心，到时万一老陈大哥那边不同意，我把现在你说的那个差价我全都补给你。
1: 真的假的？那行啊，毕竟嘛，没有好的黄旗，也没有好的产品出来。
0: 对，
1: 行，阮老师，昨天你说的五万盒黄旗破壁颗粒，是不是？现在我还差你2万2千多盒吧？
0: 对，
1: 是不是？我都给你发了，赔就赔吧，赔的钱我以后再慢慢的赚回来，好吧？
0: 哎，这就对了啊，咱们还是49一盒。
1: 好，还是49一盒，一分钱不加。
0: 行。
1: 好吧，蓝老师你放心，我这边马上安排发货。好吧，
0: 好，那我在这儿谢谢您了，谢谢您了啊。
1: 好，
0: 等节目之后我再跟您聊啊。好了，再见。
1: 再见。
0: 哎，再见。
2: 哎呀，老师厉害呀。哎呀，剩下的两万多盒的黄旗破壁颗粒总算是要回来了。
0: 嗯，
2: 杨老师啊，
0: 哎呀，
2: 还是女神，是女神。哎呀，原来昨天晚上你已经啊跟那个老陈大哥，哎呀，都谈妥了，这把我们哥俩吓
3: 这了。皆大欢喜啊，
0: 皆大欢喜。
3: 其实我觉得阮老师您这个说的特别对哈，出现问题了先别急，
2: 哎，
3: 咱不能自乱这个阵脚，
0: 对，
3: 是吧？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哎呦，我觉得您这个哈，今儿又给我们哥俩这是上了一课。
0: 咱们别的呢就不说了，咱们想要这款黄旗破壁颗粒的观众朋友啊，
3: 对，
0: 你们现在是不是心里也开始乐开花了？那你就赶紧拿电话报名吧。
2: 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又有了两万多盒的高品质的黄旗破壁草本，原价331块钱一盒，团购价格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10盒才400多块钱，真的是物美价廉。黄旗破壁颗粒啊，数量不多，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阮老师您

0: 我要团购一组这个黄金破壁颗粒呀、
1: 啊。
0: 那个现在是不是又能定了呀？
1: 哎，刚刚开始能定了，您是第一个电话进来的啊。给您报上一组，这个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的心呐落地了、
1: 啊。
0: 我刚才呀，就是我看节目都断货了。
1: 嗯。
0: 哎呀，我的心呐，这一下子就空了。
1: 嗯。
0: 我还纳闷呢，怎么虎王盒这没的这么快呀？
1: 嗯。
0: 啊，原来那厂长那边说嫌价格太低，不给发货了。哎呀，我当时这我就生气呀、
1: 啊。嗯。
0: 哎呀，您说一个大厂长，他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呀？
1: 我跟您说呀，那个杨厂长啊，他也有他的难处。
2: 是。
1: 您现在呢也不用生气了，杨厂长呢把20000多盒呢又开始给咱们发货了。哎，现在呀，您有了啊这一份。
0: 哎呀，要不说罗老师还得是您呢。那真是有办法呀！完最后吧，他厂长吧还能高高兴兴把货给咱们了。
1: 对，
0: 哎呀，您说我这要是没盯上这黄金破壁颗粒，我得上多大的火呀！哎呀，总之就是谢谢您啊。
1: 嗯，不用谢。
0: 哎、这次吧，就是团购这个黄金破壁颗粒呀、
1: 啊。
0: 哎呀，我真是太需要了。
1: 嗯。
0: 一个是啥呢？你用这个是陇西那个好黄芪，它是精品呐。
1: 对。
0: 我看了哈，它原价是331一盒的。
1: 嗯。
0: 哎呀，这要是原价，我哪舍得买呀？我舍不得呀。
1: 啊。
0: 但是您把我们砍到49一盒，哎。这个价我吃着就完全它不心疼，实在是太便宜了。
1: 嗯，
0: 这个高兴的，罗、
1: 嗯、
0: 老师啊，你帮我记上了吧？
1: 记上了，记上了，放心，而且是包邮的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咱就聊到这儿好吗？
0: 啊，哎，好好好好。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49块钱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免费包邮，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面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我要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
1: 啊、
4: 你帮我记上吧。
1: 行行行，这个没问题。
4: 谢谢杨老师。
1: 嗯。
4: 冉老师，我知道这个黄芪可是好东西。
1: 嗯，
4: 我周围啊有不少人都在用黄芪泡水喝。
1: 嗯，
4: 之前我也想买点黄芪来，但是我一打听啊，这黄芪的说道还挺多的呢。
1: 嗯，
4: 产地不一样，价钱就不一样。
1: 对，
4: 最贵的是陇西的。
1: 对，
4: 三叶根大棚和天然的。
1: 对。
4: 啊，天然种植呢又比大棚的要贵好多。
1: 是。
4: 嗯，我买一盒营养品，肯定是想买点好的呀。
1: 啊，对。
4: 嗯，但好的黄芪价格是真贵呀、啊。
1: 嗯。
4: 我又不舍得这个钱。
1: 嗯。
4: 嗯，哎，正好看到您帮我们团购黄芪破壁颗粒，用的是贵的那种黄芪。
1: 嗯。
4: 原价331一盒，团购才49一盒，这可把我高兴坏了。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阮老师啊、
1: 嗯、
4: 你帮我快盯上一组吧。
1: 行，没问题。就像您说的，现在市场上的这个黄芪的产品呢，品质呢有高有低。陇西黄芪之所以它这个价格高，是因为陇西的水土和气候呢特别适合这个黄芪的生长。那么这儿的黄芪含有的黄芪甲苷等等那些营养成分呢，就比普通的别的地方的黄芪要多一些，而且还是多不少。而且这次厂家用的呢还是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的这个黄芪，品质呢是一等一的。那您现在参加团购那确实相当划算，一组10盒啊，您呢在家就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4: 哎呀，好的，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4: 啊。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阮老师好。
1: 哎，
5: 我要订那4组黄芪破壁颗粒呀。
1: 啊，
5: 我和我爱人再加上我爸和我妈、
1: 啊、
5: 每人一组。
1: 4组那就是40盒，这个可真不少了。我给您订上的话，后面抢的人的压力那可就更大了。
5: 嗯、其实也不多呀，袁老师
1: 啊。
5: 我们是4个人，营养品这东西肯定是长期吃对身体更好啊、
1: 嗯、
5: 尤其是好营养品能碰上这么低价格的不容易啊。
1: 嗯，
5: 吃完了再买可就不是这个价了，肯定订的越多越合适。
1: 嗯，
5: 你说我说对不？
1: 您说的话我没法反驳啊，句句在理。行吧，给您订上4组啊，放心。
5: 也太感谢阮老师了。
1: 嗯，
5: 其 实啊，我都考察过了啊，就您帮我们团购这种黄芪破壁颗粒，陇西的天然生长，只取主根还是破壁的、啊、就这些条件要都满足了，在外面至少得卖二三百一盒啊。嗯啊，你这原价331算是正常价了。嗯，但您帮我们团购砍到了49一盒，十盒才400多块钱，那真是太实惠了。嗯，我这时候我不想，我啥时候抢啊？抢到了就是赚着了。
1: 对，
5: 行了，阮老师，嗯，我不多说了，四组啊，你得帮我记上啊。哈，
1: 行，你自个儿的已经有了，你放心吧啊。而且我们是免费的啊，包邮到家的，放心吧啊。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仅需要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十盒，一组啊才400多块钱，包邮到家。现在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正在直线的下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两组黄芪破壁颗粒。我给我父母订，爸妈一人一组。我看现在货越来越少了，您赶快帮我记上吧。
1: 好，好，给你记上两组啊，放心吧。
2: 哎，谢谢阮老师。我是听邻居说的才知道有这次团购，邻居昨天就订上了，已经收到了。嗯，还拿过来给我看。我打开一包，立刻就闻到一股明显的豆子香。用水一冲，喝到嘴里，还有一股就是混着豆香的甜味儿，还挺好喝的。我就感觉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品质相当不错呀。邻居还说这是用陇西上等黄芪做的，还用了破壁的技术，喝了呢非常好吸收。我就想给我爸妈订上，他们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也想买点好的营养品帮他们补一补。
1: 哎呀，你能对父母有这份心呢，真的是非常好的。而且你的那个感觉是对的，只有高品质的黄芪，闻上去才会有一股明显的豆香味儿。那品质差一点的那个黄芪呢，你要泡水的话，它也闻不到这种味儿。那么这款黄芪破壁颗粒呢，是应用了先进的气流破壁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它能把黄芪的细胞壁呢，充分的打破，让它里边的精华物质充分的释放出来，然后咱们一吃呢，人体就能充分的吸收。行了，我话不多说了，两组给您包邮到您家，你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哎，不客气，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啊，黄芪破壁颗粒已经订出去8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来报名了。那我们也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您好，我要参加团购，订两组黄芪破壁颗粒，我和老伴一人一组，现在还能订吗？
1: 这个现在数量呢已经不多了，不过到现在没接到通知说断货，您现在是赶上了，放心吧。
6: 哎，那太好了，我和老伴啊以前都吃过黄芪，哎，我发现呢，那好黄芪和差黄芪真不一样。哎，我们自己啊肯定舍不得买贵的，就我俩那点退休金啊刚够生活。所以我就买点那便宜的黄芪片。吃上几个月，身上也没觉得有啥明显变化。后来哈，我儿子拿过来两盒那个黄芪破壁颗粒，说是陇西黄芪破壁的，还有什么什么金的银
1: 啊，就是那个金盏银盘菊花心是吗？
6: 哎，对对对，哎，我是买的这黄芪破壁颗粒啊，别看就两盒，哎，我和老伴一人才吃一盒，哎，那身上明显就有感觉。不过我一打听哈，他买这黄皮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哈，300多一盒，两盒就花了600多。哎，东西是好，可这钱也太贵了。哎呀，孩子看我俩吃上好哈，说还要给我俩买，我说啥也没让他买。孩子一天上班也挺累的，挣点钱也不容易。哎呀，这不嘛，正好看到您给我们团购黄芪破壁颗粒，也是孩子买的那种高档的，原价331一盒，您竟然帮我们砍到了49元一盒，这我无论如何得订两组。这一组哈、总共才400多块钱，现在呀、上医院开一次药就得400多，哎，只能吃几天，所以呀、还是您这团购最实惠。哎呦，我一想就激动，阮老师你赶紧帮我记上啊。
1: 这个营养品呢、还是得吃质量好的，要不然就白花这个钱了。行，
6: 对，
1: 给您订上两组，而且是包邮到家，放心吧。
6: 哎，那好，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团购活动仅需要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十盒，一组啊才400多块钱，包邮到家，好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你好，阮老师。哎，我还有 要报名啊，麻烦你再帮我报上这个三苏黄芪破皮颗粒。
1: 这孩

0: 要报名，哎，您昨天是不是已经订过了呀？
1: 哎，对，我昨天抢了2组。
0: 啊，哦，对，我有印象。
2: 嗯，
0: 山东的，他昨天是抢了2组。
1: 啊，
0: 你抢了2组已经可以了，还有很多人到现在1组都没抢到呢。
2: 嗯，
0: 你还要订3组，你这是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吗？
1: 哎呀，阮老师，这不能怪我呀，谁让咱这黄旗破壁可得这么招人喜欢呢？我不是。

0: 都问我多少钱，我说49一盒。哎呦，同事们当时都震惊了，说这么好的这个黄芪破皮颗粒才49一盒，太划算了，外边都买这个200-300一盒嘞，然后有几个同事就说马上就要打热线，这不还有三个同事因为要去赶开会去嘛，怕来不及就求我帮他们一人抢一组，说老师我也是帮别人忙啊，你看你就帮我递不上吧老师
1: 啊，是这么回事啊，行那就再给你报上三组啊，
0: 哎呀太好了，谢谢阮老师了哈，行我就不耽误时间了，阮老师再见哈，
1: 好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啊黄芪破皮颗粒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来报名，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阮老师啊，
1: 哎
3: 我想给我爱人呢订一组黄芪破皮颗粒啊，现在还有吗？
1: 还有呢，工作人员到这会儿还没通知我断货呢。
3: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袁老师啊，
1: 啊，
3: 我爱人平时啊不喜欢喝白开水，说呀没味道，也不怎么喝茶，嫌苦，但也不能天天喝饮料啊。
1: 对，
3: 这多不健康啊！我听您讲啊，这个黄芪破皮颗粒冲的水啊有股甜味儿，还有利于健康，我就想啊给他买一组，让他天天泡水喝，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您说是不？
1: 你这个倒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啊，我看得出来你对你爱人的健康呢是相当关心的，这个黄芪破皮颗粒呢你们拿到手以后呢不仅可以直接冲水喝，做汤做菜熬粥都可以往里头放，而且呢也不光是给你爱人吃，你自己也吃一点儿，自己的这个身体呢都能获益，这种感觉特别好。
3: 对对对，哎，这原价331元一盒，现在才49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哎呀，太省钱了。感谢袁老师啊。
1: 跟我就不用客气了，49一盒，实际上就是一盒烟钱啊。
3: 对呀、
1: 行了，我这儿就给你登记了，放心吧啊。
3: 好的，谢谢袁老师啊，袁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杨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我要订6组黄芪破皮颗粒，
1: 哎呦6组啊，
4: 对，
1: 这位朋友啊，咱们限购每人一组，夫妻两个嘛订个2组，你怎么订这么多呀？
4: 樊老师啊，我不是一个人订，您帮我们找的这个黄芪破皮颗粒又好又便宜，我要给我们全家都订上，
1: 全家订，
4: 哎我算过了，原价331一盒，团购价才49块一盒，一盒省了282块，一组能省2820块呢，我订6组4位老人和我们夫妻俩，整整省了将近17000块钱呢，
5: 就这么多呀、
6: 这么多算的、
1: 这个我还真没算过啊，照您这么一算的话还真的是省了一大笔钱了，
4: 是啊阮老师啊，好了全家人啊都很注重健康，你的节目啦好了买你的秀，你之前的团购我们也参加过，东西拿到手后了感觉都特别好，最近听您讲黄芪我才知道它对身体这么重要，现在正好有团购我要订6组，三楼里这些17000块的钱呢、我要带我们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一趟嘞，
1: 哎这不错，
4: 这么物美价廉的团购活动上哪找啊，袁老师我也不多说了，别忘了啊、给我订6组啊，
1: 哦晓得了晓得了，6组是吧，好
4: 对对对，
1: 6组你等着收货就行，咱们是包邮到家的啊，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皮颗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黄芪破皮颗粒已经所剩无几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徒儿，
1: 师傅，
0: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

0: 教你一招，哼，看好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怎么样，
2: 师傅，这能行吗？
0: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2: 师傅，这我来不了。
0: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声的念出咒语。
3: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2: 是。

0: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0: 来头蒜。
2: 我脸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哎，吃不吃？要蒜，你怎么想的？就
3: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
3: 我是谁不重要。
0: 你有算吗？
3: 没有，来得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您的。
0: 你师父是何人？
3: 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儿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0: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
3: 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
0: 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3: 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3: 艾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
0: 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3: 走走走走。
2: 喊什么喊？喂，行人，
3: 这是干什么？
2: 哎，爷子，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
0: 发生什么事了？哎，
3: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嗯，
3: 没这么干的吧？
2: 先解决了你。
3: 慢着，慢着。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了？
2: 你唱，
3: 我，
2: 你的，我砍，我的。
3: 我真的好想你。
2: 大胆，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3: 你，我还会回来救你的。我。

0: 人生。
1: 闭嘴。谢
2: 谢。
3: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3: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
4: 怎么想的？

0: 你是喝你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1: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0: 要它干嘛？啊？喂草，那是草，要它干嘛？
1: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0: 你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1: 那老百姓还在。
0: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紧走。
1: 不是，那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0: 就一句，
2: 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3: 喊什么喊呢？
2: 啊！这儿呢？
4: 什么人？
0: 你给我等着啊！你给我等着！别以为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2: 哎呦，抄家伙呀！
0: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2: 别留活口！
1: 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脚，
2: 来！
0: 你们等着，你给我等着，
2: 站哪去？
0: 你给我等着，
2: 站住！给我站住！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说什么？不让你说话说话，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0: 哎，就我就
1: 哎，膝盖，这是膝盖，
0: 你
1: 别
0: 打，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啊！
0: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把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呢你？
1: 我杀！
0: 住手！你这边。

0: 哎呦喂，你说这鱼咋下的没完没了的呢？哎，
1: 这什么事儿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悬不愣登的呢？
0: 咋的了？
1: 那鱼怎么还能下的没完没了的呢？
0: 你看看，
1: 你没看天气预报啊？
0: 没看。
1: 咱们这儿这一个礼拜就下两场雨。
0: 哪两场雨啊？
1: 头一场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0: 第二场呢？
1: 礼拜四到礼拜天。
0: 哎呦我的妈！一个礼拜吗？你是
1: 你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下雨，咱们这要不跟着下点，不显得咱们太不合群了吗？对不对？以后还怎么在一起玩耍？
0: 行了行了，你别贫了。你说外边下这么大雨，孩子们没回来，不得挨浇啊？我这心呐，像油煎的似的；我这肝啊，像火烤的似的；我这老肠老肚子像水煮的似的。
1: 看见没？我老伴儿就是一碗羊杂汤。哎呀我的妈呀，咱们的孩子多大了，就算赶上雨了他不会找个地方避避雨，就在马路上蹲着让雨浇着。你生的孩子是娃娃不是蛤蟆。
0: 范爷爷，别给我
2: 范爷爷，范爷爷，范爷爷，你家有伞呗？
0: 妈，你这孩子下雨上别人家借伞呢？你家没伞呢？
2: 俺家伞是新的。
1: 你真是你爷孙子，这辈子净可别人家霍霍。
2: 你家有雨衣吗？
1: 雨衣你大姑父上班穿走了。
2: 有塑料布吗？
0: 那么那天你爷领着都破烂的划拉划拉都卖了，说没用。
2: 塑料布卖的干哈呀？啊，你们家留下的这些东西啊，没有

0: 是有用的。小米粒这点正好往回来，外边雨下那么大，门口桥洞的底下那水得老深了啊，他还不会游泳，枪上砸一砸。哎
1: 呦，这冷东西
0: 就这有用。
1: 哎，那加锅干啥呀？你这孩子
0: 不能挡雨吗？
2: 挡雨挡雨，那下点雹子震死你。
0: 为了爱情，震死拉倒，再见，不用送了。
2: 哎呦，今天你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二？
1: 你才二呢。外边下那大雨你不知道啊？哎呀啊，孩子们出点啥事你不心疼啊？赶上不是你生的了。
2: 对，咱家这仨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生这么老些全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1: 你还跟我俩贫，我告诉你出点啥事我跟你没完，老东西。哎呀哎呀，一会儿就
3: 哎呀，人大下雨天的没事闲着在家打孩子，你俩干啥呀？没事耽误老爸妈，你是不是猴闲猴闲的？哎
2: 呀，哎呀哎呀，这什么呢？
4: 二美丽啊，啊，你可回来了！哎呀
3: 妈，你看你着急着的，我没事儿，不用担心我。
1: 我不是担心你，我惦记小米粒儿，怕她出点啥事儿。看着你小妹儿没呀？
3: 没看着。她能出啥事儿啊？你咋不担心担心我呢？
1: 你多大了？你都成家了，你小妹儿还单身呢。你说你这当姐姐的，你咋就不知道惦记惦记你小妹儿呢？啊，
3: 妈，要我说你就是偏心眼子，整天小米粒你老姑娘的，你看你二姑娘教的，
1: 不是
3: 吧？
1: 你这么说话，你觉得没良心不？啊，我咋偏心眼子了？缺你吃还缺你喝了？那刚才那王小倩来说，外边那雨下的哗哗的，桥洞底下那水老深了。你说我那老姑娘要让水泡了，可咋整啊？
3: 咋整啊？妈，就有两种整法，一种呢是整成泡芙，第二种呢就是整成小米粥。你看你得意哪
1: 口？我说你还跟妈贫呐？啊？哎呀，你说那水那么深，哎呦我的妈呀！那要掉下水道里冲走了可咋整啊？
3: 那可就完了啊！现在那下水道修的那老远了。嗯，
1: 有多远呢？
3: 怎么跟你形容呢？如果从咱家门口的下水道下去啊，估计出来就是鲅鱼圈了啊。那沿海城市，阳光、沙滩，还有海鲜呢。哎呦我的妈
1: 呀！哎，老头子你别说，要真冲那边是没
2: 咱的地盘儿，这些没有咱地盘谁定？
1: 没事儿，就我老姑娘长那么多心眼儿是吧，我分析她一不能叫水冲走了，二不能掉下水道。现在呀说不定在哪棵大树底下避雨呢。啊，
3: 我的妈妈呀，你的这个想法太高级了啊。前两天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就在大树底下避雨，就听哭嚓一个大闪电，人飞了，带手机电充满了，你说神奇不？
1: 神奇呀、啊，这也太吓人了！不行，我得给我老姑娘打电话，哎、我好好嘱咐嘱咐她。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哎
2: 呀，充满了吧？
1: 我的老姑娘啊，完了完了完了、哎！不是让水给冲蔫了，就是冲到鲅鱼圈了，要不然就是喂海鲜了。你回来，你去了我就不担心了。你不是妈身上掉的肉啊？这仨孩子哪个不是我身上掉的肉哎？
2: 那我去吧，我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哎，
1: 站住！站住！你说你那两条腿哈，关节炎那么严重，一出门就得让雨把你拍趴下。你回来，回来！哎
3: 呀，我说你俩……哎呀，
2: 我的妈！你那一身是风湿，还不如我呢。我去吧。

0: 去。
1: 哎呀，我去吧。
0: 我去吧。哎呀，瞅着没等出门就趴下了。
1: 我瞪眼巴瞎了，这叫趴下啊？大屁墩这是坐下，狗吃屎才是趴下了。哎呀，
0: 还得把你干啥呀？
2: 你真哎
0: 呀！起来起来起来，
2: 这大体格摔一下，哎呀，
0: 就是。我说老东西呀、啊，你就别逞能了，你也不是钢筋铁打的啊！你说外边那么大的水，万一你出去刷衬底了，可咋整啊？哎呀哎呀！哎，
2: 妈，我回来了。哎呀，
0: 老姑娘啊！
2: 妈妈妈，你咋的了？你哭啥呀？啊，说话呀！爸，你看欺负我妈了？
1: 赶紧下生到今天，你看见我欺负过他呀？你这屈死我了！现在我一肚子都是屈啊！
2: 妈，你别哭了，你跟我说你咋的了？
0: 我怕我的小米粒儿变成小米粥啊！
2: 啥小米粥啊，别哭了妈，我心咋的了呢？妈，我跟你说，刚才我回来的时候把那雨下太大了，都下冒烟了啊。完我就在那桥洞那儿避雨来的。
0: 是吗？哎呀
2: 妈，你们都不知道那桥底下那水老深老深的了，妈都快没我腰了。哎呀，老了车了，倒着吧，嘎就灭火了。哎呦，我这时候我就看见我大姐夫领着物业那帮人来了、啊、然后就帮着疏通下水，然后还有的帮着在那推车啥的。嗯，我一看我也不能在这当瞅着是吧，
0: 就是
2: 我就在那帮着推车来的。哎呀
0: 妈，看着没看着没，谁养的姑娘像谁。妈前厅时候就爱帮人推车。
1: 是来推车了啊。那时候你姥爷吧养个驴车啊，后来驴死了，他不推得行啊。
2: 驴随我妈呀。
0: 这孩子
2: 完了，还有好多老人小孩啥的回不去家了，我还搀他们回家来的。
1: 哎呀，这点像我，我年轻时候就爱搀人回家，扶人过马路啥的。
0: 拉倒吧，人家有个孕妇舔个肚子冷吃冷吃的，好容易到产院门口了，这家气儿灯似的过去就把人扶回去了，结果把孩子生家了。
1: 哎呀，省不少医疗费。
3: 哎，别乐了，给你打半天电话干啥不接呀、啊、哎呀，
1: 是你不接电话呢？
0: 你咋不知道我妈惦记你呢？
2: 电话啊，电话，我帮人推车不方便拿，放王小倩那儿了。
4: 小美丽，小美丽，你看这啥。哎呀我
1: 天，你这小子挺有创意啊。人家都用这锅糊苞米，你挺好，糊车牌子卖。
4: 还糊地瓜呢？这是我在河里边捞的。
1: 捞、啊、的。
2: 爸，我问你、啊，你不知道啊？王小倩今天表现老好了，
0: 是不？
2: 刚才他也一直在那帮人推车来的，完了还帮人家把那掉水里的车牌子全捞上来了。
0: 这行。
2: 王小倩，你今天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哎呀，
4: 那个还是小米粒表现吧。我和小米粒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2: 哎呦，还谦虚上了。
0: 行了行了，别谦虚了，快学学我老姑娘在那个地方咋表现的。
1: 对对，说说我老姑娘的表现。
0: 对，
2: 学学。
4: 此时此刻、我想为她做一首诗。
0: 好啊，
1: 有学问呢、
4: 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雨水泡不透你那美丽的面颊，下水道冲不走我可爱的小米粒子。
1: 没词儿了，
4: 大爷爷，我啊不下去了，帮我整一句吧。
1: 我帮你添一句啊，那个，你就是那雨中绽放的苞米花。
3: 拉倒吧，那不还是碰夫弄了吗？
1: 行了行了，这回孩子都回来了啊，放心了吧。
0: 我呀，这回可把心放肚子里了。

0: 你们懂吗？作为一名社区工作人员，面对居民的质疑该怎么办？盘山县太平街道蓝桥社区给出了答案，用真心和实干让居民信服。
1: 居民一句你们懂吗很扎心，但我跟自己说，人家不信我们就要学到人家信为止。白天跟师傅学，晚上翻资料，燃气安全马虎不得，漏查一个隐患就是一家人的性命。现在这份信任是拿专业换来的，也是拿良心换来的。
0: 大家迎难而上，系统学习安全知识，对接燃气公司请教，反复实操练习，从生疏到专业，从质疑到信任。如今居民遇燃气异味、设备故障，第一时间联系社区，无论昼夜接求助，立即上门，全力守护辖区安全。邻里无小事，鞋架占道、楼道堆物等琐事，实则是影响和谐的关键。工作人员秉持初心，利用傍晚时间上门走访，面对纠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桩桩矛盾妥善解决，邻里关系不断升温。
2: 邻里矛盾无非是将心比心，我选择在晚上7点之后上门，不直奔主题，先唠家常。有回两户因为堆放杂物吵了半年，我跑了6趟，把他们约到食堂，边吃边聊，一顿饭说开了。很多矛盾缺的就是一个台阶，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就是递台阶的人。
0: 小社区大民生，蓝桥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构建党建引领加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三位一体治理模式，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与矛盾化解，先后荣获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誉。
3: 社区的工作没有捷径，靠的是实质。我最看重的是居民脸上有没有笑，帮老人换个灯泡，他心里的灯就亮了，化解一个矛盾，楼里的温度就升了。只要居民觉得有事找社区管用，我们这帮人就没白干。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昨天白天，辽宁东南部地区是出现了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大连地区个别乡镇出现大雨，大连市出现一站次的短时强降水，最大一小时降雨量是35.1毫米，出现在大连市长海县海洋岛镇西邦村。今天傍晚到夜间，像大连南部、长阳西部、葫芦岛南部地区以及渤海中部海域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白天，像大连本溪东部、丹东、长阳西南部、葫芦岛西部地区以及渤海中部、渤海海峡海域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降雨的范围将会扩大，像大连鞍山南部、本溪中东部、丹东地区及渤海中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沈阳北部、锦州西部、阜新、铁岭北部、朝阳东部、葫芦岛东部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沈阳中东部、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铁岭地区和沈浦示范区是有阵性降水。我们来看一下气温，受降雨的影响，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呢将会继续的下探，盘锦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4度，位列全省的最低。后天白天大部地区气温呢又将会有所回升。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多云，18到25度，大连小雨，22到26度，鞍山阴，19到25度，抚顺多云，16到27度，本溪多云，17到26度，丹东多云，19到25度，锦州多云，20到26度，营口多云，20到25度，阜新多云，17到26度，辽阳多云，18到25度，铁岭晴，17到27度，朝阳阴，19到25度，盘锦多云，19到24度，葫芦岛阴，20到25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在大连市长海县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海洋产业，凝聚合力共建和美海岛。
1: 全省审计整改工作专题视频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省政协举行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聚焦扩绿减碳、巩固能源安全屏障专题协商会，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2026耐心资本到辽宁活动汇聚110余家投资机构，辽宁拿出怎样的产业清单与合作场景，才能收获这份着眼长远的资本信任？记者在现场见证这场产业之约。
0: 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杂技剧《先生》再次精彩绽放国家级舞台。
1: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25号至27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大连市长海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因地制宜发展海洋产业，凝聚合力共建和美海岛，为加快海洋经济强省建设贡献力量。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
2: 海洋渔业是长海县的主导产业。许昆林来到大连一仙冷水海产品有限公司，查看网箱台筏养殖，观摩采捕作业。在獐自岛集团，他走进育苗车间、精深加工车间，了解种苗繁育和新产品开发等情况。许昆林强调，要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强化陆海联动，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种业、养殖、加工、装备全产业链发展，推广深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新型生产模式，拓展营销渠道，叫响特色海珍品品牌。长海县分布着195座岛屿，形成复合型海岛生态系统。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已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许昆林乘船深入多个岛屿，查看生态环境，远眺帆驼子

0: 黄嘴白鹭栖息地，详细了解世界遗产核心片区管护和全域生态保护修复情况，强调要坚持陆海统筹，强化协同共治，守好优质生态家底，构建长山群岛、丹东鸭绿江口、大连蛇岛、老铁山三处世界遗产有机衔接的生态廊道。许昆林来到广鹿岛民俗展览馆，观看当地鱼俗文化展陈，在小长山岛了解海钓等赛事带动文旅发展情况。他指出，要充分挖掘整合资源，培育壮大海上运动、低空观光、游艇旅游等业态，深化文旅体商融合，不断提升海岛文旅吸引力。长海县是全国唯一海岛边境县，许昆林来到黄海前哨纪念馆，了解当地军民同守共建历程，要求充分发挥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优势，不断深化全民护边守边实践，共筑海疆钢铁长城。在大长山岛四块石渔港，许昆林查看监管平台实时信息，听取驻港工作专班汇报，仔细了解渔船木改纲政策落实、渔民意愿。他强调，要高度重视渔业安全生产，健全一港管船工作体系，严格落实监管措施，重拳打击三无船舶，加快改造升级渔港等基础设施，扎实推进渔船木改纲，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许昆林十分关心海岛群众民生保障，在长海县人民医院，他走进急诊科、放射科等科室，与医护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强调要切实解决好医疗、教育等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近日贯通，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许昆林实地查看工程进度和施工组织管理，叮嘱相关单位严把安全关、质量关，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早日打通陆岛交通大动脉。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长海县要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增强大局观执行力，从海岛县实际出发，系统谋划突出重点，全面加强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落实落细海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措施，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积极探索立体复合用海模式、低效用海退出机制，促进资源集约高效利用，加快发展特色海洋产业，抓实优近拓远，高标准建设海洋牧场，大力发展深远海养殖，做优做强海洋渔业，丰富场景业态，完善设施，优化服务，建设高品质旅游度假区，有序开发海洋新能源，探索开展海洋碳汇交易，打造生态低碳岛，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更实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学习运用基层工作方法，针对岛屿众多、居住分散的特点，加大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力度，深化共建共治共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海岛。调研期间，许昆林还来到大洋集团，了解创业历程和治改数转成效，查看规模化柔性生产工厂、手工缝制工坊、成衣展厅，对企业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转型升级，领军全球服装定制予以充分肯定，勉励企业坚守创业初心、深耕主业，走深走实高端化国际化之路。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打实纾困解难，充分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引导支持开展跨境电商业务，进军国际市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壮大全面振兴的生力军。省领导赵成参加。本台报道。
1: 8月27号，全省审计整改工作专题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进一步部署中央及省本级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2: 王新伟指出，审计整改是

0: 有效发挥审计监督作用的重要一环。要把审计整改作为严肃政治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坚决态度、务实举措、严实作风，全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以整改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新伟强调，要紧盯中央及省本级审计，查出问题，动真碰硬，真改实改，切实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抓好财政收支管理问题整改，强化预算刚性执行，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盘活沉淀闲置资金，加强对专项债、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全链条监管，提升财政资金使用质效。要抓好营商环境问题整改，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规定，规范招商引资行为，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一体推进清费治乱减负，集中治理拖欠企业账款问题，确保按时足额偿付到位。要抓好安全风险隐患整改，坚决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控新增隐性债务，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等项目全流程监管，筑牢粮食安全防线，优化灾害防治资金项目协同机制，确保资金精准匹配项目需求。要抓好民生问题整改，严格民生资金监管，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应用，推动惠民政策、民生项目落地见效。要抓好规范权力运行问题整改，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关键岗位和重点环节，健全内控机制，完善监管体系，堵塞管理漏洞。王新伟强调，要坚持目标引领、解题思维、结果导向，全链条压实整改责任，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措施清单、实现清单，实行闭环消耗管理，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坚持举一反三，完善制度机制，以整改一个问题带动解决一类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做到标本兼治，推动审计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深挖问题背后违纪违法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形成有力震慑。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主持会议并作有关传达，审计署沈阳特派办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本台报道，
1: 8月27号，省政协举行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聚焦扩绿减碳、巩固能源安全屏障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情况。戴长兵、李刚、蔡瑞、钱建华、杨树、王者超、程荣新、王国冠等政协委员和相关领域专家先后发言，围绕原网河储一体化统筹、老旧风场提质改造、多元储能体系建设、超前布局氢能产业、打造绿色传燃供应链等提出意见建议，并就新能源企业面临的堵点难点问题开展深度交流。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辽宁肩负维护国家能源安全重大政治责任，要提高站位，切实增强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立足陆海风光资源禀赋和装备制造产业基础优势，积极谋划实施高质量能源项目，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抓好氢能、先进储能等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实能源保障和产业支撑。周波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关键阶段，要聚焦重点任务，着力推进新能源有效供给，增强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推动能源产业融合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保障，打造具有辽宁特色的风光火河储一体化能源基地，奋力推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要发挥政协优势，继续聚焦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强化民主监督，为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凝聚智慧和力量。副省长王立波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宋成出席会议，省科技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座谈。本台报道。
2: 今天，2026耐心资本到辽宁金融投资联盟投融资对接活动在沈阳举行，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并讲话。此次活动共有省内外110余家投资机构的120余位行业专家和部分投资机构总部负责人积极参与。省发展改革委重点介绍辽宁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和重点项目融资安排。沈阳、大连市政府分别介绍重点产业布局及融资需求。10余家全国性投资机构和省内重点企业代表围绕金融赋能传统产业升级与存量资产盘活、金融赋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等主题进行互动交流。活动还组织了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两场路演，推动我省优质项目、重点企业存量资产与耐心资本深度对接，为促进辽宁产业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本台报道。
3: 耐心资本是不追逐短期风口，而是深耕实体产业，以长期的信任陪伴企业成长的投资力量。当110余家投资机构齐聚沈阳，辽宁拿出怎样的产业清单与合作场景，才能收获这份着眼长远的资本信任呢？
4: 在活动现场，每个座位上都摆放着这样一本股权融资需求手册，它不是普通的会议材料，而是一份辽宁产业项目的融资清单。手册里呢，收录了我省精心筛选的166个重点项目，并且呢，按照22个产业集群分类编排。那翻开详情页，每家企业需要多少资金，处在哪个融资阶段，都标得很清楚。我们也注意到呢，不同产业的资金需求并不一样，像新材料等上游技术产业往往需要更大规模、长周期投入，像航空航天等相对成熟的装备制造领域，则更多是阶段性的补充资金。这本手册就像是一份写满产业项目的招牌菜单，让耐心资本能够按需选择，也让辽宁的重点产业项目更精准地走到资本面前。
5: 对这种航空航天的配套装备，包括新材料的企业，还有一些这个先进制造的赛道的几家企业都做了初步的了解。我们华泰证券今年在辽宁发起设立了沈阳都市圈的这个华泰战略新兴产业基金，总规模是在20亿，也是省内券商管理规模最大的，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挖掘省内的这些优质的标的。
6: 像我们的工业软件呢，是非常典型的长周期赛道，前期我们的投入研发非常的重，回报也很慢。我们特别希望就是能陪我们陪跑10年的长期资本，不仅是资金的投入，也能被我们导入像军工单位、龙头企业这样真实的研发场景。
7: 随着 AI 时代的一个爆发，我们也是实现了这个翻倍的一个增速。那么说我们现在急需解决这个建厂扩能，所以说这个资本的赋能可以很好的说让我们进行一个扩产，然后满足我们下游企业的一个需求。
8: 主题对接活动内容丰富，精彩纷呈，两场平行路演，一场集合产业转型升级，一场聚焦新兴和未来产业，16家企业轮番上台。康源医疗手握纳米抗体相关核心技术，这种硬科技是耐心资本最认可的资产。
9: 那么康源现在可能是一个初创型企业，未来呢，康源在国内市场拓展海外以后，在海外的布局上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思考？
10: 如果你的数据和效果是足够好的话，我觉得海外市场其实不是一个很难的事儿。但如果你的东西，
11: 很多投资人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年的这样一个经验，从他们的视角里能吸收到他们对于企业投资企业的一个需求和视角，这样也能更好的去帮助企业。
12: 我们和辽宁金控已经合作成立了50个亿的新辽基金。我们觉得这两年这个辽宁的营商环境啊，这个政策环境以及咱们企业对市场化的这个接纳能力也越来越强，也为我们产业和资本的双轮驱动啊，共同来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土壤。我们愿意长期的陪伴辽宁企业，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
13: 会后呢，我们将第一时间树立企业和投资机构达成的合作意向，建立好项目清单和跟踪服务机制，推动更多的合作意向转化为实际投资。同时，我们将持续筛选技术含量高、成长

0: 性好的企业和项目，定向的推送给耐心资本，推动更多的耐心资本再聊投资。
1: 在今天的对接现场，我们看到辽宁不是简单把项目摆出来，而是在把产业逻辑讲清楚，把资本路径铺明白。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直接融资回调的背景下，辽宁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逆势上扬，截至七月末同比接近翻倍。对耐心资本来说，选择辽宁不只是对产业价值的认可，更是对营商环境持续向好的信心。辽宁是世界上第一朵花盛开的地方，我们也相信会有更多耐心新资本拥抱辽宁，共同静待花开。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2: 由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和省工信厅以及沈阳市联合主办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大会今天在沈阳召开，副省长王立波、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吕志成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以协同促发展、新智创未来为主题，设置一个主论坛、五个平行活动和一个集群主题成果互动区。主论坛聚焦“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集群发展顶层设计，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共谋集群未来发展路径。同步开启的四场跨群协作圆桌会，覆盖人工智能与工业机器人、航空航天与通用航空、高端装备与工业母机、现代消费品与新材料四大领域，推动产融对接、产需对接。期间，东北地区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正式筹备启动，在集群主题成果互动区，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整体布局及“十四五”发展成效进行了集中展示。本台报道。
3: 8月26号，广电加体育工作座谈会在沈阳召开。会议由国家广电总局指导，辽宁省广播电视局主办，以广电加为抓手，探索广电与体育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建国做总结讲话，副省长楚天运出席座谈会并致辞。座谈会聚焦群众性体育赛事创新实践，围绕全案运营、媒体办赛、全链条服务、打造赛事第二现场、大小屏联动传播等重点议题开展座谈交流。会上，来自全国的11个广电系统单位带来典型实践案例。辽宁省广播电视局就东北超全媒体跨区域多层级联动转播做交流发言。苏超、湘超等一批全国知名群众体育 IP 实践经验也在会上分享，为行业提供鲜活样本。本台报道。
4: 由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大型红色题材杂技剧《先生》昨晚在北京保利剧院完成首场专场演出。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先生》为全国观众带来一场兼具红色底色与民族力量的杂技艺术盛宴。
5: 它是那个918题材的第一部杂技作品，另外呢也在这个杂技界获得了很多大满贯的奖项，然后看网友的那个反馈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就非常期待。
6: 背景特别宏大，今天我特意带孩子来看，希望对孩子来讲不仅是看一场演出，更是上了一堂生动的红色思政课。
2: 全场期待下，辽宁原创杂技剧《先生》在国家级舞台拉开大幕，一幕幕跌宕的舞台叙事、极致的杂技演绎、沉浸式的光影舞美，将民族交融的初心、英勇奋进的精神力量传递给全场观众。115分钟的演出里，高潮迭起，落幕时刻更是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6: 把918这一段历史就砸到了我们的心里，不是说让我们记住，而是砸到了我们的心里，也是把咱们先辈们那种以身报国、以身许国的魄力和狠劲儿都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7: 先生再一次完美落幕，每一次的惊喜亮相都是演职团队背后千锤百炼、厚积薄发的付出。那么在 在舞台上是角色随着家国山河命运的浮沉而走下舞台，此刻演员们心中是沉甸甸的感触。我们现在走到后台，趁着舞台上的灯光余温尚在，听一听此刻演员们的心声。刚才在舞台谢幕的时候，观众们齐齐鼓掌，我看你也非常激动，当时心里想啥呢？
8: 其实观众们一鼓掌，我一下子心里就绷不住了，百感交集。其实我们一路巡演到北京，我们的所有打磨，我们的付出，在这一刻都得到了回响。
9: 上场之前我非常紧张，虽然演了100多场，所有的动作已经化到骨子里了，但这次是面向全国的观众，使命感完全不一样。当灯光亮起，所有的紧张我就化入了投入。
2: 此次赴京演出是先生第四次登上国家级主题展演舞台，更是辽宁文艺精品再一次出圈。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冯威教授一直关注着红色题材的作品，作为在北京生活20年的沈阳人，他被先生这种新颖的表现形式深深打动。
10: 他把那个杂技的那种险中求胜呢，和抗日战争的这种险中求生也是求胜呢，事实上无论是在这个表现技巧上还是内在的精神气度上，达到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契合。
7: 先生圆满完成了精彩亮相，将生生不息的奋进姿态、同心共生的民族精神完美绽放在了国家级的艺术殿堂。本场演出虽然已经落下帷幕，但作品传递的精神力量却不曾消散，这份浸润人心的文化感召将化作温暖持久的精神动能，凝聚起各民族携手同心、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本台报道。
2: 近日，在位于盘锦的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道沟海域，56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西太平洋斑海豹爬上滩涂，悠闲休憩，数量创下观测新纪录。随着辽河口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栖息于此的斑海豹数量连创新高。驻盘锦记者报道。
11: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4: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1: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
6: 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就在那边
2: 写。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

0: 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

恭谦宽容，力挺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伊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

0: 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0: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3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0: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西部战区空军1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6: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7: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

0: 年，期限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2: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14-5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3: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4: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5: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6: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心理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5: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7: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5: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

0: 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1: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0: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2: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0: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2: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0: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几所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3: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三个月。
0: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4: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5: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万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6: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人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5: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4: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5: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7: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5: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三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

0: 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经济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四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称泽桌岛发

0: 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团聚二八自驾的第二天就来到了大连，告别了丹东的边境山海，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正式踏入这座浪漫的滨海之城。
1: 欢迎来到东北最浪漫的城市大连。

0: Who's laughing now？
1: 大连的第一站就来到了积石滩国家地质公园，
2: 我们已经开到辽东半岛最南端了。
3: 这里不仅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更是全国唯一的海岸带国家地质公园。
4: 我本来想摸一摸，这得有上亿年了吧？然后在这儿就是排队打卡，要拍这个剪影。
3: 整片海岸线凝聚了3亿至9亿年前的地质奇观，被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和神秘雕塑公园。
5: 这就是滨海路啦。
3: 起点我们从星海湾大桥出发，作为大连的城市地标，这座跨海大桥横跨整个星海湾。穿行在滨海路，就能发现一处藏在海岸边的海湾，就是小富家庄，特别适合打卡拍照。离开小富家庄，我们就行驶在北大桥上了。沿途设有景观台，走，我们下车去看看。
6: 我们这个随便走了一个，这边你看，又有海，又有这个崖壁。
3: 来滨海路自驾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看见心动的海景，随停随看，自由度直接拉满。
7: 拜拜，
8: 好热情。
3: 走完蜿蜒的滨海公路，便抵达了浪漫的老虎滩海湾。海吃海，来大连怎么能错过一顿海鲜呢？
2: 我发现全地球最好吃的日料居然在大连，都来大连吃大料哦。海胆饭，
8: 这是马粪胆，然后这个是鹅胆，
2: 然后海胆这个汁水再包裹着米饭这个汁水，每一口都是大海的味道。这个甜度照那个马粪奶要稍微低一点，但是那个软糯程度还是蛮高的，鲜，很鲜呢。哎，
9: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大料这么好了，大连海鲜太好了。
2: 我们这次算是发现了大连海鲜的另一面了，这次这样吧，没白走吧，
9: 接着走吧。
1: 带大家再云逛一下咱们大连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商场，也是很多外地老铁来到大连不可错过的美食天堂。
3: 大连的灵魂不止在碧海蓝天，还有这口铁板上现烤的鲜。不整点烤鱼片鱿鱼丝，这趟大连算是白来。

到大连这一程，我发现很多美好其实不在目的地，最美的风景就藏在路上。放慢车速才能读懂这片海岸的魅力，这就是辽东半岛沿海自驾独有的乐趣。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衣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
0: 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大姐，我跟你商量商量。那个，你们成旅游公司，那我们俩不就得靠边站了？刚才在车上为什么不跟你三姨说？那不是涉及到老农吗？我不想让我三姨不高兴。跟我进来吧。陈武
1: 啊，
0: 接下电话。
1: 啊。你好。哟，弗拉基米尔。
0: 你跟他说，我明天启程。
1: 慧珍说了，明天启程。啊？啊，你稍等一下啊，这事儿还是你直接跟慧珍说吧。
0: 什么事儿？
2: 宣如的事儿。
0: 啊。喂，弗拉基米尔，你说。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对，我们不能忘了老朋友。再说雪茹是我的亲家，我觉得这个事应该你告诉他。我要跟他说，内涵就变了。内涵 ，agent， 对，啊，当然，我对上次不是有看法，是看法极坏。看法归看法，朋友归朋友，亲家是亲家，明白了？行，莫斯科见。
3: 你和国强呢？要回公司，那我当然表示支持，大姐嘛。
4: 但是作为集团公司的总裁，我得对你提出几点要求。
3: 说，
4: 一是你得服从领导，服从公司的大局建设；二是。你得摆脱个人的经营习性，公司和家庭要分开。
5: 这都没问题，大姐，你就给个通话话。
4: 你能给我们俩多少股份？
3: 资料整理好了，
6: 马上就好。哎，那事跟妈说了吗？
3: 哪个事儿啊？
6: 就放弃绿卡的事儿啊。
3: 啊，说吧，妈支持。
6: 我这有点困难。
3: 你主要是跟你亲妈不好开口吧？不过想想也没什么的。你说咱俩去美国主要是为了镀金，这要真想干一番大事业，哪还得在国内呀？
6: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喂，哪位？弗拉基米尔？
1: 不行，哪有这样的？我告诉你，弗拉基米尔，没有你这样的。为什么先告诉徐慧珍，不告诉我？即便你们是在俄罗斯签合同，那也不行。不用押运了也不行，必须等我。三年之后，我跟徐慧珍一起飞俄罗斯找你。对，你打电话跟他说，就按我说的办。我不可能跟着徐慧珍的指挥棒转。对，就这么说。什么？上一次？弗拉基米尔，我提醒你，你跟叶莲娜都是我的朋友，是我带你们进入中国市场的。对，必须牢记。行了，挂了啊。想什么呢？
2: 我说什么来着？徐慧珍会来这一手吧？这么好的项目能让他赚钱，你能错过吗？况且他现在

0: 房地产需要钱，四星级酒店也需要钱。
1: 说这个我就来气，你那块地到底谈得怎么样了？
2: 你不让我拖一下吗？叫他让价呀！
1: 不要拖了，我要跟甲方见面，三天之内必须拿下。徐慧珍，他可不会等我。这单一户必须做。
0: 外经贸委的批文，想必他拿到了吧？
1: 我得马上找趟徐慧珍。
3: 小夏，你跟你大姐谈完了，不应该来找你三姨。你三姨呢，也说了不算呀。咱们这个家呀，职务交给谁，谁就做主。
4: 记住了，记住了。我不就是觉得那股份稍微就稍微多那么一点儿就行。
5: 你稍微，他稍微，我有六个孩子，那就六个稍微。
4: 行，您就当我白说。
5: 下次知道白说就别说
4: 啊。知道了。

0: 徐慧珍，你还是不是我亲家？弗拉基米尔给你来电话了，3天，3天后出发。
1: 我没说要跟你一块儿做呀，
0: 少来这套，不想跟我一起做，你让弗拉基米尔给我打电话。哎，
1: 你说咱俩。
0: 谁让咱俩是亲家呢？啊，这我走了，把你给丢下了，回头你再到我们家祖坟上去骂我，我跟你不一样。有些话我不想跟你扯，扯了，我就是小肚鸡肠。哦，一声召唤，
2: 把我儿媳妇召唤回来，
0: 然后再搭上我儿子，哎，你拍拍屁股一松手，干别的事儿去，我行吗？
1: 小军还嫩，他就不成熟。我那一拍屁股走人呐！哎，那你就把你大儿子叫回来，再加上我大闺女帮你一起干，不得了。啊？傻了吧？傻了吗？<笑>你以为我说不出这话呀？啊？
0: 我们家闺女那个个单挑，你行吗你？嘿，你让侯奎跟你干，那首先范金友就不乐意，那范小军就能上房。你是为了搞家庭平衡，才不让侯奎接你。既然你都知道，你就该让3天。你以为我到那儿就能签呢？啊，俄罗斯那些大亨是好对付的吗？ 我不得跟全吴跟他们交涉交涉，先谈谈价，等谈的差不多了，你正好过来了，接着砍价，哼，那也是签合同的时候。也是哈，生意归生意，亲家归亲家，回头你去告诉那范金友，这次他要再跟我耍小心眼儿，别怪我跟他翻脸，啊！我这趟去俄罗斯，就是要警告弗拉基米尔。 上次责任完全在他，切！当面锣对面鼓，哼，你看谁生气了？什么意思啊？你去问问弗拉基米尔啊，看他怎么骂范金友。嗯，我不管，反正必须往后延3天。
3: 那就按你说的呗，
0: 这就对了。哎呀！
4: 风萧萧兮易水寒，哎呦，当自个壮士呢。跟你合作不得有点壮士精神吗？哼，你们两个怎么还不睡啊？静静姐，来坐坐坐。什么事儿啊？
5: 姐，二鼠这老鼠是什么意思啊？
4: 该长挠心啊。
6: 一个老鼠4个爪，20只老鼠不是100个爪吗？百爪挠心，傻了吧？哎呦，我的天，真够笨的。
7: 你们俩，都听我打电话。
8: 没有没有，他说的就是他，他跟我没关系。
9: 就是他，我说捕头听他，偏得让我偷听，
10: 就是我听的，
11: 就是他。
12: 在座的各位。 都是集团下属各公司持有股份的董事。今天召开的会议很特别，啊，这个没有让各公司的部门经理来参加，只是一次集团公司的董事会。集团公司还没有实至名归，还没有注册，就算作是。
0: 集团公司成立之前的一次特别会议吧。下面由董事长讲话。
1: 该补什么长呢？咱们经常开会哈。我要说的第一点呢，刚才副董事长已经说过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啊。第二点呢，就是从今天开始筹备注册集团公司，集团公司的总裁由徐经理担任，侯奎做他的助手，有关一切事项由他来宣布。第三点，想跟大家说一下。
4: 一会儿啊，我就跟副董事长一块儿再战俄罗斯。<笑>真的？啊，这么好，我也想说。
1: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啊，开会。咱们走吧。舞台交给你们了啊。啊。 那我就不送你了，姨妈。
2: 加油啊！
3: 首先呢，有一份文件需要大家阅后签署，不同意的可以不签字。
4: 记住没有？
5: 记住了，妈。您放心吧，这次您和我爸出差，我肯定不会在工作中出任何问题。
4: 哎，对了，别玩手了。我跟你说一下程红的事儿。
5: 嗯。
4: 程红的家庭背景我调查清楚了，还不错。你要是跟他谈恋爱，必须认真谈，正式谈。
5: 妈，您答应了。
6: 您太好了。
7: 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5: 爸，
4: 又怎么了？
5: 我婆不接电话。
4: 还管叫我婆呢？哎。我跟你说，刚才我跟小军说了一下程红的事儿啊。
5: 啊。哎，他们不能先走了吧？
4: 不会，我不都告诉你了吗？赶紧去签证买机票，三天后出发。
5: 哦，三天后，三天后。
4: 赶紧办事去吧。对，是我让你给我来的电话。

0: 我让你给我打个电话，不是要跟你理论过去的事情，这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当初你把那房产过户给我，我们俩之间就两清了。这个通话我主要目的是要跟你谈一个房地产项目。对，这国内改革形势是非常之好，你也知道啊。对对对，是个赚大钱的好机会，尤其是房地产项目。你要是感兴趣，我就把那个项目策划书给你传过去。
1: 集团公司的名字呢，我想了一整夜，终于想出一个合适的。董事长的绰号叫风，对吧赵总？
2: 风一样的女人来无影去无踪，
1: 但是叫风公司不合适，华风比较好。这件事情呢，董事长已经同意了，就没必要和大家再商量了。下面宣布第一个决定，免除贺春芬三秋叶宾馆总经理职务，担任集团公司财务总监。三秋叶宾馆总经理由

0: 由徐静天担任。我，
1: 你，新宾馆的建设呢，已经在实施当中，总经理的人选经过研究决定，由贺丽霞担任。我，
0: 对你，现在开始要进入状态了。 包括跟工程公司对接、宾馆的装修方案以及所有涉及到宾馆的实施项目。明白了。二月花的总经理依然由赵雅丽担任。赵姨，考虑到您的年龄问题，集团决定允许您从儿子中挑选一个接班人。
2: 太感谢了。
0: 旅游公司正式开始筹备，总经理贺小夏。
3: 副总经理，李国强。你叫李春燕。
4: 嗯。
3: 我看一下你工牌。李春燕，我现在正式通知你，董事会决定送你去会计学校培训，但是在培训期间你的工资不变。我？就是你。真的？恭喜你。谢谢。
4: 李春燕，你总算有出头之日了。

0: 市旅游景点，一个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里集合，一个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里集合啊！现在大家就可以过去选择农家乐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及时过来找我，好吗？
1: 马导游，马导游，来来来来，我问你。怎么不往我们家那边拉客人呢？
2: 哎呀，您没看见啊，咱今天来的是大客车，人多不说，关键您家的农家乐在村西头，咱大巴车上不去啊。
1: 哎呀，都连续半个多月了，一直大巴大巴的，我们家那边一个客人都没有，
2: 恐怕以后中巴车也很少往这边来了。
1: 那我们家不是白投资了？
2: 那也没办法呀。
3: 你们总经理在哪儿？
2: 他没来。
1: 这儿下去，
3: 哎，回去把门再锁上啊。
1: 也是哈，你说这国强小夏一点不为自己家着想。
2: 叔叔阿姨，您慢点。哎，
1: 好嘞，好嘞。
4: 哎，爸，
5: 没放他走了，
3: 他不敢。
6: 儿子，听妈说，那个姑娘啊，是你二舅妈介绍的，家里条件特好，今年28岁，人家大学毕业呢，在合资企业上班。
7: 哎呀，妈，你都别逼我了，行吗？
3: 我说过我不结婚，我也不结。
6: 你要是不结呀，就说明你姐说的是对的，你跟那农村丫头可不是一般关系。
7: 人家现在可是总经理，
6: 那也是农村户口，
5: 跟他废什么话？顾伟，找徐慧珍去，就说咱家国强不在这干了。
8: 得嘞。
5: 哎，哥，
8: 人家徐董事长不在家，去俄罗斯了。
5: 那到公司找说了算算。
4: 爸，那个叫徐经理，他是总裁，他说的算。
5: 那好，就找徐经理。
4: 对，就找他去。
5: 得嘞。哎，哥，哥，哥哥。
4: 李国强在家吗？
9: 小夏，来正好，不加告诉你们人，我们家国强不在你们那儿干了。
4: 不是他想干不想干的事儿，他跟公司有合同，他不能单方面违约。嘿呦，
9: 不就钱吗？多少钱说，我们家赔你。
4: 哟，大哥，您这话说的有点大了啊。就您家，不是瞧不起你们，一间半破房，七口人睡觉。您拿什么赔呀？
9: 哎，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呢？
4: 妈呀，我就这么说了，怎么着你还想打我不成？
9: 我好男不跟女斗，一边待。
4: 哟喂，你打我？
9: 就你这样也配惦记我弟弟？你也配？
4: 你不就仗着是国强他哥哥吗？你成天欺负他，我今儿还就告诉你了，我就是李国强的未婚妻。
6: 干嘛去？你给我回来！
4: 跟他结婚就是。

0: 请问您找谁？
1: 我俩是你们总经理的父母。
2: 是。
3: 哦，
4: 我们总经理刚回来，在楼上会议室，
3: 我带你们去。
4: 这边请。
3: 这边。
2: 好好好。

0: 贺总，您的父母来了。啊，哎，嗨，你先去吧。哎呦，咋的了这是？夏儿啊，夏，嘿，你们怎么来了？
1: 嘿，这
0: 怎么了？生气了？谁惹我姑娘了啊？ 没事儿，什么事儿吧？夏儿啊，咱家的农家乐干不下去了，要黄了，黄了就黄了，我也没办法。
1: 嘿喂，
2: 那钱呢？我把银行的钱全投进去了，你让我血本无归啊！爸。
0: 去十渡旅游的人多，去中巴坐不下。您每天我现在每天两辆大巴车。
2: 你给咱家单独派一辆中巴不就完了吗？导游呢？我现在去十渡就两个导游，一辆车一个。我要是再多一个导游，那我又去一辆大巴，也轮不到您呢。
0: 那你把我们投的钱先还给我们。
2: 对呀，起码先把我们的本儿给我们弄回来，对吧？
1: 您等我买了房子，我剩下的钱我都给您。
0: 你先从公司里支付给我们，就不就完了吗？
2: 爸，这个我说了可不算。我要是把钱给您了，那我春分姐就得把我送进监狱。您要是愿意让我进监狱，那我就给您。我豁出去了，谁让您是我爹呢？
0: 不是，哎，这是不是？
2: 哎哎，吵吵啥呀？这公司。
1: 你在不在？我找他去。
2: 不在，去俄罗斯了。那你那个徐经理大姐，她说了算吗？哎，
1: 对，就她说了算。您那点钱啊，对我大姐来讲，那就是一只苍蝇。您去找她吧啊，这正烦着呢。
2: 小夏啊，你两个姐姐都变了，你可不能再变了。 我现在不是变不变的事儿，我现在是活不活的事儿。哎呀，你别吓唬妈，怎么了？啊？
1: 你们俩赶紧走吧啊！你们俩再不走我就跳楼了。
0: 你这孩子，你听他说的。

0: 啥呢？
1: 跳楼了！你俩走不走？不走是吧？不走我这里好
2: 了。走走走走走走，快点的！
0: 你等着，等你不生气的时候，我得好好收拾你。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快走吧快走吧，走走走。
3: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2: 酒店行业服务得是关键。见，
4: 徐总，不好了！小夏说的那个老农，还有我妈来了，非要找你，我怎么也拦不住。我怕他们乱说话，我先带到我办公室去了。那先怎么办啊？
2: 把他们带过来吧，
4: 带这儿。
2: 好，刘经理，你们先回避一下，我处理完会叫你们过来的。
4: 好，那裴经理，我们先去咖啡厅吧。
2: 嗯，说得好。

0: 进，徐总，进来啊。
1: 你去忙吧，
0: 去吧。
1: 坐吧，
0: 哎，
1: 坐这儿吧。
0: 哦哦。

0: 找我什么事儿？
1: 我们不知道你身子这么重了，要是知道的话，我们不会来麻烦你的。
0: 没关系，说事儿吧。
1: 是这样，我们在小夏的这个，
2: 还有国强，
1: 是，还有国强。小夏和国强让我们开农家乐，我们两口子把所有的积蓄都取出来了，搞装修、建食堂，一切都弄好了。旅游公司不给我们拉客人了，
0: 为什么？
1: 这不是我们在小山村里，路不好走。大巴车进不去，他们就把客人都给拉到村里去了，
0: 就是李春燕的那个村。
1: 对，就是那个李家村。
0: 你们有什么诉求？
1: 诉求？
0: 哦，就是有什么要求？
2: 把钱还给我们，此事了结，不找您麻烦。
0: 麻烦？是你想找就能找的吗？
2: 闺女，我他妈在把
0: 你把嘴放干净点儿，我不是你闺女。
2: 嘿，你信不信？你要不把钱赔给我，我就在你这宾馆，见人我就说。徐经理是我闺女，是我亲生的，我让你难堪。
0: 随你便，你以为这事还能气着我吗？你去说，现在就去说。你不说，我替你说。我告诉他们，就是这个男人，老婆马上就要生孩子了，扔在一边不管，寻欢作乐去了。如今还有脸说我是你闺女？这全天下所有厚颜无耻的人都加一块儿，你也是那数一数二的吧？
2: 我够！
0: 你可以骂人，我会立刻报警。这儿不是你们家，这是公共场所。你要不懂法，让春芬、碧霞，哪怕是贺小夏，给你上一课。父母不慈。儿女不孝，你和永强好好回家想一想。如果不是我妈把春芬、丽霞、小夏一个个扶植起来，如果不是我爸精心的守护他们、照顾他们，你哪个女儿能有今天？在这个家，你想找回你的位置，可能吗？我有我自己的亲父亲，他是蔡全无。你要不信，我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了，我就让他姓蔡。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小事，请解释每格。
1: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
3: 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5: 我有我自己的亲父亲，他是蔡全无。你要不信，我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我就让他姓蔡。你规规矩矩地走出宾馆，不然我会反击的，叫你很难看。

0: 吧。
1: 我走，我走。在我自己亲生闺女面前认怂了，行吧？但是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算完。我要不从徐慧珍那把钱要出来，我他妈就不是老东林！我
0: 好了好了，快走吧走吧。

0: 杨秘书，把刘经理和裴经理叫回来开会。哎，等会儿，给侯魁打电话。我可能要去医院了。
1: 马总，
2: 行了，你呀，就别指望你那个大闺女了。
3: 听他讲的那话，我姐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4: 我说徐伟真没安好心，你就是不信。一天我姐不会坑我，都是为了孩子。现在好了吧？啊，咱变成穷光蛋了，没人理，咱们了，你说气人不？
2: 妈，妈，
0: 霞，
2: 哎，你们怎么来了？
3: 哟喂，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叫你老农民的爸爸妈妈，然后不嫌丢人呢？
4: 那你本来就是老农民。
3: 是你自己叫的，你整天到晚老农民，老农民的，刚才还叫了呢。行了，吕霞，你老农民的爸爸跟你说点事儿啊。
4: 钱。
3: 你怎么知道？您除了钱，对别的都没兴趣啊？我嘞，我就喜欢钱，怎么着？你爸我的养老费，被你妹他们。
4: 不对，被你那个破姨给折腾没了，我怎么办？所以你们这是来找我大姐的？她
3: 不是我闺女，她不讲亲情，我不认她。哎呦，
4: 您不认她，人家认不认您呢？哼！行了，我春芬姐已经跟我说了这事儿了，这次你们就先认栽吧，等我们拿到了奖金和分红，到时候大伙凑凑，把钱给你们补上，行吗？
2: 霞呀，真的，
4: 妈，您咋还不相信我呢？我不信。到时候把钱给您，您就信了。行了，我进去了啊，开会呢，迟到了，大姐该呲我了。
3: 哎，李霞，我爸问你点事儿。
4: 关于我三姨的，您就甭问啊。
3: 你干嘛呀？
4: 我刚才送静平去机场了，她去美国了。你们这干嘛呀？哎，姐夫，你干嘛呀？这是？
3: 还是问你爸爸。
4: 你又怎么了？我怎么了？我说，经理的身子那么重了，不是你刚才把他气着了，你气我大姐了？
5: 谁气她了？
4: 你不知道她是孕妇吗？老农民，
5: 哎，你还管我叫老农民？
4: 哎哎，行了，我说，这要万一出什么事儿，咱们可负不起这个责任呢。 没事吧？应该没事儿，不疼。不行，我得找他算账去。玉霞，别去了。不是，你说哪有这样的呀？啊，不分青红皂白，为了自己一点私利，也不看人现在什么情况。再说了，这还是自己的。
5: 这要是出什么事儿，你妈非得跟他玩命。哎，
6: 先喝点水，一会儿带你去医院看看你。
4: 大姐，要我说啊，你就干脆回美国生孩子得了。
5: 丽霞，想想妈为咱们这些孩子做的一切，那么大年纪了，还在奔波，你不觉得该是咱们付出的时候了吗？
4: 知道，所以我这次回来就不打算走了嘛。可是我
0: 别说那么多了，赶紧去医院吧。
4: 哎呀，没事儿啊，你让我歇会儿就行啊，我好多了，没事儿，喝口水。
0: 你再喝口水。嗯。

0: 你干啥呀？我们的缘分就到这儿了，我离开这个酒店。
1: 我不干，您坐下，坐下。
0: 这个事儿都到这份上了，还有与挽回的余地吗？
1: 你横着不能让我当个不孝之子吧？
0: 你妈打你，我心疼你。
1: 他妈的，打两下就打两下呗。
0: 你别动手啊！
1: 是你妈先打我的，你讲不讲理啊？

0: 我不管，你走了我会疯的。
1: 我不管，只要你走，我以后天天上你们家闹去。你干嘛呀你？不许走！
2: 小孩，你刚跟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他俩肯定单身嘛。哎，磕上了，啊。
3: 夏，怎么了这是啊？
4: 没事儿。嘿，你是不是欺负我闺女？啊，你是不是欺负我闺女的？
3: 爸，你干嘛呀？没事儿，您别问了。
2: 没事儿，那你告诉我这到底怎么了？
3: 没事儿，
4: 不行，
3: 不是，你怎么也哭了？啊？
4: 不是，没事儿。
1: 就是今天，我们家让小霞受委屈了，让小霞受委屈了。你们家是谁呀？我找他去吧。
4: 哎呀，行了行了，
1: 什么？
4: 你去添什么乱呢？
1: 我不该去吗？
4: 不该去，孩子们的事儿别跟着瞎掺和。
1: 那我不去，
4: 不合适。
1: 夏，我和你妈今天是住这儿啊，还是回去啊，还是
4: 住这儿了？我说，赶紧！
1: 什么？我
4: 你快点走，我们走了啊。

0: 叫他不出来，这事没完。
1: 赶紧的，怎么回事啊？
2: 他们就是来捣乱的，说人是贺小夏提升的，非要来找董事长。
3: 先把人送医院啊！
4: 不行，
5: 干什么呀？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人送医院去？
3: 既然是贺小夏把人打伤的，咱们要先把病人送到医院去治疗啊！
5: 不行不行，我们今天跟你说就是找许慧珍讨个说法的。
1: 再者说了，这起得来了吗？这
3: 对，有事儿可以跟我说。董事长现在不在，公司的事儿我来负责。
1: 谁呀你啊？跟你说得着吗？
2: 这是我们公司总裁。
5: 哎，好哎，就找你啊！你去把那贺小夏给我叫过来去啊，让他看看。你看爸妈都提伤了，都动不了了，你知道吗？
3: 贺小夏正。
5: 不管是什么解决方式，
3: 现在都应该先把病人送到医院去治疗，这样就算是警察来了也得通过诊断做出结论，你说呢？
1: 说什么呀？说
4: 这样我们就好个说法。
5: 对，
3: 这样啊，这样我们呢有办公室，咱们先把人抬到办公室，这样也影响我们正常营业，是不是？
5: 哎呦喂，哎，你打人的时候怎么就不知道影响我们正常生活了？
1: 哎，不灵没查是吧？哎，咱几个就在这儿干抗。
5: 对，
4: 好着，
0: 怎么了？怎么回事？
2: 他们就是来捣乱的。
1: 谁捣乱啊？你再说一遍。
0: 没事啊，我打110报警。
1: 还报警？你打人试试？
4: 我让你打。
3: 大王，经理，快去。
6: 经理没事。
4: 叫谁来？他家人也不好使。
1: 啊，对，我们就在这儿耗上了。
6: 你再叫我不客气了啊！
1: 哎，赶紧报警。
7: 老贺，你要去哪儿啊？你看你等我一会儿。

0: 阿强，你坐，你干什么？
1: 梁哲，你装什么洋蒜你？
0: 怎么了？
1: 我当国强的面，没好意思接你俩短。你可倒好，欺负我女儿是不是？
0: 我告诉你，我女儿正在小酒馆哄着呢。
1: 我没有欺负，这孩儿他娘还他哥他嫂子，他们打的，我根本没上手啊。
0: 什么？还打了他妈他哥他嫂子？这他妈你！
1: 大爷！
2: 人呢？不是，啊，他上宾馆了，
3: 睡宾馆了。
2: 我先放过你，要是你也动手了，我回头就找你。
0: 这个土匪！
2: 哎，喂，老贺，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山上哪儿啊？
4: 敲了个门，打了个招呼。
2: 哎。
5: 你现在要去哪儿？
4: 去宾馆。
5: 我说，别去找春风和丽霞了，人俩工作那么忙，没时间搭理咱们。这么啰嗦
4: 呢？
5: 贺小夏是我们公司员工，如果他打人犯法，你可以到公安局去告他。像这样，跑到公共场所上来就闹事儿，你们这是知法犯法呀！
6: 哎，我们还就知法犯法了，怎么着？
5: 冲着打！
2: 打！
5: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问问你妈就知道了，小子。李阳生媳妇儿啊，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啊？是不是你打我闺女？
0: 我没打。
5: 你没打？
1: 我没打。
5: 你没打？
2: 我看你想找打。
5: 我他妈是打你。
0: 妈，我要去查。
5: 警察同志，他打我闺女，还有他爹告诉我的，不信你去问问去。
3: 怎么回事？
5: 哎，跑什么？
4: 妈，
5: 我肚子疼，我要去医院。让开！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小夏他挨欺负，他忍了，是为了李国强。可是没想到我爸搬到杀出来了。他先把人家李国强他爹给打了，然后又跑到咱们宾馆大堂，把李国强他哥也给打了。我想知道静玲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春风啊，我这边正在谈事儿呢，你让静玲半个小时以后给我打回来好吗？嗯，好，就这样。
6: 姨妈，喂，喂。 这阵事儿还没说，怎么给挂了呀？姨父，我春芬，你听我说，大姐生了，早产。我刚给姨妈打电话，她没听我把话说完就给挂了。您别着急啊，情况是这样的。好，好，
7: 母子平安就好，有你大姐夫和丽霞在，我放心。
4: 你多照顾好你大姐啊，多费费心，啊，好，好。经理来电话了吗？经理生孩子了。生了。他们在宾馆闹事儿，
7: 一着急早产。啊，
4: 那人呢？
7: 母子平安。哦，
4: 吓死我了。
7: 我看这样吧，啊，你赶紧回去吧，家里乱成一锅粥了，非你回去不可。
4: 是现在宾馆房地产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暂时有点罗锅子上身，尤其
7: 是我看现在这马总和范金友之间，这关系有点特殊，这事儿咱还真得慢慢来。你看出点什么？
4: 那倒没有。
7: 行，我回去，你多盯着点马总和范金友。
4: 啊，这你就放心吧，我盯着。
0: 行，我收拾收拾。
1: 老伴儿，啊，你有大孙子了。
0: 外孙，你也当老爷了，快帮我收拾东西来。
2: 你给我站住！
1: 鼓掌！
2: 哎，你给我站住！
1: 干嘛呢？啊，想干嘛？
3: 爸呀，妈呀！我不去那儿，我干嘛去？
1: 重新找个工作啊！
4: 爸，那公司可有我的股份啊！
1: 骗谁呢？有股份你不去照样有。哎，你现在不去一下，你看这股份还在不在啊？
4: 你就不懂？
1: 你什么不懂？
3: 小夏，
1: 站住！
4: 来，爸爸，
1: 李东，你今天胡闹的话，你看我，看我怎么找！
2: 有本事你今天就砍我死！
1: 你在闹，你是你老实，老实！
4: 这爸，你冷静啊！小夏，你这样让我为难。
2: 不是我，是他，是他！哎，
6: 今儿还反了你了是吧？我今儿我跟你拼了！我今儿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我。
1: 装啊，装啊！
0: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1: 你倒是敢见识人家，桂平，别胡闹啊！我这腰还没好呢，咱别胡闹。
7: 腰不好是不是？
1: 就是。
7: 你再胡来，我让他折了你，信不信？
0: 你怎么说话呢你？
7: 滚回家去！
2: 我不。
1: 敢犟嘴了是不是？哎，
2: 你狠！
1: 桂平，
2: 谁也拆不掉我国旗。
1: 何庆江，现在你亲耳听到了吧？啊，不是我儿子缠你女儿，是你闺女缠着我儿子。
0: 没错，是你女儿缠着我儿子。啊，
2: 警察，
1: 说什么呢？
7: 小夏，听你爸的话，立马给我回去。
1: 不听话是不是？
7: 好，但别逼着你爸把事情做绝了。我告诉你，
3: 贺叔。
7: 我今天看看是你儿的不对还是你不对。
3: 贺叔，
0: 我叫
3: 贺叔，贺叔，哎，贺叔，哎，
0: 贺永强，贺永强，把砖头给我放下。你看，你看这贺永强了吧？你看他。
7: 你来干什么？
8: 姨妈，你怎么才来呀？
0: 小夏不哭啊，姨妈在，看谁敢不讲理。国强，啊，我问你一句话，你喜欢小夏吗？
6: 不喜欢。
0: 我没问你，国强，你说，
6: 说不喜欢。
7: 喜欢。喜欢。
6: 哎，你个小兔子，
0: 听到没有？喜欢不光是嘴上说。国强，带着小夏去吧，啊，这里交给我了。
7: 好。
0: 不哭了，不哭了啊。大家都散了吧啊！都散了吧，愣着干什么呀？这有你什么事儿？嫂子，

1: 我听说呀，你到宾馆躺着等我，我这不回来了吗？走，咱们到屋里聊聊去。啊，走，聊聊啊，成，请。
0: 哎呦，这家换的不如从前了啊。
1: 谈谈吧，你不是想跟我谈吗？我也没那么想，没那么想，人让你儿子闺女把你送到宾馆里找我去啊？你是有前科的，58年，人家骗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非说人家调戏你，你们两口子得了人2块钱，60年强子看上你小妹妹了，你嫌人家强子家穷。
2: 你敲了人家一辆牌子车，没人办事儿，有没有这事儿啊？嘿，
3: 不是，什么意思啊？何时来我们家翻旧账来了啊？
2: 坐下，坐下。不想谈过去，咱们就谈谈现在和将来，好吧？
3: 哼，
2: 开条件吧。
4: 小谢打我了，就得赔我，
2: 该赔。
1: 反正这么一清事儿，我不认。是，我们不认。你说哈，你们两口子是一辈子就想发财，为什么发不了财呀？你们想过没有？因为你们为人不地道，你别跟我急。我对你们还是比较了解的，啊，这要是过去，我都不同意小夏能跟你儿子去处对象。但是自从我见了国强，你们真是有个好儿子。 这国强真不错，我真没想到他能上大学，还这么有出息，所以我就用了他呀，给他们俩搞了个旅游公司。哎，你说国强都那么大岁数了啊，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成家立业？你看看你们家，这穷的叮当响，哪家的闺女愿意嫁过来呀？嫁过来住哪儿啊？我们家小夏能看上你们家国强，就算不错的了，别再挑三拣四的了。
5: 就小夏那样的人，哼，小夏怎么了？小夏是个农村孩子啊，是有点野，无拘无束，但是他聪明能干，心眼好，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他孝顺父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他能对自个儿父母那么好，将来对你们能差得了？嗯，
6: 反正啊，您说一千道一万。
1: 我们最主要是不喜欢贺永强的。是，我们就不喜欢那贺永强。
5: 对，
1: 这跟贺永强没什么关系。小夏是我闺女，我妹妹的闺女不就是我闺女吗？啊，你是年轻人的爱情，你们挡不住。你刚才看见了吧？啊，他们俩分不开。哎，他们能离开你吗？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 他们俩现在呀，攒钱买房子，
5: 什么？
1: 你们老两口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这年轻人就能做出来。哎，你说他们俩现在啊，有目标有奔头，这多好啊！你干嘛非要把他们拆开呀？该说的我都说了啊，你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6: 可是，这都闹成这样了，还怎么一块儿处啊？就是。
5: 再说了，那贺永强把老李上门打了一顿，你说这叫什么呀？这是，
1: 我让他当面跟你们赔礼道歉，不光赔礼道歉，还要赔偿你，他不赔我赔。这话就说一遍啊，到时候你别鸡飞胆打的。
5: 那成，我们跟你成亲家，
6: 听您的，
1: 这就对了。
7: 贺永强什么人？您比我更清楚，别让我觉得你们比他还混。我走了啊！哎，这就走啊！走，走了，走了，不送了啊！哎呦，你看你真是的，轰我走，我谁呀？我你爸，他谁？顶多是你三姨，和你妈是姨表亲。
5: 啊！
7: 哎呦，何叔，您快别说了，您赶紧让我们工作吧，好多事儿等着我们处理呢。哎，不，你小子也敢轰我走？哎呦！
0: 我哪敢呢？我爸你都敢打，怕你了，怕你了，行吗？
2: 你爸他该打。当年和你妈联合起来骗我5块钱的，
0: 该打。我
3: 你妈，敬礼是你气早产的。
2: 什么我气的？怎么是我的？是李阳城对他们家给气的。
3: 我警告你啊，赶紧回家待着去，甭在这给我惹是生非。你要是再敢到国强家去闹，我把你送警察那儿去，你信不信吧？

0: 这是你那年，你爹就扔下我跑了。30年后，这闺女生孩子，
1: 他又早早把外孙给气出来了。
0: 你说这叫不叫冤家？
2: 万幸，这孩子没出事儿，都说七活八不活，吓死我了。
0: 我现在啊，还真是没有那么恨他了，都是因为你们，个个那么有出息，我心里就平衡了。
2: 妈，我给孩子起名了。
0: 应该你起，你们的名都是我起的。叫什么？
2: 叫彩珍。
1: 你怎么想得出？哎呀呀！行，
0: 自己告诉你爸，我不跟他说啊。
3: 哎呀，咱上当了！蒙古国根本就不要这批摩托，说要可以，得销售完了再给钱。
4: 哎呀，那可就不好办了。
5: 我说徐慧珍怎么那么痛快就答应了？合着她早就知道蒙古国不要那草原摩托。
3: 哎呀，
6: 咱们一直在一起呀、
3: 啊，晚上也没在一起呢。他在那边坐过一次，随便打个电话不就知道情况吗？
6: 慧珍要这么干，那就太不地道了。怎么说咱们毕竟是亲家，得打个招呼啊。这100辆全给咱了。哟，来了。
3: 哎，波波。我问你个情况啊，你得如实的跟我说。
7: 你说，
3: 我可核实完了，你别跟我说假话。
7: 我还没说话呢，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假话呀？
3: 行，
5: 蒙古国不要草原摩托这事儿，你是不是之前就知道？
7: 知道。
3: 你看，事先就知道。
6: 劝我，那慧珍就太不够意思了，啊。你说怎么着也是亲家，这100辆全给咱了。早知道蒙古国不要，打个招呼啊。
7: 是你当时说要要的呀？你说这样比较公平，我们也没反对啊，没反驳呀。
6: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不上话，我找慧珍去。
7: 他走了？
6: 不可能。
7: 昨晚上坐火车去哈尔滨，然后换飞机回北京了。
3: 哎呀，这都事先准备好的，知道咱们要找他，事先逃跑了。
7: 范干部这话不地道啊！什么叫逃跑啊？再说啊，这100辆，如你们愿了，你们就要；销不出去了，就不要了。没这么做生意的吧？
3: 哎，不行，啊，这100辆摩托车怎么的你也得拉走一半，要不然我追到北京去，我得跟你说的说。
7: 你追哪儿去？跟我们也没关系啊。
6: 哎，全武。咱这一路上就亲家亲家的，别为这点小事儿计较，行不行？
7: 哎，这雪茹这么说话我爱听。
3: 啊，行。啊，
7: 慧珍临走的时候啊，还真跟我聊过这事儿，说万一雪茹那边要给咱们退回一半来呢，咱得接着呀。

0: 这根叶儿全退回来，咱要接喽。学生就该想了，哟，他们是不是找着销路了？
1: 慧珍真这么说的？
0: 我会编瞎话吗？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假的第二天就来到了大连，告别了丹东的边境山海，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正式踏入这座浪漫的滨海之城。

0: 大连的第一站就来到了积石滩国家地质公园，
1: 我们已经开到辽东半岛最南端了。
2: 这里不仅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更是全国唯一的海岸带国家地质公园。
3: 我本来想摸一摸，这得有上亿年了吧？然后在这儿就是排队打卡，要拍这个剪影。
2: 整片海岸线凝聚了3亿至9亿年前的地质奇观，被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和神秘雕塑公园。
4: 这就是滨海路啦。
2: 起点我们从星海湾大桥出发，作为大连的城市地标，这座跨海大桥横跨整个星海湾。穿行在滨海路，就能发现一处藏在海岸边的海湾，就是小富家庄，特别适合打卡拍照。离开小富家庄，我们就行驶在北大桥上了。沿途设有景观台，走，我们下车去看看。
3: 我们这个随便走了一个，
1: 这边你看，又有海又有这个崖壁。
2: 来滨海路自驾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看见心动的海景，随停随看，自由度直接拉满。
3: 拜拜，好热情。
2: 走完蜿蜒的滨海公路，便抵达了浪漫的老虎滩海湾。海吃海，来大连怎么能错过一顿海鲜呢？
0: 我发现全地球最好吃的日料居然在大连，
1: 都来大连吃大料
0: 哦。海胆饭，
4: 这是马粪胆，然后这个是子胆，
5: 然后海胆这个汁水再包裹着米饭这个汁水，每一口都是大海的味道。
6: 这个甜度照那个马粪奶要稍微低一点，但是那个软糯程度还是蛮高的，鲜，很鲜呢。
1: 哎，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大料这么好了。大连海鲜太好了，
6: 我们这次算是发现了大连海鲜的另一面了。这次G28没白走吧，
1: 接着走吧。
0: 带大家再云逛一下咱们大连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商场，也是很多外地老铁来到大连不可错过的美食天堂。
2: 大连的灵魂不止在碧海蓝天，还有这口铁板上现烤的鲜。不整点烤鱼片鱿鱼丝儿，这趟大连算是白来。

0: 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1: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0: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1: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2: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0: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吃饭。
1: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0: 是啊。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1: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0: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2: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0: 不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1: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2: 这妈怎么这么说呢？
1: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2: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1: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怎么了吗？
1: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2: 谢谢妈。
0: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1: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
2: 呀，来来来来来，
0: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1: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2: 多累呀。
0: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1: 我们俩肯定是好
2: 开心。
0: 走了啊，
2: 注意安全啊。
1: 你看看你看看你。
2: 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1: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2: 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1: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2: 大伟回来了，
1: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2: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1: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2: 妈，我
1: 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2: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1: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2: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2: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1: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2: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1: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2: 过了吧，妈，哪个婆

0: 媳妇儿啊？
1: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画，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0: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1: 你不一定是个儿。
2: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1: 你回来。
2: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1: 评评理
2: 啊。你对，
1: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2: 不是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三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1: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2: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0: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2: 哦，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1: 你听听，
2: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1: 我靠，开除保姆？
2: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0: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0: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2: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0: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2: 对，不偷懒儿，
0: 饭做的也好吃，
2: 屋收拾的还干净，
0: 人品也不错，
2: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1: 必须开除。
0: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1: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0: 妈，那我错了吗？
1: 说了，爸，呀，
2: 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0: 什么？我现在是婆婆。
2: 对。
1: 我是儿媳妇儿。
2: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1: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0: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
1: 我这个儿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0: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1: 我错了，
0: 我错了，
1: 我的错，
0: 我错了。
1: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0: 哎呀，折煞我，
1: 打我，
0: 折煞
1: 我，
2: 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
1: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0: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1: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0: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1: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0: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0: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1: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0: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1: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0: 我是的。
1: 张九，明天咱俩吃面。

0: 你下去呀、啊，
1: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
0: 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2: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2: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2: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儿里了。
4: 哪有厕所？
3: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科长，这边来。哎，哎呦天哪！
1: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3: 哎呀，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2: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3: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1: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2: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1: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2: 那
3: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2: 那就勉为其难吧。
1: 逢场作戏喽！
3: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1: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2: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2: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1: 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1: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2: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1: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2: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1: 让你灭，逗你玩。
2: 张小斐，
1: 进我啊！
2: 这是你的香水吧？
1: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2: 张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1: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2: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呐。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1: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2: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1: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2: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1: 妈，你要干什么？
2: 舒服。
5: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2: 回去。
5: 好嘞，哎。
4: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忘采纳，走了，大伟。 甜蜜的生活。

0: 甜蜜的生活无限好浪费。
1: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2: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3: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2: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的差不多了。哎呀，
3: 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2: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3: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2: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3: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归不只是地理上的折返，更像是价值上的重新发现。当有一群人，他们选择调转方向，回到故事的起点时，我们想知道，北归记录的就是这趟转身。跟着他们走进14座城，走进那些归来的人，感受已经点燃的辽宁热度。

0: 我们给轨道交通服务38年。
1: 海外留学，跨界回归，为什么执意回家？
0: 我们的愿望实现了。
1: 是什么给他勇气，开启新的布局？
2: 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世界认识辽宁，让世界认识锦州。
3: 在前面那个车厢，我再看一下他的照片，应该问题不大。Hello， 你好。
4: 你好。
3: 我这老紧张了，我都怕认不出来您。走吧，咱往出站口那边走。您知道我为什么要在站台上等您吗？因为我了解到您做的这个企业是跟铁轨啊，还有火车有很大的关系。
0: 我们给轨道交通服务38年了。
1: 樊刚，辽宁锦铂计量的执行董事，是个名字后面加满了斜杠的锦州人。在这座跟铁路渊源极深的辽西重镇，铁路是他的第一个斜杠。1988年，当时锦州铁路分局机械厂急需外援代加工一批零件，不甘于现状的父母瞅准了这个机会，靠着自家的加工设备和过硬技术入了局。那时樊刚才10岁。
0: 来展示一下米其林3星的大厨水平。当当当当！
2: 我觉得其实我的命运可能是与铁有缘，考入了这个铁道部的直属院校——铁路院校，我也是内心里边也刻了这种铁路的种子。那最早的时候毕业之后，其实是去工程局上班的。
1: 22岁，樊刚大学毕业了。当别人都以为他会沿着既定路线一步步走下去时，他的一个决定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辞掉了中铁13局的稳定工作，樊刚前往英国留学深造，选了一个足够颠覆他人生轨迹的专业——体育管理。他的第二道斜杠就给了海外留学。
2: 当时我选体育管理专业，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确实是太热爱体育了。其实在海外啊，我们更深入地感受到，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包括未来从事一件事情，一定要充满热爱。
1: 有人佩服他有层出不穷的想法，有用不完的精力，也有人劝他老大不小了，别太折腾了。但别人的话显然撼动不了一个敢于勇闯非诚勿扰的男青年。
0: 大家好，我叫樊刚，今年35岁，来自辽宁锦州。
5: 二十四岁女生对樊刚印象如何，请考虑。
3: 要不然爆灯吧。
1: 樊刚的人生轨迹注定不会按部就班，斜杠再加一。
6: 世界杯年，这个是3师军团的，因为我之前在英格兰上学，也期盼有一点哪一年我们中国国家代表队能够走上世界杯的舞台。
2: 我还看过这个英超俱乐部的这个球场的干事叫 Stewart， 我觉得未来中国职业化体育的这个一个引领的方向，父母对于我们自己人生规划，他们是很无条件的这种大爱的支持。
1: 他见证了这个俱乐部中国太阳的传奇之夜，他也研究过欧美体育品牌的运作秘籍。

0: 回到了锦州。这个决定最开始源自他跟父母打的一个赌。
1: 我妈妈说，第一个，你年龄大了，儿子你回来不回来？我说我不回来。如果我回来，那我要把家里边的企业我要做一下升级，就是我能纳入到铁道部定点生产企业行列，我回来帮你们。
0: 自打说了这句话，到外地跑资质、跑验收的活就归了樊刚，老两口干脆住进了工厂。
2: 我爸爸妈这都搬到一厂为家，24小时都在厂里。
0: 一家人把樊刚带回来的国铁和中车的要求，一条条的拆解成细则，调整进了生产线，再一条条的过审过检，这个过程繁琐而漫长。
1: 经历了有差不多2-3年的时间吧，我们的愿望实现了，在2011年正式通过铁道部的审核通过，企业正式迈入国家铁路战略的核心零部件，采信母乳也叫定点生产企业。
3: 哎呀，我们的命运也是跟着整个国家铁路的命运捆绑到一起的。
0: 拿下定点资质，意味着从代加工厂正式进入国铁和中车的核心招标体系。樊刚让锦州的这家38年的老企业焕发了第二春。
1: 今年的后半年也在持续的研究，增加我们的产品，增加我们的设备，一些智能化的改造去能够提升效率。
0: 但还没有高兴太久，很快他就遇到了新的烦恼。
1: 像这打包一直在打，一直在打，然后打出包了之后，新鲜出炉的在这儿基本上停留不了2天，马上就走。我们基本上库存量就趋近为零，订单饱和的状态。
0: 订单饱和意味着需求供应不上，就意味着随时都有可能有新的竞争对手强势来袭。通过生产线的智能化改造，提效扩产就成了摆在樊刚面前的必选项。他正犯愁这笔钱从哪来的时候，一直关注锦国际量的小康服务团队带着贴心的政策找到了樊刚。
4: 这是我们工信局最新的一个关于数改试准融资的一个贷款贴息的一个政策，你看一下跟咱们企业是不是符合。
1: 我们其实符合很多的，就比如说工业机器人，
5: 对
1: 智能生产线，数控集团。
4: 企业有需求我们随叫随到，就比如说咱们锦国际量企业新上了一个生产线，他呢想问问这个我们政府有没有关于数改试准的一些政策扶持。

0: 呢，我联系我们区里的职能部门，全程帮办代办，真正做到了让企业足不出户就能办成事儿。
1: 这个小汤服务团队就是锦州市汤盒子园区打造的区级审批事项全程领办、市级审批事项全程代办的金牌服务。每家企业每个项目都有专人第一时间对接，
2: 解决了我们很多的像我们这种在各个地区奔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空间问题。
1: 降低时间和成本，就等于给企业松开了手脚，让一个个企业能更专注在生产经营和市场拓展上，激活锦州这座城市更多振兴的新动能。就拿梵高来说，锦博基量数字化改造的补贴有了眉目，松开手脚的他迈的步子更大了，他终于如愿以偿，给自己添上了一个心念已久的新斜杠。
3: 没错，
4: 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也是要打包发打包发货的，
5: 这马上要取走的，
4: 马上物流要过来去取的，对，快递。
5: 锦博基量出来之后来到武锦池，我感觉这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好大的变化，这个跨度行业和行业之间很大的
4: 跨越式发展是吧？
5: 是啊，
4: 因为毕竟我研究生学的是体育管理，我们也会接触一些商业品牌的赞助商计划、品牌建设、品牌战略。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做一个全球化的商业品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上面的元素是世界级非遗，也是国家级非遗。
5: 这是个什么、
4: 满足剪纸的技艺，叫始祖大肚嬷嬷，代表着生机，代表着福气。未来呢，其实锦州有很多的这个非遗的传承，比如说我们在找之前的对锦绣啊，南有苏绣，北有锦绣，把锦绣的技艺融入到我们的产品里面，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世界认识辽宁，让世界认识锦州。
1: 一个斜杠是硬核工业，另一个斜杠是潮流时尚，这种神奇的组合发生在了梵高身上。在梵高看来，作为一个锦州人，这很正常。家乡有地理优势，有产业积淀，有政策扶助，有无限可能。

0: 州去扎根，在上海和杭州有我们品牌的线下的团队。在锦州这个办公区的人力成本相对来讲比大城市要更有性价比一些。
1: 北归从来不是退路，而是选择，它能给你添上更多的斜杠，丰富你人生轨迹的加分项。松开手脚，在最熟悉的地方做最想做的事儿，你就是下一个北归的主角。
2: 你喜欢暑假来锦州吗？有那个锦州的烧烤，
3: 家的感觉还是很好的，觉得这个锦州的风都是甜的。
1: 走出去又回来，把理想种在故乡的土壤里，开花结果，蓬勃。

0: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英雄辈出，精神永传。欢迎收看《英雄永不谢幕》。2012年11月23日，就是在这艘辽宁舰上，罗阳和歼-15实现了中国舰载机零的突破。14年后，同样还是这艘辽宁舰上，沈飞新一代舰载机歼-35圆满完成了辽宁舰滑跃起降全流程验证。从歼-15到歼-35，从舰载机零的突破到隐身战机翱翔海天间，这是中国舰载机的飞跃，更是一场跨越型号的航空报国接力。时间回到2012年11月23日，那个让无数中国人、沈飞人欢呼雀跃的时刻。刚刚服役2个月的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成功完成了舰载战斗机的首次降落和起飞试验。被命名为歼-15的舰载机完全由我国自主研发、设计、制造。这意味着中国的航空母舰已经不再是一座工程平台，中国的航母梦成真了。然而就在当晚，就在无数国人欢呼雀跃、举杯欢庆的时刻，一支车队缓缓驶入了歼-15战机的诞生地——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厂区里数百辆汽车排列成行，数千人站立在路的两旁，人们在迎接着英雄的凯旋。然而此时此刻，却看不到笑脸，听不到欢笑。我们看到的是人们手中的横幅，听到的是寒风中笛声的长鸣。罗阳，在歼-15舰载机的主起落架触及辽宁舰甲板之前，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此刻他静卧在花丛中，仿佛在甜美沉睡。他的亲人、他的战友知道他累了，太累了。这是美国舰载机在航空母舰上降落的画面。一架20-30吨重的飞机以300公里时速降落在航母上的景象，不仅令人震撼，而且充满危险。无论是飞机尾钩准确挂在拦阻索在几秒钟内停稳，还是拦阻失败后的高速复飞，都令飞行员和母舰甲板上的人极度紧张。在航空母舰问世以来约100年的时间里，仅仅是美国海军在母舰起降飞机的环节上就损失了10000架飞机，超过1000名的飞行员因此丧生。可没有舰载机，航空母舰只能是漂浮的玩具。中国海上力量的形成也必然要有承受巨大的牺牲的准备。只是谁也没有想到，牺牲在中国航母事业道路上的第一位烈士，竟然是中国第一架舰载机的接生人。罗阳 生前担任中航工业集团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掌门人，歼十五项目的团队领头人。画面中从航空母舰的舷梯上走向欢迎人群的罗阳，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影像。
2: 发现他情况不对，就赶紧送掉他到医院去。快到医院的时候他就不行了，然后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抢救，在25号的上午的这个12:40，罗阳同志因心肌梗死不幸病逝。
1: 刚满51周岁的罗阳就这么走了，倒在了歼十五成功起降航母实验后。
3: 当时呢，我们就是在这个位置看这个舰载机的着舰和起飞，那个时候我们的心一开始很揪心，当成功的时候呢，我们心哗放下去了，紧接着心又抬起来了。
4: 眼看着这个飞机朝着这大船就过来了，他想着一定是可千万别出事，可别有问题。突然一下哗勾上了，而且成了，这种喜悦，这种反差。
1: 也许是受到军营生活的影响，罗阳从小就梦想着成为一名飞行员。靠近北航之后，才知道自己所学的专业是搞飞机设计的。
5: 我开始以为北航是开飞机的呢，那时候。等考完以后，我就发完那个通知书，发现北航是搞飞机设计的。所以走到这个行业里头还是很有意思的。
1: 80年代初。为了集中有限的力量赶上世界经济的发展脚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进行百万大裁军，与此同时国防建设项目也进行了大规模裁减。从步入工作岗位的第一天起，罗阳和他的同事们就是在艰苦中度过的。
4: 我刚到所领导的时候，我们所领导都不能打长途电话，打长途电话就得跑到所办去打。困难到什么程度？一个月工资开不出来，我就得去借钱。
6: 82年毕业的时候，就8月份分到601所，那个每周只有一天，也是在加班加点，并且是老同志身体都不是太好，拉家带口，住房条件不好，工资也很低，然后吃的住的，即使那种环境下，就说每天晚上灯火辉煌，大家都在那儿玩了命的在干。
1: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601所和沈飞却承担着一个特殊使命，那就是把中国第一架高空高速战斗机歼82送上蓝天。1984年6月12日，歼82首飞成功，随后开始陆续装备部队，成为我国国土防空的主战机型。这让年轻的罗阳倍感自豪。在航空报国精神的感召下，罗阳选择了和老一辈一道共同坚守。罗阳挂帅沈飞的5年，正是中国空军装备奋起直追的5年。国家大力投入，重点扶植，希望能在短时间内快速赶上国外先进航空技术发展的脚步。作为沈飞的领导者，罗阳不能有丝毫的懈怠。5年里，沈飞成功进行了多种型号飞机的首次试飞，罗阳和他的战友们夜以继日，奋力争先。就在抵达成功终点的一刹那，与时间赛跑的罗阳倒下了。航空报国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使命，这是罗阳生前常说的一句话。罗阳用生命擎起了舰载机起飞，为中国航母配上了利剑。才见红泥君已去，英雄谢幕海天间。2012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罗阳同志优秀品质和可贵精神。英雄精神永不落幕，罗阳精神依然在航空航天事业中传承和发扬。 沈飞于2013年成立了以青年骨干为主的罗阳青年突击队。第一批罗阳青年突击队由12名优秀的年轻人组成。
7: 我们青年突击队的成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生产线上的每一把尖刀，每每生产线上出现了一些极难险重的任务，我们青年突击队会第一时间的出现在现场。罗阳董事长给我们的这个精神的启迪呢，就是淡泊名利，恪尽职守，把自己的所有的精气神贡献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1: 十余年间，沈飞年轻人在罗阳战斗过的地方，在罗阳精神的激励下，攻坚克难，撑起了航空报国的广阔天空。2022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回信。总书记在信中说道，罗阳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以罗阳同志为榜样，扎根航空装备研制一线，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携手拼搏奉献，这种团结奋斗的精神非常可贵。今年首飞的歼35及研发核心力量正是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在歼35的研制、生产、制造等关键领域发挥了核心作用。从2013年沈飞率先组建罗阳青年突击队，随后航空工业全系统累计成立1.5万余支突击队，37万人次参战。一代又一代航空人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勇于创新，推动我国航空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人民也终将铭记这些无私奉献的英雄，他们耀眼且温暖，他们是新时代罗阳精神的代表，一代代心机腾空更是对罗阳精神最好的传承。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8月27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2026耐心资本到辽宁金融投资联盟投融资对接活动的嘉宾代表。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到来表示欢迎，对金融投资联盟和各投资机构以实际行动支持辽宁振兴发展表示感谢。许昆林说，金融投资联盟致力于培育壮大耐心资本、长期资本，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积极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构建科技加资本加产业投资生态。此次汇聚的50余家投资机构与辽宁重点产业广泛深入对接，达成一系列投融资意向，必将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更多金融活水。许昆林指出，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辽宁把金融作为打基础的必修课，下气力重塑金融生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设立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常态化开展正金企对接，全省直接融资大幅增长，呈现出企业上市提速、投融资扩容、金融生态优化的良好态势。许昆林表示，我们将采取有力举措，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希望金融投资联盟和各投资机构深耕辽宁，加大金融资源投放力度，推动更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精准赋能辽宁重点产业链，携手搭建常态化产融对接平台，共同办好创投辽宁等活动，吸引各类优质资本布局辽宁，深化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合作，在完善创投生态、引入专业中介机构、金融人才交流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不断开创双向奔赴、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积极拓展投融资空间，全力做好撮合对接和服务保障，为投资机构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金融投资联盟活动召集人陈文辉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工业体系完备，产业基础雄厚，科教资源富集，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发挥着龙头和骨干作用。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耐心资本等长期投资的重要作用，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资本市场越来越活跃。金融投资联盟坚定看好辽宁，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搭建对接沟通桥梁，组织引导更多投资机构走进辽宁，持续注入资金资源，赋能辽宁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国长城资产董事长向党、中国东方资产董事长梁强、国开金融董事长余汪顺、工银投资董事长冯军福、农银投资董事长许多、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董事长吴海、泰康资产管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一伦等发言。大家表示，辽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金融生态的举措成效，在企业界、投资界引起广泛关注，发展预期持续向好。此次深入对接，强烈感受到辽宁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丰富，拥有一大批极具活力潜力的科创企业，投融资需求旺盛，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大有可为。我们将扎根辽宁、重仓辽宁，组织精干的专业力量，深入挖掘优质企业技术团队，积极聚合注入金融资源，推动耐心资本

0: 与辽宁优势产业深度融合，当好长期战略合伙人，共享全面振兴机遇，共创美好未来。省领导张丽林、赵成、王立波，金融投资联盟及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国家级基金、央企投资平台、保险投资机构、非银投资机构负责人等39位嘉宾代表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8月25号至27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大连市长海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因地制宜发展海洋产业，凝聚合力共建和美海岛，为加快海洋经济强省建设贡献力量。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8月27号，全省审计整改工作专题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进一步部署中央及省本级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8月27号，省政协举行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聚焦扩绿减碳、巩固能源安全屏障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今天，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大会首次在沈阳召开。作为国家级产业盛会，大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集群发展促进组织、重点企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的代表参会。
2: 大会以协同促发展、新智创未来为主题，主论坛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多位行业知名专家学者进行了主旨发言。
3: 刚刚在现场听完各位嘉宾的主旨分享，从国家产业布局到区域实践案例，让我们清晰看到先进制造业集群正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会上还启动了东北地区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打造东北地区产业协同合作新平台，促进应用场景开放、创新资源共享、产业配套合作。
4: 我们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对标先进链接全国，促进跨群融链，开展对标研判，推动协同创新攻关，打造供应链协同合作。
3: 在大会现场的成果互动区，全国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中亮相，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到汽车新材料，这里更像是一个中国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地图。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辽宁的4个国家级集群，数量居全国第6。他们既有大盘绿色石化这样的传统优势产业，也有沈大工业母机这样的高端装备，还有机器人、航空这样的制造业皇冠，和全国顶尖集群同台展示。辽宁展示的是自己的产业厚度，也是在对标中看优势、找差距，寻找跨区域、跨领域合作的新机会。
5: 通过这次产业集群的大会呢，我们与国内众多的产油上下的配套企业相关的央企、国企呢进入深度的交流。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会依托我们承接的专项项目跟我们无人机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进行深度的合作。
6: 通过这次活动的话，我感觉是两家的这个产业集群嘛可以相互合作，尤其是在一些工业母机的共性技术，还有一些收购集团后期的这种智能化和这个产业化上，还有一些这个国家的重大专项需求上，我们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合作，来共同促进我国这个工业母机的发展。
2: 大会还以企业唱主角的方式开启4场跨群协作圆桌会，覆盖人工智能与工业机器人、航空航天与通用航空、高端装备与工业母机、现代消费品与新材料4大领域。本台报道。
1: 新能源汽车标注着先进制造的硬核底气。今年以来，从龙头企业加速转型到新技术不断突破，产业链配套持续完善，多方合力正不断激活辽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动能。
7: 总装60秒，通俗来讲就是1分钟下线一台整车。
0: 今年 年七月下旬，吉利沈阳智慧工厂正式亮相，一辆辆星耀六 EF 甲醇混动汽车驶下生产线。这座由老厂房改造而来的智慧工厂正在满负荷运转。
7: 现在我所在的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焊装车间里，789台机器人正在协同作业，其中400多台都是老厂留下的旧设备。团队呢没有直接换掉它们，而是重新规划了作业路径，智能化排程，让旧设备跑出了新效率。
0: 比生产速度更引人注目的是这里诞生的新车型。
7: 它采用的是甲醇加电的混合动力系统，有两个动力接口，一个是充电口，另一个就是甲醇的燃料加注口。它可以将甲醇加汽油以任意的比例混合，而甲醇的加入解决的就是极寒天气里新能源车的启动和续航问题。
0: 目前这款车已经投放至出租车、网约车市场，运营车辆突破1000辆。甲醇常温为液体，储运加注方便，这条技术路线正好适配东北寒冷天气。
8: 东北的新能源市场渗透率还比较低，我们在东北市场着重推广我们的甲醇电混产品。甲醇这个产品的冰点是-90多度，通过我们的低温散蒸技术，可以实现在低温下的稳定运行。
0: 吉利落子沈阳，激活了产业链新动能。与此同时，备受关注的新世代 BMW iX3 车型日前在成都国际车展正式开启预售。
9: 新时代车型在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它的本土配套率是创造了新高。那也就意味着，随着新时代车型在沈阳的全面量产，也将带动更多的本地配套企业提档升级，向更高端迈进。
10: 它是一个全部的换新的一个产品，而且都是为中国消费者定制的。
0: 宝马集团另一款车型新时代 BMW i3 也在此次车展中首次整车亮相，该车型将在沈阳量产，与明年第一季度交付。
11: 它意味着宝马下一代产品技术和生产体系的全面落地，未来呢还有更多的新时代车型在沈阳生产基地落地。
0: 随着吉利甲醇汽车产能释放，宝马新车型的量产，辽宁新能源汽车产业正沿着一条技术引领、配套完善的发展之路加速前行。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13.24万辆，同比增长29.4%。新能源板块的逆势增长，见证着辽宁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实步伐。
1: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0: 人民日报点赞沈阳深入开展流动党员安家工程。针对外地党员在沈阳扎根面临的组织关系衔接不畅、日常教育管理虚化、归属感缺失等问题，沈阳设立流动党员报到站点，并建立流出地与流入地党组织双向对接、协同共管机制，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主要阵地，组织流动党员按时参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安家工程不仅为党员找到组织、解决困难，更激发了他们扎根第二故乡、建功立业的热情。新华社记者走进辽宁北票，看到昔日尘土飞扬的废弃采石场，如今变成绿意盎然的山体公园。这一改变得益于2022年北票市启动生态修复工程，经专家反复论证，落地实施消坡固岩、植草复绿，并配套建设了休闲设施。这座公园不仅让一座受伤的山重新活了过来，更为周边市民提供了一处可以深呼吸的空间。原创话剧《大院大院》在辽宁大剧院上演，吸引了中国新闻网记者的关注。该剧以国家大三线建设战略为时代背景，将视角对准沈阳老工业基地一座普通的工人大院，讲述东北产业工人响应国家号召，奔赴西南腹地援建后方工业基地的动人故事，再现百万东北援建者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奉献史诗。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

0: 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因为你们把门挡上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啊，红包发群里去了，赶快抢去吧。
0: 这都什么天使啊，这是。
2: 蔡大妈，啊，通往天堂的大门的门口都已经清干净了，走吧。
0: 我不想去天堂了。
2: 还有半个小时，天堂大门就关了。我跟你说，抓紧时间，你半个小时之内你要不进那个门，我跟你说，你这
0: 我就得洗澡啊，
2: 魂飞魄散。
0: 我得回趟人间，我还有事儿没办完呢。哎呀，你不知道，我跟你大爷感情特别特别好。嗯，我这一走啊，他没人照顾，没人疼，没人陪的，我放心不下。我得回家劝你大爷找个后老伴儿。这可是你大爷，你大爷，你大爷。
2: 不是，故事讲得挺好，你能不能少几个你大爷？
0: 那我也不能让你叫他表弟呀。
2: 您这样没办法回去啊。啊，我跟你说，您要是这个形态回去的话，估计大爷就跟你一块走了啊。
0: 我是没办法，可是你有办法呀。
2: 我这还有个好办法。
0: 太好了。
2: 一会儿呢，嗯，我刷一下子，嗯，啊，给你施个小法术。哦，给你换张脸，换个新形象，你再回去劝我大爷找后老伴儿。切记，这个法术只能糊弄我大爷一个人，但凡遇到第二个熟人出现，他就会把你认出来。哦，
0: 没有第二个人，嗯，你大爷一个人自己住。
2: 不，哎，等会，切记啊，时间不多了，只有半个多小时。我跟你说，半个小时之后你必须回来，否则你这
0: 我就又洗澡了。
2: 不是洗澡，魂飞魄散，变。
3: 嘿，喝水。
4: 我不喝，大哥。
3: 谢谢小陈儿给我补这背心儿。
4: 大哥，您这是背心儿啊？我还以为让我补渔网呢。大哥呀，您买这背心儿的时候，苏联还没解体呢吧？

0: 哎，小陈啊，今天我让你来呢，是要给你这个
1: 金项链。啊，不不不不，这东西太贵重了，这我不能要。
0: 小陈啊，
1: 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我把话说哪份上了？
1: 不瞒您说呀，我红霞姐逃走之前呢，给我介绍了好多老伴啊，我为什么都不答应呢？我就等着这一天呢。红霞姐呀，你走的太是时候了，一定能上天堂啊。
0: 这还来人了，不是，你赶紧上进卫生间里躲躲去，赶紧。
1: 你说什么呢？我一黄花老太太躲你家卫生间，让别人看算怎么档子事儿啊？还是躲你卧室去吧。
0: 这不刚说不清楚了吗？这不，来了来了来了。
2: 你姥姥，
0: 你姥姥，怎么见面都骂人啊？不是，小伙子，你找谁啊？
2: 小大爷，我是滴滴老伴的工作人员，我叫小史，我来给您介绍个后老伴。
0: 这什么后老伴？
3: 大爷。您听我介绍五分钟，我免费送您俩柴鸡蛋。
0: 这不早说呢，你这。你看，进来进来。要说你们这个上门服务啊，真是做到家了。现在连老伴儿都能滴滴，

0: 小伙子，你是介绍后老伴儿啊，还是回收旧家具？
1: 凡是二手货，我们都做。啊？啊，不是说您是二手货啊？
0: 啊，不是。你怎么知道我是单身的？
1: 实不相瞒，我是受蔡大妈的委托而来。她生前找过我们，希望她走之后，让我们帮您找个后老伴儿。
0: 哦，这么回事儿啊？那你们不用费心了，这后老伴儿我不找了，到死都不找了。
1: 可你离死还远着呢。
0: 不远喽，这黄土都埋在这儿了，活不了几天了。
1: 哎呦，别胡说，赶紧敲敲木头，敲敲木头。我告诉你，我托人打听了，你还能活19年4个月0.8天，还有20年好活，你必须找后老伴儿，听见了没有？
0: 站住！就那什么那个，小史啊，关于你这服务态度不好这事儿，我就先不追究了。您不是您消消气儿，您要是，他怎么知道那儿有抹布？不过有件事儿你得让我明白明白，您这19年4个月0.8天这算法你是从哪儿查出来的？
1: 我从哪儿查出来你甭打听了，你就负责好好的再活20年。
0: 我可不想活那么长，小伙子，我就不送了啊，你把那鸡蛋糕放冰箱里头。
1: 蔡大妈临走之前在我们那儿交了一笔押金。
0: 押金？
1: 他说了，除非您找后老伴儿，否则的话这笔钱我们是不退的。
0: 多少钱？
1: 2万。
0: 2万块钱？
1: 这个爆发力。
0: 小伙子，我也看明白了，你好像对我们家这堂家具挺

0: 感兴趣，这么着啊，2万还大爷，家具你搬走。
1: 这算家具。大爷，我蔡大妈知道您对她念念不忘。
2: 西山哥，我能出去了吗？
1: 谁？
3: 不是，吓我一跳。
1: 李西山，怪不得你想哄我走呢，原来你是金屋藏老太太。他谁呀？
0: 他不是，他是对门的街坊小陈儿。
1: 好你个陈美丽，
0: 不是，你认识他？
1: 我给他介绍了20年男朋友，我不认识他？
0: 不是，这是你给人介绍20年男朋友，我看你也就20出头，你这出道挣钱够早的。
1: 我勤工俭学上幼儿园不许啊？
2: 外边怎么这么乱呢？
4: 切记，这个法术只能糊弄我大爷一个人，但凡遇到第二个熟人，都会把你认出来。
2: 啊，大哥，他
0: 什么他？你不认识他了？人家给你介绍20年老伴儿了，你这。
1: 对呀，你不认识我了？
2: 我认识，我认识。哎呦，你怎么还亲自回来了呢？你
0: 不是，他人家是给我送钱来了。这
2: 啊，他的钱你能花？
0: 当然不能花了，那是你姐姐给我留下的钱，我得把这钱呀压到枕头底下留个纪念。不是，你得帮我个忙啊！你就说咱俩要结婚了，要不然他这钱他不给我。你来，哎，我告诉你啊，我们俩成了，马上就领证。
1: 领什么证啊？
0: 结婚证。
2: 港澳通行证。
0: 啊，对对，结了婚我们就奔港。
2: 哎呦，大哥呀！你别坑我了，行吗？我不，这项链还给你，这都是误会。哎呦，你们俩聊，我先走一
1: 下。等一下，别着急，再坐一会儿，然后咱俩一起走啊。
2: 别去，别了，我家里还有点事儿。
1: 好吧，一会儿我去找你。
2: 别，你们俩见面挺不容易的，你们慢慢聊吧。
0: 这小陈儿跟见了鬼似的。
1: 李大爷，我蔡大妈说了，您这一辈子省吃俭用，她跟您结婚30年，别说是金项链了，您连金针菇都舍不得买。既然您有了后老伴儿，这2万块钱还给您。哎，哦，靠边！
0: 我怎么什么都知道？
1: 2万，您拿好了，密码还是你的生日，告辞。
0: 不是，小伙子，你留步！你大妈还跟你说什么了？你再跟我说点呗。
1: 他还说，让你注意身体。别在半夜2点半起来排队买打折鸡蛋，你4点钟去也排第一个。
0: 还有呢？
1: 还有，天凉了，别再穿这破衣网出去溜达了。
0: 小史啊，这钱你们拿回去吧。大爷，这老伴儿啊不找了，你们也不用帮我找了。
1: 是啊，你有现成的了。
0: 不是，那街坊小陈儿就是街坊。
1: 你是中了几百个亿的彩票啊，开始送街坊金项链了。
0: 不是借，是换。不是那什么送给他。
1: 换
0: 啊，这。你不知道，这条旧项链啊，这是你蔡大妈把它送给小陈儿了。其实是我想当初花2块钱给你大妈买的一根镀银项链。
1: 镀银的？
0: 啊，他不知道这里边

0: 是铁的。
1: 铁的？我说我脖子上这圈锈哪来的呢？啊？啊，没事没事，您说您说您说您说。啊，
0: 这个铁项链它不值钱，可是你大妈戴了20年，我现在呢就想天天看见它。他戴在小陈脖子上，我又不能生往回要啊，这不是今天行了，今天我给他换回来了。
1: 你用金项链换一条铁项链啊？你脑子里进铁了吧你？哎，
0: 我这心都是铁的，我是铁了心跟你蔡大妈过一辈子。
1: 西山啊，
0: 哎哎哎，
1: 您对我蔡大妈一往情深，我很理解，但是让您找后老伴儿，这是我蔡大妈的遗愿，您就再听他这一回吧。
0: 我听他一辈子了，这他走了我还听他的，要想让我听他的也成，让他回来一趟亲口跟我说，要不然呢，我李西山的身边就永远是蔡红霞。
1: 妈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我去！
0: 怎么？
1: 西山大哥，我救你来了！红霞姐，咱俩姐妹一场，你别逼我使用这个。扶摇香火三件套，
0: 什么红霞姐，那是小史，还扶摇香火三件套，你弄个桃木剑挂一辫子算，这我都能理解，你拿本杂志干什么？
1: 这是本八卦杂志。大哥，过来过来。大爷，我看出来了，这位陈大妈是真心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会幸福的，我托人查过了，他比你多活403天，正好能送你走。
2: 姐，你说什么？
1: 我是说，他正好能送你走，所以放心大胆的追求他吧。
2: 好。
3: 干啥呢？还在这磨叽呢？
1: 哎呀，怎么又来了？
3: 到点儿了，半个小时了。我跟你说，一会儿你就夸去。
1: 然后我又洗澡了，你赶紧走吧，走吧。
3: 洗什么澡？魂飞魄散！我给你
1: 赶紧走，赶紧走，
3: 快点的啊！
1: 赶紧走，赶紧走！
3: 我在门口等你啊，快点的。

西山，我要走了，好好活着，咱们下辈子再见。

红霞，你回来了。

0: 我。
1: 谁呀？风，你不好好上学，怎么出来街道来了呢？
0: 爸，明天我们老师要见你。我们地方戏班女同学娇娇，明天选搭档，有叫王龙的，条件都不错。虽然说明天你去，你别说你是登山柳之战笑话。
1: 那我是干啥的？
0: 你就说你是一个大老板。
1: 啊，
0: 有面子。
1: 那老板平时都咋说话？你教教爸，明天别给你整露馅了。
0: 那大老板无非说话就这样，这一块呀，那一块呀，方方面面的。打电话的时候愿意急眼。
1: 啊，就是老板脾气都不好。
0: 对，
1: 那行，我回家跟你妈好好练练。然后你赶紧走，别人看着。啊，这老板当时是那么回事啊。啊。
2: 往那儿，哎，对，来，哎，漂亮啊，哎，看看我今天头型帅不？看看吧，哎，咱俩唱的二人转呢？
3: 不唱，
2: 唱一段呗，唱一段，咱俩唱一段，唱一段。
3: 这么烦人啊！
2: 唱一段呗，你先起头，行不行？我。
0: 那个同学们，过来集合集合集合。那个集合，咱商量个事儿啊。
2: 啥事？
0: 那个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啊？咱们说点实话，父母都是干啥的？一五一十说，说实话，好不好？
2: 那我打个样，我爸养猪的。
0: 养猪。啊，真是。养猪的。
3: 我爸是。
0: 不，那个娇娇，你就不用说了，你爸干啥我知道。那个你苏阳。你爸是干啥的？
4: 我爸是工程师。
0: 什么工程啊？
4: 属于是长方形混凝土瞬间移动工程师。
0: 搬砖的吧？你爸干啥的？
5: 为什么问我这个伤心的话题？你好坏，妈，我爸呢？
0: 劝劝他，快快劝劝他！
2: 你不应该问，我感觉他好像没爸。我告诉你啊。再说咱的爸都说了，你爸是干啥的？
0: 你干啥一会儿来你不就知道了吗？那啥娇娇，明天你看这你选搭档，你看你是选他呀还是选我呀？
3: 我爸说谁唱得好就让我跟谁搭档。
2: 那当然选我了，我嗓子好像刘欢似的。
0: 咱们是学的是地方戏，
2: 那我唱歌唱得好也行啊，
0: 不是歌咏比赛，知道吗？来，娇娇，咱俩唱一段，打打样，你看看什么是地方戏。
2: 来吧，那我给你打板。
0: 来，
2: 我就不信了。
0: 啊，来
2: 来，准备好没？
0: 你看我俩配合的多么默契。
2: 来吧，预备，
0: 走。
3: 正月里。

0: 下蛋呢，嘎嘎嘎嘎嘎嘎嘎干啥呀？
1: 你这打得太快了，我这嘴是机关枪啊，我呀。
0: 那你这节奏感不行，不信教教咱俩唱一段，来一段《射雕英雄传》。走，蓉儿，哎，蓉儿，让靖哥哥带你回桃花岛。
2: 一回望梦千重千，双眸孤难言。
1: 别鼓掌。
3: 抛开世事缘。

0: 要生。
1: 妈，正唱投入，你干啥呀？
2: 来人了，来人了，
3: 真亮着。
1: 哎呀，爹，你来挺早啊，爹。
3: 我过来看看你们。
1: 哎，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也是小峰。哎
2: 呀，叔叔好。
1: 啊，对，这个就是我给你提的那个

0: 娇娇，
1: 你好，叔叔。
2: 哎呀，你就是娇娇啊！老师呢？我见见呢。
0: 啊，爸，你先别着急，先坐，等那个峰哥他爸来一起见老师啊。哎，峰哥啊，你爸咋还没来呢？
2: 这到了我爸是咋还不来呢？这一块那一块方便面呢，咋不来呢？
3: 这一块那一块还挺难找呢，这方方面面呢。
0: 爸，你咋才来呢？
3: 堵车，我还能飞来吗？
0: 好，走，
3: 新买大皮鞋，走道都不会弯，这是。
0: 娇娇一看，真是大老板呢，这说说话就急眼呢，这家伙。
3: 这一堆一块都谁的都啊？
2: 爸，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个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那个我未来的搭档娇娇。
3: 啊，娇娇啊，
2: 这我爸。
3: 跟我儿子搭档行不啊？
1: 这个我得听我爸的。
3: 你爸来没呢？
2: 他爸是我教我们的老师，
1: 在办公室呢，我去喊一下。
2: 去喊喊，
3: 行，去吧。这一堆一块都谁呀？
2: 啊，爸，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同学王龙和他爸。
0: 对，这是我爸。哎呀，
3: 打仗亲兄弟，学戏父子兵是吧？
0: 不是，叔，你可能误会了，我爸跟您一样，见老师要给我选搭档，
3: 竞争对手啊。方方面面的，你是干啥的？这块呀、啊，
4: 我养猪的。
3: 啊，你那块属于畜牧业呀？
5: 不是啊，外边三轮车谁的？
3: 咋车翻了咋的？
5: 没有，道堵上了，我挪一下。
3: 那没给整坏了吧？
5: 那都没有。
3: 这谁的？
2: 爸，这就是娇娇他爸，我们的老师。
3: 老师啊，
2: 这我爸。
3: 呀，咋这一块那一块的？
5: 我瞅你面熟呢，
3: 那就方方面面的，你越瞅越熟。那个今天来呢，啥事呢，老师呢？我儿子要跟你姑娘搭档，你看这事能定下子不？
5: 这玩意儿得看他们条件了，是不是？
3: 看条件你早说呀，这条件都在这摆着呢。爹放大招行不？
0: 赶紧放，快点放！
3: 这脖子刺挠了，脖子呢？刺挠。你看我跟老师说话，你抻你的。
2: 哎，好。
3: 这玩意儿吧，这玩意儿是负担，这玩意儿。所以说呀，行，这玩意儿没头，我告诉你，这玩意儿，这玩意儿越抻越长，这筋软乎，这玩意儿。
2: 爸，干啥整的？
3: 咱家那狗链子，我现刷了漆。这条件行不行啊？
5: 我说的不是这个条件，小峰不错，小峰不错，但王龙的条件也不错。你搁哪看都条件不错呀、哎？
3: 咱家养猪的，畜牧业。哎，老徐，你站起来了，老徐，你现在是主动退出还是马上认输？啊？说呀，这块那块的，你这嘎达。
4: 老师
5: 啊，别害怕。
4: 我认为啊，这个娇娇啊，还是跟小峰唱比较好。
2: 谢老师，
3: 你看我这多余来，这事你就定了。我得回去，我看那车咋回事。
5: 哎，老哥哥，你别走，那个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3: 你啥事儿？你说没事。
5: 学校呢准备翻盖宿舍，用点钱，请您帮帮忙。
3: 用钱？用多少？500块钱，明儿我给你送了。
5: 不是5万，
3: 五万，你五万，过两天给你行不行？
5: 过两天给的话，那得先立个字据是吧？
3: 立字据，假如说我要是给不上的话，法院他找我不？
5: 法院能找你？
3: 那我知道了。
5: 哎，比，
2: 5万5万的，赶紧走吧！
3: 别说话，走，都装到这份堆了，我拿走啊！你这样，我回去我借一借，我看能借到5万块钱不？要真是再差个几千的呢，爸黑白蹬三轮也能凑上。假如说这3000-5000要还不上，法院也找我，你记住一个事儿，把你妈照顾好就行了。老师，钱呗，5万块钱够吗？5万，
2: 不是，爸，
3: 这还，
2: 老师，对不起你，我爸其实

0: 钱都没有，我是我错了，爸，我对不起你啊！小芳，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今儿个你要是让你爸把这个字签了。 我就不收你这个学生了，老哥，我一进屋我就认出你来了，你不就是那蹬三轮的吗？那天晚上我回家，坐你的车，没有路灯，你这大脑瓜蛋子把这马路照的通亮的去。对，这一块我确实挺好使，这块。芳啊，看看，这四个大字，德艺双馨。 德在前，义在后，要是没有德，哪来的义呀？这样，老人家您请坐。老人家您也请坐。小芳，王龙，今天呢，你们的家长都来了，你们俩呢表演个节目，一是呢向你们家长汇报，二呢上我看你们两个谁表演的好，我好决定谁跟我闺女成为搭档。
1: 加油，
0: 好吗？
2: 行，
1: 加油，
0: 我放音乐，
1: 加油。

0: 东方美学的极致温柔藏于翡翠一抹翠韵，历经亿万年大地沉淀淬炼，玉石独有的温润灵气浑然天成，不借浮华，不是张扬，一眼入心便是跨越千年岁月沉淀下来的东方高级质感。从古至今，世人偏爱翡翠，爱它通透水头，炼它翠色万千，赏它匠心雕琢，藏它平安寓意。一尊翡翠摆件，藏一世山河风雅。匠人寻原石，天然肌理，因材施艺，以刀代笔雕琢山水意境，福禄祥瑞。方寸玉石容纳万千自然景致，厅堂陈设可纳福镇，宅书房摆放可静心修身。大件典藏传世，小件雅致赏玩，是兼具观赏、收藏、传承价值的高端玉器。一镯绕腕圆满，藏于心间。翡翠手镯是独属于东方女子的浪漫信物，水润通透，衬出温婉气韵，盈盈翠光尽显雅致风华。从少女清雅细镯到长辈厚装服着，每一圈圆环都寓意圆满平安。人与玉朝夕相伴，彼此滋养，岁月越久，玉身愈发温润透亮。颗颗玲珑玉珠串联人间清欢，甄选天然翡翠原石，精细打磨，人工筛选，剔除杂裂，珠体饱满油润，光泽内敛柔和，单带简约素雅，迭代灵动出彩，通勤休闲皆可佩戴，既是日常百搭随身配饰，也是极具性价比的把玩收藏玉饰。方寸玉坠承载万千美好祈愿，平安扣其四季无忧，山水玉牌寓意胸襟开阔，成套翡翠首饰将东方内敛华贵融于一身，出席宴席日常穿搭皆适配，尽显端庄大气的中式韵味。赏遍万千翡翠，若想寻源头好料，便绕不开广东四会。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翡翠集散地，全国绝大多数翡翠摆件、手镯、珠串、挂件、成套首饰都出自这片玉石沃土，原石加工、玉雕、雕刻、成品批发一站式产业集聚，从毛料切割到精工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扎根于此。得天独厚的源头优势，让这里汇聚天南地北的爱玉之人。
1: 全国翡翠看广东，广东翡翠源头看四会。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此刻我是在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广东四会。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更是完整传承千年珠玉文化、承载正统东方玉文化的匠心之城。玉石行业流量繁杂，溢价套路层出不穷。能够稳下心、扎根源头、坚守品质与审美的从业者少之又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深耕四会十余载、专注源头、美玉甄选、坚守初心、不跟风不套路的石花集主理人花花。花姐，欢迎花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花集珠宝的主理人花花。他山之石，四会成器，现在让花花带大家逛一下四会吧。小鹿走，今天我带你去逛一下我们的第一站四会的玉博城。现在的话我们就在玉博城的一楼，一楼的话都是小件精品，就是我们戴的耳饰啊、戒指啊、手链啊、项链、挂坠，然后都是在一楼。然后二楼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手镯区域，就我们平常戴的翡翠手镯。然后三楼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摆件区域。
1: 哦，就是每一个楼层的话它的这个就是
2: 分得很细。每个楼层都不一样。
1: 对，
2: 来我带你去看一下。你看
1: 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个手串。
2: 这一条的话呢，对，一条项链基本上的话呢它是整个颜色都很丰富。
1: 对，
2: 在我们行业内叫这种叫什么马卡龙，它整个条形的话就是马卡龙的色系，有可能是说我们要个5年10年才能凑一条，有可能是说用5块料子、10块料子才能切出一整条，因为一块料子上面没有这么多颜色。
1: 那这种呢？
2: 这一条的话就是翡翠当中很稀缺的颜色黄翡。黄翡的话基本上都是产自于达马坎，它基本上都是雾橙色、皮橙色，很少有肉色的。它这个一整条的话都达到冰黄的级别了，很好看。黄翡的寓意又象征着富贵。跟你讲的紫色是有很多种颜色，你看这个就是那种樱花粉的。 的颜色，这就是粉春色，这个就是蓝紫色，它紫色完全是不一样的，同样为紫，但它是三种颜色的。
1: 这个紫也很特别哈。
2: 对，这个是蓝紫，
1: 很透。
2: 对，蓝蓝，它已经达到冰种了呀。
1: 对，这个好透啊，这个。
2: 嗯，这个手串的话其实更有特色，就我刚刚讲的那种非常冰的段嘉玉，它每一个珠子的花色都是活灵活现的，就非常适合我们的男士佩戴。小米珠的话也非常好看，但它其实已经算中颗粒的了，不是特别小啊，因为那里还有更小的。它一整条的话呢，颜色都是非常的辣，很均匀，而且不发白，绿色又特别的吸睛，可以说是种色兼优的一条了。
1: 而且像这样子小小的细细的珠子的话，因为我人比较小嘛，可能会搭起来更好
2: 看。它这个不算小，已经是中颗粒的话、
1: 哦、还有
2: 这一种才是更细的小米珠、
1: 哦、这个做手链我觉得应该很好看。
2: 那小米珠这两年非常之流行，它很百搭。
1: 嗯，这个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人，我觉得这个选择性真的是非常
2: 非常适合，因为它不挑人。像这一串的高冰飘花就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嗯、送大卡的珠子的话，包括绿色呀、黄色、嗯、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的。第一串的话就是非常稀缺的冰黄翡，第二串是满绿的珠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稀缺的高冰段嘉玉飘花，第四串就是我们的马卡龙。所以说珠子它不挑人，很百搭。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翡翠珠子的话呢，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我们现在去二楼看手镯。
1: 嗯，好，
2: 你看一下这个整个手镯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花色非常多
1: 啊、
2: 你看包括这一手，它这个的话是绿花，这个又是蓝花，它飘的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手的话就整个在我们行内来讲什么叫白底青，白底青就是它的底子，玉的话它的底子是白的，然后上面有飘绿，青就代表它的绿色，所以说统称为白底青。你看这么多，你最喜欢哪一款？你觉得我会喜欢哪一款？如果说行内人来挑的话，
1: 这一只
2: 你的眼睛是不会骗你自己的，就是说你看上去哇很漂亮的，那它一定是品质很高的、看上去一般般，那肯定也是一般般的。
1: 哇，这个真的、啊、
2: 这个就真真正正达到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哎，就是不对比都没有发现，一对比就非常的明显、啊、
2: 你单看上去都很漂亮，
1: 嗯，
2: 但你货比货放在一起比的话，你就哪怕你是小白，你也可以看出那种好坏之分。
1: 这个
2: 这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冰琴、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天空蓝。
1: 哦，天空蓝。
2: 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冰飘花，满圈的花纹，这种是很难遇的，因为它基本上整圈的话呢都已经开始飘满花了，也叫我们行内来讲的话是段嘉玉，种水的话非常好，而且它整个花色的话都是活灵活现的花纹。因为翡翠它会有一个折射率，你不同的灯光下不

0: 不同的角度下，它呈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它是会有变化的。你上手跟不上手完全是两种概念，就是你上手的感觉它又是非常之灵动，
1: 嗯，
0: 很有韵味，尽显女人的优雅气质，万间风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支
1: 啊，
0: 这一支真的是很极品。你看它有整那种半山半水的感觉，上面它是那种绿色，下面是白底，它整个的话也是一个高冰玻璃状。
1: 对，
0: 自然这一支的话也达到那种收藏级，就是可以传承。如果屏幕前方你也喜欢翡翠手镯的话，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花花一定会让你挑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手镯。现在带你去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2: 不一样的东西啊，
0: 这就是我们当翡翠当中的白件，它跟我们刚刚看的什么牌子啊挂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比较大件的，
2: 对，
0: 是一整块原料雕刻而成的。如果是说更大的话，有可能师傅要个5年10年的时间才能出一件作品。然后每一个白件的题材也不一样，像这一尊，你看这个叫白菜，百财四方来财。如果他把这个绿的部位全部取下来的话，甚至可以做5到6个戒指都已经，但是全部做成一整个白件。山水主财嘛，有山有水有靠山嘛，你看它的工是非常之细的，你看每一件都是非常非常细的工，镂空雕的、巧雕的、立体的，各种雕工它结合在一件作品上面才会呈现出来，我们看到很震撼。
2: 对， 对，而且特别的精致啊，
0: 是的，
2: 真的这个紫色真的很特别，
0: 它的颜色很浓郁，它是那种红春色，跟你刚刚看那个紫颜色的戒指又不一样。紫色也分很多种，
2: 嗯，
0: 包括我们的绿色也分很多种，绿色你有什么帝王绿啊、祖母绿啊、腊阳绿、冰阳绿、正阳绿、黄阳绿，紫色也是一样的，有红春啊、龙腰紫啊、帝王紫啊、淡春紫啊、樱花粉啊，它各种颜色都不一样，哪怕你是同一个色系，它的色系也是有很多分类的。
2: 天哪，真的没有想到翡翠它这个分得这么细。
0: 是的，这一件也很好看，玉也非常好，喜上眉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恰到好处，你看上面两个喜鹊啊，两只喜鹊，只有头顶上是黄颜色，
2: 对，
0: 然后它的身体是白颜色的，这就是师傅的归附神功。
2: 对，没错，就是一眼哈就可以看到这个喜鹊头上的这两个。
0: 这一针的话就是一般人的话看不出它的感觉，好像跟帆船一样。
2: 哎，对，没错，
0: 它其实它这个题材是龙凤呈祥
2: 啊，
0: 这边是龙，这边是凤。
2: 哦，真的是要细看哈。
0: 对，一定要细看它，细品它。小鹿有没有见过翡翠做的家具？
2: 我见过很多家具，说实话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用翡翠做的这个家具。
0: 这话很丰富，是一个春彩的料子，你看它有紫有绿而且有白四种颜色在一起上面，你看它这边也有介绍啊，春彩翡翠做的是一个明清的家具，
2: 哦，
0: 耗时了6年的时间，用了12吨的翡翠玉石。
2: 对，明清仿古的一套家具哈。
0: 是的，
2: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震撼了。
0: 我带你又去参观另外一个展馆，你看一下每个展馆的东西它都不一样。
2: 对，
0: 白菜你已经认识了，刚刚我没有看过，但是是大型一点的，对不对？
2: 对，今天看了这么多的这个翡翠的这个颜色，黑色的好像你还是第一次看到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魅力，它的颜色是丰富多彩的，跟彩虹一样，赤橙黄绿青蓝紫，又有黑又有白，非常之丰富。
2: 对，真的学到好多今天。
0: 像这个的话你也认识到这个题材，刚有讲啦，我们呢在那边展厅看的是紫颜色，
2: 对，
0: 这边又是一个绿颜色的，
2: 是多紫多福。
0: 对，这一件的话一眼望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惊艳，整个题材它都是满绿的，如意吉祥，特别特别的绿，很好看。这就是我们翡翠当中说的什么腊阳绿的颜色。
2: 哦，腊阳绿，
0: 它会比平常的黄阳绿啊、冰阳绿啊颜色更绿更阳更辣。
2: 哦，就是更正一些。
0: 是的，是的，是的，你进步很快哦，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小鹿，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竹报平安也代表节节高升，就是说寓意你的事业啊、人生啊都是蓬勃向上生长的，
2: 蒸蒸日上。
0: 对，这个寓意也非常好。
2: 对，而且这个颜色
0: 整个做的是一个立体的镂空雕，很有特色。这个工很难雕的，如果是说一旦你的料子不够老、品质不够好的话，师傅的手艺也不够好的话呢，它这个连接的部位的话就会断掉，就一整个料子的价值就会往下降的，所以说很考验师傅的雕工。这个的话就是整个一眼望去一片绿，
2: 对，
0: 惊艳是吧？
2: 没错，
0: 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它是一整片绿扒下来，全部做成什么戒指啊、耳饰啊，可以做 N 多个，
2: 可以做好多，真的好几套。
0: 是的，
2: 然后它后面还搭配了这个白色系的，
0: 对，都是俏色巧雕的，
2: 嗯，
0: 基本上。 上所有的摆件都是颜色结合多种颜色在一块料子上面，然后巧色巧雕，师傅去根据它的形状啊、它的颜色啊去雕刻所想要的题材。但是我们有一点，不会去限制师傅发挥的想象的空间。如果我们限制他雕什么题材的话，可能呈现出来最终的效果没有这么好。就是一定要让他去根据料子的形状、料子的颜色，包括它的完整度，让他自由去发挥，我们才会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作品。
2: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
0: 是的，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翡翠摆件的话呢，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小鹿，我现在带你来逛一下全球翡翠集散最大的批发市场天光墟。你知道天光墟是怎么来的吗？
2: 我不知道哎。
0: 我们说天光墟赶集赶墟，其实的话就是在80年代的话呢，我们翡翠匠人自主的一个集市，然后延续到现在有这么大的规模。
2: 那如果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小白来购买的话，那这个淘回去的话就需要再去做加工了。
0: 对的，做二次加工。
2: 哦，二次加工。那像这边的话一共分为几个区？
0: 50多个，就每个不一样。而且它这里很有特色是什么呢？比如你下这个时间段看到是这个档主在摆摊，
2: 对，没错，
0: 下一个时间段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因为它是分段区的，然后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也不一样。
2: 哦，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不一样。
0: 对，
2: 也就是说你不同时间段过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的货品。
0: 是的是的，就是说你翡翠的所有类目在这里你都可以淘得到，但是一定要锻炼自己的火眼金睛。这个市场没有一件假货，全都是 A 货翡翠。
2: 哦，就都是真的。
0: 对，
2: 然后就是看这个翡翠的一个品质了。
0: 是的，因为这个市场整个市场的话，包括天光墟也好，玉博城也好，是不允许假货入场的。
2: 哦，
0: 就每个摊位它摆的货品的品质啊、题材啊、类型它都不一样。
2: 这么热的天气其实里面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
0: 是的，
2: 那可想而知到了晚上它这个人流量应该是更大了。
0: 晚上基本上都是内行人淘料多。这边的话就是天光墟的晚上，
2: 嗯，
0: 跟我们白天看到的又不一样。
2: 对，
0: 人都感觉换了一批，货的话也换了一批，是不是？
2: 是，
0: 但是晚上的话基本上来淘料的翡翠人很多，但是他买的是什么毛货。
2: 哦，
0: 毛货就是还没有抛光的。
2: 对，要回去二次加工。
0: 对对对，要二次加工，抛光完之后呢还要镶嵌，镶嵌完之后的话呢才能看到我们手上这种成品。
2: 哦，对，
0: 所以说对于我们喜爱翡翠的人来讲呢，我为什么跟你讲过不要碰原石，不要碰板料，也不要碰定制，更加不要碰毛货，只有成品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收到就是什么样。
2: 嗯，对，就是更加的真实性。
0: 对的对的，
2: 你如果是毛货的话，你可能二次加工
0: 它会有一点点风险
2: 啊。对，可能万一达不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对， 对不对？
0: 嗯，
2: 啊，我看到这边耳饰也很多啊。
0: 对呀，这里的品类就是很丰富。
2: 对，
0: 就是说你白天跟网上的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2: 来到这里来你真的就是大开眼界了。
0: 是的
2: 是
0: 的，
2: 各式各样你都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0: 它可以满足我们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的东西，你小孩带的也有，大人带的也好，男人带的也有，女人带的也有，都 OK， 是不是？
2: 对，
0: 就说你的选择性会很广，这就是全球最大的翡翠集散批发地。
2: 果然啊，这个天光墟哈，真的是赫赫有名，名不虚传。
0: 是的，所以说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天光墟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联系花花。
1: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2: 花姐今天带我逛了一整天啊，我想问一下花姐，您做这一行大概做了多长时间了？
0: 做了大概有13年左右。
2: 13年了？
0: 对的。
2: 那当时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
0: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是非常偏爱珠宝玉石的，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亲戚啊朋友啊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那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从原石开始做起，第一站的话我就去到了云南的内地。
2: 那当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四会？
0: 因为我从原石到半明料到板料到毛货到成品，整个链路都是我自己亲身走下来的，所以说也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很多年。那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做成品呢？就是我做个毛料也好，赌石也好，原石也好，各方面也好，因为我觉得它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是说站在你们这种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成品才是你最终选择，因为成品它没有任何风险，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你收到货就是什么样。
2: 然后今天我看到花姐就是你身上戴的这个耳环，包括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说实话我都盯了一整天了。
0: 对，一整套戒指、耳饰、手链、项链、珠链，包括牌子、我们的手镯，它的题材可以多样化，而且还可以做私人定制，就是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题材，只要它的材料能做出来都是可以定制的。
2: 像我觉得就是我看了就是咱们这个摆盘上的哈，就我觉得这一套紫色就很吸引我啊。
0: 你的眼光很

0: 好，因为紫色它代表的就是贵气。嗯、我们说十顺九木，十之九出。其实紫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是最难买的。你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上手的感觉，嗯、上身的感觉。
1: 对，
0: 因为紫色是真的很显贵气的，然后觉得你的肤色也会衬得很好。每个颜色的韵味不一样，你看我戴绿色，包括紫色，韵味都不一样。但是翡翠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的颜色很丰富，我们可以选择性很多。
1: 嗯，就是根据每个人喜欢的这个颜色啊、款式啊去做一个其实私人定制这样子，对不对啊？你看这个是紫色的，我觉得这一款也很好看，这个是一个项链。是吗？
0: 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题材的话，它叫一个福豆，我们说连中三元、非常好看，它的寓意也很好，四季发财嘛，连中三元嘛。然后它的种水的话是整个都是达到一个玻璃种，就是我们翡翠当中种水是最优的、最顶级的，就是玻璃种嘛，没有比它更好的种水了。包括上面这个顶珠，这顶珠的话，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小白来讲，肯定也听过帝王绿。
1: 有、嗯、
0: 上面这个顶珠就是纯正帝王绿的颜色，就长这个样子。
1: 那这边这一盘的话都是女生佩戴的，像
0: 对
1: 这个戒指啊、耳环啊，还有这个项链。那这边这一盘呢？
0: 这边是我们男士的首选，皇家绿的这种颜色。我们说有钱难买皇家绿，这种双色巧雕是更难遇的，甚至它是三种颜色，三种颜色就是福禄寿，福气禄气寿气结合在一块料子上面，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礼物，很神奇，对不对？你看包括这种天空蓝的龙牌，龙每一个题材它代表的寓意都不一样，每个题材包括我们的挂件啊，
1: 对，
0: 包括我们的牌子呀，包括我们的手镯呀，它的寓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颜色也不一样，各种颜色有个表代表它的任何价值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一定要以把品质摆在第一位才会对应它的价值。
1: 嗯，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手镯了。
0: 对，这个手镯的话其实它也是很有特色，像这种的话我们叫平安镯。
1: 嗯，
0: 它是外圆内扁，然后这个的话是圆条，也叫我们的福镯，福气满满。它的条形跟它完全不一样，它是外圆内圆。
1: 那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0: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说春彩镯，因为它有带紫色、哦、对不对？
1: 对，
0: 它紫色也带飘花，这一件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也叫它春三彩。然后我们的挂件的话、嗯、牌子的话呢你就不需要挑首围了，就可以直接上身佩戴了、嗯、像你看我们刚刚逛了天光绪，你看那个市场上基本上都是摆摊的多，但是绝对没有这些东西。
1: 嗯，就是天光绪的话给人的感觉它可能就是像一个集市，
0: 它本就是一个局势、我们说天光绪它的绪代表什么呢、绪代表就是一个出摊的集市，知道吧、但是天光绪的话会有很多我们的内行，晚市的时候我们会去那里淘料、淘完料之后的话再把它做成我们精美的一个成品呈现在大众面前。
1: 原来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翡翠行业还有这么多的一个门道和这个学问的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身边有朋友想要找你了解这个翡翠，你可以带他们也一起来逛一逛吗？
0: 肯定可以啊，随时随地欢迎啊。包括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们对翡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花花，花还可以给你们免费鉴定翡翠，包括我也有一份从业十几年的心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什么明星的太太啊、大佬啊，包括明星本人啊，都是戴的这种套链，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它很适合出席那种宴会呀、晚宴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特别特别的漂亮。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完全是贵妇气质拉满，因为它全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然后天然的缅甸翡翠 A 货，它的颜色的话是已经达到一个祖母绿的级别了。这一套晚装链的话很精致，因为它每个都是玻璃种，然后而且它没有封底，如果封底的话它的光感会更强
1: 哦，
0: 但它的品质裸饰品质足够高，所以说不需要封底，每一颗都是没有缅甸的，颗颗都是玻璃种，把它裸饰拆下来丢到水里都找不到它。
1: 哦，就是很清透，
0: 对，种水会非常好。那我给你试一下这一个、完全跟刚刚那一套绿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一套的话就是那种什么高贵公主小仙女的感觉，蝴蝶上面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的，然后的话它的颜色是一个正阳绿的蜡色，
1: 嗯，
0: 而且它是可以拆卸的，它的翅膀是可以动的、它又可以作为胸针来佩戴，就是你出席那些高档的晚宴，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又可以把它拆卸出来，还可以作为吊坠佩戴，它是设计感很灵动的，你看它是可以动的，它的翅膀，
1: 对，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两种
0: 多样化，你看就像我们刚刚在市场有看到你跟我说，哎，这个怎么是两用的，因为它又可以当吊坠啊，又可以当戒指，所以说所有的珠宝

0: 的话，设计化的话是很人性化的，他会考虑到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嗯，就是等于是说你花小钱办大事了。
1: 我看到这边还有这个手镯耶。
0: 对，这个是翡翠的镶嵌手镯，它也很好看。你看这一只，这一只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我们买翡翠手镯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手围多大，这个的话呢你大小都可以戴，我给你试戴一下，很好看，看到没有，采用的也是18K 真金南非真钻的，然后它上面的主石是一颗冰子加一颗帝王绿的色标，很好看，
1: 这个搭配就很有特色哈。
0: 对的，
2: 小鹿，你看昨天我们逛了玉博城啊、金光旭啊，但是玉博城是有很多成品，对不对？就是直接上手的。你看这一批，我为什么要拿这批裸石给你看呢？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一下，就是从裸石到成品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3: 这个裸石的话，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它是可以作为
4: 这种来做戒指、吊坠都可以，因为它尺寸又在，种水又有，是吧？做戒指就很霸气。
2: 它也是可以两戴的，就是你戒托做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当裸戒戴，也可以把戒托套进去两戴。所以说现在的珠宝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的，就是不局限于什么做耳饰、做戒指、做手链，因为你根据材料让师傅自由去发挥了，他可以做出很多种款式，甚至是一款多用的，比如说当胸针也可以，当吊坠也可以，但是它是同一个材料做出来的。首先是有设计师去设计绘图，绘图之后才会去交给师傅，是一步一步流程走过来，是很多种程序的，然后的话才会最终呈现成品，在我们佩戴消费者的话，我们直接佩戴的那个成品了。
3: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不一样的人去做的。
4: 对，每一个工具都有不同的师傅去做的，因为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去做的。
3: 那今天的话来到这里，我也想亲眼的去看一下，就是说从这个设计到这个加工制作，然后到一个成品的一个过程，可以让我看
4: 吗？可以。
5: 那小鹿，现在我们开始的就是手绘啊，其实现在叫板绘，以前就叫手绘设计，现在叫板绘设计，
0: 因为以前都是纯手工用纸去画的，
5: 大概效果在板绘上面就能表达得出来的，现在就是 3D 设计了，它是一层一层打上来的，直接用 3D 去做呢就精细很多，一个精细很多，二个方便很多。
1: 张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5: 现在就是直模了，一开始它的胚是很粗糙的，是不是？
1: 对，
5: 这些水口什么都有，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这些去打磨光滑，现在就到镶钻了。
1: 因为我看到这个钻石它是比较小的，你如果是通过肉眼的话，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钻石镶上去。
5: 是的，现在我们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到抛光了。
1: 到抛光了，
5: 抛光电镀。
1: 那我看到为什么师傅他要在这样一个容器里面去做操作呢？
5: 因为它抛光，它的金粉会到处跑。
1: 那这一步做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成品的一个效果了？
5: 对的，对的。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品就是我们刚刚那么多工序，然后之后完成的一个效果。其实像昨天的话，花姐带我逛了很多。
0: 对，
1: 但是今天的话，我在了解完这么多工序之后，再看到，
2: 感觉又不一样。
1: 没错，真的太震撼了。
2: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两天我们无论是相信工厂也好，玉博士也好，金光旭也好，但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就是翡翠它也可以很时尚。
1: 对，没错，就是打破了我对于翡翠那种刻板的一个印象。
0: 小鹿，你看这边就是很精致的那些耳饰一整盘，你看有玻璃种的、帝王绿的、满绿的，还有这种随心的紫罗兰的、满黄的、满紫的，各种颜色都有。我最喜欢这一对，这一对的话是高定珠宝的设计款，采用的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嵌，镶嵌的是一对葫芦耳饰，整个器型的话非常饱满，葫芦的玉玉也非常好，它的种水的话达到了顶级的玻璃钢，其实我感觉很符，很适合你啊。
1: 没错，
0: 你看包括这一盘精致的是我们的戒指，也是各种颜色都有，包括这种玻璃冰也是达到了最高的种水，还有这一个绿颜色的也是最高种水，但这个颜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有点稀缺，因为它是那一种橄榄绿琴钢的那种感觉。所有的钻跟金在高品质的翡翠面前只能是配饰，但它两者相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就是它把它整个的珠光宝气完全展现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珠宝成套价值更高。
1: 对，戒指跟耳饰，
0: 对的，
1: 一整套搭配了。
6: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0: 小鹿，现在我带你看的是什么呢？雕刻件。雕刻件顾名思义呢，就是每一个题材上面它都有雕工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什么鸽子蛋啊，这个蛋面吊坠啊，它是属于素面题材，但雕刻件的话呢是很

0: 适合我们男性佩戴的，适合我们女士佩戴。你看像比如说这一件花开富贵凤凰花开就很适合我们女性的地带去佩戴，对不
1: 对？没错。
0: 所以说其实牌子的话也是，我们这种雕刻件的牌子的话也是不挑年龄，不挑男女的性别之类的。嗯，小鹿你有没有发现，嗯，这一排从上到下它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题材，
1: 对，
0: 而且它整个的话呢又更精致了。嗯，而且种水的话比我们刚看的

0: 可以转动的。
1: 哦，这还可以转。
0: 对，如果是说你师傅的工艺不好，师傅的手艺不好的话，如果把中间这个雕断了，整块料子就废了。所以说也很考验它的材料、原材料跟师傅的功底。
1: 对对对，
0: 很精致。这个50盘男女通贷款，寓意平安无事。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也喜欢雕刻件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联系花花哦。

0: 每一块翡翠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美好，他山之石，历经山海，智慧匠心，终成玉器。希望每一位喜欢东方玉文化、喜爱翡翠的朋友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块温润美玉。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翡翠资讯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哦。
1: 想问一下花姐，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扫你的二维码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吗？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惊喜，第一的话是给大家免费鉴定翡翠，第二的话呢是准备了一份高端的翡翠鉴赏手册给到大家。
1: 感谢收看本期《他乡之石，四会神器》，我们下期再会。
2: 云南，一个鲜花盛开的地方。在中国，每四只鲜切花中有三只来自云南。在这里，鲜切花生产面积和产量全球第一，产值全球第二。云南与厄瓜多尔、肯尼亚已然是全球三大鲜切花主产区。五彩缤纷的鲜花，构成一个多姿多彩的鲜花世界。

0: 一大早，温雪和老公刘树田就来到地里检查玫瑰长势。
1: 我们都多，一般情就是个好买的嘛。
0: 温雪是通海县九龙社区的一名花农，种的是玫瑰。玫瑰是情人节的最好礼物，情人节前能卖个好价钱。在云南的鲜切花市场，玫瑰花占据主导地位，品种繁多，有多头玫瑰、华丽型玫瑰，以及奢华的复合色玫瑰。这些玫瑰的开花时间都是受到调控的，花农们根据市场需要，通过剪枝、做桩等方法来调整花期，使玫瑰花在指定的时间开放。眼下，距情人节还有十天，这些玫瑰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2: 到情人节期间，我们都要看那个天气预报，如果天气晴的话，你可能花采的就多，必须在情人节前两三天把花都剪完了。
0: 文雪要去卖花的地方是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位于呈贡县斗南镇。
3: 我卖花了，卖半天钱。
0: 1983年，在这个滇池东岸的小村庄，农民种下第一支剑兰。5年后，花农们集中在斗南村的路口卖花，形成一条花街。后来，花农越聚越多，花市逐渐成型。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占地1020亩的国际性花卉交易市场，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花卉交易市场。在这里，所有的鲜花都要受到质检、分级，再参加交易。陈平是鲜花质检员。情人节前夕，他和同事每天要检测500多万枝玫瑰花。
4: 他打的什么级啊？
5: 打了 B 级，
4: 降C 了。
5: 降C。
4: 好吧。每个农户的花，我就看你的花有什么毛病，我就找出毛病来，就是挑毛病。
0: 一大早，陈平将一排排空桶摆好，迎接鲜花的到来。

0: 距离情人节还有七天，卖花高峰期即将开始。像云南数万家花农一样，文学也开始采摘玫瑰。
1: 13000多棵苗，就一棵起来的话，它有三个桩，就一棵玫瑰花有四枝花，它有40000多枝花在里面，它可以算得出来这个。
0: 剪下来的玫瑰花失去了能量供应，文学和老公开始与时间赛跑。文学将每一枝花按照长度分出等级，20枝为一扎进行包装。第二天天还没亮，文学一家人就开始装车，准备前往斗南市场。

0: 希望你能卖个好的价钱。
1: 他的花价是不高不低的，
0: 只能看运气。但如果好的话，也可能卖一块多到两块。希望你能卖个好的价钱。
1: 过了个西井啊。
2: 确不想中了嘛，中几条我们可以到到 B 级，是吧？颜色也好，那就因为里面的小部分花印下了，我们登记下来的，这花色分的还不够细致了吗？所以我们在一号分界当中一定要更细心，更细心，能做多细做多细，是吧？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个。
3: 温雪家的玫瑰被评为 C 级，分级后被送往验货区。下午五点，拍卖会正式开始。交易大厅900个座位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们紧张地盯着六口交易大钟。在这里，每天平均卖出271万支鲜花。这种交易方式采用的是荷兰式拍卖，也被称为降价拍卖。每一批鲜花出场，由拍卖师以一个过高的价钱开始，一直降到有人出价。随着大钟逆时针旋转，温雪心里越来越紧张。
1: 半九走的，
4: 差不多。
1: 半九低一点哈，半九更屌起来了，买
4: 点花。嗯，对呀。屌不屌你们欲火吗？这种呢？
5: 这个感觉好，颜色好强，好看。
0: 我看上的这个花，我就要这个，但不知道它的价钱好不好。实际上也挺纠结的，栽花的时候，因为我喜欢它，我就要种它。
3: 拍卖结束后的当晚，文学家的玫瑰与云南成千上万户花农的鲜花一起被送往广州、上海、北京等全国各地的花市。经过再次分销，在情人节来临前夕到达恋人们的手中。

0: 在云南，玫瑰花只是众多鲜花中的一种，仅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每天售卖的鲜花就有100多个大类，1600多个品种。康乃馨、腊梅、绣球花、菊花、百合、向日葵、非洲菊、洋桔梗、相思梅等品种繁多，琳琅满目，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1: 我印点豆腐吧。
0: 一大早，杨玉勇就去山上寻找野生绣球。
1: 我们再往上走走。
0: 杨玉勇是辽宁人，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上个世纪90年代就来到云南种花，因月季种得好，人称杨月季。
1: 海拔多少？
2: 现在2107。
1: 差不多。
0: 近些年来，他又在用野生

0: 绣球与商品绣球进行杂交，培育绣球新品种。杨玉勇的这个花园有1200多亩，这里就是一个品种资源库，种植着他30多年来从国内外收集的绣球属70多种，蔷薇属1700多种，南半球木本花卉200多种，还有大量的古老品种、野生品种以及商品品种，包括自主研发的月季品种和绣球品种。
1: 绣球差不多到时候了。
0: 每年绣球花盛开的季节，杨玉勇都会用园子里的两个品种进行杂交。今年他希望张雅凡和席阳可以执行这个任务。
1: 你拔一个，我拔一个。这个绣球的育种难点就在于它比较小。
2: 我觉得这种可能会多一点。
1: 可能早了点吧。
2: 早了点吗？
1: 对。这个合适，这个合适，差不多可以开做了。
0: 绣球花又名八仙花，为虎耳草科绣球属。明清时代，中国建造的江南园林中就栽有绣球花。绣球花同时具有雌蕊和雄蕊，花朵盛开时自行完成授粉。因此，张雅凡必须在花朵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完成人工授粉，
1: 去掉花瓣，然后摘下雄蕊。
0: 今天张雅凡的主要任务是取绣球花副本的花药。
1: 这品种运行花相当小。
0: 绣球花以花型大而著称，而它五颜六色的花瓣仅仅是萼片，真正的花极其微小。
1: 绣球属，我们之所以一定要把它摘下来然后再取它的花粉，是因为它的花太小了，我们在树上几乎无法操作，就算操作了也会被我们的镊子给捏坏，所以我们必须要取下来操作。
0: 取下来的花药必须在4个小时之内放进干燥器中，否则会失去活性。
3: 哎呦，大的在那了。好好好好。
0: 中午时分，杨玉勇找到了野生绣球。
3: 这个至少得是30年以上。这个
1: 何止30？来来，走。
3: 你能够得着不？这是不理想。OK， 够了。它的抗病性就很好，做育种材料，想办法把它的抗病性导入进去。
0: 育种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杨玉勇今天采摘的野生绣球枝条，需要经过浸泡、扦插、种植，3年之后开花，与其他绣球进行杂交，研发一个新的绣球品种，至少需要5到6年时间。4天以后，干燥器里的花粉已经散出，张雅凡和席阳找到绣球花的母本，开始人工授粉。
1: 我们使用的是用花药去蘸一下的方式。如果一次授粉的时候花没有到我们所想要的一个程度，我们会选择2次授粉。
0: 授粉后的植株将长出新的杂交后代，几年以后，性状优良的绣球花将从中选出。
1: 和绣球的大门，
3: 我最大的心愿，利用我们云南的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物种资源，能培育越来越多的绣球花和蔷薇属的新品种，就完全可以不用大棚、不用保护地，实现露天种植。
0: 云南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为种花人自主研发新品种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目前，云南自主研发鲜切花为主的新品种多达580多个，占全国选育新品种60%以上。云南已然成为全国品类最丰富、数量最大的花卉资源库。一大早，张淑瑞就急忙赶往温室。

0: 每年立夏之前，张书瑞会将所有的彩色马蹄莲全部出售。眼下还有五天就要立夏，一个新品种却只长出很小的花朵。
1: 啊，刚刚人跳，这个花还是开不出来。
2: 就是因为我们采纳这个地方，然后当地气候环境的原因。
1: 啊，所有的花都不一样，你看其他的全部都可以出户了，就像这种的嘛，都达到出户的标准了。但是这个了嘛，你看。这样花苞代表都多少呢？
2: 真的是 trials。你瞧，这个是个新品种，现在还没得名字。
1: 现在搞立夏比了几天了，发货肯定成问题，咋个整呢？
2: 尽快想办法，想出事。
1: 是啊。
0: 2008年，23岁的张书瑞到荷兰学习花卉种植。荷兰是享誉世界的鲜花帝国。花卉的现代化种植给张书瑞留下深刻印象。回国7年后，张书瑞实现了梦想，在自己的家乡云南用现代化温室种植彩色马蹄莲。张书瑞种了32种彩色马蹄莲。彩色马蹄莲原产非洲中南部，属天南星科，是球根类植物。它不耐高温，如果气温高于25度，就会进入休眠状态。因此，张书瑞必须赶在立夏之前，将彩色马蹄莲全部出售。张书瑞的彩色马蹄莲基地位于文山州燕山县，这里具有复杂多变的地貌特征，兼具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温带等立体气候，生物资源丰富。张书瑞种彩色马蹄莲的温室有6000平方米，采用了荷兰先进的智能化系统，自动调控各个区域的温度、湿度和光照。尽管如此，这个新品种的彩色马蹄莲依然没有开花。
2: 我看到那个花没开，我第一反应呢就是，哎，这个品种是不是生病了？生病以后，我首先要检查的是根系，健康的根它是那个乳白色的，植株一旦生病了，它的那个根就会变得透明。看一眼种球给问题。我为了进一步验证我的这个想法，我就把那个种球把它掰开，掰开以后里边全部都吸烂了，会有一股很臭的那样的一个味道。这个种球是已经生病的。好的种球，它的种球的表面是非常坚硬的，检查了那个根，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并不能代表晚开花的一个原因。
0: 反复检查根系以后，张书瑞判断，这个新品种是一个晚熟品种，不能人工催促生长，应该保持它自身的生理属性。而其他品种的彩色马蹄莲花期正常，依然可以照常销售，按时发货。张书瑞种植的彩色马蹄莲销往北京、上海、广州和泰国。暂时没开花的新品种将留在这里，待它慢慢长成后再发往斗南市场。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昆明温润的气候是彩色马蹄莲的最佳生长环境。

0: 彩色马蹄莲只是云南众多的盆栽花之一。由于大量采用智能化温室种植、流水线操作、计划性生产，盆栽花在云南不仅产量高，而且种类多。在斗南盆花交易市场，随处可见迷你小玫瑰、蝴蝶兰、凤梨花、微型菊花、郁金香、白掌等，其中大花蕙兰占全国总产量的90%，盆栽玫瑰、云南山茶、多肉植物等盆花占全国70%以上。
1: 你好，彭德军，是一名90后，在斗南一家西花公司做采购员。我的工作是给全国各地的客户采购最好的新花。
0: 今天，潘德军收到一份来自上海的订单，下单的客户为准备一场婚礼，要求潘德军和李翔在一天之内采购20多种高品质、最新鲜的鲜花发往上海。潘德军采购鲜花的第一站是草花农场，
2: 还挺漂亮的。
0: 这些鲜花是除了玫瑰、百合、康乃馨等主打花之外的配花，因此被形象地称之为草花。潘德军和李翔准备挑选袋鼠爪，袋鼠爪原产澳大利亚西南部，因花梗整体像袋鼠的手爪而得名。它的花梗和花茎上布满了细细的绒毛，一旦沾上奇痒无比。
3: 这还粗点呢，往下的剪90公分，最少的90公分。
1: 所以云南的新花上特别繁忙的，仅次于情人节，因为五月份结婚人比较多。
0: 像潘德军这样的花卉经纪人，在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有上万名，他们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可以快速准确地判断鲜花质量。中午，还有几种鲜花没有找到，潘德军来到花花世界。
4: 好，我们跳啊！我们直接来走。
0: 花花世界也位于昆明斗南花卉市场，与拍卖的方式不同，花农们将自己种植的鲜花拿到这里售卖，和顾客面对面讨价还价，达成交易。因此，这里也被称作对手交易市场。下午，草花买齐以后，潘德军和李翔等待着花花世界的夜场。夜场将是玫瑰花的专场。

0: 好做。
1: 来豆浆。
2: 我挑玫瑰呢，主要看花头跟枝条，花头要达到自然的大小，枝条一定要70公分，没有一枝夹枝，它就是最好的玫瑰。
3: 挑选了7-8家，潘德俊终于找到合适的玫瑰。
4: 请问小伙，
3: 晚上10点，潘德俊满载而归。公司里20几个小伙伴各司其职，半个小时完成了所有鲜花的采后处理和包装工作。明天一大早，打包成箱的鲜花将运往昆明机场。3个小时后，这些鲜花便会到达上海

事实上，云南的鲜切花早已不仅仅销售到全国80多个大中城市，每天从斗南花卉市场送出的鲜花还通过陆运、船运、空运出口到泰国、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亚、俄罗斯、中国香港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云南早已被人们称为世界花园。云南是花的国度，从北到南一路花开。在高海拔的崇山峻岭，风信子、百合、郁金香等喜欢冷凉的球根类鲜花在寒风中开放。在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滇中地区，一年四季鲜花盛开，是云南鲜切花的主产区。在低海拔的热带雨林，红掌、鹤望兰、热带兰、非洲菊等热带花卉争奇斗艳，多姿多彩的鲜花点缀着河谷，晕染着山川，照亮了彩云之南。

0: 在云南，2800多种花卉既是美景也是美食，融入到云南人的生活中。
1: 水火鸭鸭油，这边就靠海产。
2: 今天我就要采摘那个花粉，
3: 我很想以花为媒呢，来传递一个美好的世界。
0: 捕捉餐桌上的善变，把鲜花映衬下的人生一一呈现。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假的第二天就来到了大连，告别了丹东的边境山海，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正式踏入这座浪漫的滨海之城。
1: 欢迎来到东北最浪漫的城市大连。

0: 大连的第一站就来到了积石滩国家地质公园，
1: 我们已经开到辽东半岛最南端了。
2: 这里不仅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更是全国唯一的海岸带国家地质公园。
3: 我本来想摸一摸，这得有上亿年了吧，然后在这儿就是排队打卡要拍这个剪影。
2: 整片海岸线凝聚了3亿至9亿年前的地质奇观，被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和神秘雕塑公园。
4: 这就是滨海路啦。
2: 起点我们从星海湾大桥出发，作为大连的城市地标，这座跨海大桥横跨整个星海湾。穿行在滨海路，就能发现一处藏在海岸边的海湾，就是小富家庄，特别适合打卡拍照。离开小富家庄，我们就行驶在北大桥上了。沿途设有景观台，走，我们下车去看看。
5: 我们这个随便走了一个，这边你看，又有海，又有这个崖壁。
2: 来滨海路自驾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看见心动的海景，随停随看，自由度直接拉满。
6: 拜拜，
7: 好热情。
2: 走完蜿蜒的滨海公路，便抵达了浪漫的老虎滩海湾。海吃海，来大连怎么能错过一顿海鲜呢？
0: 我发现全地球最好吃的日料居然在大连，
1: 都来大连吃大料
0: 哦。海胆饭，
4: 这是马粪胆，然后这个是子胆，
0: 然后海胆这个汁水再包裹着米饭这个汁水，每一口都是大海的味道。这个甜度照那个马粪奶要稍微低一点，但是那个软糯程度还是蛮高的，鲜，很鲜呢。哎，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大料这么好了。大连海鲜太好了，
0: 我们这次算是发现了大连海鲜的另一面了。这次G28没白走吧，
1: 接着走吧。
0: 再云逛一下咱们大连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商场，也是很多外地老铁来到大连不可错过的美食天堂。
2: 大连的灵魂不止在碧海蓝天，还有这口铁板上现烤的鲜。不整点烤鱼片鱿鱼丝儿，这趟大连算是白来。

0: 到大连这一程，我发现很多美好其实不在目的地，最美的风景就藏在路上。
1: 要到明天看看天气会怎样，
0: 放慢车速才能读懂这片海岸的魅力。这就是辽东半岛沿海自驾独有的乐趣。

Let's go, bro.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徒儿，
1: 师父，
0: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
1: 对不起，怎么样？师傅，这能行吗？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2: 师傅，这我来不了。
0: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 打开它，大圣的命中咒语。
1: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它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2: 是。

0: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
1: 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0: 来头蒜。
2: 我脸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爱吃不吃？要蒜，你怎么想的？
3: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
3: 我是谁不重要。
0: 你有算吗？
3: 没有，来得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您的。
0: 你师父是何人？
3: 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儿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0: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
3: 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
0: 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3: 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3: 艾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
0: 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3: 走走走走。
2: 喊什么喊？喂，什么人？
3: 这是干什么？
2: 爷子，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
0: 发生什么事儿了？哎，
3: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
3: 没这么干的吧？
2: 先解决了你。
3: 慢着，慢着。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了？
2: 你唱。
3: 我，
2: 你的，我砍，我的。
3: 我真的好想你。
2: 大胆，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3: 你，我还会回来救你的。我。

0: 人生。
1: 闭嘴。
2: 谢谢。
3: 来，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3: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怎么想的？哎，
0: 哎，你是和你
4: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4: 要他干嘛？啊，被草，那这草要他干嘛？
0: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4: 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0: 那老百姓还在，
4: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走。
0: 不是，那壮士。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4: 就一句啊。
0: 就一句。
4: 敢多说一句我都。
0: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3: 急。什么喊你啊？
0: 啊，这儿呢，
3: 什么人？
4: 你给我挡着啊，你给我挡着。别以为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哎
3: 呦，那抄家伙呀。
4: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3: 我
0: 砍他，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脚，脚，
3: 来，
4: 你们等着，你们等着，
3: 站哪去？
4: 你给我等着，
3: 站住，给我站住！
4: 我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说什么？不让你说话说话，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0: 哎，就我就
1: 哎，膝盖，这是膝盖，
0: 你
1: 别打，
0: 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啊！
0: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把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呢你？
1: 我杀！
0: 你这边。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妈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脚蹬子咋还掉了呢还？啊，这质量也太次了这个啊！
1: 爸，
0: 哎呀，
1: 哎呀爸，
0: 哎呀儿子回来了，
1: 我爸，
0: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
1: 爸你挺好的，
0: 挺好挺好挺好，
1: 看戏的挺好
0: 啊，快快快，
1: 这是啊，我今天特别的忙，
0: 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1: 看你一眼呢，我就赶紧走啊，
0: 哎没事，看一眼就走啊，
1: 行爸，我走了，
0: 哎好慢点，哎哎哎，你干啥去啊？
1: 不说了吗？看你一眼我就走，
0: 就看一眼呐。
1: 你不都同意了吗？
0: 那你是不是得仔细看看呢？
1: 挺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啊！我走了吧啊！
0: 你不这什么玩意儿？你这那个放大镜出来，你这天天的，你大半年没回来了，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这看一眼就走，你啥事儿啊？非得去呀、啊、你啊？
1: 爸，你听我说啊。今天晚上有一个晚宴，本来我可以不去，但我突然听说董事长也要去。你说董事长都去了，我是不是就不能不去？
0: 嗯，那是得懂点事儿。你去去去去去吧。
1: 行吧。
0: 董事长都去了，
1: 下次再回来看你啊。啊
0: 哎呀，我这个岁数都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夹花生米都夹不起来了，
1: 爸，戏过了，
0: 过吗？
1: 过了，
0: 我这没演完呢。
1: 爸，我知道您特别想我，这样好不好？还有点时间。我最多只能陪您十分钟，
0: 十分够了，
1: 过一分钟都不行、啊。哎，
0: 就十分钟也行啊！
1: 哎呀，时间啊，来，十分钟倒计时、哎、开始。爸，你说话呀！说话，爸。不是，爸，你能不能这么？十分钟这么快吗？
0: 不是那个微波炉里热的面好了，
1: 热的啥面呢？
0: 冷面。你拿着。
1: 不不不不不啊！大冷天就别吃冷面了。
0: 不是热了。
1: 这样，嗯，我时间紧迫，爸，抓紧时间聊天。咱们呢就捡重点的说。
0: 重点啊！重点
1: 重点重点啊！
0: 重点重点。哎呀，重点啊、哦嗯！那个楼下你王姨那个孙子考上高中了。啊。
1: 这啥重点呢？
0: 省重点呢，省重点那可难搞了，省重点。
1: 不是啊，你可能误会了啊。我说的重点呢，是发生在您身上的重点。
0: 哦，对，发生我身上的
1: 啊。嗯
0: 啊，那个爸最近吧，就是身体也挺好的，
1: 挺好。
0: 然后胃口也挺好的，吃的也比较多，
1: 不错。
0: 然后呢，就是我昨天晚上上称一称啊，爸比以前重点。
1: 爸呀、啊、可能是我还没有说明白啊。我说的重点是就是咱们家呀有没有最近发生什么重点的事儿
0: 啊？事儿，
1: 对，
0: 事儿。哎呀，啊，对，有那个楼下不有块空地吗？
1: 啊，
0: 然后爸准备给他承包下来。
1: 好。
0: 哦，然后你给爸出出主意、嗯、你说爸重点啥呢？这重点呢？
1: 爸，我看出来了，你啥事儿没有是不是？
0: 不是，有有
1: 吧，不用紧张啊。
0: 我就你一重点你就这，我都不会说了，我都。
1: 这咱们忽略时间问题，好不好？
0: 啊，好。
1: 就是爷俩唠嗑
0: 啊，唠嗑。
1: 爸，你跟别人怎么聊天，跟儿子还怎么聊，好不好？
0: 啊，就你这么说就行。
1: 放松，对，
0: 放松，
1: 放松。哎，对，哎，靠后边，哎，这么聊，这么好了，哎，放松聊。
0: 啊，最近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哎，工资涨没有啊？
1: 涨了，涨了。
0: 身体挺好的、啊。
1: 身体挺好。
0: 你爸挺好的、啊。
1: 我爸。爸呀。
0: 嗯。
1: 我爸问你身体咋样？
0: 比以前重点。
1: 这样吧，爸。嗯。今天时间是真来不及了。嗯。以后想看我呀，您呢就提前给我助理打电话预约我时间。我一旦有时间，马上回来看你。今天先走了啊。
0: 你走啊。你出这边你就别回来，你什么玩意儿啊？啊！我跟你见面，跟你助理打电话，你还约时间？啊！你还是不是我爹？ 我还是不是你儿子？你是谁来的？
1: 爸，我是你儿子。
0: 别介，我是你儿子。
1: 爸，你别那么客气。
0: 谁跟你客气了？我还跟你客气？我这一天天的。
1: 哎呀，你
0: 坐。没事没事，我坐坐住了，我坐凳子上。
1: 你注意点，自己在家，你看你干什么呀？啊，消消气儿啊！不是爸，我时间真的很紧。你说我这么忙，那不也是为了工作吗？对不对？啊，这样好不好吧？你呢，以后想我了，别给我助理打电话了，直接给我发视频电话啊，咱们俩视频聊天。我不是新给你买了一个那个人脸识别的新手机吗？大 Plus， 那个就能视频啊。
0: 那电话还能视频呢？
1: 肯定能视频，那么高级，你可能不会用。来来，我教你，带不带？啊，你看啊，大 Plus 嘛，先把这盖儿翻开，完了之后，Plus 有盖儿。爸，我新给你买的大 Plus 呢？
0: 儿子，我想起来了，有重点，有重点，快快坐坐坐，你给我买那个什么脸那个，对，那个破不拉几的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就多钱来的那个？
1: 啊，那个不贵啊，
0: 我知道不贵，不贵是多钱？嗯，
1: 300。
0: 爸500卖的。
1: 爸啊，最新款人脸识别大 Plus， 500块钱给卖了，
0: 卖贵了。咋的了，儿子？
1: 有点贵了，爸。
0: 咋的了？
1: 突然有点低血糖，我坐会儿。
0: 坐。
1: 不，坐这就行。
0: 别给人坐坏了，坐这。
1: 哎呀，爸，我给你买的按摩椅，我还不能坐会儿？
0: 不，原来是你给我买的按摩椅，现在是我卖给别人的按摩椅。坐。
1: 啥意思，爸？
0: 咋的了？
1: 我突然从国外买的真皮进口按摩椅，你给卖了？
0: 啊，卖了？
1: 这11000那
0: 啥玩意儿？啥11000？
1: 我是说，你万一卖给人家不喜欢怎么办？
0: 不可能，这东西多贵呀！这能这么贵的东西卖人能不喜欢？这是不是挺贵的？
1: 还行吧。
0: 多少钱来的？
1: 1100。
0: 1100呢？
1: 1100都没买上吗？爸，你可真行
0: 啊！没事啊，那个儿子，这个可能卖赔了。
1: 不是，
0: 没事吧？但这个卖赚了，这个爸，这个卖赚了。
1: 多少钱卖的？
0: 580。
1: 又一重击。这样吧，啊，先别说话了啊，看我手势好不好？我把手刺激。嗯，
0: 320。490。
1: 不。
0: 跟这个一块搭出去的。咋的了？你这孩子一天天的，这你这是哭还是乐呀？你哎呀，天天的。
1: 爸呀，啊，这样好不好？嗯，今天呢，你就别拦我了。啊，我得抓紧时间挣钱了。
0: 这么着急吗？
1: 实在有点儿供不起了。
0: 哎呦我这几天我也没花你啥钱，你一天天的你啊。
2: 哎，经理，哎呦我去，还真这呀，
0: 哎呀，
2: 哎，叔叔
0: 来了，
2: 叔叔你好，
0: 哎，进来，
2: 叔叔，啊，这个是我们经理特意给你买的海参
0: 呀，我不要，这玩意儿老贵了，不要，拿走，我不要，这太贵了，
2: 啊，不贵，5斤海参35，
0: 这么便宜啊，哎呀，这5斤我也吃不了啊，我这样。我自己留1斤，剩下4斤呢，我51斤卖给楼下你理。
2: 嗯，行，
0: 是不是？嗯，你看。
2: 豆儿，
1: 爸啊，野生海参啊，51斤你要卖给楼下我理？
0: 卖贵了。
1: 小张啊，你跟我妈说来。
2: 叔叔，就你我这个脑子记错了，
1: 错了。
2: 这个海参呢，5斤，25。5斤，哎呦我
1: 这是。疯了你，疯了呀啊！什么海参？你实话实说，跟我爸说，到底多少钱？去！
2: 哎呀，叔叔，我这个脑子呀，我又记错了，
1: 又记错了，
2: 是这么回事儿？
1: 怎么回事儿？
2: 我吧有一个朋友是卖海鲜的，
1: 海鲜的，
2: 我在他那儿买了1斤虾皮儿，
1: 虾皮儿
2: 送了我5斤海参。
0: 天哪！
1: 你朋友也疯了啊，小张啊！
2: 不是啥意思呀，
1: 小张，我跟你说啊，刚才你没在这个房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可能不知道。这样好不好？啊，你帮我捋一下，我爸 要把这个海参51斤卖给楼下我李姨，我是不是得赔死？
2: 哦，对哈，
1: 想个办法，帮我把海参要回来。
2: 不是，那咋要啊？
1: 想不想升职？
2: 想，
1: 想办法去。加油。
2: 叔叔，嗯，你是要把海参51斤卖给李姨是不是
0: 啊？啊，对呀。
2: 这个，这样，我80收。呀，
0: 这可以
1: 漂亮，姐，
2: 我真收。
1: 哎呀，不是海参那玩意儿多好吃啊！啥小张啊？自己海参你吃得完吗？
2: 那怕啥的，那吃不完腌起来当咸菜吃呗。那个叔叔啊，我这给你现金来。哎呦呦，
0: 你虾皮儿回头我弄点。
2: 没问题，没问题。
1: 对，爸，切，先给人家啊，小张钱拿好啊，小张，这个海参你也拿好，以后1000一根给我爸送过来，知道不？啊，爸，你天天什么都卖，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挣钱呗，干什么呀？
1: 爸，我每个月都给您钱，不够花吗？
0: 不够花呀。
1: 爸，你要多少是多呀？
0: 你要多少是多呀？
1: 你啥意思啊？
0: 你就这么跟我说吧，你一天你能给你们单位挣多少钱？
1: 爸，我就这么跟你说，嗯，我一我这么跟你说，我一天，小张能听见吗？
2: 听不着，经理，
1: 出去。哎哎
0: 哎。
1: 爸，看好了啊，这么跟你说，1、2、3，3块钱进公司账户了。
2: 经理，你这么厉害呢？
1: 这不能跟别说，商业机密啊。
0: 哎呀，你这儿子，你这挣钱速度有点快。我这样啊，我这儿呢有20000块钱，这20000块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平时省下来的，再加上我变卖这些家当的利润，啊，然后呢，我寻思拿这20000块钱呢。

0: 给你请一个礼拜的假，这一个礼拜要是给公司造成损失呢，我拿这个20000块钱弥补一下。但是按照你刚才说这个挣钱速度呢，我估计一个礼拜肯定不行，顶多也就2天。我这样，我给你写个假条啊。
1: 爸，我都多大了，你写什么假条啊？
0: 假条嘛，这不很简单。请假条，尊敬的董事长先生，我是潘捕玉的爸爸，我明天会发生意外，不久于人世。
1: 爸，啊，你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了？
1: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0: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1: 不是爸，你到底要干嘛呀？
0: 啥干嘛呀？隔壁你王叔啊，头天我俩还下象棋呢，第二天突发心脏病人就走了，儿子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你说那老人在的时候你儿子不在身边，你说老人不在了，你儿子送大你还有啥用啊？你还是不是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岁数都大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那谁能说得准呢？我准备给我儿子请2天假陪我，我这儿有20000块钱陪你，用于赔偿公司造成的损失，如果不够，来日定将奉还，不还是小狗。句号。潘旺财，写于狗年。你把这假条给你们董事长，你们董事长但凡懂点事儿，这假就能批。真的，快点拿着，拿着。
1: 小张，哎，你帮我跟董事长说一声，今天晚上的晚宴我就不去了，我在家陪我爸。
2: 好嘞，经理，那个我也跟你请个假，我也回家看看我爸我妈。谢谢，叔叔再见。
0: 哎，慢走啊。
1: 爸，哎，这样啊，今天我哪儿都不去了，咱俩喝点。
0: 这你能行吗？你这董事长那懂事儿，你这去。
1: 爸啊，以后呢，你要是想我呀，就给我打电话，我指定回来看你。哎呀，
0: 不用，你那么忙，你就打电话就行了，你知道吗？
1: 万一没时间啊，我也保证一天一个电话。哎，
0: 那行，一天一个电话靠谱啊。
3: 老潘头，我来取东西来了。
0: 哎呀，来了。
1: 谁呀，爸？
0: 你王姨楼下那个取按摩椅来了，就。
1: 哎，不，哎，
0: 你干啥呀？
1: 人家万一不喜欢呢？
0: 不是，你这人都到门口了，你让人看。
1: 你得跟王姨说一声。
0: 定金都收了。
4: 小黄啊，嗯，你说咱俩再这么看下去，这个咖啡能不能靠干了？
5: 已经干了。小四儿，你说就你这酒量还跟我拼，干痛风了吧？来接管。
4: 你太贴心了，小黄，别说痛风了，为你抽风我都干呢。
5: 那你说你喜欢我哪一点？
4: 你的优点可太多了，你让大伙看看，就这高挑的身材，飘逸的长发，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你那温柔的性格。你就不是人，是嫦娥啊。
5: 你最讨厌了，就嘴甜，我都看不到你的真心。
6: 加汤不？
5: 加什么汤？加汤喝咖啡呢？你加点酸菜好不好啊？
6: 我说的

0: 是加糖不？
1: 加不加糖跟你有啥关系啊，王小倩儿？
2: 哎呦我的妈呀！
1: 哎，你咋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呢？啊，
0: 云云家里边有点急事，让我帮她看一会儿。二位还有需要的吗？
2: 还需要什么呀？扫兴，我走了。
1: 哎，小王，你别生气啊！

0: 你什么时候宽敞过？今天不给钱别想走啊！
1: 老乡，我这快，
0: 跟我说，请小米粒吃饭呢？对不起，没有，喝满了。
2: 哪有人呢？
1: 大哥，你闹了，你赶紧订个桌，一会儿我爸过来。
0: 你爸订也不好使。
3: 说谁不好使呢？
1: 爸，你这腿怎么了？
3: 我腿不好使。我今天包场了，好不好使啊？
0: 好使。哎，
1: 哎呦，爸呀，还是你有力度啊。那个，我上班，以后下班陪你啊。
3: 你忙去吧。
1: 好，
3: 你去忙去啊。我在这等小米粒儿，好不好？你看我坐哪儿合适呢？
0: 随便坐。
3: 哎，行啊，行，我就坐那儿吧。
0: 好嘞，
4: 小倩啊，要那什么，我也先走了。他包场，
0: 往哪走啊？你欠的钱是包场之前欠的啊，不行，走，拿来。哎呀，这那个叔，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子，你请的客人是小米粒是不？
3: 对呀，
0: 你请他有事儿啊？
3: 那当然有事儿了，你是。对，早晚你们也都得知道，我今儿跟你说明白了。我上次第一次见到小米粒儿啊，拾金不昧呀，这姑娘，我就喜欢她。我这不听说她喜欢我儿子笨笨吗？你说笨笨那个性格我知道，那傻小子哪会追女孩啊？当爹的着急，我寻思呢把他约这儿来，今儿把这事儿给他挑明了，我得替我儿子把这坑给占上。
0: 那个叔，哎，你靠这边坐。哎。
3: 我这行了，
0: 那边有水啊。
3: 行，
0: 你喝点儿。
3: 你忙你的。哎
0: 呀，四叔，这老头站坑来了。
4: 王小倩，我告诉你，我不跟你处了，你把拐还我，不就钱吗？来，我把钱给你。
0: 这钱我不要了。
4: 啥意思啊？
0: 那真的，你帮我个忙，你就说你是小米粒对象，让你老头子死了这条心行不行？哎
4: 呀，对不起，我帮不了。
0: 以后你到这吃饭，我请。
4: 那你就看我演的有多好就完了。上旁边点。咋的啊？啊？来半天了也没个人招待呀。我今天包场。哎呀！
0: 方总，不好意思啊，你也包场啊？怠慢了啊。那你不说等小米粒来了再点吗？
4: 等啥小米粒啊？我家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吗？毕竟今天我也要向小米粒求婚了。
0: 向谁？
4: 向小米粒求婚。啊，王小倩，刚才我给你拿那一克拉的钻戒，你给我收好了，我一个暗号，你给我拿出来。
0: 放心吧，方总。
4: 服务员，
3: 来。哎，来，
0: 那个他也包场。
3: 不，你别提包场这事。啊，他刚才说跟谁求婚？
0: 小米粒。他是小米粒男朋友。
3: 不能吧，这我咋不知道呢？
0: 凭啥让你知道？你又不是小米粒他爹。
3: 你这孩子话说的，你小伙子。哎，
4: 叔叔，
3: 你能不能过来咱俩聊会儿？
4: 聊聊倒行，你过来呗。
3: 不是你这年轻人，你看你叔这腿脚，谁过来比较合适呢？
4: 这话让你说的，整得我这像好腿似的。
3: 那你腿好使不？
0: 我利索。
3: 拼个桌呗。
0: 拼，哎，拼，
4: 拼桌去。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3: 你说这小伙子年轻轻的，你这腿咋整的呀？
0: 喝酒干痛风了。
4: 这虎啊，痛风了还喝酒？
3: 这咋整的？
4: 我这腿是咋整的呢？嗯，是这样说。嗯，我前几天呢，跟几个生意的合作伙伴一起去打高尔夫球，一不小心让人一杆子给干腿上了。
3: 那你这级别也不够啊。
4: 叔，你的腿咋整的？
3: 叔也打高尔夫球，一不留神一杆子干自己腿上了。
0: 那是俩杆的事儿
4: 啊。你比我厉害。
0: 你俩都头子。
3: 先别扯腿的事儿，我问问你啊，你真是小美人她对象啊？
2: 啊，
4: 就是他对象啊，这事儿还能有假吗？
2: 是吧？
5: 人家都走半天了，咱也不来接了。

0: 回来，一会儿追。
1: 干啥？
2: 小四啊，正和田笨笨他爸谈买卖呢。
3: 哎，我说，你别老看那儿，咱俩接着唠。啊？你俩真是对象？
4: 是对象啊，
2: 是
4: 我
2: 对象，
4: 是
2: 是
3: 啊，那就是啥时候处上的？
4: 啥时候？就是说我追求了很长时间，嗯，正式确立关系是在昨天，是吧？
2: 对，昨天，昨天。
1: 这事儿对外说啥呀？怪不好意思。
3: 看来这是全知道了，这是。那我今儿白来了。
1: 白来啥意思啊？
2: 给小四儿介绍对象，他没干。
1: 是吗？
4: 对，对，叔，你今天确实白来了啊，因为我有对象了，我心里除了他谁也装不下呀，是吧？
2: 谁也装不下，谁也装不下。
1: 人家。你这么说的，人家还怪不好意思的。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4: 小倩儿啊，实在不行我也先走吧。你这活也太危险了，毕竟人家包场了。不，
3: 还是你包吧。我看还是我走吧，很尴尬呀。
4: 你要是能走那最好了，那你快点走呗，你快点走。
3: 那行，祝你早日康复，改日球场见啊。
4: 好嘞。
5: 哎，叔叔，哎呀，您来了。
3: 米粒儿，
5: 不好意思，我去敬老院帮忙，来晚了，对不起啊。哎，
3: 米粒儿，
4: 哎，叔啊，那什么，你是不是一个拐走的有点慢呢？
3: 没有，
4: 实在不行，我这个也给你，你快点走吧，行不行？
5: 不是，你干嘛？你叔叔走干嘛呀？让我跟叔叔我们俩约的在这见面的。
3: 是叔约的你啊，但是我怎么感觉现在没啥必要了呢？
5: 什么意思？
3: 这本来我想把事挑明了，你这都处上了。
5: 还没处上呢，
3: 你还没处上，刚才跟我都说了，说心里就是你，啥也装不下。
5: 谁说的？哎呀！哎妈
3: 呀！咋的了这是？哎
2: 呀，痛风犯了，痛风犯了，
3: 痛风也不能摔成这样啊！
4: 叔，我除了痛风还有其他的病呢。啊？我还有低血糖，我这是低血糖犯了，迷糊啊。
5: 低血糖犯。王小倩，你站着干啥？等有甜的饮料拿来。
2: 啊，对，
3: 你先等着，
2: 马上，
3: 这整一身全是病，
2: 糖犯了。
5: 哎呀，你快一点，
3: 快点！哎呀，
4: 你背我啊。
5: 啊，好，张嘴。
3: 完了，你这俩人感情还挺好。
5: 看，你知道自己有低血糖这毛病，出门怎么不揣两块糖呢？
4: 对。揣两块糖好了，你这么的，你帮我去买两块糖去呗。现在
5: 那个王小倩，你那有糖没？
2: 有，
4: 有吗？
2: 没有，
3: 我有。
4: 叔，你咋能有糖呢？
3: 我咋就不能有糖呢？
4: 你有胃药没？
3: 啊，那没有。
4: 胃疼啊！
5: 胃咋又疼？
2: 胃疼了没有？
3: 胃疼着呢。
5: 去啊，买胃药去啊！
2: 我胃又不疼。
5: 行了，你扶着我买去。
2: 好，
3: 你
5: 叔叔不好意思，我去去就回。
3: 你别急，
5: 等我一会儿啊。
3: 来，这你小体格，我这拐还你吧。来，
4: 不用叔啊，我好了，
3: 好了，
2: 叔好了啊。
3: 怎么好了呢？
4: 一开始啊就以为是胃疼，其实是股气儿，
2: 岔气儿的。
3: 行，
2: 好了，快去。
3: 好了，咱俩接着聊啊。我问你啊，这个就你这小体格，你说你咋追上小米粒的呢？
4: 嗯，还咋追的？叔啊，这不都是我一点一滴砸出来的吗？
3: 砸出来的，啥意思？
4: 就是满足他一切的想象力。要钻戒，买；要车，买；要房子，买。总之他要求的，我全答应他。
3: 小米粒是这样的人，
4: 是不是的？关键咱家不有这条件吗？还有叔啊，今天你来的好，不如你来的巧，今天我就让你见证一下，我就要向小米粒求婚。
5: 小四，你说啥呢？
3: 他说他向你求婚。
5: 你拉倒吧，你疼迷糊了。我买趟药的功夫，你怎么还向我求上婚了呢？你不是要向黄小华求婚吗？
4: 你看着没，这就是女人之间吃醋了。
5: 什么玩意儿？我
4: 从现在开始，你能不能别说话？
5: 什么？
4: 你别说话，行不行？听我说。 我跟黄小黄好，那不都是为了接近你吗？啊，你说你那铁，就是黄小黄的条件跟你咋比？首先那个儿就不够高，那家伙一脱了鞋都能从下裂底下走过去。还有，就是他这个名儿起，黄小黄，不仔细听像不像叫黄鼠狼？
2: 这边行，
4: 还有啊，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他那个脾气，都说女人是老虎，我感觉放在黄小黄身上，那根本不贴切，黄小黄是啥呢？那是一个母夜叉骑着一个母老虎，哒哒哒，那家老倔了，就
2: 走吧，师傅，先别这个了，你话好像有点多了，
4: 多什么多？我告诉你，我就是哆啦 A 梦，小米粒儿。我的梦里都是你，
5: 小四儿，我现在想跟你说黄小黄来了，这话能说不？
4: 不用你告诉我，就是他来了我也不怕，
5: 是吗？
4: 是不是的？我就想问你，啥时候来的？
1: 叔。你看见了，你告诉他我啥时候来的，
3: 就是你说他走下裂底下时候来的。
4: 那都听着啥了？
3: 听着你说黄小黄像黄鼠狼。
4: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骑木老虎身上吗？还拿了把叉子，呱呱呱呱的。
4: 小黄啊，我要是说我说的都是梦话，你信不？
3: 不能，你不让我见证的吗？这不是。
4: 小黄啊，你能不能听我解释？
3: 那我看不能啊。
5: 留着自己听吧。
4: 小黄，你听我解释。哎
3: 呀，你瞧瞧，这孩子一着急，腿才好了，你瞧瞧。
2: 这俩人又吵起来了。
3: 来，笨，你来正好，坐。小米粒儿啊，来，你也坐啊。叔还得跟你唠一唠啊。你说就刚才这三心二意的，这能行吗？我觉得不如我家笨笨踏实，是不是？你再者说他开的条件，叔全能满足你啊。哎，我给你买两克拉的钻戒，成不成？房子给你买，车现在就可以给你，啊。这么说吧，你到我们家，你还不用工作，你都不用干活，你只要跟我儿子笨笨在一起，想花多少钱你随便花。来呀，老太，
2: 爸，你这干啥呢你啊？
3: 你这，
5: 笨笨，你也是这么想的吗？哎
3: 呀，我是他爹，我咋想他咋想。
2: 爸，
3: 你闭嘴。
5: 叔叔，您觉得爱情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的吗？
3: 不是，不就这么砸出来的吗？
5: 其实我喜欢笨笨跟这些无关，我想要的就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共同奋斗，一起努力，这样得来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更加珍惜。其实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够真心相爱，其他的都不重要，即使他什么都没有我都愿意。叔叔，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0: 喂，小米粒儿，小米粒儿，那你选我吧，我啥也没有，我就有一颗和你奋斗的心。
2: 爸，你说你办的这什么事儿啊？小米粒不是那样的女孩，你这是属于对她不尊重。
3: 我咋不尊重了吧？
0: 叔，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也没拿小米粒当回事儿啊？
3: 你也没拿你叔当回事儿？这家伙半天演的吧，这是，不你一手导演的吗？
0: 看出来了，
3: 早看出来了。我这叔将计就计，我就是想啊，借这个机会，我也试探这小米粒到底是不是看重金钱啊？我也想试探你儿子，是不是真心的喜欢小米粒儿？ 那也没有你这样试探的啊。

0: 你说我在他心里的形象，这不都被你毁了吗？
1: 不，那我就纳闷了，你这么看重他，他追你这么长时间，你咋就不同意呢？
0: 爸，我不是不同意，我是想有了事业之后再谈感情。哎呀，
1: 好，好，好，好，好，这话说的像我儿子啊，笨笨呐。但是爸跟你说呀，年轻人有目标没有错。你完成了一个目标，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等着你。爱情不容错过呀，你要珍惜你身边值得你爱的人。孩子，这还傻愣着干啥？哎呀，
2: 叔，谢谢你啊。
1: 哎呀，你是，他都听明白了，你咋还在这站着？你不是笨，你是傻那边，你这是简直是
2: 小米粒，
1: 你这啥孩子这是？

0: 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咬。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啊，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嗯，
1: 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1: 好嘞，
2: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3: 我想我老公娘呗。
2: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3: 那你找着了？
2: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3: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2: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3: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2: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3: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2: 没有啊，
3: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辈嫂子的大表哥呀。
2: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他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3: 那实在亲戚。哥呀，
2: 又咋的了？
3: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2: 妹儿啊，啥事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3: 对，
2: 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3: 哥，哎呀，你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抓哪这么干吗呢？
0: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3: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杀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3: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0: 白哥，
3: 你别叫我。
0: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3: 你别过来。
0: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3: 老公。
0: 媳妇儿。
3: 老公。
4: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
0: 喂，啊，头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5: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们头
5: 头
0: 啊，
3: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
0: 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
3: 走，
0: 干啥去？
3: 去你干。
0: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3: 对，但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0: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3: 蒙圈了自首去。
0: 谁呀？
3: 你
0: 咋的了？
3: 自首去。
0: 谁呀？
3: 你
0: 咋的了？
3: 我让你自首去。
0: 谁？
3: 你
0: 我呀。
3: 啊，
0: 咋的了？不是我咋 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3: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溜当四个溜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0: 行了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3: 啥玩意儿？
0: 蜘蛛人，
3: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0: 我吐不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
3: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业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脸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边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0: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3: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0: 哼，
3: 你看。
0: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3: 谁呀？
0: 你
3: 咋的了？
0: 怀疑我？
3: 谁呀？
0: 你
3: 我呀？
0: 啊，
3: 咋的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
3: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0: 你跟我生啥气啊？
3: 你瞒我，
0: 我
3: 你瞒我，你瞒我了。
0: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3: 还喊啥呀？
0: 我喊咋的？我生气。
3: 你别生气了啊！
0: 你就生气。
3: 哎呀，你别生气了。
0: 就生就生。
3: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0: 你
3: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
3: 仔细看一看呐。嗯嗯。
0: 你刮胡子了？
3: 怎么跟你大宝贝说话呢？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了？
0: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3: 娶我你图啥呀？
0: 我图伤悲，图啥？
3: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
0: 啊！上一边去！
3: 哎呀，你推我！
0: 我推你咋的啊？
3: 再推我一下子！
0: 推了！
3: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3: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3: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老公，我好不好看？
0: 说真话，说假话？
3: 嗯，先说假话。
0: 不好看。
3: 说真话。
0: 真不好看。
3: 我生气了。
0: 哎呀！哎呀妈呀！
3: 咋的了？
0: 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3: 咋的了？
0: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3: 说人话。
0: 我栏盖卡秃噜皮了，
3: 给我上一边去你啊！
0: 完了，我栏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

0: 是谁呀、
1: 啊？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
0: 啊！
1: 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已经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1: 对，
2: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这玩意儿，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0: 对，
2: 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3: 啊，实在亲戚啊。
4: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4: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
2: 啊，
4: 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2: 是啊，
4: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2: 嗯
4: 呐，人这玩意儿可挺有意思哈，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你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
1: 啊，
2: 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1: 啊，我多余。原来是
4: 没有、
2: 哎、
4: 这么点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
2: 哎、
1: 老公、
2: 啊、
1: 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500块钱。
2: 多少钱？
1: 500。
2: 400块钱？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4: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
2: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1: 老公
2: 啊，
1: 你咋那么小气呢？
2: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2: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
2: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1: 老公，我给你俩。
2: 嗯，
1: 你跟我回家呗。
2: 哎呀，
1: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2: 我在想，我白擦了。

0: 报告。
1: 进来。
2: 吴局。
1: 有事儿啊？坐吧。
2: 哎，那件事儿吧，我想了想，要是……
1: 哦，对不起，你等一会儿。喂，
3: 啊，吴局啊，那个小齐呢是我的徒弟，他出了这种事儿呢，我这个当师傅的有责任，检查能不能我来写？
1: 你来写是吧？行啊，写吧。3万字的检查啊，一个字儿都不能少。3天以后我交过来。
4: 收到。
1: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也是为这件事儿来的呀？啊？哎呀啊！齐峰这小伙子真是有人格魅力啊！政府所长，一个打电话，一个亲自登门。行，有点意思啊，有两把刷子。
5: 咋了，凡哥？
6: 哎，喜旺，干嘛呢？
5: 反思啊，于所的指示。
7: 我今儿调休，下午以后就没事了。咱要不然约一个？
5: 行，没事来我家吧。
6: 行，那你等着啊，
5: 陪我一块儿冷静冷静，反思反思。

0: 起劲。
1: 你瞅你这几天不上班的腹肌都没了，
2: 那么大一块没看见啊？哎
1: 呀，这整的可以啊。
2: 还行吧。
1: 你有格调吗？怎么自己还会调酒呢？
2: 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过点。
0: 给你来一杯啊。
1: 来一杯呗，只在电视里见过这。这什么呀？
3: 冰块。啊、哦，
1: 调酒得要冰块。
2: 当然了。
0: 怎么着？来找我啥事儿？
1: 瞅你这话说的，没事就不能来找你玩玩？
0: 那什么，所里这两天咋样？
1: 放心。没人想你啊，你怎么样啊？
0: 尝尝。什么表情啊？
1: 没喝出好来。
0: 真的假的？还可以啊。
2: 走，坐。
1: 葡萄洗了吗？
0: 没有。
1: 我跟你说，之前我跟铁梅聊天，铁梅跟我说，说师傅说过你，说你这人啊，有理想，有信念，对警察工作有热情，如果好好培养，未来不可限量。哎，这两天发生一大事儿，我还没跟你说呢。
0: 啥事儿啊？
1: 那李子涛。你之前是不是给他录过一份口供，又给他放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知道？全所人都知道了。之前于所本来都没同意你的辞职申请，但就因为这事儿，可能有上面的压力吧，突然让你停职反省，还有记处分。也不知道怎么师傅说动了于所，也不知道怎么这俩人又说动了吴局，你那处分已经消了。师傅说了，这次算你休假，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回去上班。

0: 哎，我说处分已经消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 这事儿从头到尾，师傅这挺你第二回了啊。第一回你也知道，
0: 我说你大师兄，我什么不知道？
1: 我告诉你，为了消你这处分，师傅写了三万字的检查呢。三万个字啊？
0: 三万个字。
1: 哎，这师傅没白叫。
2: 所以怎么着，什么时候回所里上班？我得反省啊！这玩意儿，哎，
3: 小杨啊，
2: 你在家先学习着啊，我出去转一转。那个老酸奶你还要不要了？
3: 不要老酸奶，你知道那个蓝云房吧？
2: 嗯，
3: 它的旁边新开那家马小特别好吃，你给我上一份啊。
2: 嗯，
3: 两份也行。

0: 么情况？
1: 啊，警察同志，那您来的正好。这人对我女朋友动手动脚的，您是不是得管管？
2: 没有，我就是碰了他一下，酒就洒在他自己身上了。
1: 酒洒身上，那你手乱摸啥呀？
2: 我那是给他递纸巾。
1: 递纸巾，手都摸大腿上了，你当我没看见呢？你小子就是蓄谋好的。
2: 我刚路过，哪有时间蓄谋啊？再说了，我是那样的人吗？
1: 我说你还有理。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各位都消消气啊。我听了半天听明白怎么回事了，就是人小伙子走路撞上你女朋友，把酒洒在身上，是这意思吧？人家谈不上什么蓄谋，就是想拿个纸巾帮人擦一下，对吧？你说你也是，这饭店里吃饭的人这么多，乱哄哄的，你走路不小心碰着谁，谁能乐意啊？
4: 是是是，警官，对不住了。
3: 你不用跟我对不住，先跟人家道歉啊。
2: 洒你一身酒，实在是不好意思。
5: 算了算了，多大点事儿，人警官说的对，咱心态平和点是吧？
3: 你说你们哥几个出来吃顿饭，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因为这么点小事但归要打起来了，都得跟我回派出所是吧？以后别那么冲动啊。行了，你们吃你们的吧，大伙都散了啊。
0: 散了吧散了，接着吃。
6: 谢谢警官。
7: 谢谢您啊，今天多亏了您出手了，他们几个真在这打起来，我这小弟儿这承受不了这损失。
3: 您是老板是吧？
7: 对，
3: 没事，您不用谢我，这事遇到任何个警察都会出手的。啊，以后啊，你遇到这种事聪明点，赶紧上去劝，别到时候弄得到时候谁都受不了场。
7: 哎呦，还真没看出来您这么年轻，说话办案都有自己的一套。
3: 也不是有我自己的一套，都是跟我师傅学的。行了，你赶紧忙你的吧。
7: 谢谢谢谢您，谢谢您。

0: 刚才这出叫什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也应该叫群众有难，警察出手。嗯。哎，刚才解决纠纷的时候，大喝了一声：“我是警察！”是不是特自信、特自豪啊？
1: 那当然。哎。
0: 从这点说明什么？说明你的骨子里啊，流淌着还是警察的血液。这个你骗不了别人，也骗不了你自己。
1: 那么说是为了解决纠纷、啊？
0: 纠纷解决了，啊？刚才还说的一套一套的。有你师父身上的影子。
1: 您这又是变相夸您自己的吧？
0: 看出来了。啊，你小子刚来派出所的时候，我就跟于所说，这小子虽然脾气犟了点，但是呢，好好培养培养，是个警察的好苗子。刚才这一出已经表现出来了，但是呢，可千万别学我身上的不足啊。
1: 您这身上还有不足呢？
0: 太有了，我也是人呢，也吃五谷杂粮呢。我这个人。

0: 人呢有点轴啊，这个又是老套，又跟不上这个时代，这个不能学我啊。
1: 哎，我刚进派出所的时候确实挺不服气的，然后呢还得认一个每天处理大爷大妈的这些事儿老民警做师傅，但时间一长啊，我觉得您说的对，把群众之间这些简单的小事儿给处理好了也没那么简单。
0: 是啊，其实啊，处理群众的纠纷呢、啊、就是一个经验的问题。等你干时间久了，有了丰富的经验了，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处理了。哎，刚才处理的就不错啊。
2: 行吗？我觉得也还行。哎呦，
1: 哎，对，师傅，我知道你跟于总那为我求情的事儿。
0: 现在看来，这个情我求的对，求的正确。

0: 明天下午4点，不见不散。
1: 好，明天下午4点不见不散。

0: 谢谢你帮我照顾我的花，
1: 我也刚休假回来，看着花有点干，给它浇点水。你怎么了？前段时间不是有个家暴案具有代表性吗？我想对你跟老林进行一个采访，做个小报告。
2: 呀，休假回来了，
3: 师傅。
1: 正好啊，菩提小区有人报案，说是噪音扰民，你去处理一下。
3: 是。
1: 嗯，
3: 林导。
1: 你什么情况啊？我想对您跟齐峰做一个简单的小采访。哦，哎呀，不巧不巧，我上午有个会，哎，这样正好他去处理案子，啊，
3: 来，走吧，
1: 走。

来，小年，上车吧。

0: beautiful。
1: 小年，我发现你啊，真的是天生的底子好。你知道吧？有的人呀，本来长得一般，但一化妆，面对镜头，那就是明星范。还有的人啊，不打扮的时候就很好看，一打扮起来啊，更加的让人离不开视线。那个在我们业内啊，就叫天生的大明星。你啊，就是这个类型。

0: 哥，你别这么夸我。啊，对，我们今天那个要去的摄影棚在哪儿啊？
1: 在河西啊，咱们龙城最好的摄影棚，好多明星模特在里面拍过以后都火了。
0: 真的？
1: 真的呀，骗你干嘛？不信你去问他老板。而且今天摄影棚啊特别忙，他本来想让咱们换个时间，可我一想啊，你一个学生抽出时间来肯定不容易，咱就别换了。嗯，
0: 真是不好意思啊，太麻烦你们了。
1: 哎，没事儿。还有啊，今天拍摄的这个摄影师啊特别厉害，他拍的照片啊老好看了，我特意从北京给你请过来的。但是厉害的人吧，他都有点怪癖，脾气还大。你等会儿听他的安排，千万别跟他对着来。
0: 我知道，专业有本事的人呢都有点怪癖，我懂。
1: 小年，我发现你啊特别适合咱们这个行业，你看你不仅自己勤奋，又通情达理，还善解人意。
0: 哎，这不是还跟哥你学习吗？

0: Peter 老师啊，可是国内著名的摄影师啊，他在国际上也很有威望。他拍过的作品啊，可拿过不少国际大奖了。你看，这是我们特意给你租的一个摄影棚，怎么样？
1: 包总好，拍的真好看。
0: 等会儿啊，你一定要听 Peter 老师的安排。嗯。Peter。哎。
2: 哟，包总，好久不见。哎，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们国内著名的摄影师 Peter 先生。
1: Peter 老师你好。
0: 这位啊是我们今天的女主角林忆年。哟，
2: 小年姑娘啊，之前常听包总提起过你，说你是个大美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没有没有，太客气了。
0: 虽然这孩子潜质不错，但是还得 Peter 老师您啊多多指点。哎
2: 呦，你这过奖了，您放心，今天全部交给我，我一定把小年姑娘拍得美美的啊。你俩先同时坐一会儿，我去交代点事儿啊。嗯，
0: 来，先坐。
2: 月月，哎，那个你赶紧下来，带小年姑娘去上去换一号服装，让化妆师给她换的美美的啊，精致点。
3: 好的。
4: 哎呀呀，齐邦同学，真是成长了啊。你现在的精神状态还跟之前不一样，还头一回跟你出警，这么顺利？
5: 那当然了，我现在是一个成熟的警察，怎么着也在派出所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总得有点进步吧？
4: 那是，人啊，总是要经历一些以后才算上迈一个台阶的。哎，哎呀，这刚才发现你跟那大哥说话的时候啊，样子特别的傻，这么精彩的一个画面，给你拍下来。看求我，
5: 娘，穿着制服呢。
4: 看，是眯着眼睛，呲着眼，胸罩老太太，傻不傻？
5: 有点傻。
4: 太傻了。
5: 还是能透露出自己的帅气来。
4: 蟋蟀的帅也是帅。
5: 刘小小同志。
4: 是。
5: 摸着良心说，我齐峰是不是老城派出所第一帅啊？装什么傻呀？啊，是不是第一帅？
4: 妈，怎么了？什么？弯弯丢了？你先别着急啊！哦，我这就回去啊啊！弯弯丢了，去报警！
5: 报什么警啊？这不有我在呢吗？走，回去找。哦，小张。哎，你先回派出所，我背小婉回趟家。
2: 好的。
4: 姐，你说这弯弯要是真丢了怎么办呀？他在我们家就跟个孩子似的，甚至家庭地位比我都重要。要真丢了，我爸我妈肯定得多着急。
2: 到终点。好。来，腿斜一下，斜一下。靠我家，好来。对，好。嗯，伸缩，侧一侧，侧一侧。好 ，OK， 行，三二一，好，手托腮。

0: 姑娘，你将来一定大红大紫。
1: 谢谢吉特老师。
0: 好吧，月月，带姑娘去把衣服脱。可以的，抓紧的。这什么意思啊？哦，姑娘，我给你解释解释，你别误会。好莱坞那些明星大牌吧，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该脱就要脱，该露就要露，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艺术，懂吗？别墨迹，抓紧时间，赶紧的。
2: 哎，皮特，你干嘛呀？别着急，他第一次拍，我来给他说。你先去休息，来，
0: 赶紧的。
2: 小宁，我跟你说，你别想歪啊。皮特老师呀，是很专业的摄影师，他拍过很多好的作品。你是练舞蹈的，对艺术这块你应该明白啊。你看那些油画呀、电影啊，他都是为了展现人体的美感。你看那些模特走秀的时候，里面都是真空的，他们不也一样面对那么多人、那么多镜头，不也一样大大方方的走出来吗？
3: 哎，波总，你别跟他说，
0: 你看他看我那眼神啊，把我当什么人了？我皮特从业这么多年，我第一次被别人拿这种眼神看待，怎么着？我尽心尽意帮你拍照片，回头你给别人说我是色狼，对不起，我丢不起的人啊！能拍拍，不拍拉倒。
2: Peter， 你干嘛呀？你看看你，你什么年纪？他什么年纪？你什么资历？他什么资历？干嘛跟一个小女孩较劲啊？来，小宁，赶紧给 Peter 老师道歉。快快快，来。
4: Peter 老师，对不起。
2: Peter。小宁，我跟你说啊，先去里面啊把衣服脱了，然后穿着外套出来，等在这边摆好姿势以后再把衣服脱了，这样省得你尴尬。刚才 Peter 老师不说了吗？那些大明星都这样，行吗？你要克服自己，没事儿，习惯就好，行吗？小月，
5: 哎，
2: 来，赶紧把他带上楼，没事，
0: 克服一下就好。

0: 妈妈，
1: 妈妈，妈妈，
0: 妈妈，妈妈。
1: 哎，你好，请问你刚才看到赵雅芝这么大的？

0: 小泰迪在这儿跑过吗？没看见，谢谢啊。没有。妈妈。妈妈。
1: 文文。
0: 我经常在这个草坪这儿喂流浪猫、流浪狗，每次带文文来，它都在这儿跟他们玩，是不是在这儿？文文。
1: 文文。
0: 你帮我拿着，我去看看。
1: 我去。
0: 慢点啊。
1: 文文。
0: 文文。
2: 有吗？文文。没有啊，就几只猫。去哪儿了呢？文文，他平时还去哪儿玩啊？想想。
0: 哦，我们家小区门口有一个便利店，那有只拉布拉多，文文跟他是好朋友，或者是去那儿了。谢谢你啊。
1: 没事。
0: 拜拜，吉祥。
3: 怎么了？没事，有点痒。哎，对不起啊，我忘了你过敏。这正好有个药店，我去给你买点过敏药啊。
4: 不用，没事儿。
3: 行了，在这等着我。
5: 包总。
3: 哎，小年，你怎么了？我不拍了。
5: 你别耍小孩子脾气啊！你怎么说不拍就不拍呢？你看披萨老师为了给你拍照，做这么大一个摄影棚，花那么多钱，那么长时间，就是为了给你拍照呀！你就不能克服一下自己的心理障碍吗？
3: 我克服不了，我拍不了。小年，我真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不靠谱的人，你这不是把我们俩给耍了吗？以后谁敢跟你一起工作啊？
4: 来之前你没跟我说要拍裸照啊？
5: 我之前说给你拍照片是要给领导看，让他们全方位的了解你。电影啊，它是立体的，难免会有一些裸露的镜头。而且啊，你看你现在是最美的时刻，你现在不拍，等以后上了年纪再拍吗？
4: 我真的接受不了，我拍不了，
5: 拍不了。这是你想拍就拍，不想拍就不拍的地方吗？
4: 我告诉你，小姑娘啊，多少明星网红模特，想让我拍裸照都不顶着拍，我今天拍你，全都是因为包总的面子，你心里有点数。
0: 对不起，包总，皮特老师，我真的接受不了，我不拍了。
5: 哎，小年，你怎么说不拍就不拍啊？
6: 你们要干什么呀？我要干什么？我想你今天把照片给我拍完了。我告诉你们，你们今天要是强迫我把这照片拍完，我就报警。还有，我爸也是警察，你们自己想想。
3: 不是，行啊，包总，你找姑娘，你开始找警察女儿了，你不怕出事啊？
6: 我又不知道他爸是警察。
3: 就算他爸是公安局长又怎么样？我们拍艺术照犯法吗？
6: 也是啊。

0: 油管给带走了。
1: 你别想那么多，说不定明天啊就会有人联系我们了。
0: 等明天回来也就好了，我就担心怕我爸我妈急出什么病啊。
1: 这不至于吧？
2: 怎么不至于？
0: 你不养宠物，你根本就不知道养宠物的感情。拿着。
1: 要是真丢了，再买一只一模一样的不就完了吗？哼，
0: 买一只，你摩托车要丢了，再给你买一个一模一样的，你能看不出来吗？
1: 怎么？
0: 你过敏好点了吗？
1: 哦，那还行，吃点药就行。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嗯，闺女回来了，你看。
4: 爸爸，找着了，
5: 吓死我了！

0: 对，叔叔阿姨，
1: 小琪你来了，谢谢你啊，哎呀，可麻烦你了。
2: 没事，我这辈子没帮上什么忙嘛。
3: 妈，你说你真是的，这弯弯找着了也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害得我们俩在外面转悠的。

0: 我在家吃，等会儿再去。
1: 啊，好，
0: 那我送送你吧。
2: 不是，你别送我。
3: 啊，好，我先去了，姨，
4: 再见，拜拜。
5: 慢点走啊。
0: 谢谢你啊，
6: 小小。我觉得小琪这孩子挺热心的，对你也挺体贴的。
0: 我先去给文文洗个澡。
6: 哎呀，你看这孩子，一跟他说小琪，他就跟我装傻。
7: 改天呢，你好好问问他。我觉得咱们家闺女跟小琪啊靠谱。
6: 嗯，我觉得他们也靠谱。
7: 嗯，
6: 你看小琪这孩子，要工作有工作，要长相有长相。
0: 爸妈，我那个着急去趟所里，就不跟你们吃饭了啊。
6: 哎，这孩子，这不刚说好的要在家吃吗？
0: 启峰，启峰。
8: 啊。
0: 那个。我要着急回所里赶报道，跟你一块儿回去。
8: 你走啊！
0: 哎，等一下，别骑摩托车了。
8: 为什么呀？
0: 你看你一会儿抓这儿又挠那儿的，这路上万一再出点什么交通事故，我们家弯弯不就难辞其咎了吗？
8: 啊，担心我？你直说呀，有什么不好意思？
0: 我担心你。哎，你这傻大个，勇猛的跟变形金刚似的。我担心你，少自作多情了。
9: 最后，我一直跑道上出租车，我才敢给你打那个电话。
10: 你胆儿怎么这么大呀？这幸亏你反应快，跑得快，这次算你运气好。要是真出了事儿怎么办啊？
0: 我现在想想，我也后怕了。你说我怎么这么蠢呢？
10: 哎，那你报警了吗？
0: 没呀，我怎么报警啊？这事儿这么丢人，我得让我爸知道。
10: 是啊，你爸知道肯定得炸了。

0: 走了，痛着。哎，你这刚吃完过敏药，不能骑车。
1: 我吃了过敏药，眼睛又没瞎，怎么不能骑？
0: 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忘了？你说你要骑车出去，把别人撞了，就算不撞别人，把你自己撞了连毁容了。
1: 行，别乌鸦嘴了，不急不行吗？
0: 今天谢谢你帮我找狗啊。
1: 没事。
0: 没帮上什么忙，人不自己走回家了吗？明儿请你吃饭啊。明儿我有事儿。
1: 那后天您有事儿吗？
0: 后天我先再说吧。
1: 行，走，打车送你。
0: 回家记得干嘛？
1: 吃药。
2: 哟，这是谁呀？这不林忆莲吗？你要干嘛？没什么意思啊。身材不错嘛。啊？让。哎，女儿，快过来。我脸上有东西吗？哎呀，你看，这是不是你那天拍那组照片？
3: 怎么有的呀？他们给你传网上了？那肯定是那个什么包总，他们怎么这么快就来报复我了呀？怎么办呀？
2: 赶紧让他们给删了呀！
4: 找谁去？来来来，各位不老乡娘，给我把手中活停下来！我有一个重大的消息要向大家宣布：我们最最美丽、最最漂亮的鱼所要升职了，星星队长！
5: 升迁了？
6: 真的假的？
1: 你从哪儿听说的？

0: 我有线啊。
1: 哎，还有你坏得了吧？
2: 使劲吹吧！
1: 有什么可不信的？就把实话跟你们说了吧。分局办公室有我同学，
3: 消息靠谱吗？
4: 坏得了你！
3: 现在不是还没公布结果吗
1: ？low 了吧 ，low 了吧，不懂了吧？什么公？小道消息是最靠谱的。
3: 我可没听说。不过，于总要是走了，谁来补缺啊？
1: 谁？老林啊！我跟你们说，我可是熬出头了。
3: 你熬出什么头呀？
1: 我熬出什么头？我不知道你们啊，反正于所在，他往那儿一站，哎呦，我就腿就直打哆嗦，我这腰酸背痛，腿抽筋，我眼冒金星，我口吐白沫。
5: 小雪，我得说句公道话，是，于所平时对咱们要求是严格点儿，但他不光对咱们呀，那每次加班行动的时候，不都是他主动带头冲到最前面吗？要是没有于所，哎，就咱们所每年能得那个先进吗？每次领工的时候不见你往后退啊，你要是这样，我这杨海滨第一个瞧不上你。
1: 行，你行了啊，你差不多得了啊，我就开个玩笑，你至于的吗你？
5: 当然至于。
3: 哎，好了，这不是咱们所的好事吗？
1: 对呀，对呀，所以我说这回于所走啊，咱们得漂漂亮亮的给他办个欢送会，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
6: 给办一个，给办一个。
7: 正式调令还没下来呢，咱还是低调点。
1: 低调什么呀？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还真就不能低调。必须要高调，必须要高调，必须要高调，必须高调！
8: 哎，小玲，什么情况？
9: 什么？来，小西一凡，你过来，过来。
10: 什么事儿？

0: Farmery 不是我们公司的，但是经常来我们公司租摄影棚。
1: 那联系方式有吗？
0: 有。
2: 你在这儿等着。
3: 没事儿啊。
4: 欧尼，
1: 起来。
3: 你谁呀？
1: 起来。
5: 起来！起来！哎！谁说的不动手啊？我报警了。
6: 快点站好了。
5: 是。啊！
6: 详细给我。
5: 站好了，别动。
6: 详细给我。打你抢劫，我报警了。
5: 报。
6: 你报啊！
5: 报。
6: 坐下。
1: 还有什么没交代？
7: 就这些，我都说了，别的真没了。
1: 你不是要报警吗？报警想说什么呀？说说呗，我一块儿给你录进去。
6: 大哥，警察叔叔，就啥也不说了。我回头我再也不联系那姑娘了，我直接就把那个照片全给删了，好吧？
1: 不联系那个姑娘，找别的姑娘。
7: 不找了，谁也不找了，以后再也不干了。
8: 今天开始我就盯着你俩，只要你俩再干那事儿，我打的是我自己。
9: 爸，爸，爸。
8: 天天跟我讲，说你十八了，说你成人了，这是成年人干的事儿吗？啊，你是个女孩子家，你懂不懂洁身自爱？你懂不懂得保护自己？爸爸是个警察，我是个老警察，我从小我就教你怎么自我保护自己，你倒好。一点点小恩小惠，

0: 你怎么这么想着出名啊？
1: 没有吧。
0: 你看你最近这点表现，天天跟我惹事儿啊，你像一个面临高考的孩子吗？每次都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你就是不敢。爸爸没能力了，爸爸没招了，爸爸不行了，你告诉你爸爸我该怎么做，你让我怎么做你才能把学习搞好，你告诉我，我求求你行不行？
1: 我肯定不这样了吧。对不起，我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我肯定不办了。
0: 从明天开始你回学校住那个封闭补习班。
1: 不去吧，你别让我去，我求你了，那个地方那么贵，能别花这冤枉钱行吗？我自己肯定能考好，我求你了。
0: 还得说，说什么都没用，你明天就去收拾收拾东西，明天就去。
1: 我求你了，你别让我去。
0: 你不去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1: 我真的不去。

0: 你是不是想找我谈谈啊？我知道啊，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1: 玉翠儿，我要不穿这身警服，我一定暴揍那个畜生一顿。你说，作为一个父亲，没有给女儿出气，他不会怪我吧？你放心，我会调整好我的状态的，不影响工作。
0: 小年儿刚才给我来电话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没有怪你，他说他爸很棒，他说为有你这么一位当警察的父亲而感到自豪。
1: 他真这么说的？
0: 小年比你想象的要更理智更成熟。坐吧。

0: 不知道怎么着，我感觉我最近力不从心了。我是不是老了？
1: 你老什么呀？你现在这个年龄，正是男人最好的时光。
0: 是，倒回去20年前，我可以几宿几宿的不睡觉抓犯罪嫌疑人，别说跑个几公里了，10几公里那都不在话下。多壮的汉子，我立马就能给他拿下。现在，
1: 那要说20年前，你能在人群里一瞄就知道哪个是小偷吗？
0: 是啊，虽然现在一眼能看出来了，但是我感觉我做任何事情，站起来。

0: 后了，婆婆妈妈了，拖泥带水了，哎呀，好多关系也处理不好了。单位单位是这样，家里家里是这样，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些年轻人都在想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变化这么快。
1: 世界当然是在变化，人也在变啊。你就拿小年儿来说吧，他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以后还得成家，还得立业，你得接受，你得适应这些变化。
0: 说到小年儿啊，我有时候真是恨铁不成钢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在他这个岁数的时候，我还不如他呢。米索儿，你别笑话我，刚才当着孩子的面，我自个儿扇了我自个儿几个耳刮子，我是真没控制住啊，我不知道会不会吓着孩子。
1: 那当然把他吓着了，哪有一个当父亲的当着女儿的面扇自己耳刮子的，你想想这种事儿，你以后得控制。
0: 是是，控制控制再控制。哎，对了，于所，听说你要高升了，提前祝贺你啊。
1: 别这么说，什么都还没定呢。
0: 作为老同事啊，上下级，你要是去挺好，不去更好
1: 啊。
0: 哦，我是说大伙儿舍不得你去。
1: 那我是去还是不去啊？
2: 哎，你看小娘其实真的长得挺好看的，考上艺校没准还真能当明星呢。
3: 你怎么有她微博啊？
2: 我跟她这么好怎么不能有？
3: 关系这么近嘛，小号都有。
2: 她呀就把我当姐姐一样，什么心里话都跟我说。
3: 希望吧。
2: 嗯，
3: 希望吧。
2: 什么意思啊你？
3: 哎，
2: 跑你的步。

0: 哎，牛老板，好久不见啊！
1: 回了趟老家，给奶奶过九十大寿。哎呀，
0: 长命百岁。
1: 太太，带点特产。
0: 谢谢啊。
1: 拿。哎，谢谢牛老板。于所在吗？于所去医院了。
2: 他生病了。
1: 不是，那个陈所，陈所知道吧？陈林，木兰派出所所长，他现在是于所的。
2: 刘老板来了，林总。哎，我刚才听说前段回老家了。哎呀，回老家了，老家大变样，我都不认识了。
3: 老人怎么样？
2: 他挺好的，就是总催我呀，抱孙孙子。<笑>哎，那个，哎，林总，这么回事，我这边跟你说，我呀，一直不是想找一警花吗？于所就是警花。<笑>刘老板，
3: 你只想问一问。为什么想找个警官？警官有安全感啊，我胆小啊。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每年都有死亡率和伤残。有吗？有啊。你看啊，每天加班加点，这是家常便饭，而且没加班费。当然了，对你的大老板来讲，这点钱不算个什么。 是吧？还有呢，碰上大案要案，虽然不归我们啊，有刑警，有特警，但是我们得配合呀。这一弄，有时候一两个月回不了家。还有就是抓小偷，现在这小偷猖狂的很呐，你只要一抓他，他亮刀子。

0: 他真捅你啊，他捅你，而且还是团伙作案。
1: 哎，林所，这于所是所长啊，一线还用得着他呀？
0: 这一看你就不了解业务情况。他当所长，但是该加班加班，该值班值班，该巡逻巡逻呀。再说了，就他那性格，就他那脾气，他能坐得住吗？他得冲在一线，这叫什么？身先士卒。
1: 是啊。
0: 还有，你说抓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了，有的呢关的时间长，有的关的时间短，关短的出来了他就想报复，他恨警察呀。那关时间长的，他虽然出不来了，但是他社会上有亲戚和朋友啊，他也想报复你。有的呢他不敢直接跟你警察下手，那怎么办呢？他就找
1: 家属。
0: 对了，他找家属来报复。你说家属招谁惹谁了，是吧？这是一个难题呀，世界上的难题呀。你说执法认真吧，咱面临的就是一个生命安全问题和家属的安全问题。不认真执法吧，咱对不起头顶上的国徽，对不起当初的誓言，对不起老百姓对咱的期望，是吧？要不我去处理个事儿啊。好，你坐坐坐。

我们开始今天的会议吧。首先呢，我就是不说，大伙儿心里也清楚，就是要正式宣布一下关于刑警队队长人选的最终决定。

0: 经过领导班子的深入调查和综合评定，在五位候选人中选出了我们认为最为合适的人选。下面我宣布一下，经过党委党组织的认真考虑和考察，最新任命的刑警队队长是陈琳。
1: 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受委屈了。
2: 不委屈，我绝对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1: 上级考察呢，也是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啊。但是你这个性格吧，行了，你也别气馁，还有机会。
2: 吴局，我真的没事儿。
1: 真没事儿啊？
2: 我知道很多事情不是说努力就能做到，但是如果不努力，就连机会都没有。我已经尽力了，

0: 我无愧于心。这要说能力啊，你绝对不比陈琳差。但是呢，两个人都是骨干的，上级很难抉择。反正啊，都是综合各方面的考虑吧。我明白，顾全大局。
1: 只要我知道不是输在能力上，我就安心了。
0: 那是，
1: 师傅，您当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直记着呢。当我们穿上了这身警服，我们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千好万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好。无论在任何职位上，只要是为老百姓服务，都一样。
0: 行，顾大局，失大体，我很欣慰。
1: 不枉我这么多年对你的培养啊。
0: 那是您带出来的兵，不能给您丢人。但是要说你这个脾气啊，
1: 我脾气怎么了？
0: 脾气怎么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哼。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真是一个顺毛驴，没有一点个性，那还像我老吴带出来的兵吗？啊？
1: 谢谢啊，谢谢。
2: 没关系，没关系，别客气。
1: 哎，等一下啊，哎，子酱啊，
3: 想来安慰我啊？没这必要。咱们虽然是竞争对手，但也是朋友。你升职了，我为你祝贺。
1: 谢谢。哦，不是想安慰你，我是觉得不光是朋友吧。
3: 今天晚上给我放个假吧，你的庆功宴我就不参加了。
4: 我家里来了亲戚，陪陪他。

0: 喜怒和哀乐。
1: 上面决定由陈琳担任新一任的刑警队队长，我呢继续留下来看着大家，让大家失望了。不过还是要感谢你们做这么精心的安排，但以后得打听清楚啊，避免造成浪费。行了，把地扫干净，继续工作吧。

0: 看你这心不在焉的，想谁呢？我能想谁啊？难不成想刘老板啊？
1: 哟呵，想牛老板呢？没看出来啊？你有毛病吧？哎，你说起那个牛老板，他上次来所里之后就再也没来过。你说是不是师傅跟他说什么了？
2: 不知道，我也没听见。哎，我跟你说，这牛老板这些年也是够可以的。
1: 自打我来所里，他就已经对于所展开攻势了。这么久啊？啊，没准比这还久呢。你说这么多年，他该送的也送了，该请的也请了。可是咱于所呢，不为所动。
2: 真可以。
1: 希望，要换你，你能坚持这么久吗？
2: 真爱啊！要是真爱，我肯定一直追了。
1: 真爱。
3: 要照这么说，我对丽英也是真爱。哎，
4: 大师兄，这忙的我都没时间问你，你跟丽英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进展？
1: 我还没来及跟你们说呢。其实我和丽英吧，已经明确关系了。
4: 真的假的？
3: 不仗义啊！这事儿你都说一声。
4: 哎，那你得请客吃饭，就还是那家店。哎，
1: 我还没说完呢。
4: 他呢，现在是答应做我女朋友了，但是，哎，怎么说呢？反正我挺喜欢他的，对他也挺认真的。但他吧，就反正一提到谈婚论嫁那种事儿吧，就有点犹豫，好像……
1: 废话，你谈多久啊？你跟人谈婚论嫁？
4: 大师兄，你这上来也太猛了，你把女孩给吓着了。
1: 方式不对，这方式不……你说有什么方式？我每周末我都请他看电影、吃好吃的，我还琢磨新花样。
3: 那上周我带他去滑雪。
5: 小佳阿姨，我快崩溃了，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过的什么日子。
6: 这家不是应该上课的吗？怎么给我打电话？
5: 躲起来打的。我跟你说，这块饭菜特别难吃，哎，说什么高考营养餐，全是骗人的，一点味儿都没有。
6: 我现在就想我爸给我做那个红烧肉、糖醋排骨、什么鱼跃虾呀的，泡面都比这个好吃。
5: 哎，那个宿舍，你知道我那几个室友？ 每天挑灯夜战的，他们那灯光晃的，我都睡不好觉。你说我这睡不好觉，我怎么学习啊？还有那个浴室，就那么几个喷头，每次要洗澡都得排很久的队，我都排不上，我都好几天没洗澡了。潇湘阿姨，你说虽然快要高考了，也不能矫枉过正吧？现在简直就是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能干了。
4: 最重要的就是，我现在又没法练舞蹈，那我快要艺考了，怎么办呢？能请假吗？要是能请假的话，我带你出去放放风。
5: 真的？那你能来接我吗？要是家长来接，老师肯定放人。
4: 行，那我就充当一次你家长，去学校接你。带没带家钥匙？带了的话，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咱再出来。
5: 我不敢回家。
7: 我回家再让我爸发现什么蛛丝马迹，那肯定得跟我翻脸。我现在可不敢再惹他了。那就去我家洗，然后啊，带你出去好好搓一顿，好吗？真的，我晚上6点钟下晚自习，你就赶这个时间来接我就行了。晚上见。嘿，
8: 你能帮我洗个东西吗？
7: 啊，
8: 帮我洗个东西？
7: 洗什么呀？ 喜欢我，有病吧？土味情话都不知道，太 low
9: 了。这个小区啊，安保工作一直做得很好，这次出了这样的事儿，肯定会弄得人心惶惶的。而且据说这户失窃的数目还不小呢，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 你们去调查的时候啊，一定要10万分的仔细。
0: 啊。
1: 放心，玉锁，保证完成任务。师傅，还衣服去。嗯。
0: 行啊，你这徒弟带的不错呀、啊。
2: 一般一般，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带得好。
3: 刚接到指挥中心电话，滨东小区一户人家被盗，让我们协助调查。
4: 这是我们家餐厅，这倒没丢什么东西。
1: 那都丢什么东西了？
4: 抽屉里的钱啊没了，平时呢是给阿香啊买菜用的，大概3000吧。哦对，阿香，
6: 哎，
4: 你看看那抽屉里还剩多少钱来着？
6: 什么钱啊？哦，我买菜的钱，嗯。不到3000了，还剩2732.5，都没了。
4: 那小王警官里面请。
6: 这呢是客厅。
4: 警官，我还丢了几件首饰，
0: 什么金的、钻的、宝石全没了。哎，你说现在小偷倒是啊精明，专偷那些好拿走的、值钱的，全给我偷走了。哦，对了，还有我老公新买的单反，我换下来的旧手机，你说他旧吧？哎，其实啊，我也用的刚刚不到半年，本来呢是想给阿香啊他弟弟用来的，你看看他也没了。哎，你们到楼上看看啊。
4: 我本来呀是想趁个周末呀，好好的泡个温泉休息休息，享受享受。那谁没想到啊？你看我一进到家，你看，啊，过来过来过来。这个是厨房，倒没动什么。最过分的在这，快，没脑子，快进来看一看啊！你说这小偷偷就偷吧，他真够缺德的，他还祸害东西。您看看，您看看这些东西都给我翻成什么样，都祸害成什么样了。还有这都是我新定制的呀，花了多少钱就给我乱分乱扔的，这，哎呀，太过分了，我真的是。
1: 这家里正谁住啊？
0: 我儿子呀，去美国读书了，基本上都不回家，就我老公两口子，哦，还有阿香和老顾。
1: 是。哦，
0: 他是我老公司机，他爸呀跟我公公是故交，昨天呀他给我请了一天假，说到郊区啊跟他老爸上坟去了，回没回来还不清楚呢。
1: 丢的东西平时都放哪儿啊？
0: 这丢的都是明面上的东西，这钱吧是放在啊阿香那住的屋子里。你说这首饰啊，都是在这那梳妆台上面，那单反呢也是随便放，
4: 丢的全是明面上的。
1: 有没有不在明面上的？
4: 你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

0: 钱都没了，问题是我还有10万块现金呢。密码都谁知道啊？密码
1: 只有我和我老公知道啊，连阿香都不知道。你叫阿香？
2: 嗯，我叫董归香。嗯，
1: 来他们家多久了？2年多了。
2: 大姐和姐夫都对我挺好的。我觉得你跟这个大姐岁数差不多呀。大姐比我大9岁呢，我显老。
1: 不好意思啊，不太会唠嗑。女同事的岁数我不太会看。大姐经常去美容院做脸，又会打扮，家里家外的也用不着她操心。人就年轻，不像我，总得干活。
2: 还买不起贵的化妆品。哦，这样啊，那天你也去那个温泉了？
1: 没有，大姐和姐夫那是去约会了，哪能带上我呀？我去看同乡了。

0: 佟湘是做什么的？也是保姆。嗯，那那天你不在，家里还有什么人？嗯，就看见顾大哥来借车了，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哦，他叫顾国胜。
1: 周太太。
2: 家里丢的不是小数目，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不像是一起一般的入室盗窃。我们的技侦部门也在赶来的路上，会对现场做进一步的勘查，报告出来不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啊，还有，近期您和您的家人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3: 啊，哎，警官啊，您觉得这个？
1: 这样，周太太，您不用太担心，我们只是把最坏的情况也考虑进去。啊，您之前提到的老顾，他现在人在哪儿？方不方便您现在打电话问问他？
3: 哎，好，先不用跟他说家里失窃的事儿。好的。喂，国胜，你现在在哪儿？在家。哎呦，是不是媳妇有不太好了？本来呀是想让你帮我送个文件的，要是这样你就干脆在家陪你媳妇吧。 明儿我再让周哥给你再送一些补品过去。哎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哎哎哎，这个老顾啊也挺可怜的，孩子又小，这老婆吧又是个病秧子，尿毒症，哎呀也没有几天日子了。之前啊我们公司啊还跟他搞了一个捐款呢。他是个老实人，不会有问题的。
4: 齐阳，你怎么看啊？这小偷对周家的财务情况比较了解，虽然屋里被翻了一团乱，但不是为财物，像是在发泄。尤其是那些被划坏的衣服，都是女主人的，没有男主人的。针对性强，应该是受人作案。
5: 嗯，说的对呀，观察得很仔细啊。但是有一个细节你注意到了没有？那个撬坏的门锁。 是从里边坏的，里边。这个小偷来的这个时间很有意思，偏偏女主人不在，保姆也不在，那么这个信息他是怎么掌握的呢？另外，小偷偷东西嘛，偷完就走不就完了吗？哎不，他还搞破坏，什么意思？这样。
6: 你去调查一下他们家的社会关系，我去查一查这个保姆。
0: 好。都不在啊？
6: 啊，应该是，我们刚巡逻回来，一个人没看见。
0: 徐帆，你来给陈队送趟资料过去。
6: 哦。
7: 别跑，着啥急？我的假条，快走快走快走！
8: 去哪儿啊？
7: 去哪儿都行，时间就是金钱。我现在想赶紧好好吃一顿。
8: 吃什么呀？吃肉啊？
7: 嗯，
8: 大口吃。
7: 哎，红烧牛肉方便怎么样？
8: 我要吃肉，
7: 牛肉面，
8: 我要吃肉。
6: 我刚从家政处来，你查一个地址，董桂香的地址，新华路103号302。
8: 对。
6: 哎，对了，你们所是不是接了一起盗窃案啊？
8: 啊，对，查话别墅区的。
6: 你告诉于所哈，你们那人手要是不够，只管告诉我。哎，好嘞，好嘞。陈所什么时候去刑警队报到啊？
8: 嗨。
0: 正在交接呢，还没定日子呢。行，那就恭喜陈所，不是，恭喜陈队长高升。哎，
8: 你就别给我来这一套了。哎，对了，于所最近情绪怎么样啊？
0: 啊，情绪挺好的，没什么情绪，该干什么干什么。
8: 啊。
0: 顾国胜，男，35岁，在周家当司机3年，有个孩子，曾经因为打架都进过拘留所。 有偷窃案底，被抓过。

0: 老林，指纹检验结果出来了吗？
1: 嗯，有周家两口子的，也有顾国生。
0: 有董桂香的吗？
1: 保险柜里没有他的指纹。
0: 也就是说，这个顾国胜的嫌疑最大。
1: 毕竟啊，这是一个有案底的人，而且他也具备作案的动机。他们家的条件不好，老婆得了尿毒症。你想想啊，一个大男人被逼上了梁山，能有几条路走？
0: 就凭这些说明不了问题。他明明知道自己有案底，还往枪口上撞，不应该啊。你不是说从那个董桂香的言语能听出来他对女主人有点什么微妙的情绪吗？
1: 这是你的第六感觉吗？
0: 也许吧。我总觉得董桂香有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共同作案？
2: 玉座，那资料我给陈队长送过去了，他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跟他说。
0: 行。
1: 玉座，这个案子我跟小齐人手不够啊。
0: 那徐一凡，你协助他们啊。
2: 行。那我那案卷还没录完呢，要不然我交给小杨。
0: 嗯，交给小杨。
2: 行。
1: 小齐啊，你在所里会有情况啊。一凡啊，
3: 哎，
1: 继续到周家去监视啊。
3: 好，
1: 我去调查一下这个阿生的行踪。
3: 是。
4: 哎，王老师啊，什么情况啊？
5: 林警官，林一年回家了吧？
4: 啊，他说他回家了吗？
5: 对呀，下午下了课，这帮老师跟我说他小姑把他接走了，我就想跟您核实一下，
6: 到时候别再出什么差错。
4: 小姑？他没有小姑啊，什么情况啊？
5: 他没有小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这样啊，我现在在单位，一会儿回家我看一看啊，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你联系。
2: 强子，咱俩去一趟失窃的别墅，地址我发给你。
7: 我在路上堵着呢。
2: 好，那行，那我先过去，咱俩到地方会合。

这个小偷不是他们家人呐？难道又来个小偷？ 看我不抓你个现行！

0: 老林呢？
1: ，
2: 玉锁，怎么了，玉锁？
3: 徐凡被人捅伤了，在医院抢救呢。
2: 啊！
4: 我真是吃太多了，撑死我了。
5: 哎，我看我看，是不是得抠嗓子眼都在，都在这。
6: 这家菜呢比较偏甜，看样子你也爱吃甜的。等过段时间啊，我带你去另外一家，但就是远，但是味道比这家还要赞。
4: 下次都得等高考之后了。
6: 看，这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再坚持几天啊，小同学。
4: 明明我可以考得很好的。真不明白老干妈为什么非得划线把我圈起来。
5: 走，进去玩去。
4: 哎，不行，我都是要高考的人了，我得克制我自己。
5: 哎呀，你这个觉悟不太符合你的人设呀。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算你高考前最后的放纵。放心，我不会告诉你老爸。怎么样？

0: 哪个来的？5、4、3、2、1。爸，啊，你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
1: 一键看电视，兴趣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播放空城计。上城的，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2: 这起案子性质恶劣，此案我已经移交给了刑警队，你一定要积极的配合刑警队的工作。
3: 是，
4: 警局长放心，有了玉所长的配合，我们的破案速度一定会提高的。
2: 杨队，你们那边现在有什么线索吗？
5: 我们第一时间就对许一凡的受害现场进行了勘查，凶手已经确定了，就是那个董桂香的弟弟，叫董成，今年28岁，他是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做工人，平时就住在单位的宿舍里边。
3: 我们派人查了，说是他前两天已经搬走，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6: 咱们先从董桂香入手。
1: 好，必须将凶手尽快的绳之以法。
7: 是。

0: 根据我们的跟踪显示，董成目前就潜伏在这个区域。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城乡结合部，很多房子要面临拆迁，因此马路很窄，道路两边堆满了杂物，也不利于我们的抓捕工作。
1: 我们刑警队摸排了两个菜市场、一所小学，还有一些商铺和饭馆，人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大部分都是外来流动人口，想要摸个底儿也是很困难的。
0: 同志们，这个董成呢，从小练过武术，可以说有一定的武术功底。在他身边的不光有一个阿香，还有一个死党，也是一个武术高手。我们的民警发现他们之后，一直在跟踪着他们。

师傅。

0: 齐峰，董桂香和董成的案子，你们先别着急写结案报告。
1: 为什么呀？口供跟笔录都已经准备好了。
0: 我总觉得这个事儿有问题。你们想啊，盗窃加伤人，主谋就一个女保姆，你们觉得这可能吗？
1: 可是董桂香已经认罪了，就趁主人去泡温泉把董成领到家里来，还有他那个当保姆的老乡也是受了贿赂才做的不在场证明。
2: 我个人认为啊，这是一个典型的羡慕嫉妒恨的案子。
1: 没错，你看那现场把女主人的衣服都剪成那样了，明显心理变态，胆子也够大的，还把赃物敢藏在周家的院子里。
0: 停，问题就出在这儿了，主谋如果就是他一个人，他还敢把赃物藏在院子里？万一被人发现呢？总得有个人接应他吧。
2: 出入他们家最频繁的只有一个人，顾国生。
0: 这个案子太缜密了，不像是一个人干的。查查这个顾国生。
2: 你在周家当过司机？
3: 对。
2: 他家出事儿了，你知道吗？
3: 我听说你们把阿香和他弟弟抓走了，案子是不是破了？
2: 哦，破没破案子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警方的事情。今天我们来呢，就是调查几个情况，你要配合我们。
4: 周大哥家出事儿了。
3: 李莎，你怎么出来了？让我回去休息。
2: 他们家被盗了。那天你借车干什么？
3: 那天早上我去的周家，我有他们家车库的钥匙，而且也跟周大哥也说好了，他说他们夫妻俩不在，让我直接去就行。
2: 你没回答我，你借车干什么？
3: 那天我老婆身体不舒服，我带她去了趟医院。那天医院开的收据我还都留着呢。
2: 别紧张，别紧张，放松啊。那你那天在他家见到阿香了吗？
3: 见了。
2: 那一般家里没人，他都在吗？
3: 对，阿香就住在周家，平时就在家里打扫卫生、买菜或者是帮太太办事才出门，也跟他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2: 在他家待了多长时间啊？
3: 大概也就半个多小时吧，开着车我就走了。
2: 我们呢调了监控，你从进别墅到离开别墅不止半个小时。
3: 那天我老婆让我给孩子买点东西，一进别墅有一个超市，我就先去买东西去了。就可能花了一些功夫。
2: 什么超市？
3: 就一进门左手边叫天天超市。
4: 对，警官同志，那天我姑娘想吃话梅，就一直哭还一直闹，她真的是去买东西。

0: 好，如果你那天真的去的话，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啊，接着你又去医院了。
1: 对，
0: 啊，邢冠同志，那天我们在一块儿，从医院里出来，我们就去郊区，给我公公上坟，之后我们就开车回家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接受大哥了，这就是我们那天一天的行程。
2: 真的没骗你。对，
3: 我老婆说的没错，那天从州这出来，我们就一直在一块儿。您要是需要证人，那个园林或许也有监控，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嗯，
2: 你这病挺费钱的吧？跟我老姨一样，中药比较好，回头帮你找找方子。
3: 那倒不用了，谢谢啊。嗯，
4: 好。
5: 今天就到这儿哈，回头你们也想一想，有没有漏掉的，随时告诉我们。哎，你不觉得这顾国胜的口供像提前准备好的台词吗？还有他老婆的反应，把每个他有可能作案的时间点都堵得死死的，让我们不能怀疑他。
0: 于总，万一这些都是真的呢？怎么总觉得你跟这个顾国胜较着劲呢？
2: 不行，我总觉得这里头有问题。
4: 铁梅。
6: 记录，
7: 还审啊？
6: 师傅，你说于佐之怎么了？第四回了，从来没见他这样过。
8: 李铁梅，快点儿！
9: 哎，来了。

0: 警官，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真的就是我干的。而让我弟弟和我一起，人证物证，你们都已经掌握了吗？把我判刑就行了。
1: 你为什么要保护他？我没保护他，我谁都没保护，我都已经把我弟弟供出来了。董桂香，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你为他这样付出值得吗？你把你自己和你弟弟的后半生都搭进去了，你以后会在牢里过没有自由的日子，而他在外面花花世界享受生活，这值得吗？ 能让你有这样勇气去保护的人，我相信是为了爱情。
0: 警官，你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
1: 女人只有在爱情面前才会丧失理智。你跟你弟弟都进来了，你父母怎么办啊？他们唯一的一儿一女都进了监狱，你让他们的余生怎么度过？你想过吗？
0: 你别说了，我求你了，我已经认了。
2: 签吧，李总。哎，
3: 老林，你能理解我的想法吗？这件事儿什么都合理，董桂香的口供，作案的逻辑，可我总觉得有问题。具体是哪有问题，我也说不上来。
2: 不过，于总，你应该支持我审下去。我支持
4: 你啊，你审出什么了吗？你有什么依据吗？没有，第六感，就是第六感告诉我，这事儿就有问题。我告诉你，你的第六感是什么吧？你说。你的更年期提前了。
5: 于总，董桂香说她想要见见您。
6: 是你的提前了吧，
4: 师傅？你什么提前了？
7: 记录。

0: 们找我干什么？我真的什么都没干。
1: 你说没干就没干。
0: 我真的什么都没干，我媳妇儿在重症呢。
1: 谷国胜，你是自己走还是我们带你走？
2: 于所，这里边果然有猫腻，你也太厉害了，真佩服你。
3: 我总感觉啊，就董桂香一个女人，不可能把事情布置得那么周密。
4: 从时间的调配，到犯罪现场的规划，到赃物的安放以及变卖，如果没有一个跟他同样熟悉周家的人给他打配合，那怎么可能？甚至是要有一个人指挥他，他才能干得了。
5: 这个董桂香也挺傻的，你说啊，搭上了自己还有他的亲弟弟来保护这个顾国胜，
6: 他不知道的是，人家顾国胜啊干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自个儿的老婆。你这。
7: 是啊，太傻了。一会儿把董桂香和顾国胜押出来，交接给刑警队。
0: 嗯，

0: 这是派出所，你想干嘛？
1: 如果人不能好死，
0: 你想多坐几年牢？
2: 你先别拍，
3: 别拍了，
2: 不行，这是正常执法，
3: 正常执法，
2: 不要拍。
4: 董桂香千般错万般错，在她和顾国生的爱情里，她没有对不起顾国生。在审讯室的十几个小时，面对我的审讯，他一直是一口咬死了是他跟他弟弟干的，为的就是要保护这个他以为爱他的男人。没想到顾国生还想打他。
5: 女人呢、啊、女人。不过于总，这个案子总算是结了，最近你也太辛苦了，你看这小脸都瘦了。晚上啊，做点好吃的补一补。
4: 我没胃口，你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二师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
1: 什么情况，师哥？你不介绍介绍啊？
2: 这就是李英。啊！
3: 大家好。
2: 他也是咱警校毕业的，来实习观察。
0: 嫂子，我们大伙终于见着你了。之前啊，总听我们大师兄说到你。

0: 你啊，终于见到了，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大师兄，你有眼光。
1: 赶紧去进门吧。
2: 你有个这么好的女朋友，每天照顾你，明天一准就出院了。
1: 赶紧娶回家吧。
2: 娶回家吧你。
3: 这开玩笑，我差点忘了，人抓着没有啊？
0: 抓着了，放心吧。
3: 那就好。哎呀，这次我大意啊，有点丢人了。
2: 不是丢人呢。师哥，你现在在我们所啊，老城派出所英雄人物。哎，
4: 就是，
5: 对呀，
2: 英雄，
1: 给英雄拍照，来，英雄，下一个，
6: 英雄家属，
0: 下一个，
1: 嫂子，嫂子，
2: 茄子，
7: 一二三，
2: 耶！
8: 对象，
7: 对，
1: 齐峰，
8: 真谢，
1: 齐峰，
9: 我们走了啊，
3: 哎，拜拜，怎么了？
1: 你一会儿有事吗？
9: 有事啊，来，得看你有什么事儿了。
1: 我喝咖啡缺个人，
9: 行啊。不对，不是献殷勤。
1: 你啊，爱去不去。
2: 我的意思是喝咖啡多没意思，带你吃好吃的去。
9: 干嘛啊？
1: 你不是献殷勤吧？
2: 行了，你带人亲生女儿出去玩，搁谁谁不着急啊？
9: 师傅现在的心头大事就是想念高考，这节骨眼上你往枪口上撞。
1: 那也没有他这样教育孩子的吧？
9: 有人教育孩子？
1: 我还没说完呢。我是真的把小妮儿当妹妹，心疼她。你想啊，她现在高三了，压力那么大，难道劳逸结合有错吗？
9: 没错。教育这事儿得人亲爹说了算吧，咱插不上手。师傅这事儿啊，是就事论事，平时就是老好人，但遇到原则问题强硬着呢，谁都治你不过。
1: 但他这原则啊，还挺荒谬的，这么着对待他那亲生姑娘，
9: 就是典型的中国家长嘛，跟你爸妈一样。
1: 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跟我爸妈一样啊？
9: 我的意思啊。是你们有代沟。
1: 对啊，我承认是有代沟啊。现在想想，那会儿真挺傻的。我曾单纯的认为，我只要一味的对他好，早晚有一天能感动得了他。可我刘小小这么飒的一姑娘，那段时间啊，整天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生怕自己说错什么话，做错什么事儿入不了他的眼，就那种感觉我特别不喜欢，就跟我之前设想的谈恋爱的样子完全不一样。那说来也挺奇怪的啊，我跟你在一块儿就挺开心挺舒服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能做自己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是不是应该就是谈恋爱的感觉？
9: 那我们就天天待在一起。
1: 啊？我刚才是不是说错啥了？哦，我那个，我可能是就是打一个比喻，然后就。反正，哎，我说啥？反正我刘小小跟你齐峰在一块儿，挺开心，挺舒服的，这是事实。
9: 我们可以天天待。

0: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不跌倒几次，怎么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1: 您这真是老话，几岁了呀？那个话叫做“不经历风雨，怎么才能见彩虹”。
0: 就这意思。哎，为了我们的彩虹，干杯！

0: 起码现在要看一个结果。
1: 问一下真相好不好？我们这边等了很久，
0: 现在得有一个结果呀。
2: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1: 同志你好，请问您是老城派出所的民警吗？你对你们所长殴打犯罪嫌疑人有什么看法？您当时在现场吗？
2: 您是哪个媒体的？
3: 我是自媒体的，请您解释一下，网上流出的于家所长殴打犯罪嫌疑人的图片是怎么回事？
4: 这样啊，不管是哪个媒体的，我们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吧，不能道听途说吧。
5: 警官，你不能维护同事啊，要公平对待啊。
4: 我们的于家所长呢，没有打犯罪嫌疑人，我当时是在场的，他只是拉了两个犯罪嫌疑之间的肢体接触。我叫林大鲁，这是我的警号，我对我说的话负100%的责任。
5: 拉开犯罪嫌疑人也得看什么力度什么方式吧。
4: 好，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公安机关会向全社会和媒体公布我们的执法记录仪的拍摄内容。在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希望各位不要堵在这儿，不要影响我们正常的执法工作。
1: 哎，警官，我说清楚情况，
0: 怎么情况？
1: 了解

0: 董桂香的案子整理出来，要不要看一看？哦，我拿去。你别
1: 找借口了，我都知道你来是干嘛的。那些记者们都走了，其实也不是什么记者，都是些自媒体啊、大 V 啊、公众号之类的，他们就是想找点热度。是啊。
0: 我这不是给人家提供热度了吗？过不了多久，我这儿就满城风雨了。
1: 你怎么能这么想啊？你要相信网友的判断力。其实那些照片啊，明摆着就是恶意的截图。咱不是有视频吗？再说了，你不是大人，你那儿是在制止故国剩犯罪，你不要有压力啊。我能有什么压力？
0: 嘴和手都长在别人身上，我能拦得住吗？吴局刚才给我来电话，让我过去一趟。你得相信组织和领导。啊，他们叫你去国外呼救，了解一些情况。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公安也应该有这个责任，把这些情况跟公众们解释清楚。这些领导们也是从基层上来，他们也理解。
1: 也能想象得到，啊！我还是那句话，你在制止犯罪。
0: 老林，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安慰人的路子怎么还没变？我都知道你下一步要出什么招。什么招？
1: 给我做饭呗。
0: 看来是思路的变了。
1: 行了，你先出去吧，我现在没心情听你叨叨。
0: 晚上到家吃饭啊，没来得及变。

0: 打你电话你不接，
1: 林姐，啥事啊？这网上说寓所打犯罪嫌疑人的新闻到底怎么回事？
2: 那天我们都在场，他就没胆儿，他是拉架的，还居心叵测的人就是截取了看起来像打架的图片放在网上，想制造舆论，他就是想害寓所。
0: 就是说这个断章取义掩盖事实真相呗。
1: 对。
0: 行，我知道了。
3: 干嘛去？
0: 帮寓所伸冤。
4: 对于你阻止顾国盛伤害董维祥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出结果来了。行了，没人罚你站，坐吧。坐下，没听见呢？老队长，我这次的行为。
3: 让老百姓对警察产生了误会，造成了舆论对警察的指责。你先不要有任何的思想包袱，也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整个事件的视频，我们都已经看过了，也严肃地讨论过了。你现在呢，是要放下思想包袱，好好的工作。在这件事情上，你没错。我们要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4: 我们穿上这身衣服，就是执法者。人人都需要公平，可公平是什么呢？公平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法律。我们是人民警察，就要付出更多的责任，这就是警察的使命。这些道理我都懂，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5: 你是我带出来的兵，我对你有信心。我在所里一直都强调要搞好警民关系，可是这回……
6: 行了，先不要考虑的太多，放下思想包袱，别忘了，宝城派出所还等着你去带呢。
5: 大到奢侈救命，小到家里冷雨，调解纠纷淋漓畅通。

0: 假了。
1: 你挺好的。
0: 挺好的。
1: 我是说你挺好的。
0: 你说呢？
1: 还行啊，要不然不会跟我讲话。
0: 杵这儿干嘛？
1: 哎，你这个脑子怎么这么容易健忘？不是说好了要去超市买菜吗？
0: 现在就想让我体验不上班逛超市买菜做饭的日子了。
1: 多想，纯属多想。我是怕我买的菜你不爱吃。
0: 我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爱吃不爱吃？
1: 你哪样了？啊，这不挺好吗？就剩好了。行啊，不升职咱就不升职了。在派出所不挺好吗？你永远都是我的领导，我的上级，管着我，对吧？你笑什么？不是你笑什么呀？啊？不对啊，跟吴局谈完话不会想不开吧？
0: 老林，咱俩都同事这么多年了，在你心里我就这么脆弱呢？
1: 你脆弱吗？你脆弱吗？好家伙，你才不脆弱呢，你杠杠的。
0: 行了，我困了，我先回去睡会儿。
1: 哎，不去超市了。
2: 权力下放，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1: 我去，还挺民主啊你这。

0: 谁啊？
1: 我。
2: 你怎么来了？
1: 啊，过来看看你。吃饭了吗？
0: 没有，进来。
1: 给你坐着。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进来，陪我聊聊天。

0: 聊吧，想说什么就说。
1: 你说现在，
0: 哎，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边别扭交加，谁碰着这样的事情心里都会不舒服，而且当警察难免会碰到这种社会舆论上的压力。当然咱虽然不是那种风口浪尖上的人，但免不了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儿，你保不齐哪个把你裤衩推上去，这也会让咱们有一个自检的过程。有些事情是必须咱们要去承受。是吧？再说，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咱没必要这么低落，咱就当个教训呢、啊。咱哪儿跌倒的，哪儿爬起来。这么说虽然有点严重了，但是我总觉得别太往心里去。你现在该考虑的事儿，我认为不是这一个部分的，是哪一部分呢？哎，你先说，我说的这个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0: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当务之急，真正，我不是说你嫁给我，
1: 那你是说我要嫁给谁啊？
0: 当然你要是觉得还是想嫁给我的话，我会很开心呢。
1: 我不想。
0: 不是，你不管嫁给谁吧，成个家，享受家庭幸福，这是你现在我觉得该慎重考虑的一件事情。女人迟早你得……
1: 哎，你怎么跟个抽水马桶似的，一拉绳稀里哗啦的停不下来啊？
0: 不是，你别总我一说正题你就跟我这打岔行不行啊？我什么意思，我是觉得好，我认了，好吧，你拿我当哥们，这件事我认了现在。但我就想知道我赵老林我差哪儿了？
1: 哪儿都不差。
0: 那为什么？为什么呢？哎，那大脑袋都在里边待着，我削尖了自己的脑袋我就挤不进去，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很轻松，我很自在，我要是天天跟你在一起我得累死，是大男子主义。
0: 我大男子主义，我像抽水马桶，我哗啦啦停不下来。我跟你说，你别跟我说这个瑜伽，你这样说我根本说服不了我。
1: 这么说吧，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跟老林在一起了，我还是我瑜伽，我还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我不用改变自己。我要是跟你在一起了，我就会变成陈琳的谁谁谁谁，陈琳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不再是我瑜伽了，你懂了吗？

0: 哎，起吧。
1: 哎，小齐啊，师傅，
2: 这是一个小孩给你的
0: 扣子。
2: 他说啊，要来跟你再见，告别，结果你没在。
0: 有思念你的人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归处。这小孩挺有心，好孩子。
2: 你俩怎么说的？
0: 哎，他爸是个农民工，他在这也上不了学，每天到处乱跑，我看不了几次。再后来，我听说他爸受了工伤，那建筑公司也不按照标准赔偿，完了我就帮他找了个律师打个官司。
2: 好啊，热爱公益啊。以前呢老说你不亲民，好家伙，你这一亲起民来，整个派出所的人都赶不上你一个啊。
0: 可是有您这么优秀的师傅在这儿呢，我得加速进步啊。再说谁也不想看到另一个李子涛。那我换衣服去了。

0: 哟，怎么了这是？
1: 啊，我觉得您这车挺好看的。
0: 是吗？谢谢啊。
1: 您这车从哪儿来的呀？
0: 我买的呀，我花钱买的。
1: 不是买的吧？这是赃物。
0: 你说赃物就赃物啊，有证据吗？
1: 这么跟您说吧，您这个车是我朋友改造的哈雷，独一无二的，所以我认得出来。
2: 有证据吗？
1: 那这样，前面就是派出所，咱去派出所说，到那儿说说理，行吗？
3: 哎，你得把话说清楚，不能走。哎哎。

0: 师傅，你跟紧了他。啊！
1: 喂，媳妇，
2: 啊，
0: 我看见你那辆摩托车了，我正追他呢。
2: 不是，你别追啊！
0: 哎，你就别管了，
3: 我现在沿着冰峰路由南向北方向开着呢，
0: 车牌尾号是4999啊。
3: 行行行，挂了，拜拜。
0: 师傅，您跟紧他啊。

哎，齐峰，你到哪了？偷你车那人进我旁边那大楼了，我把定位发给你，赶紧来啊！醒一醒。

0: 这是不是你的车？
1: 没坐晚上树啊？你腿没事吧？没事儿，他都进酒半个小时了，我一直站在这儿没动过呢。报警了吗？
0: 你不是警察吗？
1: 我是警察，也得报警啊！报警。
2: 我就冷不丁的在那逛着街，然后，看见一摩托车，这车真的啊，是越看越觉得好看，贼酷。然后呢？
3: 然后我说，
2: 这车不是齐峰的车吗？
3: 这么巧啊！
2: 我当时就过去跟那车主说，我说，朋友，你这车是你的吗？这是我朋友的车，他还不承认。然后那人还跟我在这儿强词夺理，就正一开车，我当时也没站稳，咣当我就跪地上了。你看我这腿，看给我摔的，
3: 疼不疼？
4: 刘小晓，
2: 挨到，
4: 出来一下。坐着。
2: 干嘛？干什么呀？
4: 摔成这样，我给你擦点药。
2: 疼着呢，你能不能轻点啊？
4: 现在知道疼，刚才不是还在那眉飞色舞瞎嘚瑟？
2: 什么叫瞎嘚瑟呀？我是在帮你找车。
3: 真的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不用疼。

0: 说你为一辆破摩托车犯得着那么拼命，能骑着偷的车出来的人都不是个好人，缺根弦儿压根没长。可是遇到危险怎么办？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
1: 谁让你跟我爸妈交代了？我多管闲事行了吧？你齐峰是谁呀？这十几万的摩托车对于你来说算什么呀？
0: 就是多管闲事儿。
2: 不是这意思。我意思说，你说这事儿有多危险啊？那些人本来就是社会上的混混，你女孩，你往上冲什么？你不是要给我打个电话呀？我给你打电话了呀。对，你是打电话了，但我是不是人没到？你等会儿能怎么着啊？你猪脑袋不知道有多危险吗？
0: 我能不知道有多危险吗？我是在给谁找摩托车？是在给你齐峰找摩托车？难道只是想听你跟我说谢谢吗？
1: 我要怎么当真？在你那双眼里。走开！
0: 我又担心你受伤了。
1: 有你这么担心的吗？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每次都要跟刺猬似的。

0: 这东西太难吃，你非要吃。
1: 我是看见排队的人多才买的，要不然你尝尝我这个，好吃吗？啊，好吃吗？
0: 好吃。
1: 那你再吃一个啊，吃一个。原来幸福
0: 都是完成的。好吃。

0: 齐芳，你有没有觉得咱们俩现在的感觉跟之前没谈恋爱的时候没有什么不一样？
1: 没有啊，我现在感觉我挺幸福的。
0: 真的吗？
1: 真的。哎，你也幸福一下吧。哎，我琢磨一事儿啊，你帮我分析分析。我想这周约着老林跟于所，咱们四个人找个地儿聚一聚。那老林想关心于所，又不敢表现出来，他俩之间这么多年不就隔着一张纸吗？
0: 捅破他。
1: 没错。
0: 哎，那带他们去上次去的那个游乐场，坐那个大摆。
1: 算了吧，你带他俩那么大年纪去坐那什么摩天轮，
0: 那有什么不好的？
1: 农家乐吧，咱们找一漂亮的地儿，抓只土鸡，炒个土鸡蛋，再多做几个土菜。
0: 你土不土啊？你怎么不说去采摘啊？
1: 去，哎，采摘靠谱啊，采摘也可以啊，劳逸结合。我们还有新鲜果子吃呢，采摘那地儿没准也有土鸡呢。
2: 师傅，
3: 忙着呢，
4: 有事儿。
2: 周末你有空吗？
3: 干嘛？
2: 咱骑摩托车去，我叫上于所。
4: 行。呀，那车上哪儿搞去？
2: 车的事您不用操心，我能搞定。那回头于所你通知啊。
4: 行。还有谁？小小。

0: 怎么样，我这坐骑还行啊，有没有当公主的感觉？
1: 那我是公主，你是什么呀？
2: 废话，当然是骑士了。
1: 这骑士呢，都应该具备绅士风度，你呀、啊，还差那么一点点。
0: 没劲啊，什么都差一点点，我在你心里就一无是处了呗。
1: 我批评你是为你好，不批评你的那些呢，都是优点。
0: 行，那你给我说一两个优点，让我高兴高兴。
1: 优点呢、啊？你骑车挺帅的。
0: 当然了，我在我们那圈骑车是最好的。
1: 那要不然这样吧，一会儿等老林他们来了，跟他比试比试，让我也引以为傲一下。
0: 老林啊，年纪大了。
1: 年纪大怎么了？在国外，这年纪大的人照样骑车，他们还组车队呢。
0: 行，听你的，他不同意怎么办啊？
1: 有姐出马，他肯定同意。

0: 酷是吧？
1: 哇，
0: 你这车够炫啊！
2: 上了岁数了，喜欢有点色儿，看着舒服。
3: 这于左今儿也挺帅气的，年轻了不止十岁。
1: 说话呢，这于左平时就很帅气，这叫自带气场。
2: 对对对，
4: 看来他们俩是真事儿哈。
2: 哎，
4: 行啊，齐峰，你各方面全面进步啊。
5: 谢谢领导夸奖。
1: 哎，老林，你这平时都骑大二八，现在骑这个玩得惯吗？
2: 这小子啊，天天嗡嗡嗡嗡嗡嗡在我身边转悠，我也想试试。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四轮的承载的是肉体，两轮的承载的是灵魂。哎，这叫一种情怀。
4: 你别显摆了，咱们不是要去采摘吗？
2: 走啊。
3: 别别，师傅，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0: 前面果园20多公里，咱们就比谁先到，有没有意思啊？
4: 成啊，注意安全呗。
2: 那必须安全，咱俩拉着俩警花，出点什么事儿那责任大了。
0: 那是，
2: 这玩意儿我研究过。

0: 三派，
1: 山地派、复古派，
0: 是吧？分什么派，咱们到地儿再说去吧。赶紧出发吧。
2: 那走。
3: 哎，要不然咱让他们5公里？
1: 别！好家伙，愿赌服输啊，公平竞争。呀，坏了，怎么打不着了呢？哎
2: 呦，怎么了，师傅？
1: 这你们先走。

0: 停下呀、啊！
1: 你不上个厕所啊？
0: 哎呦天哪，我上什么厕所呢？你快走吧，咱这儿还比赛呢。
1: 没事，你往后看，老林连个影子都没有，早把他甩得十万八千里了。下来活动活动。
0: 行吧。那你别说啊，刚才老林那架势还确实挺像模像样的。
1: 师傅嘛，总得有个当师傅的样儿。我师傅这个人啊，聊什么都能给你聊出来个一二三了，跟他在一块儿待着啊，肯定不会闷。喝点热水，你肠胃不好。
0: 你不是不喝茶吗？
1: 某些人不是爱喝茶吗？
0: 哎呀，想不到这齐大警官细心起来还是挺可爱的。
1: 来，奖励一个。
0: 奖励一个，
1: 赶紧的。
0: 哎，你看这有一个，往前，你不会后悔的。往左，有好吃的。啥呀？哎，你说这枣园主人也挺逗的啊，味道不好你报警。但别说，这枣确实挺大的。
1: 尝一个呗。
0: 哎，你人民警察怎么能摘人枣呢？
1: 连个人都没有，看不见。
0: 嗨，你害不害臊？害不害臊？害不害臊？害不害臊？让人看见怎么办？走吧，到时候被主人看见了。
1: 跟你说吧，这片枣园是我爸的。来。
0: 红配绿，大红枣。哎。2000年，我考了100分，啥意思啊？
1: 那次给我爸高兴坏了。我爸那人简单粗暴，高兴就奖励。小时候爱吃枣，他就奖励我一棵枣树。不过后来上了那么多年学，我就考了一次100分。
0: 哼，特想一讲解员。哎，2012年，我考上了公安大学。2018年毕业。这果园真的是，哎呦，还挺大的。你们家枣砸我脑袋。2019年，分配至老城派出所。
1: 后来我只要是高兴的事儿啊，我都会过来种上一棵枣树的。
0: 这棵树为什么这么小啊？

0: 2019年，小小答应我，我答应你什么了？
1: 你答应做我女朋友了呀？我前天刚种的，以后咱们纪念日都来种一棵，结婚那天种一棵，30年银婚种一棵，50年金婚再种一棵，怎么样？
0: 哎，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假公济私啊？不是明明说好要撮合他们俩吗？咱俩在这撒狗粮呢？
1: 谁说？
0: 你故意的吧？
1: 顺路。
0: 顺路啊？
1: 昨天确实是提前过来稍微布置了一下。
0: 切，来，我来给这棵小未来浇浇水。
1: 我听老人们说啊，这枣树不成材，成材即珍贵。虽然它长得慢，但它坚硬、实在、长久，果子能吃，木头还耐用。所以这枣啊，你还是得多吃点。
0: 为啥要多吃？
1: 早生贵子啊！
0: 谁跟你早生贵子啊？滋你！对不起。

0: 哇，这老林都到了。
1: 这老哥们儿骑的还挺快的。
0: 那还不是杜兰，本来咱能稳赢的，这下现眼了吧。
1: 不是，咱们这一路上也没见着他们超过去啊。
0: 自己挖的坑啊自己跳，拔粪的事儿现在成爹粪喽。
1: 还不是你出的主意啊。
0: 你别吐。
2: 哎，我们在这儿呢。师傅
0: 来了。
2: 哎呀，红爸，
3: 师傅
2: 你看这个。
3: 哎，师傅什么时候到的？
4: 我们早到了，你看。
5: 看看，你们输了吧？你说说怎么罚？
0: 是我路上耽搁了一会儿，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5: 哟，这就护上了啊。嗯，
3: 师傅，实话实说，是不是作弊了？
4: 这个毛主席啊，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政治路线确定了，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反观今天这件事儿呢，我就是制胜的因素。
6: 行啊，你们就别卖关子了，说说吧，怎么就比我们快啊？
5: 以前啊，飞车党十分猖獗，老林为了抓住那帮人，苦练摩托车，从慢的到快的，从单手到撒手，他全行。
6: 哇，真的假的？师傅这么厉害的？
5: 当然了，那帮人抓住了，他这摩托车也练出来了。
3: 明白了，您这一身技巧啊，没一样不是和抓贼有关系。
5: 干一行爱一行呗。
0: 是这样。
4: 哎，行，好汉不提当年勇啊，过去了，翻篇了，成历史了。
5: 老林今天能赢你们啊，主要是因为他抄近道了。
7: 师傅
6: 不地道啊，师傅。
4: 不带这么拆台的吧？啊！行了，不提这事儿了啊。饿了吧？啊，瞧瞧我准备的啥？苹果圈、苹果片、苹果条、苹果派、巴斯苹果、苹果沙拉，外加苹果汁儿。总之，苹果宴。
5: 一日一苹果，一生远离我。齐峰，你今天挑这地儿还真好。回头有时间了，咱们叫上大伙一块再来。
3: 听见没有，于所夸我这地儿选的不错。
0: 听见了。
3: 这是您今天第二次夸我，谢谢领导肯定。
0: 嗯，看着这一桌子的苹果宴，突然觉得咱们都是很幸福的人。我特别想把这所有的苹果树都给它取个名字。
6: 这主意好啊，刘小小，
3: 啊，你从那头把头第一棵树一棵树一棵树的想名字，我们先吃着。
7: 去吧。
0: 嘿，你这人，给你留点面子，回去再收拾你。给你跪，搓一把。

0: 家暴啊！别欺负人呐！我，
1: 师傅，听他胡说八道，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2: 你就是现在嘴硬，
3: 听到没有？你就是现在嘴硬。
4: 师傅，我们也来晚了，苹果也没摘上，你带我。

0: 是吧？哎，人家于所什么情况？是什么情况？看着明白装糊涂是不是？你俩认识这么多年了，生活上好邻居，工作上好搭档，咱就不能更近一步啊？哎呀，
1: 有些事儿啊，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师傅，这事儿啊，特简单，你喜欢他，站在他面前直接告诉他。 你说于所阴晴不定，不好对付。这么长时间，我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能把喜怒哀乐挂在脸上，那才是最真的人。您啊，别管他为什么生气，为什么高兴。他要是生气，您就乖乖的哄他；他要是高兴啊，您就陪他乐。这事儿就这么简单。哎呀，
2: 于所。
3: 你说，你看你夸他两句，瞧给他美的，这后槽牙都露出来了。他又没犯什么错误，我干嘛要批评他对他态度不好呢？
4: 您忘了，他刚来咱派出所的时候，老干那些不成熟的事儿，脑子不太好，绕不过来。您多谅解谅解啊。
3: 那会儿你不是也经常呛呛他吗？哎，现在好了，倔毛驴上树了。<笑>其实他一来啊。
5: 我跟老林就看出来，他是一个当警察的好苗子，对他严是为了让他快点进步。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你看不出来吗？我有顾虑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不像你们年轻人，敢爱敢恨，勇往直前，勇闯天涯，是吧？人家于所年轻，漂亮，人家。
0: 是警花啊，再说了，我带个孩子托个油瓶，你说我能没顾虑吗？
6: 您啊，就是顾前顾后，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最后连机会都没了，后悔的是您自己。这人就应该想到什么马上就去做，不然结果是什么你都不知道。
0: 哎，师傅，人生就这么一次，不能顾忌太多。
3: 你小子是不是苹果吃多了呀？啊，在这给我灌酸水呢，还蹦我脸上了，你什么意思啊？哎呀，我这往这一站，当我的老师啊，给我讲大道理啊。霍天，
4: 对，小小，其实我挺欣慰的，你看你现在不但当上了警察记者，而且越来越像一个准警嫂了。 你现在能完全的把自己投入进来，对警察的理解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吧？嗯，你看像老林、齐峰，我还有你，都是对这份工作有一种纯粹的爱。要是没有这一点，真的做不到头，你说是不是？
3: 我明白，嗯，当一个警察不容易，当一个好警察更加的不容易。齐峰他还年轻，他现在已经很好了。
4: 不过，他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哎，陈队要把他调到刑警队，这事儿他跟你说了吗？
7: 没有啊，这是好事儿，那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4: 这对他是好事儿，对你可未必啊。刑警队的工作更繁重，你们这关系刚定下来，他可能有点顾虑吧。
3: 难怪他最近总是唠叨说，他已经习惯了和大家一起帮咱们这片的大爷大妈处理琐碎的事儿。每次看到那些大爷大妈满足的笑脸，他都觉得特别开心。但是进刑警队这个事儿是他最初的梦想，我相信他不会放弃的。这可是个大事儿啊，对他来说也是个好机会，很多人都想去呢。
4: 但是你们俩还是得慎重考虑。这不用考虑，他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他的。不对呀，我这是要说您的事儿，怎么扯我们俩这儿来了？
3: 说我什么事儿啊？
0: 其实就是想说说您跟老林的事儿。是吧？嗯，你跟于子的关系挺有意思的。 你说你们这上下级吧，挺远的，说暧昧吧，也不存在，但你们在生活上还紧密联系着，我还真搞不明白。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那时候你还没来在所。有一天我喝羊汤，碰上了一个通缉犯，我二话没说，噼里啪啦把这小子就给制服了。当然了，我呢也受点伤，轻伤。后来于所来了，你猜怎么着？哎呦我天哪！噼里啪啦，从上到下，从头到尾，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而且一点面子都没给，说我什么呢？说我鲁莽，不计后果。你想想，那么多人都在旁边啊，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不过后来呢，我想了想，说归说，骂归骂，啊，我这一想吧，还挺那个什么的。
1: 挺什么的呀？
0: 就是挺那个什么的，反正我就觉得吧，咱于所跟一般的女同事不太一样。你要是问我她哪儿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来她哪儿不一样。总之，她就是不一样。哦，你嗯什么嗯啊？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不一样。你知道吗？
1: 就不一样嘛，是不是？
2: 您别看我这个人平常大大咧咧的啊，但是我第六感贼准。这老林是打心底的喜欢你，也就是他平常嘴上说什么，哎，我不考虑这事儿，不考虑这事儿，但是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呀。而且他喜欢您，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
3: 我怎么没看出来他喜欢我？你们从哪儿看出来的？
2: 对你好呀。
3: 他对我怎么好了？
2: 他对你的那种好跟对别人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了？
2: 这么说吧，这个齐峰对我好，我感受得到。那别人谁对您好，您自然是也感受得到啊。要说吧，就说这老林太怂了，我们大家有时候都替他着急，就恨不得把他一脚都踹到您那去，让他跟您说这个事儿。
3: 老林他就是老林，他看谁都是群众，都是他服务的对象。我嘛，顶多算是他的革命战友，也就深了那么一层的关系，其他真没有别的。
2: 那他跟你表白，你答应吗？
3: 你打住，他绝对不会跟我表白。再说了，他跟我表白什么呀？他女儿都上大学了，他跟我表白？
2: 呦呦呦，看见没有，被我拆穿了吧？我们大家都不相信，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3: 没有？
2: 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说小小，你跟你男朋友说，让他不要揣摩上司的感情生活，有这点功夫啊，好好想想怎么抓犯罪分子。还有你啊，你想想你们俩的事啊，别老多管闲事。小秋，我告你的状，我跟你们头可熟了，我让他多给你安排点任务。
2: 不是，你别去于所，我那个，我帮他们拿苹果。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4: 不太乐观。你那边呢？
2: 革命战友意思太重，
4: 老林太怂。
0: 来来来，再检查一遍啊！练功衣、练功裤、毛巾、对体操鞋，哦，身份证，还有准考证啊！好呀，水啊，你得喝着。也是骑驴找驴。
2: 走吧。
0: 哎，你确定不吃早饭？
2: 吃辣了，你跳舞来吐出来。
0: 好，慢点。
5: 该带的都带了吧？
2: 带了，你都说 N 多遍了。
5: 没辣东西吧？
2: 没有。
5: 好，别紧张啊，我和于大爷等你好消息。

0: 千万别紧张啊，我跟你于大爷在这等着你。
1: 你们别在这儿等我呀，咱一块进去呗，里面有室内等候区。
2: 行，那你们俩先进去，我把车停好。
0: 好，燕儿。梦开始的地方，Go！

0: 手。
1: 哎，这位家长，你们家是男孩女孩？
2: 女孩。
1: 哦，考的什么专业？
2: 现代舞还有舞蹈编导专业。
1: 哦，我们家也是女孩，我们家女孩考的是这民间舞和古典舞。我们家孩子的舞蹈是在这个艺校学的，你们家孩子是不是也在艺校学的舞蹈？
3: 是这样，我们这个孩子吧，学习成绩还不错，应该说考个一本问题不大，不知道怎么着就喜欢这个。哎呀，没少吵架。
2: 喜欢这个怎么了？
4: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5: 好。
4: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5: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6: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7: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8: 我爱你的
9: 西
1: 你们两口子也为这事吵呀？我们家也是，孩子喜欢他爸不同意，天天吵。哎，我跟你说哈，我觉得这教育孩子的事情就是咱们当妈的责任，跟这当爸的没什么关系。
2: 对。
1: 哎，你们家孩子这么喜欢舞蹈，怎么不给他送艺校学舞蹈去啊？
2: 哎呀，这不是他小的时候工作忙没顾上，他就是业余练的，但老师说他的舞感很好，身体条件也不错。他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在市里舞蹈比赛都得过奖呢。
1: 哎，我觉得你们家孩子这次肯定能考上，咱们当妈的必须对孩子有信心，必须对他有信心。
2: 对，必须有信心。有没有信心
3: 啊？啊，有有有。哎呀，这妈当得挺过瘾啊。
2: 叫下一个吧，
4: 下一个张凯丽。
10: 怎么样？
11: 猜？
10: 你别猜了，说。
11: 结果还不知道，不过我感觉特别凉爽。
3: 好，好，好，好，爸爸给你做好吃的啊。
11: 太好了，
10: 今天我也不上课，正好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3: 柠檬味儿。
10: 哎，这肯定好吃，我这个也肯定好吃。爸，我今天想吃排骨。
3: 没问题啊。
10: 稍等。我再奖励自己一份奶茶。
3: 这样啊，我去买点想吃。

0: 来点饼干吧。嗯，嗯，那大鲁，哎，哎，你来了啊！哎，
1: 大嫂来了。哎，
0: 你一个人啊？
1: 没有，那个小年儿跟佳佳。佳佳，瑜伽。哦，对，瑜伽，他们在那儿买酸奶。啊，阿伯，那个，哎呦，正好碰到你了，我还真想问你呢，瑜伽最近遇到了很多事情啊。
0: 我跟他爸爸特别担心，这孩子什么也不愿意跟我们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
2: 大连，你是他的同事，又是他的老街坊，你可能有些情况呢比我们更了解他。你跟我们说说，到底是什么情况？是这样，这佳佳呢，瑜伽，这个最近呢确实遇上点小麻烦事儿，不过没问题。
0: 我们全所上下都很支持她。再说了，她还是个女强人。嗨，
1: 再强她也是个女孩子，以后啊，你多跟她聊聊天，帮帮她。这孩子打小时候就要强。我发现你话怎么那么多的了？啰里吧嗦的这个人。不是我得要找那个大鲁要说正事儿了。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要说正事儿。 我想求你一件事情，哥。
0: 您说。
1: 我就觉得啊，佳佳呢，她是把自己的这个精力和时间花在工作上面太多了，这样她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啊，哎呀，不管现在社会这个风气是什么样子，但是大环境就那样。 这女人啊，你说要到了一定的岁数，你说要是不结婚呀，这个不生孩子，你就得被别人说三道四。那三十好几的人了，你说连个对象都没有，你说这怎么办呢？你非得要等到干嘛？手指着我，非得要等到那个啊，这个想生孩子了，生不了了，才着急呀。不是，我是想跟你说这个，看到你身边有什么合适的。
3: 当然是年龄啊，年龄首先得相当。我来给他介绍介绍，啊！哎哎，
0: 干嘛？
3: 不是，这佳佳搞对象是他自己的事儿，你难为他干什么呀？你是不是老糊涂吗？
0: 你老糊涂你，你永远操心的操不到点子上面。
3: 不是我怎么老糊涂了？
1: 你住嘴！哎，瑜伽是你女儿，你对自己女儿不了解啊？ 佳佳多单纯啊！你说对吧？你这不愁死？你让他找他，万一有一天你说真给你找一个什么离过婚的呀、拖着孩子的，我急死你！我跟你说，你说对不对啊，大鲁啊？啊，首先啊，咱得找一个人品好的，那工作也好一些，将来有点发展的，年龄相当的。你说对不对？你真要有一天找到那样的人，你。
0: 你干什么呀你？你呀你呀你呀！你就是个老糊涂，你在这儿，成天的瞎操心在这儿。
3: 行行，好吧，这样，我去找佳佳去，好吧？那佳在哪儿呢？
0: 买酸奶那儿。你还生气了？你凉吧凉吧。你还真的你，哎呦这，老糊涂在这儿。哎呀，其实，大鲁。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啊！你说做父母的，可不就是为孩子操心吗？啊！你女儿也这么大了，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好吧？哎，他们在哪儿？
2: 酸奶。
4: 来，咱们干一杯，庆祝小年艺考圆满结束。
5: 干杯！
4: 干杯！干杯！
6: 放轻一口汤，美味又健康。你今天这汤放辣椒了吧？鼻子挺好使啊。爸，于大爷，我郑重的敬你们两个一杯。现在我就是万里长征，还差最后一步了，马上就要解脱了。爸，你也要解脱了。
7: 找自己的幸福了吧？啊！
2: 哎，等等等等，怎么个意思？你不住家里？

0: 我上了大学了就得住宿舍了。
1: 我祝你们两个永远相亲
0: 相爱。我们照张相吧，我去拿手机啊，等我一下。
2: 今天在超市我妈跟你说什么呀？
3: 啊，出于一个母亲对女儿的关心，委婉地提醒了我说咱俩不合适。
2: 那你说什么呀？
3: 我
2: 你说什么呀？
0: 我回来了，先给你们俩拍张照，靠近一点呗。
3: 来，
0: 哎，再靠近点儿。相亲相爱。哎，这是咱上次去果园的照片，怎么样？
4: 嗯，不错不错。
5: 风景不错，美吗？
4: 人美。
0: 真会聊天。于所，老林。
6: 师傅。
7: 啊，
6: 于所，
7: 什么情况？照片。
0: 这是上次去果园的照片，我洗出来了，有您跟于所的。哎呦，
8: 真浪漫。
2: 双下巴，
5: 真好看。哎，大伙儿。咱们所啊，最近可真是好事连连，接二连三的有喜事，是不是？先是大师兄，然后是我们峰哥，现在呀，
2: 铁妹，我让你做的那个居民信息登记表，你做好了吗？
5: 我做好了。嗯，那个，要不您一会儿看一看呗？
2: 哎，不用不用，我相信你，明天之前交给我就行。
5: 哦，
2: 老林，你把上周那个案卷材料拿到我办公室来。
5: 是不是变了？于所是不是变了？啊，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爱情的力量是伟大啊！
0: 确实是变了，变得更加的温柔了。
5: 这样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咱所的大旗要是稳住了，我也就放心了
4: 啊。铁梅，你这瞎操心，一天就想你那大旗。
5: 你懂什么呀？什么大旗？
8: 啊，哎，没什么，
5: 没什么。
4: 哎，那个。跟师傅反应也没那么大。
5: 师傅，你也不是不知道。哎，我跟你说，脸上有什么？
7: 佳佳，
9: 哎，师傅，
7: 准备出去，家具什么？
9: 啊，好。
10: 师傅，老牛这次报警啊，我总觉得不是什么大事。
7: 什么意思？
10: 他屁大点事都报警，等咱过去了五分钟解决问题，然后就送锦旗送点心的，打着感谢的名义老和于所套近乎。
7: 提醒你啊，该警觉还得警觉，警觉这个弦儿永远在路上。
10: 你该提醒提醒他，别总狼来了，等狼真的来了，我看他怎么办。
11: 别过来啊，老师傅，你别着急，你先把刀放下，把刀放下。
12: 我们工人朝九晚五的干活，就这点工资你还赖着不给？
11: 我冤枉，我没欠你工资啊！
12: 你别废话，你要不给我工资，我就在你这儿自杀，自杀。
13: 哎，林
7: 总，什么情况啊？
13: 哎呀，有一个人非说我拖欠工资要在这自杀，你说这不冤枉我吗？我什么时候拖欠工资啊？
12: 别过来啊！
11: 匹夫之怒，血溅无布，我以我血溅轩辕。
14: 武侠迷呀、啊？啊？哎，这是个武侠迷呀、啊，一听。
7: 武侠小说你就没少看，好家伙，都会说这词儿了，我都不会。哎，诸位，你们听过这词儿吗？
15: 没有，
16: 没有。
7: 哎，你厉害呀、啊，说明啥？你是个文化人。
11: 我小学语文100分。
7: 哎呀，那你现在更厉害了，你现在至少啊是个硕士，不对，博士。哎，比博士更高的叫博士。哎，对，博士后。哎，那既然你是文化人儿，那咱就得干文化事儿吧，啊？你说你在这儿哪？

0: 刀子，好家伙，一会儿说死，一会儿说血的，是不是对不起文化人这个称号？
1: 荣富贵，你要是不花我钱，我就血溅屋，血溅三尺，一镜是人。
0: 哎呀，这好卖，好卖，
2: 我佩服你。不过兄弟，我问问你啊，你挨过刀没有啊？
1: 没有。
2: 这不就完了吗？连个刀你都没挨过呀？我挨过。哎呦，那个滋味啊，我好受啊！呸！这刀子一下去，那个血啪出去了，而且呈扇面形，两米多高啊！我说不好听的，我今天是穿着警服啊。要是没那么多人在这儿，我脱光了，我一定让你看我身上的刀口。挨了刀不说，咱还得上医院。好家伙，就那缝针，有麻药还行，要是没麻药，哎呦，疼的你呀！我告诉你，喊爹喊娘喊姥姥喊爷爷都没用。
1: 那我就跳楼，我跳楼行了吧？
2: 你干什么？
0: 跳楼？
2: 不是牛富贵，你也是，你这么有钱，就盖个二楼啊？你盖个20楼啊，让他跳啊？你说你从这儿下去啊，最多摔断胳膊摔断腿儿，严重一点成了个植物人。嘿，你说你对得起你们家人吗？哦，忘了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季忠诚。
2: 什么？
1: 季忠诚。呀，
2: 可惜了了，你爹你妈给你起这个名字呀。忠诚，忠诚吧，忠诚祖国吧，忠诚人民吧，忠诚家庭吧，忠诚媳妇儿吧，忠诚孩子吧，忠诚朋友吧。好家伙，你这还什么都没忠诚呢，自个儿先过去了，白起这个名字了。
1: 他不还我钱，我全家都没吃没喝，都过不下去了，我还忠诚个屁呀！啊，
2: 对呀，有什么你早说呀，我们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呀。
1: 你是谁啊？
3: 这是我们老城派出所的副所长林大佬，大伙都认识他，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
1: 我的事儿你能解决？
2: 能啊，但是有一点啊，你得把刀子放下，跟我们回去。
4: 就是放下吧。
5: 是哪放过呢？
6: 把刀放下。
1: 行，
5: 刀放下。
1: 林警官，我信你一回。
7: 喝口水。
8: 哦，谢谢。
0: 小七啊，既然来了啊，就不要像刚才在商场那样那么激动，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啊。不过我看你这年龄不大呀，虽然有点白头发啊，面相还是挺绍兴。为什么要厌世呢？
7: 穷啊，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自杀咋办呀？抢劫那不是害人吗？害人的事儿我可不干。
0: 有道理啊，这说明你这个人还是一个挺懂事儿明事理。这样吧，喝点水啊，刚才大喊大叫的嗓子都快哑了。不着急，你就慢慢的跟我们讲牛富贵是怎么欠给你的钱。
7: 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这两年在他那儿干的时候工资都是按月给，还时不时给我们发点福利，给些什么米啊油啊啥的。可这两年人是越来越有钱了，也越来越王八蛋了啊。对不起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人一有钱了心都变狠了，我全家老小都指着那工资呢，他到现在也不给我，这不逼得我没办法吗？
4: 你认识季忠诚吗？
8: 说认识也认识，说不认识也不算认识。我知道他姓季，具体叫什么我没记住，不过他确实是我们工厂工人。
9: 不过你说木工厂那么多工人，我也不可能每个都打交道，你说是不是？

0: 哎，小丽，雨锁咋咋？
1: 怎么，你想让雨锁给你做主啊？出警去了，没回来
0: 了。好，那我就放心了。小丽，就据你观察，雨锁是不是生我气了？
1: 他生你气干嘛呀？
0: 哎呀，小丽，我跟你说，出我口入你耳，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1: 你说，我肯定不告诉别人。
0: 我不是一直追求雨锁吗？我现在不追了，会不会因爱生恨？
1: 怎么可能？你真不追雨锁了？你追他那么久就放弃了？
2: 哎呀，是当然了。我问你，他到底生没生气啊？
1: 哎，我认真的问你一句，你是真的放弃雨锁了，还是打算欲擒故纵啊？
0: 哎。我把你当自己人，我跟你说实话啊。以前吧，我觉得我和雨锁挺合适的，但是后来想想，林锁说的也对。你说你们警察除了能给别人安全感之外，其实挺危险的。不是有那新闻报道吗？警察抓了犯罪分子，结果遭报复，家人都遭殃。
1: 行了行了，那个雨锁肯定不会生你气的。以后啊，你见着他，就平平常常当什么都没发生吧。雨锁想的也太小气了。
0: 是，雨锁挺大气一人，谢谢你啊。
1: 我也没帮你啥，我就是说事实而已。行了，言归正传，我问你，那个季忠诚为什么要到你店里闹自杀呀？
0: 哎呦，我冤枉啊我。
3: 哎，当初刚买下这个厂子的时候啊，那叫一个破烂。这边原先是一片空地，长满了野草，那个厂房窗户也没了，墙也倒了，冬天干活的时候那叫一个四壁漏风。
4: 你经营这么大个一厂子也挺不容易啊。
5: 是吃了不少苦，不过心里头高兴又奔腾，一想到这整个厂子都是我的，这所有的工人啊都指着我吃饭，我这干劲就起来了。
4: 你恐怕不止这一个吧？你经常过来吗？
5: 这两年少了，都是由汪经理替我打理。我这小汪啊，是我姨父的侄女婿，自家人信得过。
4: 哦，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5: 啊，这边请，咱们去厂房看。
3: 行，丁警官，这就是我们那厂房。哎，所有的设备都是最新的，环保、安全，而且做出来这样式啊，跟国外的他们好多。
6: 发货单都弄不明白啊，这么多货哪一天发错？
3: 小汪。
6: 哎，哥，你大老板的，都是你来了。
3: 牛老板，这挺大，随便看看。随便看，随便看。哎，小齐，你要是看中哪款家具样式，结婚的时候来我这儿打一套，我给你七折优惠。谢了啊。
7: 牛哥。你来怎么不提前告我一声？哎呦，这两位是？
4: 我是老城派出所的民警林导。
7: 哦，警察，您来我们这儿是？啊，
4: 你们这儿有一个员工啊，是不是叫季
7: 忠诚？是我们这儿的。他怎么了？
4: 是这样，他呢跑到牛老板的家具城，讨要拖欠的工资，而且还要闹自杀。
7: 哎呀！是，还有这事儿。
8: 师傅，
9: 哎，
8: 干这行几年了？
9: 六年了。
8: 一直在这厂里啊？
9: 啊。
8: 那您和这厂里其他工人都特熟吧？我是警察，我就是来调查拖欠工人工资这事儿。咱这厂里有这情况吗？没事，有什么说什么。
9: 哎，我刚才就问汪经理这事儿了。他说啊，现在一时半会儿发不了，说牛老板什么新进了批材料，说资金都给压住了，一时半会儿也发不了，我们也没办法。
8: 其他工人也这样吗？
9: 基本上是吧。我还是算欠的少的，还有的人啊，都欠了半年才发了一个月的。要不是看在牛老板的面子上，我们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8: 什么时候开始的？
9: 就今年。

0: 开始的，刚开始是晚发半个月，后来啊就晚发一个月，再后来啊干脆就是签两三个月的工资不发，好不容易等到发工资了，也就只发一个月的。
1: 那这事儿牛老板知道吗？
0: 他是大老板，他能不知道呀？
2: 你说哪个月的工资我不是按时拨过来啊？就连奖金我都没扣过，他竟然说我拖欠工资。
3: 是啊，李警官，牛哥人也从来不拖欠工人的工资。
4: 我跟他认识 N 多年了，他不会干这种事儿的。富贵富贵嘛，哪能干这种事儿啊？所以今天我来调查一下情况。
1: 那你们就没想着跟他反映反映啊？
0: 牛老板是大忙人，很少来，偶尔来一次呀，也就办公室坐一坐就走了。再说了，那汪经理是他家亲戚，你说他是相信亲戚呢，还是相信我们这群人？
3: 这牛哥人好，这没得说啊。可是这季忠诚，说实话，以前我就觉得这人有点轴，还有点仇富。
4: 哎，具体说说。
3: 哎，你说这都是什么年代了，他跟人聊天还聊什么《资本论》什么的？他家是农村的，挺穷的一个地方，出来打工不容易，我们也都挺照顾他。可他呀不这么想。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厂的一个技术员买了个新手机，让他看见，他就说人家奢侈浪费，还当着面问人家说，你花这个钱是当吃还是当喝呀？怎么不把钱花在孝敬父母身上？你说
4: 情商有点低啊。
3: 是是是，所以说他要是一时冲动脑子糊涂，我还真相信他能干出这种事
5: 儿。林警官，这是小芳，小王的媳妇儿。
6: 林警官好。
4: 哦，哎呀，七大姑八大姨都在这儿啊。
5: 自家人嘛，信得过。再说了，我也不能自己挣了钱就不管亲戚啊，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3: 牛哥这方面特仁义。
4: 他挺仁义的，你不太仁义啊。
3: 李警官，你是什么意思啊？
4: 请你说实话。
3: 我没说实话，我还有什么隐瞒的吗？
4: 你刚才说没有拖欠工资，我们的齐警官调查过了，有的拖欠了两个月，有的拖欠了三个月，小季拖欠了半年。
3: 这不可能，我们都有账的。
4: 会计不会是你们家亲戚吧？
5: 会计是小王的妹妹，财会专业毕业的。
4: 哎呀，肥水没流外人田呢。
3: 我们也不可能做假账啊！再说了，这工人领工资都是要签字的，这做不得假呀。
5: 小王，我这么信任你，把工厂交给你管，你居然这样！
3: 不是哥，不是哥，这个季忠诚，季忠他精神有问题。你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啊！
1: 这么大厂子，其他工人也有精神问题啊！
4: 你这用的都什么人呢？怎么精神都有问题呀？
5: 小汪啊，小汪你！
3: 哥，哥，我是有苦衷的。我炒股亏了钱，我实在是没办法才挪用工人工资的。我寻思着，只要一回本，我就把窟窿给填上。我是不可能亏待工人们的。我快回本了，真的，哥，你就看在我三叔的面子，你就饶了我这回，我以后一定改。
5: 小汪啊，都欠工人半年工资了，你跟我说头一回，哥是实在的，哥不傻呀，
3: 哥，我现在就把窟窿填上，如果不够的，我就卖车卖房，哥。
7: 你
3: 就饶了我吧！
7: 姓汪的被揭穿了，糊弄不了，马上下跪求饶，牛富贵还能原谅他？
4: 牛富贵心软了。
7: 我觉得这姓汪的不止挪用了工人工资这块，厂里加工家具不止供给牛富贵，还有外销呢。这些钱啊，这小子未必没动过。
4: 究竟动了多少，怎么动的，那就得看牛富贵能查出多少。
7: 季忠诚啊，算是把工钱要回来了，这工作怎么办？
4: 放心吧。富贵富贵，大富大贵之人不会把他怎么着的。

0: 哎，大师兄，你说这个牛富贵还真够傻的，牧工厂那姓汪的坑了他多少钱？按一般人早就告他了。结果你知道吗？那姓汪的一下地求饶，牛老板就既往不咎了。他可真是人傻钱多啊！
1: 嗨，我倒觉得牛老板那叫账，那姓汪的是他姨夫的侄女婿，毕竟亲戚嘛。
0: 哪门子亲戚啊？要我说。 他就是有点缺心眼儿，哎，他那天还跟我说了，说不打算再继续追求于所了，还问我于所会不会生他的气，因此因爱生恨。他一点没看出来，于所对他没有兴趣吗？
2: 铁明同志，身为警察，不许拿人民群众开玩笑啊！
0: 你，别老学师傅说话。哎，
3: 小李。
0: 小李同志，张大姐怎么了？你们是要回所里了吗？啊，
3: 对啊。啊，正好，你们所的林副所长啊，今天中午在我这订了些炸鸡，说是啊，给他女儿和他同学买的。呀，您看我今天生意特别忙，所以啊，想请两位帮忙给带过去，钱都已经付了。
0: 但是那个张大姐是这样，我们现在在执勤，穿着一身警服，拿这个有点不太合适。
4: 要不说就帮帮张大姐，你看她对牌那么长，她也忙不过来，咱这也算为人民群众服务嘛。那行，张大姐，你去把炸鸡拿给我们吧。
3: 哎，好嘞，跟我来。
4: 你说师傅是真宠小娘啊，还给他们班同学买吃的。
0: 师傅这样就对了，你想，他把同学的关系都维系得这么好，他们学习起来肯定更有劲儿。
4: 哎，他跟着我们干嘛呀？这八成是闻到炸鸡的味儿了。哎，
0: 这个炸鸡可不能给你吃，这是我师傅给他女儿买的，我得给他带回去。你去找你的家人吧。
4: 怎么连个主人都没有？
5: 应该是走丢了。
0: 你看他身上还有点脏，估计。 也好久没吃东西了，要不你看我干嘛？在看你呢。就一块儿啊。走吧。他怎么又跟上来了？
4: 八成是没解馋。
0: 我不能再给你吃了，我已经说过了，这是给我师傅女儿的，你都吃完了，我怎么办？你还有意见啊你？不能给你吃了。看
4: 那样怪可怜的，估计好几天没吃东西。要不再给他几块大的？你说的。
0: 我再给你几块大的，吃完了你赶紧回去吧。
5: 再跟着我们了。

0: 你招惹的，你搞定。哎，有你这样说话的吗？刚才那些可是你让我再给他吃点的。
1: 你赶紧回去吧，我不能再给你吃了，我还得上班呢。
0: 赶紧开会吧，一会儿于所要给张姐。
1: 那你等等我，下班以后我再给你买。

0: 还有辖区内所有近期刑满释放的人员都要随时家访，以掌握他们的动向。那今天会就先到这儿，大伙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1: 没有，
0: 散会。
2: 师傅，那个我刚才执勤的时候路过炸鸡店，然后我们给你把那个小年订的那个炸鸡带回来了，在您桌上。
3: 那丫头最喜欢吃，谢谢你啊。

0: 怎么样？嗯，你给我带的那个炸鸡呢？
1: 啊，在那个桌上啊，那么大一袋呢？
0: 没有啊。
1: 啊？
2: 我牛奶呢？
3: 还喝牛奶呢？
2: 我喝牛奶怎么了？
1: 怎么会都不见？我们这会不会有小偷啊？
2: 怎么可能？这儿派出所的小偷疯了呀？
1: 怎么回事？

0: 这什么情况啊？啊，怎么有条狗啊？
1: 师傅，它是我那个
0: 以前来的。
1: 不是。
2: 李铁梅啊，
0: 你上班时间怎么能牵条狗来呢？啊，嗷嗷叫不说，咬了人怎么办？到咱们这儿来办事的啊，都是老百姓，这看见了影响多不好啊！
1: 不是我
0: 什么我呀？咱这是派出所，不是动物园。
3: 师傅，
0: 有你什么事儿？好家伙，今天牵条狗，明天是不是带只猫啊？后天是不是带俩鸟儿，再来两王八？
3: 师傅，这不是铁梅的狗，今天不给您带炸鸡来着吗？这后边就跟着这么一条狗，我估计就寻着味儿，就一路就找到派出所来了。是这么个情况，我估计这八成是走丢了，要么就流浪狗。
0: 你俩也是，怎么不早说呢？
4: 哎呀，这么一大半炸鸡，都孝敬他了。七宝，你的牛奶肯定是他偷喝的。算了算了算了。

0: 知道这个狗叫什么名字吗？士兵格犬。这个狗啊，开始的时候是打猎用的，后来发现这个狗很聪明，很有灵性，最关键的啊，就是它的嗅觉极其敏感，后来啊，就把它当成了缉毒犬和搜救犬。
1: 怪不得它能追着这味儿一路追到所里来。 还能悄无声的潜入进来，把东西都给偷吃了。这家伙有当特工的潜质啊！
2: 还没想到，他这样的还可以当缉毒犬。
1: 哎，师傅，我以前啊，在武警部队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所有的警犬都是拉布拉多和黑贝呢。
0: 哎，
1: 师傅，照你这意思，这么好的狗，应该谁家养的走丢了吧？
0: 像是。 肯定是，那他主人肯定急坏了，就前一阵子那个小狗弯弯，就小小妈妈的那个小泰迪不是走丢了吗？给他妈妈急得不行，报警电话都打到咱们所里来了。是啊，现在很多家把狗当孩子养，走丢了确实心疼啊，着急。哎，今天晚上谁？

0: 值班啊？
1: 啊，
2: 齐峰，
0: 把他叫过来。
1: 齐峰，
3: 哎，啊。
0: 今天晚上你值班是吧？
3: 啊，
0: 好。狗呢？今天晚上就放所里了，你看好。
3: 不行，绝对不行！我从小就对狗过敏，我见着它都哆嗦。你们俩谁跟我晚上换个班呗？
2: 峰哥，不行，那个今天我去健身房，我约好了，我马甲线好久不练，都快没了。
3: 行行，师哥咱俩换。
1: 我也不行，我跟丽英约好看电影了。
0: 看什么电影啊？
1: 啊，叫《人狗奇缘》。
0: 不对吧？叫别跟狗较劲。
1: 对，反正都是狗。
2: 哎，师傅，那个咱们三个确实今天都有事情，要不然你考虑考虑。看你每天晚上一个人在家，小年又在学校，不能回来陪你。你看他在这陪着你，还陪你解闷，不孤独嘛，对吧？
3: 没错，我觉得铁梅说的对。

0: 哎呦，大林，哎，这谁的狗？
1: 捡的。哎呦，你真行，前段时间你领个大爷回来，今天牛牵了只狗，改明儿你再抱个是狐狸回来。
0: 狐狸可以，狐狸精不行啊。哎呀，跳广场舞啊！啊，行了，等我退休跟你一块跳啊。
1: 好的。
0: 哎哎，慢点，这，跳了。
2: 哥，去。来来来，你坐这儿。小兄弟，哎，不对，是个辈分不对哈。狗狗啊，虽然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欢迎你来我们家。 也就是 Welcome to 林寨，听不懂吧？哦，这样啊，咱爷俩呢，约法三章，我吃什么，你吃什么。还有啊，今天晚上你只能睡客厅，但是不能随地大小便。 还有呢，不能叫，咱这个地方隔音不好，万一人家楼上楼下的都来了，我这叫扰民，知道吗？这最后呢，呀，我还没想好。这样啊，咱们根据实际情况，咱们再说。来。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

这最后呢，呀，我还没想好。这样啊，咱们根据实际情况，咱们再说。

0: 哥们儿，
1: 兄弟啊，这暖和暖和，你上炕了呀？啊，你先，你别叫行不？你别叫啊，你先下来。嘿，拿自个儿不当外人是吧？啊，这是人睡的床，咱俩不说好了吗？你睡外边，咱别叫行不行？这么晚了扰民啊！你这样吧，啊，你是我爷，我是你孙子，咱能不能不叫？好，别叫了，你这样啊，你睡这儿，你只要不叫，你随便睡，我出去，行吗？好，稳住啊，稳住。

0: 你可真行啊，随地大小便了。好家伙，我今天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踩了狗屎运。你还有理了是不是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上厕所上厕所你随便大小便的，我说的不对吗？哎，你原来的那个家长不是那个主人，他没说过你吗？他没教你吗？你别嚷嚷行吗？啊，十一点了啊，咱不嚷嚷啊，你别嚷嚷，我告诉你，你再嚷嚷人邻居来了怎么办？说曹操曹操就来了，你真是个曹操，我的来了来了，别吵。
1: 老刘，你从哪弄条野狗啊？啊，你看都是半夜十一点了，一直叫一直叫的啊！你说，哎呀，我妈刚躺下啊，这就被狗叫声给吵醒了。您知道，老太太都九十多了呀，我来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真是。
2: 老爷，是这样，要搁以前吧，也就不说了。这不马上高考了吗？我儿子现在正复习着呢。你这你那个狗叫的，这，咱都是当父母的，相互理解啊。
0: 啊，是是是是是，真是对不起大伙了啊，耽误你们休息了，真是对不起。这样，我替这个狗给你们赔个礼，道个歉。
3: 这还不像，那个不至于，都是邻里邻居的，平时啊。有个扰民啥的，大伙儿都找你出面。你看今天这事儿吧，他们都站在门口啊，不好意思说，我只好厚着脸皮敲您的门问问。
0: 说的对，说的对呀、啊，扰民就是扰民啊。他这个狗吧，是我们所里边弄来的一只流浪狗。明天啊，明天上了班就给这个狗去找主人。这样，我今天晚上我一会儿啊，我把它送阳台上去。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可听人说啊，这狗到了一个新地儿，它胆小怕生，你可千万别把它放在阳台

0: 那所有刑满释放的人员上周的家访记录，您看一下。
1: 夫人，
0: 你怎么了，师傅？哎呦，你眼睛这么红啊，没睡好啊？
2: 别提了，哎，都是你请回来那尊佛给闹的，一宿没睡啊。没睡就没睡吧，关键是人邻居来投诉了
0: 啊。
2: 你说啊，我在我们那儿小区有个大事小事的都是我出面摆平，现在人到家来了，你说我这多被动啊。
0: 对不起啊，师傅，都是我给你惹的祸。
2: 这个也不能都怪你啊，你也是好心。哦，对了，那狗的主人找着了吗？
0: 找，一直都在找。今天早上我们还给狗拍了照片，然后让那小刘他们拿到咱们辖区内所有的那个小区物管中心那儿，让他们都在物管中心啊小区里面把照片贴出来，看看到底是哪家的狗丢了。
2: 嗯，啊，你这样哈，你去一个地儿，哪儿呢？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中心。
0: 去那儿干嘛呀？
2: 养狗的得办证吧，办完了证就要到那儿去统一登记，你这范围不就缩小了吗？
0: 对呀，啊，我怎么没想到，师傅还是你厉害。
2: 你这大数据时代，你这年轻人还不如我这一老同志呢。你
0: 觉得你帅？
2: 这，哎，对，狗现在在哪儿呢？
0: 狗，我看着办公室吧，它在这吃喝拉撒的也不方便，我让它到后院去了。
2: 好，帅，是这词儿吧？
0: 帅。
2: 哎，好。
0: 那我先出去了。
2: 嗯。哎呦呀！
3: 老高，开饭喽！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啊！哎，红烧肉。
4: 老高，知道你流浪的日子不容易，天天只能从垃圾桶里捡吃的，你放心。你在所里这段日子保证给你喂胖，等你主人回来，我让你胖到他都认不出来。
3: 哎呦，慢点吃。
5: 你看还要吃呢。没了，明天再吃吧。
6: 来吧，吃饱了带你活动活动，给你摆个冰激凌去。
5: 哎，慢点。
3: 慢点。
2: 谁让你们把它放开的？
7: 怪我，中午给它喂点食儿，就想着放开让它溜溜食儿，结果
2: 溜溜食儿，你以为它是人呐？你溜行啊，你把那个门关上啊，万一伤了人怎么办？咬了人怎么办？对不对？咱这是个派出所，来这办事的老百姓，万一给吓出个好歹，你想过后果吗？
7: 是，这确实是我们欠考虑。
8: 李总，我也有责任。
9: 师傅，那个外面群众安抚好了，我也跟他们解释了，说这狗啊是我们临时收养的。那群众还夸我们热心呢，还拍一些视频，说要帮人一块给狗找主人。
2: 你看看人小齐啊，人家办事就比你们靠谱。
8: 是。
0: 师傅，不好了，师傅。
8: 什么情况？
0: 那个狗出事了。我刚才就在这看狗狗，然后我就发现它拉肚子了，还拉挺多的，躺在那一动不动的。
8: 拉肚子？
10: 三组，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11: 一切正常。
10: 哦，好，我知道了。
0: 喂。
8: 哎，你在哪儿呢？
0: 我正跟动联合行动呢。
8: 那说话方便吗？
0: 好，方便，你说。
8: 我们所还收了条流浪狗，那个今儿拉稀了，这怎么办啊？
0: 得赶紧送医院呀，去买那个益生菌。拉得严重吗？
8: 挺严重的，都拉的水站都站不起来了。
0: 那得赶紧送去医院吧。
8: 吃药不行吗？
0: 当然不行了，这狗拉稀是很严重的事情，别再是什么细小和犬瘟。
8: 好，知道了。
0: 你赶紧送医院吧，我先挂了啊。
12: 你这两天都给它吃什么了？

0: 昨天中午他吃了一顿炸鸡排，晚上是我师傅给他煮的面条，今天早上吃的是粥和包子，中午吃了一顿红烧肉，还有冰淇淋。
1: 你们这是想害死他呀？这种家养型宠物犬，它的肠胃都很脆弱，平时在家都是喂些狗粮，顶多再加些白水煮的碎肉和骨头。你们倒好，这又是炸鸡又是红烧肉，还给喂了冰淇淋，连续吃这些油腻高热量滑肠的东西，它能不拉肚子吗？
0: 那炸鸡不是我给它吃的，是它自己偷吃的。
1: 你一口气吃那么多炸鸡，你也拉肚子？

0: 这瓶大概2个小时，打完了叫我啊。
1: 好。你呀，让你在贪吃。嗯。刚才啊，你在院子里一动不动的时候吓死我了。我们现在大伙都在帮你找家人，
2: 别到时候家人找到了，你出了什么意外，那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你说咱们俩怎么这么有缘呢？大街上这么多人，你谁也不跟，你就跟我走，还跟我跑到了派出所。你还挺聪明啊，你知道警察同志可以给你找到家是不是？嗯，
1: 今天啊我就原谅你了。嗯，我知道你在流浪的时候没有东西吃，所以看到好吃的你就控制不住你的嘴。
2: 我也答应你，我一定好好学习养狗的知识，然后在你出院以后给你买最好的狗粮，把你养得健健康康的，直到你找到主人为止，好吗？
3: 怎么样，刑警队那案子破了吗？
4: 破了呀，我跟踪了3天3夜呢，而且啊还亲眼目睹了刑警队在咱们陈林队长的带领下将网络诈骗案一网打尽。
5: 怎么样，在刑警队办案是不是特爽，不想回来了吧？
4: 呸，我不回来谁盯着你吃饭，谁盯着你喝水。
3: 哎，有狗粮冲我们那狗撒去，我们可不吃啊。
4: 哎，对了，你跟我说那流浪狗送医院了吗？
5: 哦，后院了，赶紧去看看。
4: 好。
6: 幸亏你打电话说要去送医院，不过他自己也争气。
7: 哎呀，
6: 这两天我们谁都不敢乱喂他。
7: 嘿，你好呀。嘿，小可爱，我看看啊，看看呢。
4: 哎，他这两天是一直住在所里吗？
6: 刚来那天住师傅那儿了，闹得不行，后来就住这儿了，就我们谁值班谁照顾他的，这两天也忙着给他找主人呢。
4: 对对对，找主人是关键，他丢了的话主人肯定可着急了。你过来呀，他又不咬你。
6: 我站这儿就行。
4: 哦对啊，你对狗毛过敏啊？哎，你从小就对各种动物毛过敏吗？
6: 小时候不是被狗咬过一次吗？后来见着狗就不行了。
4: 哎，齐峰，那你得去医院查查过敏源，别到时候每次一去我们家，一看见弯弯就是打喷嚏、起疹子，还得吃过敏药。
5: 两天有时间就去查。嗯。
8: 哎，雪梅，小小你来了啊！我跟你们说个好消息，那个狗的主人找到了。
4: 这么快就找到了？
9: 嗨。家人找到了，我现在带你过去啊，
4: 让他跟弯弯玩几天。走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哎哎哎哎，主人找到了，快点，
10: 走，这么高兴。小芳，你就别伤心了，咱们的贝贝不是找。

0: 着了吗？一会儿警察就把他送回来了。
1: 可是我着急呀。
0: 警察已经找了那么久，咱们也跟着找了那么久。
2: 哎，到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喝下来。
4: 不知道，我家姑娘自从狗狗丢了，
3: 贝贝你怎么了？
4: 不吃不喝，晚上也睡不着觉。
2: 贝贝，
4: 我们太感谢你们了。
2: 这不是已经找回来了吗？
0: 怎么回事？贝贝你怎么了？他不是贝贝。我们家贝贝是只母的，但是它是公的。
5: 小家伙不高兴，
2: 都怪我，让他空欢喜一场。
6: 哎，你俩什么情况啊？
5: 别提了，闹笑话。
6: 怎么了？
2: 我找错主人了，人家要的是母狗，我们这个是公狗。
6: 你连这个都能弄错呀？那你当初核对信息的时候没搞清楚公母男女啊？
2: 我当时太兴奋了，我加了那个主人的微信，然后他看到照片之后就跟我说这是他们家丢的贝贝。我想这是他们家自己养的狗，肯定不能认错吧，然后我就忘了核对了。那个师傅您批评我吧。
6: 这事儿我怎么批评你？只能说下一回啊细心点啊。
2: 是。
5: 其实铁没那么难过，也不光是因为狗送错。
6: 那因为什么？因为你啊。
5: 是这样，师傅，今天我们去送那狗的时候，那大姐一发现不是，特别难过。后来她老公说，他们养那个贝贝五年了，大姐之前有抑郁症，自从养了那狗吧，那病就慢慢就缓解了。这几天狗丢了，茶不思饭不想，有早上铁没打电话说找着了，那高兴的那全家举着横幅就去迎接了。就一看不是，大姐当场就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们一看吧都挺心酸的。
6: 是啊，现在有很多人不理解，说养个狗养个猫啊怎么跟养个孩子似的。其实啊，有些狗有些猫对某些家庭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只狗呢在咱们这儿已经待了几天了啊，可以说我们每天都在寻找它的主人，到目前为止杳无音信。我个人分析啊，有两种可能。一就是这个狗的主人不在家，或者是出差了没有看到我们贴出来的告示。二呢就是这个主人就没在我们这个辖区。
7: 所以老林，你叫大伙是想讨论一下接下来这只狗的去留问题。
6: 嗯，因为毕竟所里的每一个同志都照顾过，都有了感情。那么作为领导呢，我又不好主观的讲留还是不留，因此呢想听听大伙的意见。
8: 李总，我觉得吧，这个主人没找着，这狗狗一直在所里待着也不是回事儿。我建议啊，先把它送到这个流浪狗的收容所，让它在那边待着，等找着主人以后再联系他们。
5: 师傅，您的意思是？
6: 我是这么想的哈，所以召集一下大家伙，听听你们的意见，啊，那么同意把这只狗送到收容所的，请举手。

0: 这是几个？
1: 八个啊。那行了，那就过半了哈。好，那就这么着，散会吧。
2: 哎，师傅，等一下，你还没问谁不同意把他送走呢？
1: 哎呀，那这个，那没举手的就是不同意让他走的嘛。
3: 那也得表决啊。
2: 既然要民主，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
1: 好，我们尊重李铁梅同志的意见，我们不同意把他送走的，请举手。
4: 这有点大了呀，这一半对一半，你算是听谁的呀？
5: 既然咱们在讨论狗狗的去留问题，要不咱们问问狗狗的意见吧。
2: 那要不然这样吧，于总，我问问他，如果他叫了，就说明他想留下来，怎么样？
5: 你试试。
2: 哎，狗狗，你是不是想留下来？那你大点声叫两嗓子给他们听听。
1: 呀，同意了是吧？
5: 神了。
1: 行吧，就这么定了，留下。
5: 行。
6: 铁梅，外面有你快递。什么东西那么大？

0: 你呢？快点儿！这房子不错啊，是吧？师傅，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看着那下雨了，它也没地方去。过两天还得变天，到时候再院子里睡觉多冷啊！我们竟然养着它，给它好点儿。所以啊，我在网上找了一家平价特别好的狗窝，而且啊，还买了很多东西。你看啊，这些狗罐头、狗玩具，还有狗粮，这么多东西呢，一起买的。
1: 嗯，想得很细啊。
2: 完美，好了，赶紧试一试。来，听着。嘿，哎，来喽，走走走，
0: 狗狗，
3: 哎，
0: 进去。嘿，
3: 不错、
0: 啊。哎，
2: 师傅，你说咱把狗狗的叫它，那人家狗都有名，咱要不然也给它起个名？哎，
1: 小公狗啊。
0: 我觉得咱们是警察，应该起个帅点的名字，叫步枪吧。
4: 步枪，怎么样？哎，我倒觉得，你看它迅捷敏锐的，像子弹一样，叫子弹好。
5: 这么着吧，咱都试试，啊。步枪，步枪，
4: 子弹，子弹。
5: 哟，都在这儿呢。
4: 哎，这谁买的狗屋啊？那么漂亮，
5: 我买的，
4: 不错呀。哎呀。 哎，徐凡，我让你带的东西呢？什么东西啊？煎饼啊！哎，我没说什么，就说煎饼。哎，他想吃煎饼啊！
6: 啊，行了行了行了，别叫这个叫那个了啊，就叫煎饼。
7: 你还同意了，你看。煎饼，煎饼。
8: 请到第二诊室就诊。你好，你好，请坐。这是我的检验报告。你确定被狗毛过敏了？
9: 我确定。
8: 可报告上显示，在你的血清样本中，并没有发现猫狗毛皮屑的过敏源。
9: 什么意思啊？
8: 过敏原检测就是在你提取的血清样本中进行过敏原的定性和定量的检测。你看，报告单上猫狗毛皮。

0: 现在利益义务注意都很正常。从医学的角度上考虑，你对狗毛应该不会有过敏反应。
1: 不可能吧，我一见着狗我就打喷嚏浑身起疹子。
0: 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发现对狗毛开始过敏的？
1: 小时候大概八九岁吧，被狗咬过一次，后来就这样。
0: 哦，是一条什么狗？咬得严重吗？
1: 咬挺严重的，腿上到现在还有疤呢。农村大黑狗，特凶，追着我跑好几百米呢。
0: 哦，让我问你，你现在怕狗吗？
1: 我现在也不怎么，抬不上怕。
0: 你最好实话实说，这样有助于我帮助你。你现在到底怕不怕狗？
1: 就是见着狗嘛，怕，也挺怕的。
0: 我以前也接触过几例这样的病人，情况跟你类似，你这属于心因性过敏。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因为你曾经被狗咬伤过呀，在心理上你对这种动物产生了一种恐惧，所以当你接触狗的时候，由于紧张和恐惧就会引起一种类似过敏的生理反应，所以你这是一种心理障碍。
1: 哦，那我这怎么克服啊？
0: 你可以尝试着跟性情比较温顺的宠物狗都接触接触，这样慢慢的就会消除你对狗的恐惧了。

0: 哎，启鹏，下班怎么跑回来了？
1: 煎饼在哪儿啊？
0: 煎饼，
1: 跟铁梅在后院呢吧？
2: 立，准备好吗？我们，哇，奖励你一个。好，回来，我们再来。来，把球给我。好，下一个准备，站立。好，再来一次，站立，站立。哎，煎饼，好嘞。好，再来，煎饼，立。回来，回来，我们再来一次。
1: 铁梅，
2: 峰哥，
1: 帮我个忙啊！

0: 铁梅，你值班啊？齐峰呢？
1: 哦，他在接待室。
0: 在接待室干嘛？何叔打电话怎么没接？还约了他跟我爸妈吃饭呢。
1: 他现在跟那个煎饼待在一起。
0: 他为什么跟煎饼待在一起？他对狗毛过敏。
1: 他去医院检查过了，医生说他根本就没有过敏源，是因为小时候被狗咬过，所以心理上有恐惧，才出现这个过敏的症状。他今天拜托我把他跟煎饼放在一个房间，然后克服心理上的恐惧。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着急，慢慢适应不就行了吗？但我也劝不住他。
0: 什么乱七八糟，幼不幼稚？这万一再受刺激，岂不是更危险吗？
1: 哎，小小，你也别太着急了。他刚跟我说了，就2个小时，现在还差10分钟了。万一他成功了呢？

0: 小杨。
1: 哎，于所。
0: 昨晚你值班啊？
1: 哈，
0: 辛苦了。
1: 哎，不辛苦。哎，你怎么来这么早啊，于所？离上班还有一个多小时呢吧？
2: 得了，哎呀，你比我还着急。来。哎，
0: 我以为我来的够早的，结果还是让你捷足先登了。
2: 自从决定养了这个小家伙啊，我跟你讲哈，就咱们所那帮俩小子，好家伙，从周一到周五全排满了，我都轮不上号。今儿啊，我来的特早，干啥呀？我得表现表现呢。
0: 我也这么想的，那轮不上我了。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溜，我溜，还是咱俩一起溜？
0: 溜吧。
2: 那溜吗？
3: 走。哎，对。哎，慢点。煎饼，好，煎饼。
2: 这煎饼能收养啊，还真得感谢。
0: 谢我什么？
2: 那天投票表决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能反对呢。
0: 我有那么铁石心肠吗？虽然原则上说派出所是不能养宠物，但他情况不一样，他只是暂时寄养在咱们这儿，咱们还帮他找主人呢。而且你不是说吗？那个流浪狗收容中心都有170多只狗了，虽然堕胎一只不多，但是那是个爱心公益组织。就老两口在那儿看着，咱们也是替人减轻负担。
2: 是啊，这个流浪狗、流浪猫的问题啊，确实是当下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你说那么多流浪狗、流浪猫，恐怕光指望着爱心组织和社会组织还不够吧？
0: 那天我同意啊，还有一个原因。
2: 什么原因？
0: 你没发现，自从他来了以后，所里都变得不一样。

0: 以前呢，大家都是紧紧张张忙自己的，下了班赶紧往家跑。现在好，好像大家都有了牵挂，所里的气氛也变融洽了。
1: 你什么意思啊？养条狗还起到了和谐社会、和谐单位、和谐家庭的作用，三合是吧？啊，
0: 那倒未必，养好了是行，养不好了两口子还吵架呢，弄得街坊四邻的都不安生。哎呀，
1: 你说的太对了，我是深有感触啊。前两天把他领回家，好家伙，闹得是鸡飞狗跳。为什么？因为我不懂啊，不知道他喝什么吃什么。不过呢，由这件事情我想起了小年儿。
0: 怎么就想起了小年儿？你想闺女了吧？
1: 这小年儿啊，经常跟我讲说，在教育他这个问题上我是简单粗暴，说啊，我总是把我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他的身上。孩子说的也对，你说人家慢慢大了吧，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不能是吧强加干涉。不过通过这些事情，我就在想，无论在生活中、工作中做什么工作、做什么事情，都要先了解清楚了，了解深入了再去说。
0: 行啊，老林，思想觉悟提高了。
1: 这不养狗养的吗？
0: 其实我小的时候就特别想养一只狗，但那会儿吧，我爸妈工作太忙了，我跟他们一提出这要求，他们立马就不反对了，最后也没养成。

0: 师傅，我有一个想法。煎饼啊，不能在咱们所白吃白喝白住，他得干活。我打算把他培养成一条警犬。
1: 你这想法估计够呛。警犬，那得从小进行严格的训练。哎，这狗的品种要好，说白了，他爹他娘要纯。这时候开始训练是不晚点了？
0: 不晚，我还专门打听了，有些狗它就是后天培养成警犬的。
1: 那现在你试试吧，但有一点啊，不能影响工作。
0: 放心。
2: 天平，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搜寻训练。闻闻这个球，闻闻，闻闻，哎，闻闻。好，一会儿呢，你的师叔铁梅会把这个球给藏起来。完了，准备好，看我，看我，看我！
3: 现在不是，
4: 峰哥，啊，藏好了，
3: 啊，准备好了，把它找回来，快去吧。
0: 他怎么往那边跑啊？会找着啊？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找着了！哎，来，
4: 煎饼，
5: 坐坐坐下，坐坐。
4: 你真棒。
6: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徒儿，
1: 师傅，
0: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

0: 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怎么样？
1: 师傅，这能行吗？
0: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2: 师傅，这我来不了。
0: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外引，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圣的命中咒语，
3: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它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1: 是。

0: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
1: 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0: 来头蒜。
2: 我点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来吃不吃？要蒜，你怎么想的？你？
3: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
3: 我是谁不重要。
0: 你有算吗？
3: 没有，来得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您的。
0: 你师父是何人？
3: 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邱二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0: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
3: 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
0: 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3: 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3: 艾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
0: 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3: 走走走走。
2: 喊什么喊？喂，什么人？
3: 这是干什么？
2: 爷子，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
0: 发生什么事儿了？哎，
3: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
3: 没这么干的吧？
2: 先解决了你。
3: 慢着，慢着。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
2: 你唱。
3: 我，
2: 你的，我砍，我的。
3: 我真的好想你。
2: 大胆，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3: 你还会回来救你的？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人生，
1: 闭嘴！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0: 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
1: 怎么想的？哎，哎，
2: 你是喝你？
3: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2: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3: 要他干嘛？啊？被草，那这草要他干嘛？
2: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3: 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2: 那老百姓还在。
3: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走。
2: 不是那。壮，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3: 就一句啊？
2: 就一句。
3: 敢多说一句，我都。
2: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0: 喊什么喊去啊？
2: 啊，这儿呢！
1: 什么人？
3: 你给我挡着啊！你给我挡着！别别别！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0: 哎呦，抄家伙呀！
3: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1: 我，
2: 砍呐！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脚，脚，
0: 来，
3: 你们等着，你们等着，
0: 站哪去？
3: 你给我等着，
0: 站住，给我站住！
3: 我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说什么？不让你说话说话，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2: 哎，就我就
1: 是膝盖，这是膝盖，
0: 你
1: 别
0: 打，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我打死
0: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把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呀？
1: 我杀！
0: 你急着点。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妈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脚蹬子咋还掉了呢还？啊，这质量也太次了这个。
1: 爸，
0: 哎呀，
1: 哎呀爸，
0: 哎呀儿子回来了，
1: 我爸，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
1: 爸你挺好的，
0: 挺好挺好挺好，
1: 看戏的挺好
0: 啊，快快快，
1: 这是嗯，我今天特别的忙，
0: 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1: 看你一眼呢，我就得赶紧走啊，
0: 哎呀没事，看一眼就走啊，
1: 行爸我走了，
0: 哎好慢点，哎，你干啥去啊？
1: 不说了吗？看你一眼我就走，
0: 就看一眼呐。
1: 你不都同意了吗？
0: 那你是不是得仔细看看呢？
1: 挺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我走了吧啊！
0: 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那个放大镜出来，你这天天的，你大半年没回来了，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这看一眼就走，你啥事儿啊？非得去呀、啊、你啊？
1: 爸，你听我说啊。今天晚上有一个晚宴，本来我可以不去，但我突然听说董事长也要去。你说董事长都去了，我是不是就不能不去？
0: 嗯，那是得懂点事儿啊。你去去去去去吧。
1: 行吧。
0: 董事长都去了，
1: 下次再回来看你啊。啊
0: 哎呀，我这个岁数都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夹花生米都夹不起来了，
1: 爸。

0: 过了。
1: 过吗？
0: 过了。
1: 我这没演完呢。
0: 爸，我知道您特别想我。啊，这样好不好？嗯、啊，还有点时间，我最多只能陪您十分钟。
1: 十分够了，
0: 多一分钟都不
1: 行、啊。哎，就十分钟也行啊。哎呀，
0: 抓紧时间啊！哎、来，十分钟倒计时、哎、开始。爸，你说话呀！说话，爸。不是，爸，你能不能这么十分钟这么快吗？
1: 不是，那个微波炉里热的面好了。
0: 热的啥面呢？
1: 冷面。你拿个。
0: 不，啊！大冷天就别吃冷面了。
1: 不是热了。
0: 这样，啊，我时间紧迫，爸。抓紧时间聊天，咱们呢就捡重点的说，
1: 重点啊，
0: 重点
1: ，哎呀，重点啊、哦嗯，那个楼下你王姨那个孙子考上高中了，啊，
0: 这啥重点呢？
1: 省重点呢？省重点那可难搞了，省重点。
0: 不是啊，你可能误会了啊，我说的重点呢是发生在您身上的重点。
1: 哦，对，发生我身上的啊，嗯啊。那个爸最近吧，就是身体也挺好的，
0: 挺好，
1: 然后胃口也挺好的，哎、吃的也比较多，
0: 不错。
1: 然后呢，就是我昨天晚上上称一称 啊，爸比以前重点，这个重点，我
0: 爸呀啊。可能是我还没有说明白啊，我说的重点是，就是咱们家呀，有没有最近发生什么重点的事儿
1: 啊？事儿，
0: 对，
1: 事儿，哎呀，啊，对，有，那个楼下不有块空地吗？啊，然后爸准备给他承包下来，
0: 好，
1: 哦，然后你给爸出出主意，你说爸，重点啥呢？这重点呢？
0: 爸，我看出来了，你啥事儿没有是不是？
1: 不是，有有
0: 吧，不用紧张啊。
1: 我这你一重点你就这，我都不会说了，我都。
0: 这咱们忽略时间问题，好不好？啊，
1: 好。
0: 就是爷俩唠嗑
1: 啊，唠嗑。
0: 爸，你跟别人怎么聊天，跟儿子还怎么聊，好不好？
1: 啊，就你这么说就行。
0: 放松，对，
1: 放松，
0: 放松。哎，对，哎，靠后边，哎，这么聊，这么好了，哎，放松聊。
1: 啊，最近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哎，工资涨没有啊？
0: 涨了，涨了。
1: 身体挺好的啊？
0: 身体挺好。
1: 你爸挺好的啊？
0: 我爸。爸呀，嗯，我爸问你身体咋样？
1: 比以前重点。
0: 这样吧，爸，嗯，今天时间是真来不及了。嗯，以后想看我呀，您呢就提前给我助理打电话预约我时间，我一旦有时间马上回来看你。今天先走了啊。
1: 你走啊！你出这边你就别回来，你什么玩意儿啊？啊！我跟你见面，跟你助理打电话，你还约时间？啊？你还是不是我爹？我还是不是你儿子？你是谁来的？
0: 爸，我是您儿子。
1: 别介，我是你儿子。
0: 爸，你别那么客气。
1: 谁跟你客气了？我还跟你客气，我这一天天的。
0: 哎呀，你坐。
1: 没事，我坐坐住了，我坐凳子。
0: 你注意点，自己在家，你看你干什么呀？啊，消消气儿啊！不是爸，我时间真的很紧。你说我这么忙，那不也是为了工作吗？对不对？啊，这样好不好，爸？你呢，以后想我了，别给我助理打电话了，直接给我发视频电话啊！咱们俩视频聊天。我不是新给你买了一个那个人脸识别的新手机吗？大 Plus， 那个就能视频啊。
1: 那电话还能视频呢？
0: 肯定能视频，那么高级，你可能不会用。来来，我教你，带不带？啊，你看啊，大 Plus 嘛，先把这盖儿翻开，完了之后，Plus 有盖儿。爸，我新给你买的大 Plus 呢？
1: 这儿子，我想起来了，有重点，有重点，快快坐坐坐，你给我买那个什么脸那个，对，那个破不拉几的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就多钱来的那个。
0: 啊，那个不贵啊，
1: 我知道不贵，不贵是多钱？嗯，
0: 300。
1: 爸500卖的。
0: 爸啊，最新款人脸识别大 Plus， 500块钱给卖了，
1: 卖贵了。咋的了，儿子？
0: 有点贵了，爸。
1: 咋的了？
0: 突然有点低血糖，我坐会儿。
1: 坐。
0: 不，坐这就行。
1: 别给人坐坏了，坐这。
0: 哎呀，爸，我给你买的按摩椅，我还不能坐会儿？
1: 不，原来是。

0: 你给我买的按摩椅，现在是我卖给别人的按摩椅。坐坐坐。
1: 啥意思爸？
0: 咋的了？
2: 我托人从国外买的真皮进口按摩椅你给卖了。
0: 啊，卖了。
2: 这一万一的。
0: 啥玩意儿？啥一万一？
2: 我是说啊，你万一卖给人家，人家不喜欢怎么办？
0: 不可能，这东西多贵呀！这能这么贵的东西卖人家能不喜欢？这是不是挺贵的？
2: 还行吧。
0: 多少钱来的？
2: 一千一。
0: 一千一呢？
2: 一千一都没买上吗？爸，你可真行
0: 啊！没事啊，那个儿子，这个可能卖赔了。
2: 不是，
0: 没事没事
2: 吧。
0: 但这个卖赚了，这个爸、啊、这个卖赚了。
2: 多少钱卖的？
0: 580。
2: 又一重击。这样爸啊，先别说话了啊，看我手势好不好？我把手刺激。嗯，
0: 320。490。
2: 不。
0: 跟这个一块搭出去的。咋的？这孩子一天天的，这你这是哭还是乐呀？你哎呀，天天的。
2: 爸呀，啊，这样好不好？嗯、啊。今天呢，你就别拦我了。啊。我得抓紧时间挣钱了。
0: 这么着急吗？
2: 实在有点儿供不起了。
0: 哎我这几天我也没花你啥钱，你一天天的你啊。
3: 哎，经理，哎呦，还是你这，
0: 哎，
3: 叔叔
0: 来了，
3: 叔叔你好，
0: 哎，进来，
3: 叔叔，啊，这个是我们经理特意给你买的海参
0: 呀，我不要，这玩意儿老贵了，不要，拿走，我不要，这太贵了，
3: 啊，不贵，5斤海参35，
0: 这么便宜啊，
3: 啊，
0: 哎呀，这5斤我也吃不了啊，我这样。我自己留一斤，剩下4斤呢，我51斤卖给楼下你理。
3: 嗯，行，
0: 是不是？嗯，你看。
2: 豆儿，
1: 爸啊，
2: 野生海参啊，51斤你要卖给楼下我理？
0: 卖贵了，
1: 小张啊，你跟我妈说来。
3: 啊啊，叔叔。就你我这个脑子记错了，
2: 错了。
3: 这个海参呢，5斤，25。
0: 5斤，
2: 疯了你疯了呀啊！什么海参？你实话实说，跟我爸说到底多少钱？去。
3: 哎呀，叔叔，我这个脑子呀，我又记错了。
2: 又记错了。
3: 是这么回事儿？
2: 怎么回事儿？
3: 我吧有一个朋友是卖海鲜的，
2: 海鲜的。
3: 我在他那儿买了1斤虾皮儿，
2: 虾皮儿
3: 送了我5斤海参。
0: 天
2: 哪，你朋友也疯了啊，小张啊，
3: 不是啥意思呀？
2: 小张，我跟你说啊，刚才你没在这个房间，发生了什么事你可能不知道。这样好不好？啊，你帮我捋一下，我爸要把这个海参51斤卖给楼下我李姨，我是不是得赔死？
3: 哦，对哈，
2: 想个办法，帮我把海参要回来。
3: 我们咋要啊？
2: 想不想升职？
3: 想，
2: 想办法去。我这样。
3: 叔叔，嗯，你是要把海参51斤卖给李姨是不是啊？啊，
0: 对呀。
3: 这个，这样，我80收。呀，
0: 妈呀，这可以
2: 漂亮，
3: 我真收。哎呀，你不是海参那玩意儿多好吃
2: 啊！哎，小张啊，
3: 咋了？
2: 自己海参你吃得完吗？
3: 那怕啥的，那吃不完腌起来当咸菜吃呗。那个叔叔啊，我这给你现金来。
0: 哎呦呦，你虾皮儿回头我弄点儿。
3: 没问题。
2: 对，爸，钱钱给人家啊，小张，钱拿好啊，小张，这个海参你也拿好，以后1000一根给我爸送过来，知道不？啊，
0: 爸，你
2: 天天什么都卖，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挣钱呗，干什么呀？
2: 爸，我每个月都给您钱，不够花吗？
0: 不够花呀。
2: 爸，你要多少是多呀？
0: 你要多少是多呀？
2: 你啥意思啊？
0: 你就这么跟我说吧，你一天你能给你们单位挣多少钱？
2: 爸，我就这么跟你说，我一我这么跟你说，我一天，小张能听见吗？
3: 听不着，经理，
2: 出去。爸，看好了，这么跟你说，1、2、3，3块钱进公司账户了。
3: 经理，你这么厉害呢？

0: 你啊、
1: 哦！哎呀，你这儿子，你这挣钱速度有点快。我这样啊，我这呢有20000块钱，这20000块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平时省下来的，再加上我变卖这些家当的利润，啊、哦，然后呢，我寻思拿这20000块钱呢，给你请一个礼拜的假。这一个礼拜要是给公司造成损失呢，我拿这个20000块钱弥补一下。但是按照你刚才说这个挣钱速度呢，我估计一个礼拜肯定不行，顶多也就2天。我这样，我给你写个假条啊。
2: 爸，我都多大了，哎、你写什么假条啊？
1: 假条嘛，这不是很简单。哎呀，请假条，尊敬的董事长先生，我是潘捕玉的爸爸，我明天会发生意外，不久于人世。
2: 爸，啊，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了？
2: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1: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2: 不是，爸，你到底要干嘛呀？
1: 啥干嘛呀？那隔壁你王叔啊，头天我俩还下象棋呢，第二天突发心脏病，人就走了。儿子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你说那老人在的时候，你儿子不在身边，你说老人不在了，你儿子你送他送大，你还有啥用啊？你还是不是？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岁数都大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那谁能说得准呢？我准备给我儿子请2天假陪我，我这儿有20000块钱陪你，用于赔偿公司造成的损失。如果不够，来日定将奉还，不还是小狗。句号。潘旺财，写于狗年。你把这假条给你们董事长，你们董事长但凡懂点事儿，这假就能批。真的，快点拿着，拿着。
2: 小张，哎，你帮我跟董事长说一声，今天晚上的晚宴。我就不去了，我在家陪我爸。
3: 好嘞，经理，那个我也跟你请了假，我也回家看看我爸我妈。谢谢，叔叔再见。
1: 哎，慢走啊，
2: 爸。哎，这样啊，今天我哪儿都不去了，咱俩喝点。
1: 这你能行吗？你这董事长那懂事的，你这去。
2: 爸啊，以后呢，你要是想我呀，就给我打电话。我指定回来看你。哎呀，
1: 不用，你那么忙，你就打电话就行了，你知道吗？
2: 万一没时间啊，我也保证1天1个电话。哎，
1: 那行，1天1个电话靠谱啊。
4: 老潘头，我来取东西来了。
1: 哎呀，来了。
2: 谁呀，爸？
1: 你王姨楼下那个取按摩椅来了，就这。
2: 哎，爸，哎，
1: 你干啥呀？
2: 人家万一不喜欢呢？
1: 不是，你这人都到门口了，你让人看。
2: 你得跟王姨说一声。
1: 定金都收了。
5: 小黄啊，嗯，你说咱俩再这么看下去，这个咖啡能不能靠干了？
6: 已经干了。小四儿，你说就你这酒量还跟我拼，干痛风了吧？来接管。
5: 你太贴心了，小黄，别说痛风了，为你抽风我都干呢。
6: 那你说你喜欢我哪一点？
5: 你的优点可太多了，你让大伙看看，就这高挑的身材，飘逸的长发，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你那温柔的性格。你就不是人，是嫦娥啊。
6: 你最讨厌了，就嘴甜，我都看不到你的真心。

0: 康不？
1: 加什么汤？加汤喝咖啡呢？啊、你加点酸菜好不好啊？
0: 我说的是加糖不？
2: 加不加糖跟你有啥关系啊，王小倩儿？哎呦我的妈呀！哎，你咋穿着服务员？

0: 把钱给了。
1: 系上。
0: 系什么系呀？系鞋带呢？系上。不好使啊。
1: 你这么的吧，小倩儿，要不你先帮我垫上，等我兜里宽敞了，我再给你。
0: 你什么时候宽敞过？今天不给钱，别想走啊！
2: 往下，往下快，
0: 跟我走啊！请小米粒吃饭呢？对不起，没有，喝满了。
2: 哪有人呢？大哥，你闹了，你赶紧订个桌，一会儿我爸过来。
0: 你爸订也不好使。
3: 说谁不好使呢？
2: 爸，你这腿怎么了？
3: 我腿不好使。我今天包场了，好不好使啊？
0: 好使。哎，
2: 哎呦，爸呀，还是你有力度啊。那个，我上班，以后下班陪你啊。
3: 你忙去吧。
2: 好，
3: 你去忙去啊。我在这等小米粒儿，好不好？你看我坐哪儿合适呢？
0: 随便坐。
3: 哎，行啊，行，我就坐那儿吧。
0: 好嘞，
1: 小倩啊，要那什么，我也先走了。他包场，
0: 往哪走啊？你欠的钱是包场之前欠的啊，不行，走，拿来。哎呀，那个叔，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子，你请的客人是小米粒是不？
3: 对呀。
0: 你请他有事儿啊？
3: 那当然有事儿了，也是。对。早晚你们也都得知道，我今儿跟你说明白了。我上次第一次见着小米粒儿啊，拾金不昧呀，这姑娘，我就喜欢她。我这不听说她喜欢我儿子笨笨吗？你说笨笨那个性格我知道，那傻小子哪会追女孩啊？当爹的着急，我寻思呢把他约这儿来，今儿把这事儿给他挑明了，我得替我儿子把这坑给占上。
0: 那个叔，哎，你靠里边坐。哎。
3: 我这行了，
0: 那都是水啊！
3: 行，
0: 你喝点儿。
3: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哎
0: 呀，四叔，这老头站坑来了。
1: 王小倩，我告诉你，我不跟你处了，你把拐还我，不就钱吗？来，我把钱给你。
0: 这钱我不要了。
1: 啥意思啊？
0: 那真的，你帮我个忙，你就说你是小米粒对象，让你老头子死了这条心，行不行？哎呀，
1: 对不起，我帮不了。
0: 以后你到这儿吃饭，我请。
1: 那你就看我演的有多好就完了。上旁边点儿。咋的呀？啊？来半天了也没个人招待呀。我今天包场。哎呀！
0: 方总，不好意思啊，你也包场啊？怠慢了啊。那你不说等小米粒来了再点吗？
1: 等啥小米粒啊？我家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吗？毕竟今天我也要向小米粒求婚了。
0: 向谁？
1: 向小米粒求婚。啊，王小倩，刚才我给你拿那一克拉的钻戒，你给我收好了，我一个暗号你给我拿出来。
0: 放心吧，方总。
1: 服务员，
3: 来。哎，来，
0: 那个他也包场。
3: 不，你别提包场这事。啊，他刚才说跟谁求婚？
0: 小米粒。他是小米粒男朋友。
3: 不能吧，这我咋不知道呢？
0: 凭啥让你知道？你又不是小米粒的爹。
3: 你这孩子话说的，小伙子。
1: 哎，叔叔，
3: 你能不能过来咱俩聊会儿？
1: 聊聊倒行，你过来呗。
3: 不是你这年轻人，你看你叔这腿脚，谁过来比较合适呢？
1: 这话让你说的，整的我这像好腿似的。
3: 那你腿好使不？
0: 我利索。
3: 拼个桌呗。
0: 拼，哎，拼
1: 拼桌行。哎呦我的妈呀！
3: 你说这小伙子年轻轻的，你这腿咋整的呀？
0: 喝酒干痛风了。
1: 这虎啊，痛风了还喝酒？
3: 这咋整的？
1: 我这腿是咋整的呢？嗯，是这样说。嗯，我前几天呢，跟几个生意的合作伙伴一起去打高尔夫球，一不小心让人一杆子给干腿上了。
3: 那你这级别也不够啊。
1: 叔，你的腿咋整的？
3: 叔也打高尔夫球，一不留神一杆子干自己。

0: 你腿上来。
1: 那是俩杆的事儿啊。
2: 你比我厉害。
1: 你俩都头子，你俩
0: 先别扯腿的事儿。我问问你啊，你真是小美丽她对象啊？啊，
2: 就是她对象啊，这事儿还能有假吗？
0: 是吧？
3: 人家都走半天了，咱也不来追了。
1: 忘追了，一会儿追。
3: 干啥？
1: 小事啊，正和田笨笨他爸谈买卖呢。
0: 哎，我说我说，你别老看那儿，咱俩接着唠。啊，你俩真是对象？
2: 是对象啊，
1: 是
2: 我
1: 对象，
2: 是
1: 是啊，
0: 那就是啥时候处上的？
2: 啥时候？就是说我追求了很长时间，嗯，正式确立关系是在昨天，是吧？
1: 对，昨天，昨天。
3: 这事儿对外说啥呀？怪不好意思。
0: 看来就是全知道了，这是。那我今儿白来了。
3: 白来啥意思啊？
1: 给小四儿介绍对象，他没干。
3: 是吗？
2: 对，对，叔，你今天确实白来了啊，因为我有对象了，我心里除了他，谁也装不下呀，是吧？
1: 谁也装不下，谁也装不下。
3: 人家你这么说的，人家还怪不好意思的。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2: 小倩儿啊，实在不行我也先走吧。你这活也太危险了，毕竟人家包场了。
0: 不，还是你包吧。我看还是我走吧，很尴尬呀。
2: 你要是能走那最好了，那你快点走呗，你快点走。
0: 那行，祝你早日康复，改日球场见啊。
2: 好嘞。
4: 哎，师傅，哎呀，您来了。
0: 米粒儿，
4: 不好意思，我去敬老院帮忙，来晚了，对不起啊。哎、
0: 米粒儿、
2: 啊，哎呀，叔啊，那什么，你是不是一个拐走的有点慢呢？
0: 没有，
2: 实在不行，我这个也给你，你快点走吧，行不行？
4: 不是，哥，你干嘛？你叔走干嘛呀？让我跟叔叔我们俩约的在这见面的。
0: 是叔约的你啊、嗯，但是我怎么感觉现在没啥必要了呢？
4: 什么意思、
0: 啊？这本来我想把事儿挑明了，你这都处上了。
3: 还没处上呢，
0: 你还没处上，刚才跟我都说了，说心里就是你，啥也装不下。
4: 谁说的？哎呀！哎呀！
0: 咋的了这是？哎呀，
1: 痛风犯了，痛风犯了，
0: 痛风也不能摔成这样啊！
2: 叔，我除了痛风还有其他的病呢。啊？我还有低血糖，我这是低血糖犯了，迷糊啊。
4: 低血糖犯。王小倩，你站着干啥？等有甜的饮料拿来。
1: 啊，对，
0: 你
1: 先等等，马上，
0: 这一身全是病，
1: 糖犯了。
4: 哎呀，你快一点、啊，
0: 快点！哎呀，
2: 你背我
4: 啊。啊好，张嘴。
0: 完了，你这俩人感情还挺好。
4: 看，你知道自己有低血糖这毛病，出门怎么不揣两块糖呢？
2: 对。揣两块糖好了，你这么的，你帮我去买两块糖去呗。现在
4: 那个王小倩，你那有糖没？
1: 有，
2: 有吗？
1: 没有，
0: 我有。
2: 叔，你咋能有糖呢？
0: 我咋就不能有糖呢？
2: 你有胃药没？
0: 啊，那没有。
2: 胃疼啊！
0: 胃疼呢？
4: 去啊，买胃药去啊！
1: 我胃又不疼。
4: 行了，你扶着我买去。
1: 好，
4: 你叔叔不好意思，我去就回。
0: 你别急，
4: 等我一会儿啊。
0: 来，这是小企鹅，我这拐还你吧。来，
2: 不用叔啊，我好了，
1: 好了，四叔好了啊。
0: 怎么好了呢？
2: 一开始啊就以为是胃疼，其实是股气儿，
1: 岔气儿的。
0: 行，
1: 好了，快去。
0: 好了，咱俩接着聊啊。我问你啊，这个就你这小企鹅，你说你咋追上小米粒的呢？
2: 嗯，还咋追的？嗯，叔啊，嗯，这不都是我一点一滴砸出来的吗？
0: 砸出来的，啥意思？
2: 就是满足他一切的想象力。嗯，要钻戒，嗯，买；要车，买；要房子，买。嗯，总之他要求的，我全答应他。
0: 小米粒是这样的人，
2: 是不是的？关键咱家不有这条件吗？还有叔啊，今天你来的好，不如你来的巧。今天我就让你见证一下，我就要向小米粒求婚。
4: 小四儿，你说啥呢？
0: 他说他向你求婚。

0: 成迷糊了。我买趟药的功夫，你怎么还劝我求着婚了呢？你不是要向黄小航求婚吗？
1: 嗯，你看着没，这就是女人之间吃醋了。
0: 什么玩意儿？
1: 从现在开始，你能不能别说话？
0: 什么我？
1: 你别说话，行不行？听我说。我跟黄小黄好，那不都是为了接近你吗？啊，你说你那铁，就是黄小黄那条件跟你咋比呀？首先那个儿就不够高，那家伙一脱了鞋都能从下裂底下走过去。还有，就是他这个名儿起，黄小黄，不仔细听像不像叫黄鼠狼？
2: 这人是啊，
1: 还有啊。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他那个脾气，都说女人是老虎，我感觉放在黄小黄身上，那根本不贴切，黄小黄是啥？那是一个母夜叉骑着一个母老虎，哒哒哒，那家老倔了，就
2: 最后他，最后先别这个了，你话好像有点多了，
1: 多什么多？我告诉你，我就是哆啦 A 梦，小米粒儿，我的梦里都是你，
0: 小四儿。我现在想跟你说黄小黄来了，这话能说不？
1: 不用你告诉我，就是他来了我也不怕。
3: 是吗？
1: 是不是的，我就想问你啥时候来的呀？
4: 叔，你看见了，你告诉他我啥时候来的。
5: 就是你说他走下裂底下时候来的。
1: 那都听着啥了？
5: 听着你说黄小黄像黄鼠狼。
1: 还有呢？
5: 还有就是骑木老虎身上吗？还拿了把叉子，呱呱呱呱的。
1: 小黄啊，我要是说我说的都是梦话，你信不？
5: 不能，你不让我见证的吗？这不是。
1: 小黄啊。你能不能听我解释？
5: 那我看不能啊。
0: 留着自己听吧。
1: 小黄，你听我解释。哎
5: 呀，你瞧瞧，这孩子一着急腿还好了，你瞧瞧，
2: 这俩人又吵起来了。
5: 来，问，你来正好，坐，米粒儿啊，来，你也坐啊。叔还得跟你唠一唠啊。你说就刚才这三心二意的，这能行吗？我觉得不如我家笨笨踏实，是不是？你再者说他开的条件，叔全能满足你啊！哎，我给你买两克拉的钻戒，成不成？房子给你买，车现在都可以给你，啊？这么说吧，你到我们家，你还不用工作，你都不用干活，你只要跟我儿子笨笨在一起，想花多少钱你随便花。哎呀，走开！
2: 爸，你这干啥呢你啊？
5: 你这，
0: 笨笨，你也是这么想的吗？哎
5: 呀，我是他爹，我咋想他咋想。
0: 爸，
5: 你闭嘴。
0: 叔叔，您觉得爱情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的吗？
5: 不就这么砸出来的吗？
0: 其实，我喜欢笨笨。跟这些无关，我想要的就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共同奋斗，一起努力，这样得来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更加珍惜。其实，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够真心相爱，其他的都不重要，即使他什么都没有。我都愿意。叔叔，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2: 喂，米粒，小米粒，那你选我吧，我啥也没有，我就有一颗和你奋斗的心。
6: 爸，你说你办的这什么事儿啊？小米粒不是那样的女孩，你这是属于对她不尊重。
5: 我咋不尊重了吧？
2: 叔，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也没拿小米粒当回事儿啊？
5: 你也没拿你叔当回事儿？这家伙半天演的吧，这是，不你一手导演的吗？

0: 看出来了，
1: 早看出来了，我这书将计就计，我就是想啊，借这个机会，我也试探试探这小米粒到底是不是看重金钱啊！我也想试探试探你儿子，是不是真心的喜欢小米粒。
2: 那也没有你这样试探的啊！你说我在他心里的形象，这不都被你毁了吗？
1: 那我就纳闷了，你这么看重他，他追你这么长时间，你咋就不同意呢？
2: 爸，我不是不同意，我是想有了事业之后再谈感情。哎呀，
1: 好。好好好好，这话说的像我儿子啊。笨笨呐，但是爸跟你说呀，年轻人有目标没有错，你完成了一个目标，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等着你，爱情不容错过呀，你要珍惜你身边值得你爱的人。孩子，这还傻愣着干啥？哎呀，
3: 叔，谢谢你啊。
1: 哎呀，你是他都听明白了，你咋还在这站着？你不是笨，你是傻。那边，你这是简直是
3: 小米粒儿，
1: 你这啥孩子这是？

0: 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咬。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嗯，
1: 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2: 好嘞，
3: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4: 我想我老公呢呗。
3: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4: 那你找着了？
3: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4: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3: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4: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3: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4: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3: 没有啊，
4: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儿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3: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4: 那实在亲戚。哥呀，
3: 又咋的了？
4: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3: 妹儿啊，啥事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4: 对，
3: 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4: 哥，哎呀，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抓咋这么干嘛呢？
0: 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呀，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啊！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1: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0: 我不管，你别过来！我告诉你，我可服，我老公都让我克敌我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1: 白哥，
0: 你别叫我！
1: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0: 你别过来！
1: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0: 老公，媳妇儿，老公，我的老父亲，我最疼。
1: 喂，啊，头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2: 给谁打电话呢？
1: 我们头。
0: 头
1: 啊。
0: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
1: 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嗯，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儿。
0: 走，
1: 干啥去？
0: 去你该去的地方。
1: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0: 对，
1: 但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0: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1: 蒙圈了，自首去。
0: 谁呀？
1: 咋的了？自首去。
0: 谁呀？你。咋的了？我让你自首去。谁？你。我呀。咋的了？不是我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1: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
0: 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六大四个六出，给老太太都炸。
1: 哭了，
0: 行，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1: 啥玩意儿？
0: 蜘蛛人？
1: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0: 我吐不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呀？
1: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业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
0: 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脸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边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1: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0: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哼！你看，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嘛。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怀疑我？谁呀？你。我呀。啊！咋的了？你给我上下去啊！行了啊，
1: 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0: 你跟我上下气啊？
1: 你瞒我？你瞒我？你瞒我了？
0: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1: 喊啥呀？
0: 我喊咋的？我生气。
1: 你别生气了啊！
0: 你就生气。
1: 娘，你别生气了，就生就生，
0: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1: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
1: 仔细看一看呐。
0: 你刮胡子了。
1: 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了？
0: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1: 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
0: 我图伤悲，图啥？
1: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
0: 上一边去！哎呀，
1: 你推我！
0: 我推你咋的啊？
1: 再推我一下子。
0: 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推了。
1: 我。

0: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1: 笑了，老公，我好不好看？
2: 说真话，说假话？
0: 先说假话。
2: 不好看。
0: 是真话。
2: 真不好看。
1: 我生气了。
2: 哎呀，哎呀妈呀，
1: 咋的了？
2: 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1: 咋的了？
2: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1: 说人话，
2: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1: 给我上一边去娘！
2: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

0: 是谁呀、
1: 啊？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已经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1: 对，
2: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干嘛了？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3: 啊，实在亲戚啊。
4: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4: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2: 是啊，
4: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2: 嗯呐、啊，
4: 人这玩意儿可挺有意思哈，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3: 啊。我多余了是吗？
4: 没有，这么点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老公、啊、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500块钱，
2: 多少钱？
1: 500，
2: 400块钱。嗯，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4: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
2: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1: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2: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2: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
2: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儿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1: 老公，我给你俩，你跟我回家呗。
2: 哎呀，
1: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2: 我在想

自驾的第二天就来到了大连，告别了丹东的边境山海，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正式踏入这座浪漫的滨海之城。

0: Who's laughing now？
1: 大连的第一站就来到了积石滩国家地质公园，
2: 我们已经开到辽东半岛最南端了。
3: 这里不仅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更是全国唯一的海岸带国家地质公园。
4: 我本来想摸一摸，这得有上亿年了吧？然后在这儿就是排队打卡，要拍这个剪影。
3: 整片海岸线凝聚了3亿至9亿年前的地质奇观，被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和神秘雕塑公园。
5: 这就是滨海路啦。
3: 起点我们从星海湾大桥出发，作为大连的城市地标，这座跨海大桥横跨整个星海湾。穿行在滨海路，就能发现一处藏在海岸边的海湾，就是小富家庄，特别适合打卡拍照。离开小富家庄，我们就行驶在北大桥上了。沿途设有景观台，走，我们下车去看看。
6: 我们这个随便走了一个，这边你看，又有海，又有这个崖壁。
3: 来滨海路自驾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看见心动的海景，随停随看，自由度直接拉满。
7: 拜拜，
8: 好热情。
3: 走完蜿蜒的滨海公路，便抵达了浪漫的老虎滩海湾。海吃海，来大连怎么能错过一顿海鲜呢？
1: 我发现全地球最好吃的日料居然在大连，
2: 都来大连吃大料
1: 哦。海胆饭，
5: 这是马粪胆，然后这个是子胆，
1: 然后海胆这个汁水再包裹着米饭这个汁水，每一口都是大海的味道。这个甜度照那个马粪奶要稍微低一点，但是那个软糯程度还是蛮高的，鲜，很鲜呢。
2: 哎，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大料这么好了，大连海鲜太好了。
1: 我们这次算是发现了大连海鲜的另一面了。这次G28没白走吧？
2: 接着走吧。
1: 大家再云逛一下咱们大连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商场，也是很多外地老铁来到大连不可错过的美食天堂。
3: 大连的灵魂不止在碧海蓝天，还有这口铁板上现烤的鲜。不整点烤鱼片鱿鱼丝，这趟大连算是白来。

0: 到大连这一程，我发现很多美好其实不在目的地，最美的风景就藏在路上。
1: 要到明天看看天气会怎样，
0: 放慢车速才能读懂这片海岸的魅力。这就是辽东半岛沿海自驾独有的乐趣。

0: 过去不招人待见的小果子，深加工后身价倍增，看酸果子的逆袭路。李子论个卖还是抢手货，到底啥李子这么受欢迎？樱桃村发展遇到新问题，驻村书记让残果变废为宝，实现循环利用。一根废木棒变成致富宝，看铁岭的乡亲们如何开启做木棒的循环致富路。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种地选对种，用对肥，丰产增收才有底气。不少鞍山的农户发现呢，家门口的中石油加油站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惠农服务站，选良种、配好肥，还有专人跟进田间管护，一站式服务直接送到地头。咱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份送到家门口的惠农便利。
1: 立秋过后，正是大田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也是最能看出品种和肥力差距的时候。在鞍山市宁远街道的双楼台村，不少地块的玉米出现了叶片泛黄、伤病害的现象，而韩爱花家的玉米田却是另一番景象。原来啊，这一片地是中石油加油站在韩大姐家做的示范田。
2: 玉米这些年就是一般情况下都是涝嘛。雨水大，还是挺好的，抗倒性能挺好，感觉长得也很整齐的。中石油怎的，他也不能骗老百姓吧？我感觉在那买还是比较放心的。它的化肥我也用了好多年了。
1: 好长势离不开好品种的先天优势，作为中石油多年主推的明星品种，连达522专门适配多雨多风的气候特点，抗涝、抗倒、抗病，不秃尖，稳产高产。
3: 这个品种呢，它也是在我们中石油明星的一个那个品种，所以也深受种植户的喜欢。在我们这个地区，由于我们常年的雨水比较大，风也比较大，即便是连续下雨，它也能起到一个那说抗涝性好的一个这个特性。它的产量高，反正抗倒伏能力强，扎得深，扎得广，穗位非常的低，大概在1米到1米05之间，所以说这样也起到一个泄风力作用。
1: 好种配好肥，丰产有保障。韩爱花家的玉米粗壮敦实，后劲儿十足。除了品种优势，更得益于中石油配套的专用熬合肥。
4: 配的是我们昆壮万子粮的26/11/11一次性熬合肥，用我们昆壮万子粮的是40/40，然后我们的对比田呢是30/30。茎秆越粗啊，它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肥力比较大，后期不易脱肥。如果说像那个茎秆特别细的话，它后期那个肥效啊就没有了，然后后期又脱肥了，叶慢慢就黄了。
1: 产品靠谱，服务更暖心。不同于简单的卖种卖肥，中石油始终把保障农户丰收放在第一位。从选择推荐好品种、免费示范田试用，到全程跟踪售后一站式惠农服务，贯穿玉米整个生长期。
5: 这次已经是第4次了啊！我们这个每个月都会过来量一下、测量一下，看一下苞米的长势。我们也是为了全方位的掌握这个玉米的数据，如果要是发现问题了，我们也好第一时间和这个农户进行解决啊，告知解决，帮助农户啊增加产量。
1: 家门口的中石油加油站化身惠农服务驿站，以优质产品、科学技术、全程服务、扎根田间服务三农，让农户种地省心，丰收安心。
0: 我身旁的这个小果子呢，看起来有点像蓝莓，尝起来呢那口感，又酸又涩，你都没勇气吃第二口。就是这样的小果子，却有人下大力气去种植，它到底是啥呢？种它又要做什么用呢？
1: 来到辽阳市工厂里区的一片种植基地里，咱们见到了这样一种果，到了收获季，看起来那叫一个诱人，外形跟蓝莓差不多，个头也一样，可要提起吃，却没人愿意吃一口，这究竟是咋回事呢？明明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果子，为何成熟了却不招人待见呢？
6: 哎呀，太涩了，
7: 是吧？
6: 就是又酸又涩。嗯、
7: 对，又酸又涩。
6: 这确定是成熟的了吗？这个
7: 快成熟了已经。
6: 啊，但是
7: 对，成熟之后也是这个口感。
1: 这小果的味道形容起来那就是挺暴躁的，极致酸涩的感觉在嘴里半天都下不去，这就是黑果花。

0: 9年前，有一家企业开始在当地种植花秋，目前这片种植基地已经有3000亩的黑果花秋，发展到现在，全国已经有20000亩了。这看起来小巧又暴躁的果子，为何还要种它呢？原因就在于它的成分。
1: 哎，可以看到，看里边颜色是又红又紫，那么就说明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
2: 哦，
1: 那
2: 刚才因为蓝莓它在里边啊，一打开里边就是说白的。
1: 对，蓝莓里边是透明的，所以说它整个这个花青素的含量就是蓝莓的可能是5到7倍。
2: 粘在手上还不太爱掉呢，是不是这个颜色？
1: 是是是，它本身也是天然色素。
0: 花青素不但在染料、化妆品方面有用，抗氧化方面也突出，所以也是一些药品的添加成分。虽然果子不能吃，可它的营养价值却不小。花秋属于乔木，适合咱们北方种植。
1: 花秋它是属于就是比较耐旱耐寒，你比如说-40度那个以上的都没有问题，所以说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就是北方，包括我们山区种植。你还有一些平地，比如说那个雨水量比较大，其实不太适合。
0: 花秋不但适合在北方种植，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皮实，种上之后不需要精心伺候，只要把控好株距与高度，每年都能有收获。
1: 前期的话，花秋这块种植主要株间距应该在控制在1.5米左右，或者是高度也是控制在1.8米左右。所以说它如果到一定量的时候，可能是也是影响它整个生长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采摘后期的一个工作量，所以说也会进行一个就是修剪。
0: 一棵花秋想要达到盛果期，需要5年的时间。经过漫长的等待，收获的结果如何呢？
1: 像这片基地的话，每棵树大概是15到20斤左右，现在得8000块钱一吨。
0: 既然鲜果儿不能食用，想要发挥出花秋的价值，那就需要深加工了。花秋想要变成不同的产品，首先就是要进行筛选分类。
1: 就是按它的糖度啊，然后内容物以及它的尺寸大小去分，那可能是每一类的果子它后期深加工时候有不同的作用。比如说糖度过高的，可能是我们做一些酒的发酵，然后一般的肯定是做成浓缩汁儿，然后让它的口感和糖度达到一定标准。
0: 想要将花秋做成饮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最大程度保留它的营养价值是首先要考虑的。
3: 主要是这个机器是可以让这个不老梅浓缩汁进行那个混合均匀，然后主要是注意它这个那个高度，还有包括它的这个一个电流，看它这个频率是怎么样的，让我们的这个花青不老梅的花青素含量能够更好的留存在我们的那个产品中。
4: 你看那画面呢，是我们这个不老梅这个深加工基地是浓缩压榨生产线，那么这条生产线呢，能够把不老梅的果渣和这个果汁进行分离，那么果汁呢能做成我们的不老梅饮料酒，那么果渣呢能作为我们的不老梅一些花青素的原料。
0: 饮品里面去掉了酸涩感，保留了果香味儿，而花秋做成的酒品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4: 它比这个葡萄酒的花青素高是20倍。
5: 盖州一直是咱们辽宁李子的主产区，经过不断改良新品种，不少李子品质是大幅度提升，卖到供不应求的状况。你敢相信吗？有的李子啊，竟然论个卖，一个就价值10块钱，果子还没有下树，订单就找上门了。来，咱们一块儿开开眼。
6: 这里是营口盖州市杨树房村的一个李子种植基地，与普通的李子园不同，这里20多亩的李子摘果从不雇工人，都是老板自己摘果。
7: 他判断不准，干活是其他的干些施肥啊、割草啊、打药，这可以供人，但最后这一关是我亲自把握的。
6: 李德峰是这个基地的主人，种果树有30多年的经验。而这些李子之所以能让他如此呵护，主要是因为价格十分可观。
7: 这李子是咱们现在装应该是10块钱一个果，反正一箱18个卖180的。
6: 啥？10块钱一个？您可能会问，这么贵的李子能有人买吗？还真别说，这些李子可是个抢手货。
8: 我们从北西怀仁专门来买李子，这个已经买2年了。这个李子它特别好吃，所以那个送给朋友，朋友说这哪从哪买这么好的李子来，准备买80箱。

0: 贵要多买点，这他可能老李还不够呢，还愿不愿卖给我呢？
1: 那这些李子到底有啥不一样呢？
2: 这个品种啊，是那个国色天香，是我们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在2005年以晚熟香蕉李为母本，猎人为副本，通过传统的杂交选育技术选育而成的。2021年取得植物新品种权，整个过程呢经过21年。
1: 与过去的李子老品种不同，国色天香李子成熟时外观颜色鲜艳诱人，同时果实兼具一定的硬度，具备良好的储运性，并且口味也特别好。
2: 这个是我们刚从树上采下的果实哈，我们来测测的糖分，看看它含量是多少。这个哈，对，这16.4，这个就非常高了。像我们李子正常的一个新品种，12就可以了。现在我们16.4，整整高了4.4个，而且是在今年就是高温，总是阴天下雨，糖分不容易上的情况下，还能达到16.4，这非常不容易。
1: 想要让李子拥有这么好的表现，光有好的品种可不行，在管理上可得下功夫。李德峰说，要想李子卖高价，他的秘诀就是舍得三个投入。这第一个投入就是肥得跟上。
2: 原来呢，它这个都是沙质土，就是漏肥漏水完，然后呢通过我们这个有机肥这些年的改良以后呢，它这个土质还比较肥沃，营养含量特别丰富。
3: 施肥啊都是农家肥，像我鸡粪羊粪腐熟的一亩地是最少需要8方分，得这么投入。第二，喂一些饼肥，像豆饼啊葵花饼啊，就是植物蛋白要推上，一亩地的投入应该甚至你达到5000到7000。
1: 不光是要舍得花钱施优质肥，这第二个投入就是要舍得投入时间和人工来管理。
3: 春天蔬果我一般呢最少输3次果，把一些残次的果、小果、病果把它及时剪掉，剪掉以后结蕊的养分，哎，你不就供给好果上吗？
2: 6000-7000斤都没问题啊。然后呢，我们限制一下产量，控产以后，它这个果实品质能提高，这样呢，经济价值呢，果实售价也会高。我们一般的控制在，4000斤以下。
1: 李大哥说，这最后一个投入就是要建设避雨棚。
3: 避雨棚这个一亩地大概需要2到3万块钱吧。做成避雨棚以后，就是特别果实在成熟期间，含糖量越升高，它果子容易裂。那你做完避雨棚以后，哎，你可以避免这一项可以避免了。
1: 通过这样精细的管理，李子各方面的品质也就有了保障。最后再结合农科院专家提供的剪枝方法，李子的品质准错不了。
2: 这是个纺锤型树形，在这个幼树期间呢，我们都是让它单轴叶深，超过5年生以后，这个树长得大了以后，我们在这个树上让它留一些那个结果枝，侧枝，这样修剪了以后，就是这个果见光度特别好，通风透光，
3: 风味啊、口感啊、成熟度啊都上来了，外观还漂亮，味道还好，谁吃了都说好吃，有筋性，你吃完特别有咬头。
1: 有了好的品种，再结合科学精细的管理，一个个个头饱满的李子为乡亲们带来了十分可观的效益。
4: 下面时间呢，还是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状况，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16，那当前呀，玉米、大豆正处在灌浆谷粒的关键期，持续高湿环境容易诱发穗腐病、叶斑病。那低洼地块也存在着自涝的风险，影响籽粒饱满度。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注意及时疏通沟渠排水。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皮儿薄、色泽好、还耐储运的萝卜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红萝卜品种，叫真冠大红，它属于一个小顶小根儿，而且呢，皮儿比较薄，色泽

0: 非常鲜红的一个红萝卜品种啊。贞观大红它的生育期呢是80天啊，但是呢它可以做到60天呢抢早上市。咱们农户呢可以根据当地的一个萝卜市场行情来选择啊什么期间进行上市。而且呢贞观大红萝卜它的产量也比较高，也属于陕西杂交的一个品种。咱们在同等肥力下呀，它能做到啊果实呢果球大小比较均匀一致。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特别耐储存的一个品种啊，虽然说它的皮儿比较薄呢，但是呢它不易裂果啊，而且呢咱们进行长时间的储存呢，它的色泽呢不会有太大一个变化，是咱们呢目前市面上啊咱们农户非常认可的一个红萝卜品种。
1: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颗型不太大的白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伙儿推荐一款新品种贞观十号。贞观十号的特点什么呢？它属于中科菜，单株重量是在9斤左右。像我们这个现在以前的大科菜呀，颗太大，老百姓呢不喜欢。还有一个呢，后期比如说来霜来的早的时候呢，它上不来。但是呢，贞观十号就是完全打破这一点了。贞观十号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是报新紧实，而且还能提前上市，能抢一个好的行情。这样呢，我们农户种它呢，能卖上高价格。贞观十号呢，上霉性非常好。我们种那个大颗菜，每年的来霜来的早的时候，大颗菜的报心就不紧实，这样的上饭就白收。但是贞观十号呢，它在后期的时候报心非常快，非常紧实，这样呢，我们的优势啊就体现出来了。而且就是在耐储耐运这方面也是非常好的，在运输的时候不爱掉帮也不爱掉叶，包括我们农户在自己家储存的时候呢，不爱那个烂心也不爱掉叶。再一个呢，它的口感非常好。首先呢，它没有那硬筋，开锅就烂，包括我们在腌制酸菜呀，包括这辣白菜的时候，也口感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贞观十号的抗病性是非常好，它高抗病毒病、双霉病，还有包括这软腐病。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桃金说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8到25度。大连阴转雷阵雨，21到25度。鞍山阴，20到26度。抚顺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本溪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丹东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锦州多云，18到26度。营口多云，19到24度。阜新多云，17到25度。辽阳多云，19到25度。铁岭阴，18到25度。朝阳阴，18到25度。盘锦阴，20到25度。葫芦岛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沈阳多云，18到25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虔诚，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樱桃村发展遇到新问题，驻村书记让残果变废为宝，实现循环利用。一根废木棒变成致富宝，看铁岭的乡亲们如何开启做木棒的循环致富路。大连瓦房店的樱桃产业远近闻名，每到丰收季呢，农户的收入都十分的可观。但光鲜的产业背后呢，也藏着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大量残次樱桃没有销路，白白浪费，太可惜。针对这个难题呢，当地第一书记主动出手，组团想办法，成功的让这个樱桃残果啊变废为宝。他到底想出了什么样的好办法呢？
5: 他现在页面粉，你说现在打那个鱼蛋白还是？现在打鱼蛋白行，
6: 叫点。就叫数据，就是那个。

0: 些水果那就行。
1: 浇水果浇树是不？
0: 对。
2: 她叫田丽娜，是大连市农商银行派驻到大连瓦房店市德利寺镇小屯村的第一书记。
3: 就是我来的时候特别震撼，是什么？满山遍野的全是樱桃，它因为它是以樱桃为主嘛。
2: 瓦房店市德利寺镇是大连有名的樱桃产地，小屯村种植樱桃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全村共有樱桃大棚310多栋，陆地樱桃5000多亩，年产樱桃4000多吨。靠着大樱桃产业，全村的村民年收入达到了1.4万元。然而，在看似蓬勃发展的樱桃产业的背后，田丽娜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3: 因为我对环境保护嘛特别关注，我首先我就看垃圾箱里怎么都是樱桃呢？而且果蝇那个樱桃残果倒到垃圾箱里以后，有很多的果蝇，而且还有一些刺鼻的味道。
2: 田丽娜发现，每年6月份大地樱桃大规模上市的时候，村里的垃圾箱里也堆满了大量的樱桃废果、残果。
4: 残果的比例或者是量，每年大概是多少？
5: 不能超过5%，20吨。
2: 大量的残果发酵腐败，对村子的环境产生了污染。正当田书记为此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人走进了他的视线。
0: 他肯定要好很多。那是我们驻村书记搞了一次集中培训，在会议上我们搞了一些交流。当时是我把这个话题抛出来的，就说我们现在啊有些地方通过这个微生态农业啊做得也挺好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学校的力量，大家在一起把这个事儿来搞一搞。
2: 崔乔礼是大连医科大学下派的第一书记，在老崔的原单位有一项技术，就是用微生物将残果进行发酵分解，将它加速变成动植物可吸收的营养，返回大自然。可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一直没有实践的地方。
3: 当时我就想怎么把它变成肥料，因为咱们现在的土壤也需要改良。那时候就是想，就是在果子在土壤是在生长过程中，在土壤里吸收的这些养分，它会传输到它在果实里，那么再从果实上再返到土壤里，这不这个营养不又回去了吗？这就是一个自然循环的现象。
6: 行，不用打了。
2: 老崔和田书记一拍即合，因此赶在樱桃大批量上市之前，老崔和田书记就用村里的残果进行了微生物发酵的试验，并大获成功。于是同年6月，他们将这项技术应用在樱桃残果上。
0: 这个发酵有2个月吧。
7: 那怎么看这个东西发酵好
0: 啊？那么一个呢就是时间啊，时间必须得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看这些果子，那么当大部分的果子都化掉以后啊，那么这个发酵状态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这个还有很多果子是没有化掉的，当它发酵好以后呢，这些表层的水果它会全部沉下去啊，那么上层的一个液体呢会越来越清澈。
2: 老崔介绍说，这些残果被充分发酵以后会变成一种含有酒香和果酸的清澈溶液，这种溶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水肥，被植物更快吸收。
8: 用在树上吧，能给树体抗病虫害了，增加点那个什么营养了。
5: 不但说樱桃这个废弃的樱桃它给利用起来了，把我们这个村的蔬菜呀、水果啊，不但是樱桃，就桃子，特别是桃子太好吃了。
2: 此外，田书记还发现，发酵的菌剂不仅可以供给植物，甚至对动物也有作用。作为生猪养殖户，刘传峰在田书记的号召下也应用了这个发酵益生菌。
9: 这个消益吧，它是无形的消益，你喂上益生菌以后，它就那个药物添加就少，第一不用投药，第二个它猪闹病少，你就不用给猪扎针儿啊，就是完了猪崽长得快，完了猪奶水也好。大概来算的话，反正大概一个猪最低也能省个30-50块钱。
2: 省钱就是赚钱。小刘现在共有成猪500头，按照每批出栏100头计算，这一批就得省下3-5千元，一年下来可是正经不少呢。田书记说，通过目前的试验工作

0: 工作效果非常好，这让他对绿色生态农业的理念更加有信心。
1: 我讲这什么叫绿色循环农业哈，第一个咱们就以桃子为例，这个桃子那么

0: 产生的粪便再用它的渣子又发酵成有机肥，又投向给它了，就是一个大的循环。
1: 蚕丝樱桃找到了新的归宿，在铁岭白旗寨满族乡，还有一样从前被人当成柴火的东西，如今呢也变成了赠收的宝贝，就是屏幕这个大家看到的哈，这木材加工厂呢有一些大量剩下的这个树枝做木棒，那基本呢都是一把火烧掉，这是以前的做法。那现在呢，当地人盘活资源，这根小小的做木棒呢就走出了一条生态循环的致富路子。来看，
2: 铁岭白旗寨满族乡山峰里还带着凉丝丝的清爽，可凡和源黑木耳合作社的基地里已经热火朝天。这是菌棒熬过寒冬后的最后一茬春耳，技术员陈凤敏正带着乡亲们抓紧采收。这些木耳可是山间里的致富宝贝。
3: 这木耳这多好，这就你看长得还大，咱上次咱那个比这还好稍微大一点，还厚。你这是最后这木棒结尾了吗？
4: 年前的秋耳，基本上就现在是采第十茬了，但是它厚，肉厚，那吃着口感好。我们就是都是回头客，哎，就是吃我们家的木耳哈、啊，都说好。再说我们家的水源特别好，就是周边的环境啊和我们的方塘哈、啊，都是自然搁底下上来的水。
2: 这家门口的好营生还得从十几年前一堆没人要的做木边角料说起。那会儿合作社理事长孟庆满开木材厂，不少做木废料只能低价处理。
5: 我们就开始通过黑龙江那边有技术在那边考察，回来以后呢，我们就把这项目捡起来就干这个木耳。因为自己家的剩的琢木啊，搁硬杂木的料啊，最起码品质上能比外进的料能好，自己能有底啊，就是纯琢木的、纯杂木的，所以我们的木耳呢，品质呢也就比市场的能要好一些。
2: 谁能想到，就是这堆别人眼里的废柴，后来成了撬动乡村致富的金杠杆儿。
4: 我们家秋耳开始下来的时候，基本上零卖都是60到100大包装，最后一查，现在就卖走量大车来收也能卖到20多块钱吧，挣利润能剩60多万吧。
2: 一根做木棒不光能长出脆嫩的木耳，还能变出金贵的灵芝。大棚里的灵芝刚冒头，像小伞似的攒着劲儿长。
5: 跟我们做木耳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差不多。它轻一点琢磨的，剩下边角料吧，我们还可以打碎了，可以做木耳。这是一种循环的东西，没有扔的东西。这灵芝咱说不打药，包子粉你说是这两年卖的市场的也挺受欢迎的。往我们这灵芝呢，药厂收好的，给药厂的卖高价的。
2: 一等的灵芝卖价高，剔除的等外品碎灵芝也不浪费。孟庆满把它们打碎了，按比例掺进苞米豆粕里，给猪和鸡当营养餐。
5: 剩下的小的灵芝打碎了打到这里边，它按5%往里掺，不能掺太多，掺太多就苦。本身灵芝这东西就是增加抗体，它这玩意儿所以增加提高人免疫力的，人吃都行，何况他们吃了。所以说我们这鸡不用喂任何的药，这猪也平时也不打针不吃药。
2: 这做木棒的价值还没完，连采完木耳的废菌棒都有大用处。粉碎机一转，废菌棒成了碎末，铺在鸡窝猪圈里当垫料，
5: 垫到这里边，它这里边通过一发酵吧，加点发酵菌，它发酵以后它里边生一个小虫，所以这鸡没事你看它抠都全坑，它没事挠那个吃。这里没有土，全是那个猪圈里边也是这个东西，是加发酵菌，再加点稻壳子，它也拱那个也吃。粪便分解，我们这个粪便基本上不用去起粪的，像一般养猪的味儿挺大的，就是我们这个是不用的。
2: 等鸡粪猪粪攒够了，直接拉到水稻田当有机肥。您看这绿油油的稻花香大米，喝着繁河的活水，吃着菌棒循环肥，长得别提多精神了。
5: 大米也是注册商标的，还有跟农户合作的，我给他买稻种，我秋天那个水稻我们收回来，这样呢能减轻我们自己的这个负担。
2: 光种得好养得好还不够，孟庆满还琢磨着给农产品穿新衣提身价，把寻常山货变成特色商品。
5: 注册的叫灵芝滋补剂，现在正在申请这个专利呢，马上就下来了。
2: 除此之外，碎灵芝加点艾草做成泡脚包、泡浴包，温泉酒店、养生馆都来订货。从做木到菌棒，从木耳灵芝到鸡猪大米，整个产业链吃干榨净，一点不浪费。

0: 这循环的账本越算越红火，
1: 大不算大，但是整个我们这圈儿基本化缘了。现在线下店基本上都有人产品，现在网上呢，我们这个机现在正在有几家，看看正准备正好找几家网红店，网红带带货。
0: 产业火了，乡亲们的腰包也跟着鼓了。基地里常年有活干，农闲变农忙。
2: 咱们老百姓有这个经济条件多好啊，即多收入，一年就。这工俺没啥事了，就可以打打工，挣点零花钱儿，是吧？不挺好，所以家里不也宽容不少。
3: 我们规模青耳基本上20万左右，秋耳50万左右。我们打棒了什么的，就都是20多人，就是常年就是合同工，是吧？就是他们给我们打棒接菌，采木耳，这不都每年40-50人。
0: 最后一茬木耳收完，新的菌棒马上接着下地，林枝越长越壮，鸡株正在长膘，网上带货也在抓紧对接。孟庆满彻底把生态循环变成了致富动能，带着乡亲们走向更红火的好日子。
4: 从这个特色种植到循环农业，咱们辽宁的乡村产业呢是遍地开花。其实黑土地的宝藏呢远不止这些，大好河山藏着无数物产美景。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四季风土的镜头，换个角度游乡村。今天咱们走进本溪怀仁，感受那里独有的山水风情与地道的物产。

0: 盛夏时节，被浑江与环龙湖环抱的环仁山城绿意葱茏，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中，世界文化遗产五女山就巍然矗立在这片山水之中。
1: 这条道呢，抗联将士也曾经在此走过，爬上这条999级台阶以后呢，就能体验到抗联将士的艰苦卓绝和不屈意志。现在咱们到666级了，快了啊！
0: 他叫邢彦来，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的副馆长。在他的讲述中，五女山上不仅处处有美景，还有很多荡气回肠的抗战故事。
1: 这个地方也是五女山最美的景观，也号称叫千里江山天城美景，特别是在日出的时候，云雾翻腾啊，景色特别优美。但同时呢，它也是一处抗战遗址的所在地。这条沟就是当年抗日联合军从这个地方突围的这个通道。
0: 这里为何能成为抗联的庇护所？五女山上92%的森林覆盖率给出了答案。参天古木织就天然屏障，峭壁深谷构成隐秘防线。抗联战士将自然化作最强的武器。
1: 先民一直继承的这种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这种传统，这也有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现在我们保护绿水青山，啊，就是造福子孙，就是金山银山。
0: 1979年，环仁被民政部列为国家一类革命老区。环仁是中国最大规模民众抗战实施地，是抗联最早进入辽宁和最后撤离之地，更是抗战时期辽宁环境最艰苦、组织最活跃、反抗最激烈、代价最惨重的地方。邢彦来和环仁抗战文化资源抢救挖掘小组用5年的时间走遍环仁各个乡镇，新发现抗战遗址近60处，遍及环仁12个乡镇。
1: 像望天洞，它就是抗联一军一师的仓储遗址，然后凤林谷呢，里面有抗联的医院遗址，龙溪谷是老曼子抗联的地下交通站遗址。

0: 那么，这种守土卫国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桓人奋勇向前。当抗联战士们的铁血精神融入林海，桓人的每道山梁都留存着可以触摸的历史痕迹，仍在诉说着守土卫国的誓言。 正如桓人用千年山水证明，保护青山绿水，就是对未来最好的馈赠。桓人这方被山水滋养的沃土，不仅有如画的风光，更藏着液体黄金的传奇。
1: 报告，
2: 哎，忙呢。
0: 啊，忙了！我们现在就是掐建定顺了，定面儿。掐建定顺啊！横道川村位于五女山脚下，环龙湖畔，这里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满足阳光、湖泊、冰雪这三大要素，形成了冰葡萄生长的理想小气候区域，被誉为黄金冰谷。
2: 各种条件的完全满足，咱们威德尔冰葡萄在中国华人来试种，所以萌生了这种这样的一种大胆创业啊，填补国内空白的这样一个想法，酿造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冰酒。一杯好的冰葡萄酒，七分靠原料，三分在酿造。桓人冰葡萄的种植就是一场长达200多天的精密计算，春季掐尖儿，夏季收果。
0: 而决定品质的关键，在于冬季零下10度的自然浓缩。
3: 到了这个元旦以后，满足室外气温能够达到零下10度啊，并且持续24小时，我们就来收购啊。收购的时候，我们也是严格按照这个质量标准的，基础果糖度呢，应该是26个糖。
0: 威德尔冰葡萄在桓人扎下了根，也与当地的乡亲们签下了甜蜜的契约。留的太多，一年的收入就是每户接近40万，大户呢一年是20万左右。当冰葡萄在风雪中完成自然淬炼，一场跨越四季的甜蜜接力便传递到了酿造者手中。
4: 这块这个数据指标。
0: 昨天已经技术做了对比，是吧？
5: 对。好。
0: 从葡萄采收时的糖度测定到发酵过程中的成分监测，再到灌装前的微生物筛查，一瓶桓人冰酒的诞生至少要经历5到严苛检测的关卡。桓人冰酒人的较真儿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他们还首创了脱梗力选工艺，每一粒葡萄。
4: 都要经过人工体检、发霉的，不成熟的，一粒都不能留。整碎的葡萄虽然进行直接压榨，很便捷，很省力，但是这个酿造不出来非常高品质的冰酒，也是我们五顶山的冰酒为什么喝完之后做到甜而不腻，而且会上非常纯净，没有任何的洗。
0: 这个不愉快的这种感觉，就是通过这个环节来实现的，也是我们行业当中首创。桓人冰酒人打破传统认知，再次大胆地将橡木桶窖藏工艺引入到冰酒酿造中，让冰酒在橡木桶中孕育出果香、蜜香与木质香融合的独特香气。
2: 中国举办的首届冰世界冰酒挑战赛，就拿了这赛会的大金奖。又于2021年在布鲁塞尔大奖赛上，我们的这款冰酒又荣获了大赛金奖。
0: 经过20余年深耕，桓人已建成亚洲规模最大的冰葡萄种植基地与现代化酿造集群。如今，这片黄金冰谷年产冰酒超1500吨。 展世界总产量50%，北纬41度的阳光、湖泊和冰雪是大自然给桓人的密码，而将密码破译成传奇的，是一代又一代桓人冰酒人对土地的敬畏、对品质的执着。 桓人坐拥长白山余脉与浑江流域， 78.9%的森林覆盖率。

0: 滋养着另一份传奇。桓仁山参早在清乾隆年间就已写入史册，光绪年间桓仁境内的放山习俗已形成完整体系。96岁的刘把头在祭山之后，拿着自己的家伙事儿朝着密林深处走去，这是他坚持放山的第80个年头。
1: 从那压出叶的怎么盖啊，从4米叶往上的都可以采挖，一个3米叶2米叶的你给它压。
0: 采大留小是参把头们自古流传下来的古训，正是这份对自然的尊崇，让桓仁山参得以在岁月的长河中留存至今。
1: 人你要想生存想活的，就得为下一代着想，咱就这么留着。这是我爷爷这么告诉我的，我爷爷他爷爷也那么告诉他的，一辈子一辈子留到现在。
0: 桓仁林下山参以五行奇美的独特品质闻名遐迩，如今桓仁的山林间还有生长了30年甚至50年的高龄野山参。
1: 卢湾林立下无声，金门西边枣核丁，根须清晰挂珍珠，这是五行。要查年限的，比如跟说1、2、3、4、5、6、7、8、9，这九你放回来就还九啊，这18年，18个加那3年元禄，21年。
2: 嗨，刘把头你好。
1: 哎，好。
0: 刘把头采参下山，早已有人在山脚下等候他。
2: 不错呀，这都是5匹叶、6匹叶的啊。
0: 刘厚坤是桓仁山参新一代的守护者。2019年，他看到家乡野山参的巨大潜力后，决定返乡创业，销售人参。可当他回来后，却发现这么好的野山参却没有发挥到它真正的价值。
2: 它没有走到你的身体健康里面，你只知道它是一个人参，谁送给我挺贵的，那我不敢吃，我甚至我不会吃。还有，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吃人参的习惯。
0: 刘厚坤发现人们和野山参之间存在很大的隔阂，所以他决定捅破这层窗户纸。在桓仁野山参博物馆的展柜里，几株扎根石缝的山参标本静静伫立。每当创业路上遇到瓶颈时，刘厚坤总会驻足凝视这些逆境生长的山参，这样的生命力总能为他注入破局的勇气。
2: 只有人参接缝就穿过去，他告诉你很艰难的过程当中你应该怎么走过去，通过他的方式要选择如何去面对。
0: 刘厚坤还原山参4000年的历史，讲好山参的文化故事，发掘出山参价值根基，经过6年的研发，终于让桓仁山参与大家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2: 这就是我们桓仁县的道地15年的野山参，超过有颗粒完了之后打成了这样粉，这一瓶是0.5克，每一次一瓶。
0: 除此之外，刘厚坤还紧跟时代潮流，针对年轻人开发出了人参快销产品奶茶。
2: 这一杯奶茶有900斤蜂蜜，800斤人参，400斤陈皮，完了再加上45斤的鹿角。这款产品啊，真正让人参与人之间零距离了。
0: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在桓仁。山参正从幽深山林走向全国市场。
3: 最热闹的时间是在每年的7、8、9三个月份，每天的人流量能达到5000到10000人，最多的交易额能达到1000万以上。过来买的客户呢，像咱们一线城市北京啊、上海啊、杭州啊，都有过来的客户。
4: 目前我们桓仁林下山参的种植面积是65万亩，年产山参呢大约是30吨左右，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
0: 从邢燕来在桓仁的山川中追寻抗联足迹，到袁贤哲对冰酒工艺的精益求精，从刘把头80载恪守的山林古训，到刘厚坤让山参走入现代生活，

0: 传人的每个传奇里都有躬身土地的身影。还人人用掌心的老茧和创新的钥匙，在时光里凿刻着永不褪色的山河传奇。
1: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2: 打造让人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1: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2: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1: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2: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两个字儿：服务。
1: 咱黑土地啊，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2: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1: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2: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1: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2: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1: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加微信了解详情。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一路跟着四季风土走访过省内多处县域之后呢，相信大家伙深有体会，辽宁这片沃土啊，大山藏着珍宝，河水孕育着馈赠，优良的自然生态是乡村最珍贵的家底，更是各地打造特色产业带动百姓。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普遍以多云天气为主，紫外线比较强，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请做好防晒工作。
1: 未来两天省内将持续相对凉爽天气，最低气温明显下降，建议早晚外出的朋友加一件外套出行。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好，下面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耐心资本是不追逐短期风口、深耕实体产业、陪伴企业长期成长的投资力量。
1: 当110余家投资机构齐聚沈阳，辽宁拿出怎样的产业清单与合作场景，才能收获这份着眼长远的资本信任呢？
2: 在活动现场，每个座位上都摆放着这样一本股权融资需求手册，它不是普通的会议材料，而是一份辽宁产业项目的融资清单。手册里呢，收录了我省精心筛选的166个重点项目，并且呢，按照22个产业集群分类编排。那翻开详情页，每家企业需要多少资金，处在哪个融资阶段，都标得很清楚。我们也注意到呢，不同产业的资金需求并不一样，像新材料等上游技术产业往往需要更大规模、长周期投入，像航空航天等相对成熟的装备制造领域，则更多是阶段性的补充资金。这本手册就像是一份写满产业项目的招牌菜单，让耐心资本能

0: 够按需选择，也让辽宁的重点产业项目更精准地走到资本面前。
1: 对这种航空航天的配套装备，包括新材料的企业，还有一些这个先进制造的赛道的几家企业都做了初步的了解。我们华泰证券今年在辽宁发起设立了沈阳都市圈的这个华泰战略新兴产业基金，总规模是在20亿，也是省内券商管理规模最大的，所以我们也在不断地去挖掘省内的这些优质的标的。
2: 像我们的工业软件呢，是非常典型的长周期赛道，前期我们的投入研发非常的重，回报也很慢。我们特别希望就是能陪我们陪跑10年的长期资本，不仅是资金的投入，也能为我们导入像军工单位、龙头企业这样真实的研发场景。
3: 随着 AI 时代的一个爆发，我们也是实现了这个翻倍的一个增速。那么说我们现在急需解决这个建厂扩能，所以说这个资本的赋能可以很好的说让我们进行一个扩产，然后满足我们下游企业的一个需求。
4: 主题对接活动内容丰富，精彩纷呈，两场平行路演，一场集合产业转型升级，一场聚焦新兴和未来产业，16家企业轮番上台。康源医疗手握纳米抗体相关核心技术，这种硬科技是耐心资本最认可的资产。
5: 那么康源现在可能是一个初创企业，未来呢，康源在国内市场拓展海外以后，在海外的布局上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思考？
6: 如果你的数据和效果是足够好的话，我觉得海外市场其实不是一个很难的事儿。但如果你的东西，
7: 很多投资人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年的这样一个经验，从他们的视角里能吸收到他们对于企业投资企业的一个需求和视角，这样也能更好的去帮助企业。
8: 我们和辽宁金控已经合作成立了50亿的新辽基金，我们觉得这两年这个辽宁的营商环境啊，这个政策环境以及咱们企业对市场化的这个接纳能力也越来越强，也为我们产业和资本的双轮驱动共同来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土壤。我们愿意长期的陪伴辽宁企业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
9: 会后呢，我们将第一时间树立企业和投资机构达成的合作意向，建立好项目清单和跟踪服务机制，推动更多的合作意向转化为实际投资。同时我们将持续筛选技术含量高、成长性好的企业和项目，定向的推送给耐心资本，推动更多的耐心资本在辽投资。
0: 在今天的对接现场，我们看到辽宁不是简单把项目摆出来，而是在把产业逻辑讲清楚，把资本路径铺明白。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直接融资回调的背景下，辽宁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逆势上扬，截至七月末同比接近翻倍。对耐心资本来说，选择辽宁不只是对产业价值的认可，更是对营商环境持续向好的信心。辽宁是世界上第一朵花盛开的地方，我们也相信会有更多耐心资本拥抱辽宁，共同静待花开。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0: 昨天，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大会首次在沈阳召开。作为国家级产业盛会，大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集群发展促进组织、重点企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的代表参会。
11: 大会以协同促发展、新质创未来为主题，主论坛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多位行业知名专家学者进行了主旨发言。
12: 刚刚在现场听完各位嘉宾的主旨分享，从国家产业布局到区域实践案例，让我们清晰看到先进制造业集群正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会上还启动了东北地区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打造东北地区产业协同合作新平台，促进应用场景开放、创新资源共享、产业配套合作。
13: 我们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对标先进链接全国，促进跨群融链，开展对标研判，推动协同创新攻关，打造供应链协同合作。
12: 在大会现场的成果互动区，全国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中亮相，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到汽车新材料，这里更像是一个中国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地图。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辽宁的4个国家级集群，数量居全国第6。他们既有大盘绿色石化这样的传统优势产业，也有沈大工业母机这样的高端装备，还有机器人、航空这样的制造业皇冠，和全国

0: 顶尖集群同台展示，辽宁展示的是自己的产业厚度，也是在对标中看优势、找差距，寻找跨区域、跨领域合作的新机会。
1: 通过这次产业集群的大会呢，我们与国内众多的产油上下的配套企业相关的央企、国企呢进入深度的交流。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会依托我们承接的专项项目，跟我们无人机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进行深度的合作。
2: 通过这次活动的话，我感觉是两家的这个产业集群嘛，可以相互合作，尤其是在一些工业母机的共性技术，还有一些收购集团后期的这种智能化和这个产业化上。还有一些这个国家的重大专栏需求上，我们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合作，来共同促进我国这个工业母机的发展。
0: 大会还以企业唱主角的方式开启四场跨群协作圆桌会，覆盖人工智能与工业机器人、航空航天与通用航空、高端装备与工业母机、现代消费品与新材料四大领域。本台报道。
3: 由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大型红色题材杂技剧《先生》26号晚在北京保利剧院完成首场专场演出。
4: 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先生》为全国观众带来一场兼具红色底色与民族力量的杂技艺术盛宴。
5: 知道它是那个918题材的第一部杂技作品，另外呢也在这个杂技界获得了很多大满贯的奖项，然后看网友的那个反馈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就非常期待。
6: 背景特别宏大，今天我特意带孩子来看，希望对孩子来讲不仅是看一场演出，更是上了一堂生动的红色思政课。
7: 全场期待下，辽宁原创杂技剧《先生》在国家级舞台拉开大幕，一幕幕跌宕的舞台叙事，极致的杂技演绎，沉浸式的光影舞美，将民族交融的初心、英勇奋进的精神力量传递给全场观众。115分钟的演出里，高潮迭起，落幕时刻更是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6: 把918这一段历史就砸到了我们的心里，不是说让我们记住，而是砸到了我们的心里，也是把咱们先辈们那种以身报国、以身许国的魄力和狠劲儿，都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8: 先生再一次完美落幕，每一次的惊喜亮相都是演职团队背后千锤百炼、厚积薄发的付出。那么在舞台上，是角色随着家国山河命运的浮沉而走下舞台，此刻演员们心中是沉甸甸的感触。我们现在走到后台，趁着舞台上的灯光余温尚在，听一听此刻演员们的心声。
9: 刚才在舞台谢幕的时候，观众们齐齐鼓掌，我看你也非常激动，当时心里想啥呢？
10: 其实观众们一鼓掌，我一下子心里就绷不住了，百感交集。其实我们一路巡演到北京，我们的所有打磨，我们的付出，在这一刻都得到了回响。
11: 上场之前我非常紧张，虽然演了100多场，所有的动作已经化到骨子里了，但这次是面向全国的观众，使命感完全不一样。当灯光亮起，所有的紧张我就化入了投入。
7: 此次赴京演出是先生第四次登上国家级主题展演舞台，更是辽宁文艺精品再一次出圈。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冯威教授一直关注着红色题材的作品，作为在北京生活20年的沈阳人，他被先生这种新颖的表现形式深深打动。
12: 他把那个杂技的那种险中求胜呢，和抗日战争的这种险中求生也是求胜呢，事实上无论是在这个表现技巧上，还是内在的精神气度上，达到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契合。
8: 先生圆满完成了精彩亮相，将生生不息的奋进姿态、同心共生的民族精神完美绽放在了国家级的艺术殿堂。本场演出虽然已经落下帷幕，但作品传递的精神力量却不曾消散，这份浸润人心的文化感召将化作温暖持久的精神动能，凝聚起各民族携手同心、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本台报道。
4: 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昨天拉开战幕，第一阶段常规赛和第二阶段附加赛在沈阳的长白岛足球公园和沈阳奥体中心两地举行。
3: 全省14支地市代表队将在8月27号、28号、30号、31号四个比赛日，共计完成22场对决，全力争夺8个晋级席位。本届辽超有哪些

0: 看点和亮点。下面跟随记者一起到现场看看。
1: 这里是沈阳长白岛足球公园，下午3:35，第三届辽超正式打响。那本届赛事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它同时还承担着为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选拔优秀球员的任务。那因此呢，球员们不仅仅是为各自的城市而战，更是为了能登上明年东北超的舞台而战。各队呢，今年也是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可以说对抗程度格外激烈。
2: 沈阳队的主队啊，主要以我们那个满天星那个争冠队为基础，平均年龄比较小，竞技面貌非常好，心理现在调控也比较好，希望在今年比赛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3: 准备的是比较充分，囊括了这些年在外踢球的队员，高水平的运动员。那么只有进前八呢，才有主客场，所以大家呢都是想通过这个前八呢，然后增加我们这个锦州这个亮度。为了这场比赛，我们真的是拼了。
4: 场上我们还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今年东北超沈阳队的马兴波、岳泉、胡天翼等众多队员在本届辽超中代表沈阳队或朝阳队参赛，两队同处北区，后续赛程中大概率会上演直接对决，而这场内战也是本届赛事的焦点之一。
5: 东北超距离现在也是过了一个多礼拜了，然后就是在比赛强度和训练转换之间，身体也是恢复了一定程度，争取拿到好成绩。
6: 辽超这个比赛我觉得一个水平很高，我们现在这有一段间歇期，东北超的队员要轮换就再踢一踢，我觉得对孩子们也是一种锻炼。
4: 今年夏天东北超让越来越多老百姓爱上本土足球，关注本土赛事，也让今年的辽超热度高涨。
7: 朝阳今天赶过来的应该有100多人，每年呢我们可能没有参与，但是今年受到我们这个东北超的影响啊，这个让我们所有的这个球迷的心里边呢，对于足球这个激情又被燃起来了。
8: 没想到这次辽超会有那么多人来关注这个比赛，争取今年打个好成绩，为明年而准备。
4: 本次成功晋级八强的八支城市队伍将实行一城市一主场模式，开展主客场双回合淘汰赛。本台报道。
9: 看完精彩的辽超，我们再来聊聊出行。从昨天起，铁路12306上线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并同步开售教师优惠车票。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在专区完成资质核验后，9月10号至12月30号乘车到站，即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是普通常旅客会员积分的2倍。
0: 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级。
9: 那说完了教师出行的开学礼，再来关注一下校园的健康。又是一年开学季了，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时期。
0: 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重点提示关注3类传染病。
10: 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要关注这3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包括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在科学防护层面，学生应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关注饮食安全、规律作息、均衡膳食、适度运动，提高自身免疫力。如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不适症状，应居家休息并及时就医。
9: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疾病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之外，还有一种容易被忽视的疾病传染途径，就是蚊虫叮咬。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是洗手池边，有的人可能会见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学名叫蛾蚋，也叫蛾螨，体长不过几毫米。但殊不知，这种小飞虫其实是移动的传染源。
0: 有报道称，曾有一名男子随手拍死一只落在眼睛旁的蛾蚋，不久后竟因为眼部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那么，小小蛾蚋究竟携带了怎样的病菌，竟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感染呢？
11: 医务人员介绍，对于细菌来说，眼睛是良好的天然培养基，而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12: 有研究发现啊，

0: 居家滋生的白斑蛾瑞全身携带多种致病菌，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这些病菌啊，通过污染食物、洗漱用品和环境来传播疾病，除了造成眼部的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1: 更麻烦的是，蛾瑞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水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瑞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
2: 蛾瑞可以不经意由室外而来，又极易繁殖，难以根除。那到底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法呢？
1: 如果家里突然冒出很多蛾瑞，说明下水道毛发油污堆积太多，需要及时清理消杀。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清除积水，立即倒掉花盆底盘、桶罐等容器中的积水，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源头封堵，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成虫灭杀，利用蛾瑞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管道维护，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3: 蛾瑞可能造成眼部感染，而且后果很危险。一旦蛾瑞触碰了眼睛，该如何处理呢？来看医务人员推荐的居家急救办法。
1: 医务人员介绍，蛾瑞造成眼部感染主要有两种常见途径。一是飞虫直接掉落飞入眼内，虫体毛刺病菌直接附着于眼部造成污染；二是徒手拍碎捏碎蛾瑞后，手部沾染大量虫体体液、致病菌和碎屑，下意识揉眼会将污染物带入眼内。
0: 最关键的是遵守五不原则，就是不碰、不拍、不搓、不揉、不擦，严禁用手直接拍打或者捏碎我们眼部周边的蛾瑞。接触蛾瑞后呢，严禁用污染了的手去揉眼，或用纸巾干擦我们的眼球，也就是我们的眼睛。
1: 蛾瑞入眼可以尝试这样居家急救：温和冲洗，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干净的凉白开也可以，但不建议使用自来水、井水。分区处理，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若落在黑眼球角膜上，可尝试多冲洗一会儿，看是否可冲出，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及时就医，冲洗后仍可能存在眼痛、眼红、畏光、视物模糊或虫子无法冲出，嵌在眼部，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虫体虽已自行取出，仍然建议就医，并告知医生大致情况，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滴眼液等。
0: 还要注意，处理了蛾瑞后啊，要及时使用七步洗手法来洗手。短期内呢，避免触碰眼、口、鼻周围。洗漱用品呢，单独摆放，分开使用，杜绝交叉污染。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暖心的现场。最近，湖北武汉的一名9岁小男孩独自溜进地铁站，说要坐地铁找外婆。
3: 地铁工作人员发现不对劲，三站接力全程守护，最终帮他找到了家人。
4: 8月22号晚上11点，一名小男孩独自进入武汉地铁昙华林武胜门站5号线，向值班站长程文静询问卫生间位置。程文静引导孩子如厕后，察觉他神情慌张，独自出行，随即追问去向和家人信息。
5: 当时是晚上11点，然后车站人也不是很多，看到他一个人还是觉得不放心嘛，就多问了他一句，这小朋友就犹豫了一下，神情有点慌张，然后说一句在三角路等着他，在直接冲站台去了。我还是想着觉得有点不放心。

0: 因为我就让同事给三角路打个电话，让他们接应一下。
1: 程文静立即联动三角路站留意接应，工作人员巡查后并未发现孩子的家人。列车到站后，男孩胆怯不肯下车，列车继续驶往徐家棚站，工作人员同步通知下一站接应。
0: 同事接到通知了之后，就在这边的指定位置上面等待列车进站。当时那个小朋友下来之后不说话，情绪低落，我们同事就过去询问他情况，耐心安抚，问到了他妈妈的电话号码。
1: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通知家人，此时家人也正焦急寻找孩子，已准备报警。为安抚男孩情绪，值班站长马梦将他接到管理区，用填图画画的方式分散注意力。
0: 他说他想家家了，家家的话是住在汉阳那边，从汉口那边过来嘛，应该是在换乘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
1: 凌晨0:10，男孩刚涂完一幅画，父母匆匆赶到，见到孩子安然无恙，家长长舒了一口气。
0: 家长务必提醒小朋友牢记家人的联系方式，如果小朋友在搭乘地铁时与家人走散了，可以让小朋友来找穿像我这样制服的工作人员，我们会为小朋友提供帮助的。
2: 我们来认识一个词，叫百吨王，它是指车与货物的总重量达到100吨以上的严重超限超载大货车。这类车辆上路不仅会损害道路桥梁，还会大幅削弱车辆的制动性能，极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
3: 近日，吉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公路四平支队开展专项打击，连续查处多起百吨王大货车深夜强行闯卡案件。
4: 画面显示，在大广高速吉林段兴隆收费站，两辆大货车强行撞开栏杆后相继驶入高速。四平支队接警后迅速出动，追击了50多公里后将两辆货车拦停，并将司机带回核实情况。
5: 你车
6: 应该能拿多少？不超的话能上来，能上高速的话应该能抓
5: 49。
6: 实载呢？
5: 实载107。
4: 经收费站复称，这两辆货车的车货总重均超过100吨，超载率超过100%，属于典型的百吨王。据司机戈某某、陈某某交代，当晚他们从外地装载玉米，为谋取利益违规超载，采取遮挡号牌方式闯卡驶入高速。其中，陈某某驾驶证因超分逾期未审验，已处于停用状态。几天后的深夜，在大广高速兴隆收费站、双嫩高速大兴收费站，分别有2辆和3辆百吨王大货车使用同样的方式强行闯卡，均被警方抓获。其中，在双嫩高速大兴收费站闯卡的3辆货车，车货总重分别达142吨、141吨、135吨，超载率接近200%，属重度超限。经查，这七辆严重违法的百吨王货车司机均存在严重超限超载、擅自改动车辆技术参数、无牌或遮挡号牌、恶意闯卡、扰乱公共秩序等多项违法行为。警方依法对七人作出行政拘留10日、驾驶证累计共计15分的处罚。同时，陈某某被处以罚款4700元，其余6人分别罚款2700元。
2: 近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一处河道，一对父子驾车游玩的时候不慎陷入了泥沙当中。
3: 受到当天降雨的影响，河道上游来水激增，水位快速上涨，两人被困，随即报警求助。
7: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车辆距离岸边较远，水位已漫至车门位置，且水流湍急。消防员尝试将救生抛投器扔给被困父子，但距离太远，随后决定渡河营救。一名消防员穿戴安全防护装备，系牢安全绳，手持探路杆，慢慢靠近被困车辆位置。消防员先将绳索固定在车身两侧，再为两人做好安全防护，随后让父亲顺着绳索小心撤离，自己则背起孩子紧随其后。
8: 你把绳子往下压一压，让开！
9: 我把绳子往下压一压，来。
7: 最终，被困父子成功脱险。消防提醒，汛期河道水位多变，水下地形复杂，切勿贸然进入河道区域，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2: 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孙晨天将详细介绍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10: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0: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
0: 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进入处暑后呢，我国多地还保持着暑热的气息，但东北地区却已经开始进入秋高气爽的舒适时节了。今天白天全省普遍以多云天气为主，紫外线较强，建议白天出门做好防晒工作。随着冷空气的乏力呢，全省多地气温预计下降2到6度，其中大连、抚顺、锦州、铁岭、阜新的最高气温26到27度，其他城市的最高气温24到25度。大伙要根据气温变化来及时的调整着装，早晚最好加一件外套。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难免遇到磕碰损伤，或者局部甚至一小块腐烂的水果。不少朋友在纠结，这样坏了一块的水果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呢？咱们关键要看水果的伤从哪里来，如果是发霉长毛，哪怕是有一

0: 小点儿，也建议直接扔掉，因为水果水分充足，霉菌毒素可能早已经随着汁水扩散到整个的果实，肉眼是看不见的，这样的地方也不一定安全。如果呢果肉变软，颜色发褐，那就是细胞破损后的正常氧化反应，没有有害物质产生，削掉变色部分尽快吃掉就可以了，但是也别放太久，小心微生物趁虚而入。如果是表皮发黑，果肉变软，只要是没长毛没异味，相对就安全，同样要抓紧吃完，别给微生物留机会。好了，这时段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26到20度。大连阴，27到22度。鞍山阴，26到21度。抚顺多云，27到18度。本溪多云，26到19度。丹东多云转阵雨，26到20度。锦州多云，28到20度。营口多云，26到21度。阜新多云，26到18度。辽阳多云，26到20度。铁岭晴转多云，28到19度。朝阳阴，25到18度。盘锦阴转多云，26到20度。葫芦岛阴，26到20度。沈阳多云，26到20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日常网络消费当中呢，消费者因为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的时候，商家以超过7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类似的理由拒绝退货，这样的行为合理吗？
1: 为了保障广大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退货相关问题，避免被忽悠放弃退货。
3: 中消协提示，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这种行为要区分退货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买完了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质量瑕疵、质量缺陷等，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修理，俗称三包等。此时退货条件不区分线上线下，都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法定最短退货时间为7天。中消协提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商家应当严格落实法定责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退货权。消费者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申请无理由退货，不损害商家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适用远程购物7日无理由退货规则时，消费者应当保障退回的商品完好。拆封和商品完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商品完好，是指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商家不得单纯以拆封为由拒绝7天无理由退货。
2: 接下来视线再转向国际方面，根据路透社2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欧足联已经收到保证。

0: 国际足联此前出售世界杯和其他国际足联主要赛事股份的提案不会重启，欧足联官员预计将宣布不再威胁抵制国际足联赛事。
1: 据知情人士透露，欧足联成员协会27号将在摩纳哥举行会议，为即将到来的欧冠联赛抽签做准备。届时将在会上宣布结束抵制国际足联赛事。报道称，受欧足联

0: 市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随后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公开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该提案，且在提案废除前，欧足联旗下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1: 在奥地利施蒂利亚州林木葱郁的山间，坐落着一座小镇莱奥本。
0: 在古朴的外表下，小镇新设立的工厂正在让其转变为欧洲最重要的人工智能部件生产地之一。在莱奥本小镇的这座高科技工厂内，工程师们正通过先进的设备生产着全球最先进人工智能系统的核心组件之一——集成电路基板。该工厂是奥特斯公司全球总部及研发中心所在地。去年，公司投资超过5亿欧元打造先进生产基地，使莱奥本小镇一跃成为欧洲唯一的先进集成电路基板生产地。集成电路基板是连接芯片与计算机内存及电源供应的关键载体，在人工智能运算与高速数据处理中不可或缺。过去一段时间，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让各家科技企业对类似硬件的需求显著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让公司在硬件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中获益，同时也让莱奥本小镇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人工智能部件生产地之一。目前，莱奥本的工厂已拥有来自70多个国家的约2200名员工，主要员工仍是奥地利本地人。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美国航天局25号表示，法国宇航员阿德诺与美国宇航员梅农协作，历时约6小时30分钟，完成了近期第二次太空行走任务，成功为国际空间站安装并连接了一幅备用地空高速通信天线。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批准抽血机器人上市，这是首款可独立为患者手臂抽血的机器人设备。这款抽血机器人目前已获准在训练有素的采血人员监督下用于成年门诊患者。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是地球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近期罕见的暴雨唤醒了沙漠里的植物，鲜花遍野，粉色、紫色、白色各色花朵把沙漠变成了花田。法国总统办公室24号宣布与沙特阿拉伯签署谅解备忘录，沙特拟投资60亿欧元在法国首都巴黎周边新建3座主题公园，该项目由沙特主权财富基金旗下吉迪亚公司牵头建设，预计创造约2.2万个就业岗位。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衣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 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

0: 刚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
1: 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暖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以田为止，以稻为末。杭州市仓前街道连聚塘村的彩色稻田景观惊艳亮相，成为新晋乡村文旅打卡热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田园画卷。
3: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2: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3: 明天见。

0: 闲置厂房迎来新主人，铁岭市清河区通过盘活闲置资产，增强发展动能。增航线拓班列，大连市加速织密港航网络，全力构建连接东北腹地与全球市场的海陆大通道。政策红利赋能，沈阳甲醇汽车驶入百姓生活，绿色出行有了新选择。开海在即，我省各地通过应急演练、联合执法等举措，全力护航渔业生产安全。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一边是闲置多年的老厂房沉睡不醒，一边是新项目落地无地，如何破解这一矛盾？铁岭市清河区坚持一企一策，通过资产收购、租赁合作等多元模式，让一批闲置资产涅槃重生。走进原福如海生物制药厂区，原有老厂房拆除作业进行中。此前，这片厂区已经闲置多年，如今迎来了新主人，天丰食品肉食品加工项目将落户于此，建设全新的肉食品加工生产车间。同样，辽宁花和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也成功收购长期停产的九华建材厂区，总投资8000万元玉米深加工项目已完成前期审批，正在稳步推进施工。
1: 今年以来，我们落实一企一策盘活政策，两个农产品加工项目顺利推进，为我区闲置厂房盘活积累了可复制实践经验。
0: 不止于今年新推进的两个食品加工项目，一批沉寂多年的老旧厂区经过资产嫁接改造升级，已经实现投产见效。原益顺建材厂区如今由华新科技接手布局粮食烘干成套装备制造项目，产品订单稳步增长，销往东北多地。原鸿福集团五里厂区闲置之后，世华农副食品通过资产收购实施接手扩建，更新全套自动化生产设备，拓展动物油脂加工产业链条。目前二期面条项目已经投产，企业成长为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雪树啤酒辽宁有限公司落户原制品铝业厂区后，依托原有厂区载体实施全方位改造升级，配套酿造、灌装、研发

0: 全链条生产线，带动百余人就业。
1: 依托当地闲置的资产盘活政策，我们呢也是省去了从零开始征地建厂的漫长周期，有效压缩了项目建设成本。地方政府呢全程跟进，做好要素保障服务，让我们企业能够快速落地投产。
0: 在盘活过程中，清河区立足产业实际，灵活运用资产收购、租赁合作等方式，降低企业落地建设成本，缩短项目投产周期。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闲置资产盘活项目12个，盘活资产3.91亿元，企业配套新增投资额超4亿元。100多条集装箱航线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130多条海铁联运班列线路常态化运行。大连市正加速织密港航网络，全力构建连接东北腹地与全球市场的海陆大通道。
2: 近日，大连港矿石码头陆续迎来运载几内亚西芒杜铁矿石的比速石和中钢和谐号货轮，这是今年保税破碎业务落地后到港的第4批、第5批铁矿石，累计进口量超80万吨。
3: 实际冶炼使用效果理想，我们将进一步拓展铁矿石混矿、破碎、筛分等多元化临港铁矿服务，力争将大连打造成连接海外矿山与国内钢厂、高效便捷的原材料供应链枢纽。
2: 依托水深岸阔的天然条件和区位优势，大连市219个生产经营性泊位每年进出口货值占东北三省总量的2/3。作为东北地区最大的外贸集装箱枢纽港，大连集装箱码头今年上半年陆续开通5条外贸新航线，东南亚航线总数已达26条。
4: 我们身后的这条船呢，是地中海航运的印尼马来线，主要呢出口了东北腹地的这些汽车及零配件产品和化工品、石油炼化产品以及耐火材料产品，那么精准对接了这个东南亚新兴市场的发展需求。
2: 港口连通世界，铁路深耕腹地。目前，大连海铁联运节点已实现东北地区全覆盖，中欧班列通达“一带一路”沿线10多个国家、50多座城市。今年上半年，海铁联运量突破100万标箱，同比增长超11%。近日，辽港集团与国铁沈阳局签署战略协议，并联合鞍钢等30余家龙头企业，共同推动东北海陆大通道扩容提质。
5: 全力构建港口加通道加内陆港加产业的一体化发展生态，打通多式联运、堵点、卡点，精准服务汽车制造、粮食深加工、石油化工等重点行业。
2: 以港口为战略支点，大连市正加速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今年，大连市交通投资突破150亿元，开赴工项目达52个。金州湾国际机场、太平湾港区等重大工程加快推进。同时，大连海运公司、大连远洋运输公司相继组建，本地航运产业短板得到有效补齐。
6: 优化海空航线网络布局，畅通东北海陆大通道，加快港口智慧绿色转型升级，优化游艇等新业态服务供给，为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在新能源发展浪潮中，沈阳在纯电动赛道之外开辟了甲醇新能源赛道，并投入4亿元专项资金启动消费补贴，不限户籍、不限上牌地域，个人购车可享受新车销售价格10%的补贴。
2: 在沈阳市铁西区北二路上一家新能源汽车销售门店，前来咨询甲醇混动车型的市民络绎不绝。销售经理告诉记者，补贴政策落地后，到店咨询量明显上涨，现在客流中近1/3是专门来看甲醇车型的。
7: 按照沈阳市政策，新车的一个发票价格，我们是可以领10%的一个补贴。像716EF 这款车呢，它的发票价格是79800，领10%的补贴呢，就是7980元，相当于这个车打了9折。
2: 实打实的优惠让观望的消费者动了心。市民严茂林原本开的是燃油车，想换台新能源车又担心纯电续航，听说甲醇车能烧甲醇、能烧汽油还能充电，他专程来店里看车。
8: 之前不是特别了解，刚才销售算一下8万多吧，毕竟还是优惠力度比较大，置换才给8%，这个是10%。
2: 使用起来的低成本是甲醇汽车最直观的优势。一家中石油加油站电子屏上显示，每升甲醇2.65元，按70升油箱计算，加满一箱甲醇仅需185.5元。

0: 元。工作人员介绍，平均每天有40多台甲醇混动车来补能，
1: 开了半年了，挺好，它那个经济实惠，加满180多块钱，2毛多，不到3毛，充满电能跑100公里，甲醇加满了加起能跑将近800公里。夏天玩就是多用电，到冬天玩就多用甲醇。
0: 截至目前，沈阳已建成36座甲醇加注站，其中15座已正式投入运营。按照规划，今年年底沈阳甲醇加注站将扩容至50座，未来全省计划投入使用200座，实现全域覆盖。
2: 推广绿色低碳甲醇车型，将持续优化补贴的申报审核，保障政策的公平落地。同时呢，我们还联动车企推出配套服务，多措并举，让市民呢愿意买、方便用，以政策红利赋能汽车消费者的体质升级。
3: 9月1号，黄渤海将结束伏季休渔，开海在即。大连、营口、葫芦岛等地通过应急演练、联合执法等举措，全力护航渔业生产安全。大连市在金浦新区杏树中心渔港举行应急演练，模拟海上高频突发险情，设置台风、渔船召回、船舶碰撞规避、船体漏水抢修等6大科目。渔业执法、应急、医疗等部门协同配合，全面检验海上渔业应急处置和协同救援能力。
4: 我们学到了海上遇险之后该怎么开展应急处置，该提供到哪些信息，怎么配合救援。
3: 伏季休渔期间，大连市海洋渔业部门已经常态化开展多批次轮训和安全警示教育，推行渔港隐患排查、船舶资质检查等工作，
5: 重点强化新上岗渔船的安全教育，落实船员持证上岗要求，完善部门联动应急处置机制，确保开渔之后全市渔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3: 营口市鲅鱼圈区聚焦渔港重点水域，对关键部位开展常态化巡查，在各个重点部位增加警力，打击整治3无船舶。同时积极推进渔船木改钢工作，统筹本地船厂产能，联动外地造船企业同步施工，全力保障40艘钢制新船在9月1日前顺利交付。
6: 今天就手续正在办理中，手续快完事了，就等着9月1号开海正常作业了。
3: 葫芦岛兴城市打击涉海3无船舶非法犯罪，执法人员现场调度渔船，清理起货、禁渔网具，涉渔3无船舶集中拆解专项行动同步开展，共依法拆解涉渔3无船舶11艘。
7: 常态化开展3无船舶排查清理，完善长效监管机制，从严查处各类海上非法作业行为，保障辖区海域管理平稳有序。
3: 暑假尾声，学生和家长都在忙着准备开学，诈骗分子也蠢蠢欲动。最近，沈阳市浑南公安成功阻止了一起冒充公检法实施的电信诈骗。
8: 在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的反诈预警中心，民警向一位潜在受害者发出预警提示时，电话一直无法拨通。民警根据经验判断，受害者很有可能已被深度洗脑。
9: 通过我们和他父母的联系，得知，王同学呢是在英国留学，暑假回国，回国之后呢，反应有点异常，有时候会偷偷向某些人汇报工作之类。
8: 家长反映的情况印证了民警的判断，在家长的帮助下，民警终于联系到了受害人，但他一直找借口拖延见面。就在民警赶到身边时，他还正准备向骗子进行又一次的安全报备。经过近2个小时的反诈知识讲解，王同学才幡然醒悟。
9: 伪造了王同学的这个网上通缉令，然后以王同学名下有银行卡这个大额涉案，然后呢让他配合工作。配合工作，第一这个是要保密，不准跟外国人说。第二个，要这个每隔2个小时向这个骗子进行这汇报行程，包括上卫生间，包括去上课等等，按时汇报，至少向骗子汇报行程185次。那下一步就会让王同学转账。按照流程，骗子已经成功了70%。
8: 民警介绍，暑假期间学生群体是电诈分子的重点目标，除了冒充公检法诈骗，网络兼职刷单、虚假兼职、游戏交易也是高发类型。警方数据显示，刷单返利类诈骗占沈阳市总警情的

0: 40%，其中超过一半的受害群体分布在18到35岁之间。
1: 不要被小额利益蒙蔽，也不要私下交易游戏账号和装备，绝不泄露验证码和个人的身份信息。遇到可疑情况，对家长沟通。一旦遭受电信诈骗，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0: 夏秋之交，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现罕见生态景象，56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西太平洋斑海豹爬上滩涂，悠闲地晒起了日光浴。斑海豹素有海上大熊猫的美誉，是我国海域唯一能够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辽河口湿地是其全球八大繁殖地中位置最靠南的一处。往年斑海豹大多在冬季春季来到这里繁育换毛，立夏过后便陆续向北迁徙。然而今年夏秋时节，不少斑海豹却迟迟没有离开，选择留在辽河口海域休养。近年来，盘锦市持之以恒推进退养还湿、湿地修复与海域生态综合治理，近海水质稳步向好，海洋生物饵料充足，同时人为干扰持续降低，为斑海豹营造了安全舒适的栖息家园。56只斑海豹集体晒秋，正是辽河口湿地生态保护持续见效、生物多样性不断提升的生动印证。日前，由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大型红色题材杂技剧《先生》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在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亮相，用硬核杂技再现东北各民族儿女风雨同舟、抗日救国的壮阔史诗。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
5: 随身垃圾不乱扔，
6: 垃圾污染危害大，
7: 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叫欢聚一堂，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面前，有小青菜，还有杏鲍菇，以及香菇，还有口蘑。现在呢，我把香菇、口蘑、杏鲍菇把它切成片儿。接下来开火烧水，现在水开了，把口蘑、香菇、杏鲍菇全部倒到里边焯水，水一开咱们就关火，关火以后把它们

捞出来，开火，略微的加一点点的油。我们把青菜放入锅中焯水，水开了，把火关了。青菜装盘儿，接下来呢，我们先调一个汁儿，在这个水淀粉的碗里加入蚝油适量，生抽适量，老抽适量，盐适量，鸡精适量，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接下来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准备好葱花蒜末，倒入锅中爆香。

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儿倒入锅中，翻炒均匀。出锅装盘儿。观众朋友，这道欢聚一堂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拼手速的时间到了。今天是黄芪破皮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原价331元的陇西黄芪破皮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嗯，
2: 等会儿吧。啊。昨天最后是什么情况你也了解了，你就说让大家报名，我觉得你有点莽撞。据我所知哈，昨天那20000多盒可是已经被大家给抢没了。嗯，
0: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那能一样吗？哎，看看阮老师，他都不着急，
2: 啊，不用
0: 问，肯定就是给大家留了，要不然阮老师比咱俩我还得着急啊，是不是？
1: 啊，刚子，你真的是。这方面还挺机灵的，知道我会为大家的事儿着急。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昨天确实给大家留了5000盒，
0: 看猜对了吧？
1: 还是老样子，怕很多的朋友这前两天呢没赶上我们这次的活动，也怕很多的朋友刚刚把这个好消息分享出去了，结果得到消息的朋友还来不及报名呢。所以啊，为了照顾到这些朋友，我还是预留下了5000盒，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得到黄芪破皮颗粒的帮助，能够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得越来越好。
0: 嗯，阮老师啊，每次都想得这么周全，考虑到更多的朋友，希望更多的人啊能够参与进来，让更多的人呢，啊，为自己的健康助助力。可惜啊，这款陇西黄芪破皮颗粒的数量啊十分有限，所以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毕竟这款啊陇西的黄芪破皮颗粒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2: 没错啊，而且我觉得这款黄芪破皮颗粒呢，它不仅用的是陇西的黄芪，而且阮老师您说了，它还是陇西黄芪当中的精品，那个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就用的这种黄芪。
1: 对，这种黄芪呢是道地中的精品，因为它生长在土壤的深处，能够吸收到水分，那么这个营养呢都是非常多的，所以它里边的有效成分就是我说的黄芪甲苷，也就非常的高，有效成分含得多，那能够起到的作用呢是不是就越大呢？嗯，
2: 而且它选的还是那个主根，您说那主根呢跟其他的根相比，那肯定是

0: 营养最充足的那个，有效成分呢也是最多的那个，要不然它也不能长得是又粗又壮啊，是不是？
1: 对 对, 对，是这个道理，这也是我选择这款黄芪破壁颗粒的原因之一了。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破壁技术太厉害了。黄芪的外皮那个纤维呀，大家可能真是不知道的，它是非常非常不好粉碎的，而且这个纤维粉碎不了的话，它里边的有效成分这个黄芪甲苷它就释放不出来，那咱们吃的再多那用处也不大。但是厂家的气流破壁技术呢，它能够打破外皮的那个纤维，把里边的黄芪甲苷呢这个成分全部释放出来，而且呢还保留了它们的活性。这样一来呢，咱们吃到身体里的这个黄芪甲苷就会更多，身体都吸收了，把它们都利用了。那你们说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就会更好了呢？
2: 哎呀，那肯定是啊，都吸收了，那改变的情况肯定会又快又明显。不过这种好的黄芪破壁颗粒啊，市场上可不多见，更何况了、这次阮老师还把这个价格讲得这么低，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不过目前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啊！我看了一下，小秋刚刚提示我，好像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没了1000多盒了，现在不到4000盒了。所以还想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来报名喽。
0: 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哈，1000多盒就抢没了。要不说大家这速度啊，真是够快的哈！
2: 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合适的价格，谁看了能不抢呢？那都恨不得多抢几组。关键是阮老师他不让啊。
0: 对，那倒是哈。原价是331块钱一盒的这个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格大家也知道49元一盒，这个确实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不是人杨厂长哈，那说错了这价格，大家呢还真找不到这么合适的。
2: 也不只是杨厂长的努力，关键是我们阮老师的努力，是阮老师啊给杨厂长找到了长期稳定的好黄芪的货源，这杨厂长高兴还来不及呢，对不对？
1: 我插不了嘴了，左边一说右边一说，一唱一和
0: 一唱一和、
1: 不管这个过程怎么样，最后的结果还是好的。那就是让大家都用上了经济实惠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那么杨厂长呢，他是想要货源，我的努力呢也是想帮助大家，只要是对大家的身体好的事儿，我觉得我都应该去为大家做。
0: 您这一努力啊，直接让大家省了好多好多的钱的。你看一盒省的是282块钱，那一组10盒呢，这个大家都会算哈，2820块钱。现在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您说就现在这物价哈，400多块钱，我们家这一家四口出去吃一顿火锅、吃一顿烤肉啥的，那基本上就没了，
1: 是吧？那有的朋友买一件好点的衣服，那可就不止400了。
2: 那是啊，
1: 嗨，说不定2个400、3个400都会有啊。还有一些朋友到医院做一个检查，400块钱就没了。
0: 是，
1: 还有感冒的，现在你感冒吃个药，等你这感冒全好了，你算算是不是也得要个400-500呀？
2: 差不多
1: 啊。但是大家用这个钱来吃这个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给身体呢多补充补充一些营养，多给身体呢加点油助助力，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健康。大家想一想，身体好了就少得病了，不光是我们少受罪了，就连孩子们呢也都能省不少心，是不是啊？
0: 哎，
1: 关键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2: 对呀，
1: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2: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只要我们身体好了，各方面啊都会更好的。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陇西黄芪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要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哎呦，我看了一下，目前就剩下3000多盒了，马上就要没有了。有需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你快点帮我报个名啊！我想给我和我老伴儿啊，每人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啊，我还以为呀、我错过了呢，还好啊，你又给我们留了一些。
1: 听您这个语气啊，好像是今天才知道活动的。
3: 不是啊，我是昨天知道的。
1: 昨天。

0: 昨天吧，我一个好姐妹跟我说的，但是她告我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所以我就没再报名，就想着等今天看看还能不能再有，没想到真让我等到了，要不然呢，我就错过了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了，
1: 对呗，又是陇西的黄芪，又是破壁的，关键这个价格它便宜啊，这样的好事可不好找哈。
0: 哎呀，是啊，立冬啊，可不是咋的？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原价330元一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也就是我们买了一双鞋的钱呗。所以啊，袁老师啊，你说什么你得帮我订两组啊。
2: 好好好，给您订两组，您真是会算账啊，一看就是个会过日子的人。不过呢，您也是挺幸运啊，赶上今天活动的最后一天。我就怕有很多像你一样的朋友啊，我就怕你们错过了活动，所以昨天预留了这么5000盒，现在已经只剩3000盒是吧，
3: 不到了，
2: 预留这么点还真派上用场了。行了，不能再多说了，明给您报好了啊，留2个人的这个电话号码跟信息啊。
0: 好，袁老师，哎呀，好的好的，谢谢你了袁老师，
2: 再见
0: 再见了袁老师啊，
2: 再见再见。
4: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袁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5: 哎，我想要订2组黄芪破壁颗粒，就是我亲家一人一组，
2: 跟这个亲家一人一组啊。行，给您订上了啊，你们两家相处的挺不错呀。
5: 是的是的，袁老师，
2: 哎，
5: 就是咱们两家相处的就跟一家人一样。我跟亲家吧，就是你就像姐妹一样，就不论是口味呀、还是啥的，就是真的咱俩都一样。你说这多好啊，而且咱两家吧还都是住在一个小区，就没事吧就约在一起溜街啊，什么那个旅游什么的，就是看到谁有好的东西吧也会给对方带一份。你说，所以你说我遇到这么好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你说它对身体好我也不能错过，我亲家也不能错过，更何况吧你这黄芪破壁颗粒不仅好而且价格还便宜。你说原价331元一盒的黄芪破壁颗粒，你说团购价才49元一盒，
2: 对，
5: 我这一算这一组才400多块钱，你说这么合适的事儿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帮我们俩订上。
2: 行行行，帮你们俩订上啊，您跟亲家一人一组，一共是2组，2组就是20盒了。不过呢您要留下2个人的电话号码啊，知道吧？
5: 那行行，
2: 好了，我这儿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
5: 哎，好的，袁老师，再见。
4: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呢，那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6: 袁老师，哎，你好，我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2: 能报上
6: 啊，我想再订3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啊。
2: 啊，订3组，目前还有，不着急啊。这位朋友，您说是再订，这就说明，昨天或者前天您已经订过了。那要是再订，那就不能再订了。
1: 对呀。
2: 咱们每个人都是限购1组，立冬，对吧？
1: 对，而且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啊，现在剩的数量已经是就所剩无几了呗。
2: 对。
1: 我觉得您呢，要给别人留点机会的。
6: 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订吧不是给我自己订的，是给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的。我和我姐商量过，我出来以赚钱为主，她在家那边呢就是以照顾我爸我妈为主，只要是遇到好的东西吧我就给他们想着买点回去。而且您这款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又是陇西黄芪又是高科技破壁的，那肯定好啊，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要有，我姐更不能落下，毕竟照顾我爸我妈的活都是她在做，那可太累了。
2: 我听明白了，行啊，你不仅记着你的爸妈，还记着你的姐，没把你姐的照顾当成是理所当然，我就冲您这一点儿，我也要给你订上啊。不过你要留下你爸爸妈妈、你姐姐的3个人的电话号码跟地址，行不行啊？
6: 哎，那肯定的，那是必须的，这个道理我都懂。那就先谢谢袁老师了。
2: 哎，好，不用谢了啊，再见。
6: 再见。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现在仅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将近3000块钱呢，目前呢只有2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

0: 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呦，刚才听那个刚子说那黄芪破壁颗粒已经没有多少了，是不就剩两千多盒了？
1: 嗯，是。
2: 那你赶紧帮我订一下啊，我和我老伴儿要订一组啊。
1: 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呢确实现在是没有多少了，因为今天本身就是活动的尾声了，已经是第三天了。
0: 嗯
1: 啊，
2: 嗯，
1: 不过呢目前呢您跟您老伴儿的这一份呢还是有的，您就放心吧。啊，
2: 就我就是听了嘛，
1: 嗯，
2: 说您这个团购活动，我就一看这团购啊太合适了。
1: 嗯，
2: 啊，这这么好呢，你说这个黄芪破壁的颗粒又是倒地的黄芪是不，还是破壁的，又是破壁的。
1: 嗯，
2: 完一盒才49，你说就一组十盒才490块钱。
1: 嗯，
2: 就这价格我估计啊，就外面一盒也就是一盒的价钱，多合适啊，太合适了。所以你一定要一定要帮我订上啊。哦，
1: 行，已经帮您订好了一组了啊，您跟老伴呢一起吃啊。
2: 哎，
1: 两人都健健康康的。什么？
2: 对呀，不对呀，老师
1: 啊，
2: 那个，你弄错了吧？我和我老伴是一人一组，一人一组
1: ，那就是两组黄芪破壁颗粒。哎呦，
2: 嗯，
1: 您好像刚才跟我说的是订一组啊？
0: 对，他确实说的
2: 是一组，我说的是一组，那我太着急了，着急肯定是说错了，是一人一组，不是俩人一组。
1: 嗯
2: 嗯。
1: 好好好，你放心吧。啊，
2: 嗯，
1: 一人一组给你们订上了啊。
2: 哎，
1: 而且是包邮到家的啊。
2: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
1: 哎，不用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好，再见。
1: 哎，
0: 这一集还说错了，差一点就少订了一组，错过这次可真的就没有机会了啊。不过依然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呢仅需要49元一盒，多合适啊。还想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那个我想订一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现在怎么样，还能订上不？
1: 现在还有，您要一组已经帮您报上名了。
3: 啊，
1: 放心。
3: 哎呀，太好了，那个帮我订上了哈。
1: 啊，
3: 那真是不错。那个袁老师，
1: 哎，
3: 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以前呢哈，身体也不舒服啊。
1: 嗯。
3: 后来就是听人跟我说，那个喝点黄芪水就行了。
1: 嗯。
3: 完了，我喝上之后吧，哎，感觉还真挺好。
1: 嗯。
3: 所以吧，我就经常喝那个黄芪水。
1: 嗯。
3: 但是吧，哎呀，最近这几年也不知道咋的了，这个黄芪越来越贵。
1: 嗯。
3: 哎呀，开始我还能买点好的，就那个黄芪啊，就您说的那个什么倒地的那个什么陇西黄芪啊。
1: 嗯。
3: 后来，哎呀，就有点真的买不起了。
1: 买不起。
3: 我就只能买那个普通的了。啊。
1: 是，这个黄芪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不光是黄芪，这个中药的价格近些年来一直在涨啊。
3: 关键还是有您这个活动
1: 啊，
3: 这一盒黄芪破壁颗粒，你说你现在才49块钱，
1: 对呀，
3: 啊，这一组十盒才490块钱，
1: 对呀，
3: 啊，哎呀，给我省了2800多块钱呢。
1: 嗯嗯嗯。
3: 所以这个黄芪这回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吧，我肯定我就舍得了。
1: 嗯。
3: 哎，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吃了。
1: 这个价格呢是下来了，您呢也舍得了。行，等这个黄芪破壁颗粒您拿到手以后，您就按照说明书上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吃就行了。哎，别再什么舍不得了啊！这次便宜了，别再舍不得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就说到这儿，再见。
3: 哎，好好，再见，袁老师。
1: 哎，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盒49块钱，一组十盒才49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可就要错过喽。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啊，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这位先生，
4: 您快点给我报个名吧。
1: 啊，
4: 我要那个团购那个三组黄芪破壁颗粒。
5: 得，又来三组的。
1: 是，今天这个团购三组的，我觉得还真多啊。
5: 不少。
1: 哎，不过这位先生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很有限了，每人限购一组啊，三组恐怕有点不行啊。
4: 哎呀，阮老师，你就帮我报上名吧。我是啥呢？你要给我们家一家三口人团的。
1: 啊，一家三口一人一组啊。
4: 对对对，袁老师，这是这回事儿。那个咱家我妈吧，就是十分注重自己的身体，包括那个

0: 子女的呀，全是这样。你看他经常给我们那个煲汤喝，
1: 嗯，
0: 然后我妈煲汤吧，还特别有讲究呢，
1: 嗯，
0: 就是不同的时候吧，他用不同那个食材，
1: 嗯，
0: 这个黄芪吧，他就经常用，
1: 嗯，
0: 啊，说那个对这个我这个身体好，
1: 嗯，
0: 但是吧，他平时用的是那种普通的那个黄芪片
1: 啊。
0: 嗯，用的黄芪片完、啊、我还问他呢，我说你这黄芪片你煲汤，那不煲完之后是不是那个片啥的都扔了呀？他说那不就浪费了吗？
1: 嗯
0: 完、
1: 嗯、
0: 我妈说呢，是浪费了，但你没办法呀。
1: 嗯，
0: 说那个好的呀，好像是说是破壁的啊。
1: 嗯，
0: 说那个破壁的黄芪吧，那个太贵了。
1: 嗯，
0: 咱那普通家庭，咱说实话还买不起。
1: 嗯，
0: 尤其说那个是陇西啊，
1: 对，
0: 说那个地方的更贵。
1: 啊，对对，
0: 你更吃不起了，那就。
1: 啊啊啊！确实啊，破壁以后的陇西黄芪，它这个价格确实真的实在是不便宜。想要长期的全家人煲煲汤啊，煲煲粥啊，你想这么吃的话，这个家庭还是一定有点经济实力的，
2: 嗯、
1: 没这个经济实力也吃不长久啊。
2: 对，也不舍得。
0: 所以说，咱家我妈这不一直没买吗？
1: 嗯。
0: 但是那个真没想到啊，您这居然有那个陇西这个黄芪破壁颗粒
1: 啊，
0: 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
1: 嗯。
0: 那个我听讲的原价是331块钱一盒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这次团购价49块钱一盒就能买到。
1: 嗯。
0: 哎呀。我寻我这那个用我家3个人的名额，正好给我妈那个多买一点。
1: 嗯，
0: 完平时吧，这老太太你说她煲汤用，这不正好吗？
2: 嗯，
0: 完你这一家人用上了，这一家人的身体这不也越来越好吗？我是这么
1: 那
0: 是
1: 那是啊，我发现这位先生您想的还挺远的啊。不过您这个想法呢是对的，像你妈妈这样长期，用点黄芪呀，或者是家里其他的一些食材，包括枸杞呀、啊，包括其他的东西，给你们全家人煲汤的话，那真的是不错。
2: 嗯，
1: 那么用黄芪呢，我就建议大家，最好的黄芪就是黄芪破壁颗粒了。这个你买到以后，对你们全家人的身体，那真的都是非常好的。那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就松口了呗，那行呗，是不是？一家三口，
0: 谢谢您，袁老师。
1: 祝你们全家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0: 谢谢您。
1: 好了，我不多说了啊，再见了。
0: 啊，再见，袁老师。
1: 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49元，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呢，仅剩下1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4: 哎，我要订2组黄芪破壁颗粒。
1: 啊。
4: 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价格还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
1: 确实是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不过您的2组已经登记上了，你就放心吧啊。
4: 好，谢谢阮老师。
1: 嗯。
4: 哎呀，每次您都非常辛苦的帮我们找好东西。
1: 嗯。
4: 哎呀，都是高标准的、低价格的。
1: 嗯。
4: 就像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哎呦，一组才400多块钱，这也太合适了。哎呦，所以阮老师，我太感谢您了。哎呦，我用言语都无法表达对您的感谢了。
1: 哎呦，你就别谢我了啊！拿到这个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拿回去之后，好好的吃，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那就是谢我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2组已经帮您订好了，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喽。
4: 好嘞，好嘞，阮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啊，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盒49块钱，一组10盒才490块钱，多合适啊！您现在不抢啊，可就要错过了。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来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5: 您帮我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呗。我看您这活动都快结束了，应该没剩多少了吧。我怎么也得抢一组啊。
1: 还真是啊，这黄芪破壁颗粒基本上都快要被抢没了。你这电话来了啊，你抢没了我们这活动就结束了，就没你什么事儿了啊。不过呢，您现在是赶上了我这个活动的尾巴了，抢到了放心吧啊。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怕抢不到呢。
1: 嗯，
5: 前两天吧，我去女儿家看孩子去了，今天刚回来，才看到节目，就看到是团购活动最后一天了。原价331元一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一盒才49块钱，一组10盒才490块钱，多合适啊！
1: 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确实是难得，错过了这次的机会啊，

0: 以后啊，您就是有钱，哎，我就要买陇西的黄旗破壁颗粒，想花这个钱买原价，那都不一定你能买得到。所以这回啊，您还真的是幸运了。
1: 是。
2: 袁老师，我的幸运都是您带来的
0: 啊！
2: 您是不知道，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还能帮我女儿看孩，就是因为按照您说的做，按照您教的吃，我是真的在锅碗瓢盆当中得到了健康啊！所以我相信跟着您吃肯定是没错。
0: 行行行，那我祝您呢一直健康下去啊！名呢报上了，我就跟您多说了，咱们下次再聊好吗？
2: 好的，再见，哎，谢谢袁老师，
0: 再见，
3: 哎，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的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旗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给大家整了将近3000块钱呢。所以想要黄旗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这最后的机会，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
0: 哎，你好。
4: 我要报名啊，我要团购上6组黄旗破壁颗粒呀。
5: 嚯，6组啊。
4: 嗯，
5: 之前3组都不行，你那个太多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咱们有限购啊。
0: 嗯，立冬说的没错，我们每人限购1组。您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要订这么多吗？
4: 阮老师，你听我说
0: 啊，
4: 我这报名的这6组啊，其实只有1组是我自己的
0: 啊，
4: 其他那5组啊都是我邻居要的，我帮着他们订的。之前您说黄旗破壁颗粒好的时候啊，我们几个就研究呢，哎呀，汇报到附近的药店去找了呢，要么就不是道地的黄旗，要么呢就不是破壁的，而且价格还贵，所以我们几个呀，就商量着要在您这儿等着团购。
0: 是这么回事，你们可真够厉害的啊。行，那您这6组啊，我们这边就帮您报上了，一会儿记得留下6个人的信息啊。我这儿不跟您多聊了，时间关系啊，再见。
4: 再见老师。
0: 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陇西黄旗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啊，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好。
0: 哎，你好，
6: 帮我订一组那个黄旗破壁颗粒。
0: 嗯，
6: 我邻居说了，今天是黄旗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呢。
0: 确实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过呢，您赶上我这个团购的尾巴了，有您的，放心吧。
6: 哦，那太好了。
0: 嗯，
6: 我邻居说您这黄旗破壁颗粒可好了，正宗陇西黄旗，还是破壁之后的。要是在药店买的话，要好几百一盒，对吧？
0: 对对对。
6: 您这团购才49块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
0: 嗯，
6: 我一听这个价格，就让他赶紧告诉我在哪里买的。
0: 嗯，
6: 他就让我打开电视，打你们这个抢购热线。
0: 嗯，
6: 啊，没想到我真的抢到了。真是太幸运了。
0: 抢到的那就是好事儿。那您抢到以后啊，你得感谢感谢你的邻居啊。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这儿不跟您多说了，我们是免费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
6: 好的好的，好，再见。
0: 哎，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陇西黄旗破壁颗粒啊也已经没有多少了，我看了一下，哎呦，现在就剩下100多盒了，所以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多打几次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旗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世界和平。